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錄得大約374宗涉及非法賭博活動的案件，一共拘捕4482個干犯賭博罪行的人士，檢獲的現金和犯罪得益總共超過300萬，投注賭博紀錄亦達到11億。警方說世界盃即將舉行，提醒市民欣賞賽事的時候切勿非法或者過度賭博。針對可能出現的非法外圍賭博活動，警方會加大力度打擊，加強預防和教育等。在2022世界盃期間，警方曾經拘捕超過1100個干犯賭博罪行人士。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督察劉啟賢說，部分外圍賭博的網站提供優惠或者五花八門的選項吸引人參與。他提醒，根據賭博條例，除了受規管的賽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獲發牌批准的博彩場所和獲法例豁免的賭博活動之外，其他賭博活動都屬於非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邀請，今日起國事訪問朝鮮兩日。習近平在朝鮮勞動新聞發表署名文章，說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訪問朝鮮，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話中朝傳統友誼，共商中朝關係發展大計。文章提到，高水平戰略協作是中朝關係的時代內涵，雙方堅定支持彼此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攜手維護地區和平安寧、國際公平正義和戰後國際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话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话，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09点，跌1,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69美元，卖出4,34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3: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公路轉車站係有壞車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龍尾去到豪景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入翻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公路轉車站係有壞車，而家龍尾係排隊豪景花園。咁仲有龙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是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比较挤塞格，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啊，早晨啊！
7: 哇，你寻晚阿爷睇波嚟啊？
6: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7: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张师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6: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八点零九分，喺六月八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關於咧係呢個2蚊乘車優惠計劃啦，咁其實喺4月起咧就係改做2蚊2折啦，咁4月3日起啊，咁即係話咧講緊係成人票價啦，低過或者等於10蚊咧就係受惠人士維持係俾2蚊呢個車費嘅，咁但係講緊咧成人票價高過10蚊嗰啲嘅車程咧，咁就係要俾成人票價嘅2折嘅咁。咁另外咧原定都係話咧最快出年實施有一樣叫做每月限搭240程嘅呢樣嘢嘅咁。咁啊早前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都是公布，不会是

0: 推行呢、這個。兩蚊兩折入面嘅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嘅咁都提到一啲數字啊，就每個月咧平均咧只係得大約450名嘅受惠者咧，搭嘅車程咧係超過240程，咁而當中咧其實有20多%咧係屬於叫做殘疾人士啊咁都話當局了解到啦，可能佢哋都係要主要喺復診啊、出行上面啊，需要係轉乘到其他地方或者需要唔同嘅服務，咁加上有時都有啲嘅年長嘅照顧者陪同啦，咁所以咧。嗰、那個實際需要咧係可能多過240程嘅咁。另外一啲考慮就係涉及到個錢啦，因為如果要調校個系統咧，就話個開支咧預料啊，可能係要成3000萬元嘅，即係預計嘅成本開支。咁但係實質呢個限程方案咧，估計咧可能每年都係講緊節省大約係几十万元嘅啫。咁所以計翻個公帑嘅運用咧就未必好划算咁。咁所以最終你而家決定咧就係話240程每個月限搭嘅呢一個嘅安排咧係。取消的不會去推行的咁。點睇咧？18723D1 18723D1。另外整體咧就有關於譬如兩蚊搭車變咗2蚊2折的安排，你自己又點睇咧？咁都推行了一段時間啦。咁喺落實嘅過程當中，有冇見到啲咩咧？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D1。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電話旁邊呢位立法會議員席傑玲，早晨。
1: 早晨，你好，
0: 你好，你好。咁啊，讲到240程每个月嘅安排，而家话系即系取消啦，咁唔会推行啦，咁点睇呢一个嘅最新进展咧？
1: 我自己觉得都系，即系我哋会认为系从善如流啦，都系算系一个务实同埋叫做审时度势嘅决定，因为即系除咗系有数据背后支持之外啦，我哋自己觉得都系听咗无论系政党啦，定系市民嘅声音啦，甚至乎系可能受惠者无论系长者抑或民陣人士都好啦，佢哋嘅意見，咁所以去做出呢個決定，所以我哋都覺得支持，同埋都覺得係值得肯定嘅。
0: 有冇但係有冇覺得，譬如喺個資訊上面，譬如講緊話啊，原來係咁少人搭多過240程嘅咁又或者嗰個嘅開支，如果要調校系統，講緊要成几千万嘅咁，即係類似呢啲資訊，而家就話啊，計翻其實唔係好抵啦，因為你用到公帑噶嘛咁。咁但係其實呢個係咪應該較早之前就已經知咧？即係譬如講緊。之前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回覆嗰陣，其實都話200多名嘅受惠者一年之內每月平均搭足咧係240次以上嘅啫，咁平均每日咧都係搭20次，即係總之條數都係好少啦。即係類似呢啲數字，其實係咪可以一早已經知，可以更加早就決定話唔行唔推行呢一個每月搭240程咧？
1: 其實確實，我哋當時都有曾經有問過，即係兩個階段分別唔同實施嘅措施所影響嘅受惠人士係有幾多？咁當時其實政府都係知第二階段牽涉可能都係少數嚟嘅。咁但係係講緊成個計劃分階段去實施，希望要達到嘅就係講緊點樣去壓止呢個長車短搭嘅問題。咁依家就係實施咗第一階段之後，政府見到咦，原來第一階段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第二階段如果要去實施嘅話，係咪有呢個必要性呢？咁既然冇呢個必要，我哋自己都覺得其實係咪唔好再去調整個方案會比較好？因為其實我哋講緊牽涉嘅都係長者歸多啦，咁其實佢哋要適應每一樣新嘅嘢咧，係都要時間。確實我哋喺第一階段，就算幫政府去解說嘅時候，都真係遇到實際嘅困難嘅。咁我自己覺得按住實際情況去調整個政策嘅步伐，我覺得自己係即係我自己覺得都係合理咯，係。
0: 你覺得而家係要即係完全唔好再諗呢個每月限搭次數呢個做法，定係其實都可能要視乎一啲嘅數據，觀察一段時間，譬如睇到一啲咩情況之下，可能都要再諗諗，係咪每個月要限搭某一個嘅數字嘅即係車程嗰個數目咧？咁點睇咧？係咪都要檢視長期咁樣監察住某一啲數據咧？都要。
1: 我覺得個政策一路繼續實施落去，都一定係要持續監察嘅。咁但係你話係唔係要有機會要再去研究限程？我覺得依家都可能係早啦，因為其實講緊成個政策 都係實施咗2個月。咁既然依家都有決定，就係唔實施。

0: 第二階段呢個限搭嘅措施，其實講緊個決定係嚟自於好多唔同嘅數據背後嘅支持啦。咁要如果我哋繼續去監察個政策嗰個成效，會唔會繼續有長車短搭呢個問題，或者公帑補貼嗰度係唔係都係開支好大？其實我哋自己一路其實講緊或者倡議緊，其實都係講緊最根源嗰個問題，其實就係希望可以運輸署去即係要求香港嘅巴士路線都有上落車拍卡啦，雙向分段收費，咁樣先至可以係喺最根本嗰度解決咗呢個問題咯。
1: 雙向分段收費嗰個可能稍後先講啦，但係整體你覺得，譬如由4月3日起開始實施呢、這個即係2元優惠計劃變咗2元2折嘅呢個新安排，有冇都睇到即係啲市民反應係點，或者你直接觀察到嘅情況係行成點咧？又
0: 確實喺即係新嘅措施實施一定係有影響噶啦，冇可能冇影響。咁但係我哋自己睇到其實大部分長者基本上都係好自律，佢哋其實都好理性，都其實好精嘅啲長者，佢哋都好精明。即係每一次搭車，其實佢哋都唔係話要專登去搭一啲長車。只不過我哋成日講緊點解長者好多時候要搭長車呢，就係等車可能等得耐，咁見到車等唔到啦，咁就上。咁另外我哋見到有好多可能而家就係講緊話第二階段有機會受影響嘅，就係、是、例如嗰啲殘疾人士，因為其實佢哋係有特別嘅出行需要嘅，即係雖然依家基本上巴士都有輪椅座輪椅嘅位置嘅，咁但係呢都有限啊嘛。咁如果譬如啲巴士滿咗啦，咁佢哋可能就要上第二架車，即係可能同一個巴士站入面有第二個路線，佢哋都上咗先，咁就變咗可能車博車，所以實際其實佢哋都有呢、這個巴士嘅需，即係搭車嘅需要啦。咁我哋自己都覺得係聽到市民嘅聲音啦，同埋喺受影響嘅長者入面，確實佢哋都係講哇，原來第一階段原來都有啲係我哋意料之外，佢哋會遇到嘅困難，例如原來對於佢哋嚟講計車程嗰個車資，原來係真係有困難咯。
1: 計車程嘅車，即係講兩折去計嗰個計數嗰度有啲咩難度啊？定
0: 係啦。係啦，其實佢哋有啲混亂嘅。最初咧，第一階段實施嘅時候咧，佢哋講緊都係都會搞錯2元2折。我哋對於我哋嚟講，可能覺得都好清晰啦，2元同2折啫。咁但係原來佢哋唔知，佢哋話係咪全部都兩折啊？定係點樣先至係2元？點樣先有兩折？其實都我哋嗰陣時做解說工作，其實都搞咗一輪嘅。有啲長者就真係唔係好明咯，係啊。
1: OK， 咁有冇整體真係見到佢哋一啲出行嘅習慣上面有改變到咧？
0: 有啲長者就話其實都冇乜影響嘅，有啲長者咧就話基本上佢哋去嘅地方都唔係遠，平時都唔會話專登去搭啲長車。咁有啲長者就話平時可能咧有都有城市會去遠啲嘅地方，因為2元啊嘛，咁但係可能有機會就係、是如果兩折之後就都會諗過先，但係佢哋都話其實都唔會話太大影響，最大影響嘅反而咧就係、是、可能真係平時要去遠嘅地方去探啲屋企人嗰啲長者。
1: 因為局長個說法係咁樣嘅，佢就話2元2折啦，咁實施咗2個月，咁如果用3月和4月咧，即係實施2元2折嘅前一個月同實施之後第一個月做一個簡單嘅對比，政府嘅補貼上面咧，4月份相對係3月份咧就補貼少咗6900萬元，以每一程嘅補貼去計咧，尤其是票價10元以上嗰啲咧，就由3月的4.9減到去4月的4.5，咁就政府嘅補貼額減少咗，亦都意味住搭長車嘅人相對比過往係減少，咁我就想即係瞭解下你有冇喺即係見到坊間啦，其實係真係大家係搭少咗啲長車，定係好似你咁講，其實冇乜改變嘅，定係因為有啲講法過往就係話會唔會做咗呢個2元2折之後，令到一啲長者或者殘疾人士根本佢哋可能少咗出街咧，咁會唔會係呢個因素都有機會影響到整體嗰個補貼，因為咁樣而少咗咧？又會？
0: 我自己觀察咧，由政策實施嘅最初期，有啲長者真係或者受惠人士真係唔係好清楚成個政策係點樣運作嘅時候咧，都真係 可能會少咗出街嘅。咁後屘可能。

0: 慢慢又經過解說啦，又經過即係可能身邊有啲其他嘅受惠人士、啲長者啊，佢哋互相交流之後，其實開始慢慢我自己見到嘅情況係有改善，即係都叫做回復翻正常。咁但係我自己就認為，即係我嗰個補貼少咗係都算是一個幾鼓舞，即係我自己覺得都確實是改善到長車短搭的問題，因為某程度上我自己覺得都是令到長者提醒了他們，可能上車之前都想多想啦，究竟呢架是長車定短車呢？咁長者很乖的，他們呢有些如果等到，他們其實基本上都盡量等，所以我自己覺得個成效都是在這裡。
1: 另外，剛才你都講到啦，巴士公司方面係咪都有啲措施可以做咧？咁譬如一啲路線可以即係上落車都有拍卡做一個嘅即係雙向分段收費。嗱，講嗰個諗法點，或者而家係咪都有啲已經做緊嘅啦？咁再全面啲廣泛啲嘅推行，有啲乜嘢嘅難度嘅當中咧？自己又覺得有？
0: 其實香港其實而家都係有一啲地方九龍新界可能多啲啦。咁港島區咧最近近幾個月，其實喺香港仔都有呢個上落車拍卡嘅措施噶啦。咁但係咧你話係咪好多路線都有措施可以做到，就唔係多嘅。咁我哋自己就成日都認為，你搭幾多個站，即係幾耐嘅車程，就俾幾多嘅錢，其實應該係最公平同埋最合理。相對於乘搭即係乘客嚟講，亦都係最簡單啦。咁其實這個措施好多地方其實都有實行緊嘅，即係新加坡啊、日本啊、韓國，其實都係喺車入面都已經可以上車拍卡，落車嘅時候都可以拍卡。咁其實呢個做法係比較實際啦，我哋自己覺得。咁但係當然之前我哋一路提議嘅時候，巴士公司都講係有難度，因為可能會涉及一啲成本啦。如果佢係喺個車上面都要裝多部機咁樣，咁但係我哋自己覺得長遠嚟講，其實運輸署都可以考慮要求即係巴士公司，如果譬如喺新嘅巴士上面，或者要加設新嘅路線，咁都要提出相關嘅要求。咁都希望即係公共嘅交通營運商其實都要有必要去履行一啲社會嘅責任咯，我哋自己覺得。
1: OK，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謝潔玲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2蚊2折之前咧，就話原定最快係出年會實施一個每月限程咧，係限搭240程嘅，咁而家就話唔會推行噶啦。咁繼續請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黃國，早晨。
2: 早晨，蕭龍文。
1: 點睇呢個最新安排啊？唔會再有呢個每月限搭240程啊，2蚊2折呢一個嘅即係計劃當中嘅，點睇呢？
2: 我覺得呢個咧，政府都係從事而流嘅。我哋以前都反映到呢一個嘅問題，好似感覺上嗰個限搭呢度咧，少少係有啲小題大做。但係因為點解咧？之前都講過啦，可能都涉及人數都好少。不過政府都講話嗰個嘅政策嘅合理性，就是、避免嗰個濫用，雖然人數少啫，但係都係濫用啊。因為佢話上限每日8次，一超過8次咧，其實好唔合理嘅地方。我最關鍵咧，就係佢嗰個開支係比較大嘅，嗰個成本成3000萬咧，咁啊睇到覺得少喺財政上嚟講咧，就係得不償失。咁呢個都係睇到嗰個嘅政府裏面咧，都睇到嗰個數據裏面咧，都反映到個問題啦。譬如特別，我覺得今次比較準啲嘅，就嗰400幾裏面咧，實際上就有個實際嘅需要，係冇濫用到呢個嘅情況嘅。咁呢個係反映到就政府都係因應嗰個實際情況咧，做一個嘅調整，我哋呢個都係好支持呢一個嘅方案嘅。
1: 咁你覺得呢一個安排係即係完全取消啊，定係可能都要視乎日後某一啲情況係咪即係譬如繼續有一啲人係濫用嘅，就算可能比較少都要諗一啲方法去限住佢哋每個月嗰個嘅可以搭嘅即係數量咧？咁使唔使咁樣咧？
2: 我睇翻個數字，如果你話每日受惠嘅長者咧係有270萬嘅。如果你幾百人嘅話咧，其實就係1%，就係個比例好低，我覺得就唔需要勞師動眾嘅。當然我哋再睇落去咧，如果涉及人數真係好多濫用嘅話咧，先至再去諗咯。但係我感覺上就係香港嘅市民裏面咧，都好守規矩嘅，未必有一個嘅諗。但反而都要強調講咧，就係嗰個嘅長者嘅搭車位咧，好多長者都講話呢個政府一個嘅德政嚟嘅，就係覺得呢一個嘅政策係最受市民歡迎，同埋令到長者咧係最受惠。 同埋我最重要嘅係提升咗長者幸福感，因為

0: 問咗好多長者票啊，幾時退休啊，或者係幾多歲嘅時候咧，佢都好開心講話，我呢一年之後咧，我就可攞到搭到兩用到2蚊搭車啦。我呢個係一個相當重要嘅一個嘅政策，就係我哋唔好淨係睇俾咗幾多錢，而係俾咗錢個效果咧，話呢個先至重要。另一個就係都要想講講就係喺內地嚟講咧，長者免費搭車嘅，所以好多長者都講話，我哋喺香港應該經濟環境都好過內地啊，係咪呢個嘅政策裏面咧要保持一種嘅穩定性咯？
1: 咁你覺得應該要以後再點樣檢視兩蚊兩折呢一個計劃嘅推行咧？又仲要睇啲咩咧？或者即係可能間唔中就要咪睇實邊一啲嘅情況咧？
0: 我覺得最要睇下嗰個嘅情況咧，就係、是、第一個就係嗰個嘅政府補貼咧，係咪好大幅度嘅一個嘅調整咯，或者一個增加？另一方面咧，睇有冇濫用嗰個嘅情況。如果話嗰個嘅開支啊，譬如特別的話，今次政府裏面都做出嚟嘅，都睇到係經過兩蚊兩折之後咧，有咗個嘅方程式去做一個基底嘅調整啊，即係話換句嚟講，未來嘅嗰個嘅車費增加嘅話咧，其實市民咧都要俾多咗啲嘅。我呢個咧係一個合理嗰個嘅調整，都睇到用咗兩蚊兩折之後咧，政府之前預計咧每年可以慳翻咧5億多，但係實際上如果一個月慳咗6900萬嘅話咧，一年咧已經超過八億嘅。我呢個都會睇到嗰個嘅明顯睇到一個嘅好嘅效果。另一個就係我喺地區接到街坊嘅時候咧。其實啲長者都比較注意咗嘅，即係以前可能兩蚊嘅話，總之就係要方便有車到啊，無論蓋車又好，都會上車。但係而家都開始注意啦，就避免搭嗰個嘅貴車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改變咗長者嗰個搭車嘅習慣。咁呢個都睇到明顯嗰個嘅效果，所以呢個係。同個數字嚟講咧，都反映到呢個問題咯。
1: 可能有一班嘅人士啦，受害人士咧，本身係唔理嘅，可能就總之啱上就上啦，冇理係咪可能係咪長車嗰個問題，可能改善到啦，喺兩蚊兩折之下就改善到佢哋長車短搭嗰個嘅即係習慣咁。但另一方面都有人話，會唔會兩蚊兩折而導致一啲本身係願意係喺個社會度多啲行走啊，即係出行嘅一啲長者，因為可能佢哋嘅負擔大咗嘅時候，可能少咗出行咧，直情少咗。出街咧咁，有冇见到咁嘅情况咧？即系过往都有人咁样即系忧虑或者讨论嘅，有冇见到咁嘅情况？实际上，
0: 我觉得喺我哋喺地区嚟讲咧，大家都比较接受咗嘅啊。我哋比较少去收到呢啲嘅意见，反而就我哋觉得有啲嘅中产咧，就有两蚊嘅优惠咗之后咧，就第时我都少咗开车啦啊！因为我可以享受到嗰个嘅。兩蚊嗰個嘅優惠，反而我哋都覺得有啲意見比較大啲咧，特別住喺新界嘅長者，因為新界長者出市區咧，可能佢俾嘅錢裏面咧就唔係10蚊以下，因為睇到而家個數字裏面咧係80%咧係10蚊以下嘅，即係話對於好多長者嚟講，可能同以前差別都唔大，都係俾2蚊，但係喺新界裏面咧好多嘅車程咧係超過10蚊嘅。即係佢俾嘅時候咧，比以前嚟講咧係俾多咗，所以我哋都收到就話，如果市區嚟講，可能嗰個長者嘅反應冇住喺新界，因為新界好多長者覺得係比以前嚟講係明顯有個嘅多咗，但係多咗咧，佢都感覺上都係可以接受，因為都係兩折可能係以前2蚊，可能要俾到3蚊或者3.5咁樣嘅情況咯。
1: 即係俾多咗，但仍然係一個可負擔嘅程度，不至於話去到影響佢哋成個出行嘅習慣模式咁，係咪咁？
0: 係，係嘅。
1: OK， 好啊，唔該曬黃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國咧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有關於咧就係兩蚊兩折啦，因為其實兩蚊優惠計劃啦，由4月開始咧就改做兩蚊兩折。咁啊，原本咧仲有一個安排嘅，就係話最快出年實施呢個每月限搭240程。咁喺早前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都話係公布咗啊，係決定唔會推行。这个的两蚊两折入面每月240程这个限程方案的了。为什么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

0: 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錄得大約374宗涉及非法賭博活動的案件，一共拘捕4482個干犯賭博罪行的人士，檢獲的現金和犯罪得益總共超過300萬，投注賭博紀錄亦達到11億。警方說世界盃即將舉行，提醒市民欣賞賽事的時候不要非法或者過度賭博，針對可能出現的非法外圍賭博活動，警方會加大力度打擊，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属于非法。菲律賓棉蘭魯島附近發生強烈地震，德國地球科學研究中心說地震是 8.2 級，美國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發布海嘯預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賓群島地区发生7.9級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4点，跌2,26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9.29美元，卖出4,3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欧怡花园。咁同时，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新运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马会道，还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还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是有交通意外的，而家龙尾是排到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沙田医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喺红磡警署；红隧港督入口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惠利道；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

0: 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天桥近住德力工业大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跟住美孚新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6: 我知道会带嚟系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2026年6月8日，医委会婴儿脑瘫案。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押后至7月5日宣判。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组成，本月内召开首次会议。习近平今天起国事访问朝鲜，署名文章强调中朝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伊朗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特朗普指行动无助于谈判。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讲有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啊，日前就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两个国家嘅，包括就系哈萨克啦，同埋乌兹别克嘅。咁其中咧喺乌兹别克最后嘅行程啦，包括咧就有到访到一啲创新科技啦，同埋文化机构嘅，了解到当地一啲数字经济啦、文化保育等等嘅一啲最新情况，亦都系咧见证到香港嘅一啲创科园区啦，同乌兹别克方面嘅 IT park 咧系有签署谅解备忘录嘅，加强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联合研发等等的一些合作的。在整体两个国家的即出访两个国家的即整个行程有些什么的总结呢？看到都说有八大嘅成果啊，八方面嘅成果啊，咁包括咧就有话系即系一共达到咧96份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啦，咁涉及具体嘅金额总值咧系超过16.5亿美元，咁计翻港元嚟讲咧就128.几亿嘅港元，咁另外啲嘢涉及到譬如推进一啲嘅直航嘅发展啦，咁航空运输嘅合作啦。同埋放寬呢個互免簽證入境期限安排等等嘅咁，咁仲有啲咧就係譬如推動啦輸流對輸流嘅一啲合作模式啦，咁有關於呢一個中亞之行嘅一啲嘅成果，我哋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先啊，就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早晨。
9: 早晨啊，萧乐文，
8: 你好你好。咁啊，由特首带领嘅呢一个商贸代表团啦，咁啊去到中亚两国咁，其实五日嘅外访行程结束。有冇话你自己亲身到访咗之后，都有啲乜嘢嘅感受或者觉得点咧？去到中亚，即系算系叫新兴。

0: 市場啦。咁點總結成個行程呢？其實又？
1: 其實我總結成個行程，我覺得係都幾成果豐硕嘅。咁首先咧就係、是、去到感覺到咧，就係、是、當地依家佢哋嘅政治環境咧，中亞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平穩啊。咁另外咧，佢同中國都係一個友好嘅關係。
0: 嗯。
1: 咁睇到對中國公司即係嗰度投資都係有好多嘅優惠政策啦。咁亦都係中亞對於中國嘅貿易咧壓力都係數一數，即係排第一、第二噶啦，都係。咁另外當地嘅營商環境咧，同我哋嘅廠商會十年前咧都有去過中亞考察。咁之前都去過一個烏茲別克啦。咁睇到佢哋最近十年咧，當時佢哋啱啱喺度即係構思緊做一啲嘅產業園。咁過去十年咧，佢輕工業都係增長得好強勁啦。咁由2020至2024年都翻咗一倍嘅。咁另外咧喺哈薩克啦，佢咧今次都參觀咗一個叫 AIFC 啊。即係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咁呢個亦都係中亞首個係用一個普通法體系嘅金融中心啦。咁亦都吸引咗好多企業去嗰度投資啦。咁另外仲有就係睇到今次咧就有個協同效應啦。因為今次代表團咧，即係除咗我哋香港企業咧，都有好多內地嘅企業啦。咁亦睇到呢個組合，譬如香港我哋有國際嘅平台啦，有一個專業嘅服務啦，而內地一啲產業咧，佢哋有一個好大嘅產業。鏈啦，同埋一個技術啦，咁可以一齊去發展個中亞市場嘅。咁仲有一個今次行程，我哋當然就係要講好我哋香港故事啦。咁向當地一啲嘅工商啊，或者係官員咧，就係講翻我哋香港嘅一個超級聯繫人啦、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啦，有啲咩大家可以雙方合作啦。咁當然頭先有達成一啲嘅成果啦，例如有90%嘅合作協議備忘啦，咁廠商會都要簽咗兩份啦。咁另外仲有就係佢有個直航啦，都會出現有個直航去哈薩克嗰邊啦。咁同埋咧就係烏茲別克亦都會喺香港咧設立佢嘅一個總領事館啦。
0: 頭先你都講到話啲合作嘅協議或者備忘錄啦，咁其中廠商會簽咗兩份係咪先講啊？
1: 係冇錯。
0: 係涉及咩內容或者咩範圍嘅？
1: 我哋主要同咧係當地嘅一啲商協會係簽一啲嘅合作備忘錄啦。咁主要就係希望呢啲合作備忘錄咧就可以係建立一個更加制度化啦，同埋常態化嘅合作平台。咁可以加強我哋雙方喺經貿、投資啊、商務對接啊、市場資訊等等嘅交流啦。咁同埋咧，我哋將會係互相去互訪等等方面去合作啦。咁希望透過呢啲商會嘅網絡去掌握到當地一啲嘅政策同埋營商嘅環境啦。咁另外廠商我哋亦都計劃咧，今年內咧係會再次出訪呢個中亞啦。咁希望屆時呢啲 MOU 就可以發揮一個更加大嘅橋梁嘅作用啦。咁可以協助我哋更加有效同埋針對咁樣去對呢啲對接當地一啲嘅工商界啦，同埋政府部門啦。
0: 所以有咗呢個合作備忘錄，咁具體其實對於一啲想喺當地發展嘅港商嚟講，譬如頭先話有啲資訊上面啦，咁即具體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喺個當地發展咧？
1: 具體上邊咧，其實例如我哋去到當地，咁如果有啲備忘錄咧，咁係當地起碼我哋知道去揾邊個部門啦，或者啲團體啦，譬如港商嗰邊想揾一啲合作夥伴，咁可以通過呢啲當地嘅商業會咧，咁佢可以介紹一啲嘅合作夥伴啦，咁起碼可以大家信任度會高啲啦嚇。咁另外一啲資訊上邊啦嚇，或者有啲響嘅想揾一啲某特定嘅行業或者產品啊各方面嚇，咁都可以揾到呢啲資訊同埋夥伴咯。
0: 暫時初步睇冇，譬如中亞市場可能對香港邊一啲即係條件或者優勢特別有興趣，或邊啲行業發展係特別有興趣想合作多啲嘅咧？你了解到？
1: 我哋睇到今次即係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當地政府同埋企業之後咧，好明顯感受到咧中亞市場對香港嘅興趣咧，唔單止喺一啲傳統嘅貿易上邊啦，而係更加睇重我哋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啊，同埋專業服務嘅平台，仲有就係頭先講嘅創科啦，同埋供應鏈樞紐啦，咁呢幾種嘅角色啦。咁對於當地嚟講咧，我哋香港當然最大嘅價值咧，就係對接到一個國際嘅資本啦、市場啦，同埋專業嘅資源啦。咁亦都係當地都好積極發展一啲嘅製造業嘅，其實都咁所以產業方面啦咁另外咧，哈薩克嚟講咧，對香港嘅金融專業服務嘅優勢咧，特別咁。

0: 嗰邊咧，亦都係推動咗經濟多元化同埋好多大型嘅基建咧嘅產業嘅項目。咁呢啲咧可以對接到對接到我哋嘅一啲嘅服務啦嚇。咁同埋一啲基建，譬如我哋中小企有啲係做一啲嘅可能建築嘅物料啊嚇，咁呢啲都可以去做到一啲生意啦嚇。咁另外嗰邊都發展一啲嘅講緊，譬如資訊科技啊，即係嗰啲數碼啊、新能源啊啊等等啦。咁而烏茲別克咧，當然佢就係有好多嘅一啲嘅農產品啦嚇。咁對於一啲做一啲可能食品加工啊，或者係做一啲佢做咗好多嘅棉花啦，同埋一啲嘅嗰啲叫做礦產啦嚇。咁呢啲都係可以。中小企都是有機會引導啦。
1: 你話是不是今年之內都會再即係廠商會方面會再一起去中亞嗰度做一啲考察？
0: 係啊，冇錯，今年廠商會都會再去中亞，因為今次去咧都因為商會就唔係好多人可以去到啦，咁我就有幸去到啦。咁其實我啲有啲會員咧知道我去咧，都係去之前咧係不斷揾我啦，咁就係同我話啊，佢有啲咩產品或者啲咩服務咧，佢話睇下幫佢睇下當地有冇咩嘢機會咁樣咯，啊，同埋有冇咩聯絡人可以接觸到咯嚇，咁所以我諗我哋都需要去多一次啦，同其他會員一齊。
1: 再去有啲咩嘢唔同？即係可能或者聚焦邊啲範圍去再考察再睇嘅咧，會係
0: 再去咧就係今次嘅訪問團咧比較高層次啊，咁當地嘅接待都比較高啦，見。總統啊、總理都有出嚟即係接待啦。咁我哋去嘅話咧，就係、是、承接翻今次嘅一啲成果，譬如簽一啲嘅 MOU 啦，同埋認識咗當地一啲官員啦，咁有初步嘅意向。咁嚟緊再去咧，就可能實質啲啊，即係實質會員佢哋需要喺邊啲行業、邊啲方面需要去繼續去了解或者傾一啲細節去落實去合作。咁啊，呢個會下一次行程嘅重點啦。
1: 會唔會其實你哋啲會員都會有啲即係關注啦，尤其是中亞作為一個新興市場，佢哋未必好認識，又或者擔心可能有一啲，譬如法律上啊，或者成個營商嘅環境啊，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咁，即係會唔會今次喺你哋嘅訪問之後，都會增加咗信心，令到佢哋喺當地發展都會即係信心大咗咧？即係處理咗佢哋頭先講嘅唔同嘅呢一類型嘅關注咧，頭先講嘅譬如營商環境嘅唔同啊，文化上面可能有啲唔同啊等等咁，呢、這個會唔會都釋除到佢哋一啲疑慮咧？
0: 都會㗎，即係你始終咧，你係要過一過去，即係行下睇下當地嘅實質環境，咁你先至會更加有信心咯。今次亦都係去到中亞咧，發覺嗰邊嘅發展咧係都係同以往唔同咗嘅嚇，咁亦都係令到我哋個信心會大啲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解決啦，例如當地一啲嘅語言啊、文化啊，或者係佢嘅。一啲我哋唔熟悉啦嘅一啲嘅可能行業嘅准入啊各方面啦、咁我哋希望直去多一次，咁再更加深入再了解。
1: 有冇都期望政府可以點樣協助業界，即係嚟緊啊？如果真係喺中亞度有啲業務啊，或者想發展多啲啊，即係政策上面嘅支援，有冇話期望政府係點咧？
0: 政策方面，我諗首先就係資訊嘅支援非常之緊要啦。政府將來可以透過一啲駐外經貿辦啊、投資推廣處啊、貿發局啊等等相關嘅機構咧，咁啊加強整合同埋發布一啲中亞嘅市場信息啦。咁亦都協助業界咧，係可以掌握到唔同國家嘅產業發展嘅方向啦，同埋一啲重點投資嘅領域，同埋一啲嘅營商風險等等啦。咁另外就係喺可能。資金方面啦，譬如政府嘅 BUD 分啦、不分啦，咁可以將個適用範圍可能逐步延伸去中亞嘅市場方面啦，咁因為市場研究啊、市場考察、品牌推廣呢啲營銷網絡，呢啲都係要需要一啲嘅資源啦，咁另外就係喺保險同埋風險保障支援，亦都需要啦，例如政府可以研究點樣加強出口信用保險啊、投資保障啊。一個融資擔保啊，或者係相關專業服務嘅支援咯，咁啊協助業界可以更加安心去拓展中亞嘅業務啊。
1: 好啊，唔該曬盧錦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盧錦榮咧就係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咁啊有關於今次咧係去中亞兩國嘅香港嘅商貿代表團咧，咁我哋又請嚟嘉賓啊，另一位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早晨，局長。
2: 早晨。

0: 阿小龙文，早晨各位听众，
1: 你好你好。即中亚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啦，今次你自己系即亲身去到当地到即出访之后，有冇都观察到啲乜嘢，有啲咩感受，或者见到哈萨克啦、乌兹别克两个国家成个经济发展嘅状况究竟系点咧？都同大家讲下，分享下边。
0: 好啊，好啊。咁今次行政长官率领呢个商贸代表团系出访咗中亚呢两个国家啦，系非常成功嘅。咁我哋係促成咗96份嘅合作協議同埋備忘錄，咁其中呢亦都係涉及好多具體金額，係總值超過係 16.5 億美金咁多嘅。咁喺呢度呢，兩地嘅政府共同呢係簽訂咗15項呢諒解備忘錄同埋協議，咁裏面呢亦都係包括咗係商務啦、教育啦、發展項目呢啲範疇嘅。咁政府層面以外咧，就商界啊，咁亦都簽咗81項諒解備忘錄同埋協議，又涵蓋依個經貿啦、投資啊、金融啊、科技啊、航空呢啲範疇嘅。咁講到中亞地區咧，我諗大家就對東南亞一帶比較熟悉啦。咁一般嚟講咧，市民可能比較對中亞嘅國家嘅認識係比較少嘅。咁雖然以前一帶一路一個即係倡議底下，咁以前電視節目都有講過一帶一路啊，我哋對中亞嘅地方嘅認識咧開始有，但係亦都唔係太深。咁中亞係位於個歐亞大陸中間啦，係我哋國家好近嘅。咁咧有超過8000萬人口咁多嘅，中亞有5個國家。咁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咧，係喺中亞裏面嘅比較大嘅國家嚟嘅。今次我哋去到咧，就睇到佢個發展咧，嗰個步伐都好快嘅。咁亦都好重視我哋嗰個代表團嗰個探訪啦，俾我哋好高規格嘅接待啦。咁同香港嘅合作咧，佢哋希望係加強好多嘅。咁有關於當地嘅經濟情況咧，哈薩克斯坦係中亞最發達嘅經濟體啊。佢嗰個國家嘅面積係佔世界第9位，石油個資源力都好豐富嘅。咁佢個 GDP 同埋購買力咧，亦都係即係中亞地區裏面係最強最大嘅。GDP 係佔中亞地區大約係60%啦。咁2025年嘅經濟增長咧係達到6.5%嘅。咁烏茲別克斯坦咧有好豐富嘅天然資源啦，例如有金礦啊、銅礦啊、棉花啊、天然氣呢啲，係中亞地區人口最多嘅國家，有3800萬，人口平均咧又好年輕嘅，有強勁嘅消費潛力。喺2025年咧 ，GDP 嘅增長咧係達到7.7%。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中亞喺中亞地區裏面咧係好積極咁樣去推進經濟嘅多元化。咁我哋同佢政府傾咧，佢哋都好有積極性，同埋好希望咧同特區政府咧係香港咧就係即係達成好多一個合作嘅空間，尤其是喺金融啊、貿易啊、基建啊、創科、綠色發展同埋旅遊咧。好多個領域咧都係即係發展得好好啊！咁同我哋咧係有好大嘅合作機會，咁佢哋都提出咗好多唔同嘅提議啦。咁對香港咧都係好充滿信心，因為佢哋同國家嘅關係亦都非常之良好。咁佢哋都嚟過香港好多次啊！咁佢哋嘅總理啊、高級官員啊，亦都嚟過好多次，咁我同佢哋亦都曾經有好多嘅接觸嘅，包括喺新疆咧，同一個哈薩克斯坦嘅副總理啊，亦都係見過面傾過。咁佢哋嘅大使啊，都落過嚟香港好多次啊，咁同我哋咧亦都好多對接。咁呢個烏茲別克嘅總理亦都嚟過咧，帶咗一個200人嘅團嚟過香港咧，做咗好大嘅推廣。咁所以我哋個關係咧，亦都係越走越近嘅。
1: 有冇其實本身香港同呢兩個嘅中亞國家本身雙邊貿易方面係點？或者今次經過此行之後，有冇話喺邊啲範疇要特別係加強咗嗰個經貿合作嘅咧？嚟緊又會點做咧？
0: 我哋同中亞嘅貿易額咧，而家喺目前嚟講係唔係好大？因為以前咧，我哋一直都係喺歐美啊同埋東盟國家嗰個貿易咧係比較係多嘅。咁但係咧，我哋同佢個貿易咧都係上升緊嘅。喺2025年啊，雙邊商品貿易總額係達到25.3億港元咁多，較2020年係增長係 27%嘅咁多。

0: 今次訪問的兩個國家都是在中亞，香港在中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啦。
1: 嗯，
0: 其中哈薩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和主要的出口市場。
1: 嗯，
0: 同埋香港呢是哈薩克斯坦在亞洲第四大的投資來源地，咁即係變到香港對佢哋的影響都好深遠嘅。咁喺今次訪問當中呢，係進一步促進咗香港同埋中亞地區嘅貿易同埋投資合作啦。
1: 嗯，
0: 亦都係簽咗好多合作同埋一個協議嘅備忘錄啦。咁，特區政府同兩個國家就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啊，呢個係展開咗磋商，亦都係同意就一個雙邊嘅促進同埋保護投資協定咧，係展開談判。咁，係可以幫助咧係呢一個貿易嘅發展啦，同埋稅務嘅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咁另外咧，有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就宣布咗係會開通香港同一個中亞直航嘅航線啦，可以係可以令到咧一個商務嘅往來更加方便啦，唔使轉機啦。咁亦都係放寬咗一個互相個簽證嘅免簽嘅期限安排啦。呢啲成果對呢個企業開拓商機都非常重要，亦都可以促進一個旅遊業啦。咁有直接嘅航班咧，對兩地嗰個交通啊、貨物啊、物流嘅往來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即係幫助同埋效益嘅。咁呢次嗰個成果係非常之大啦。咁因為去到咧，即刻係大家傾得好密切，亦都係即係好快就達成一個共同的方向的協議啦，係
1: 啦。嗯，今次隨團咧，其實有30位嘅內地企業嘅代表咧都有參與嘅，有冇聽到佢哋啲反應係點樣咧？
0: 佢哋反應非常之積極同埋非常之好啊！覺得今次出行咧，去到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咧，係俾到佢哋好大嘅啟發，同埋好睇到好實際嘅需要啦。咁同埋佢哋係同當地嘅政府啊，同埋一個機構咧，大家係對接咗啦，亦都係將佢哋嘅訴求咧，係亦都有講到俾對方嘅政府知道啦。佢哋感到好鼓舞同埋好高興，咁亦都受到當地政府嘅高規格嘅接待咧。咁喺好多方面，尤其是喺融資啊、法律呢啲專業服務方面咧，我哋亦都俾到佢哋好多啟示，亦都可以大家咧係有唔同嘅即係服務嘅範疇啦。咁內地嘅企業經過香港出海咧，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嘅專業服務咧去到當地嘅國家啦。咁隨團亦都有內地企業認為咧，內地嘅科技先進咧，加上香港嘅金融同埋專業服務優勢咧，咁可以配合呢個中亞嘅市場嘅需要啊，尤其係開拓新嘅同埋可持續嘅農業發展啦。咁，我哋都參加咗佢哋嗰啲科技園啦，咁佢哋嗰個科技園咧喺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啊各方面嘅發展咧，都係非常之有一個計劃。同埋係好希望咧，係得到香港呢一方面嘅投放資源落去嘅。
1: 嗯，好啊，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啱啱傾過咧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咁啊講到咧就係由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嚟自香港咧，加埋有啲內地嘅代表啦，呢一個嘅商務代表團啦，咁去到中亞兩國嘅之前嘅呢一個即係訪問團，去到哈薩啦同埋烏茲別克嘅，咁頭先都講到有唔同嘅成果啦，包括簽咗唔同嘅諒解備忘錄啊，推動直航啊等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贤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

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说将会继续在黎巴嫩

0: 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8点，跌2419点，港金报40545元，跌1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09美元，卖出4340.1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明报报道。16年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说，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亦都不应该只是依靠护士做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就话，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冇脑膜炎病征，因此涉手治初步诊断为续奶。唔同医生就住男婴情况有佢嘅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唔代表系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日后到下个月5日有裁决。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将会迎来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系会派驻机器人店长。零售店的负责人就话，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第一站，是瞄准香港国际发展市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至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1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至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面积、间隔等的条件来定发牌的次序。食环署回复说，署方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4年一度的世界杯香港时间星期五至到下个月的20日举行，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有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的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亦都在昨日展开。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

0: 尼亨话，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哈萨克的企业来港上市。马士亨又透露，贸发局正是考虑将目前设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顾问办事处升格。信播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是有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被揭发怀疑在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话，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提到，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形容此行成果丰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是金砖国家的伙伴国，未来前景潜质优厚，另买当头起，若果能够吸引中亚企业来港投资，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开拓中亚商机，以后的回报讲不定喜出望外。信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同样讲到，香港这次打开了中亚的生意门，不单止有助扩大经贸网络和发掘新增长点，更加为共建创新新思路是搭建合作桥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亦都要转变发展思路，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内地夫妇在2009年来港产子，后来因为儿子发高烧和抽筋，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案件早前曾经被医委会研讯小组申请永久搁置，在政府介入底下，最终医委会主动复核。事故发生至今超过16年，押后到7月5号裁决。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1: 文汇报社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会在这个星期揭幕，警方已经展开行动，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评论说，不过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讯息。文汇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小沥源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沙田医院。仲有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目前一大车多。而较早前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住彩蒲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了，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而反方向去粉岭公路，近住新闻路的交通意外都清了场，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仲有喺九龙区，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

0: 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2026年6月8日，医委会婴儿脑瘫案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押后至7月5日宣判。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组成，本月内召开首次会议。习近平今天起国事访问朝鲜，署名文章强调中朝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伊朗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特朗普指行动无助于谈判。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讲有关于政府早前就打算落实地盘全面禁烟，咁上个礼拜五亦即系6月5日啦，就向立法会提交三项嘅修例，咁当中两项咧就分别定名啦，建筑地盘咧系指定禁烟区，咁啊劳工处嘅职业安全主任咧都系可以向啦地盘嘅吸烟者咧发出3000蚊嘅定额罚款通知书。經先定立啦，後審議嘅程序落實啦，預計就係7月17日咧就可以生效噶啦。咁嗱，另一項修例咧就定明啊，建築工程總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咧，如果係冇採取合理嘅措施去確保個地盤咧係禁煙，最高罰款咧係40萬元啊。亦都係預計咧喺下個月17日咧就係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咧喺立法會提出動議啦，生效日期咧就係經立法會批准之後咧刊憲嗰日嘅。咁嗱，有關於咧係同禁煙相關嘅呢一啲嘅即係修例啦。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周少松，早晨。
11: 系早晨，早晨。
10: 你好，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啦，就涉及到三项修例，咁当中包括就系话地盘划为一个指定禁烟区啦。咁你当日咧喺会上面系咪都有关注到呢三项嘅即系修例提出到啲乜嘢嘅你关注嘅地方，或者你觉得工友可能都会有机会会关注嘅地方咧？又
11: 好啊，好啊，我讲一讲啦。首先就即系地盘实施全面禁烟咧，我呢个完全支持嘅，因为大家知道几地盘有阵时都即系个火灾嘅风险咧都几大下嘅。咁为咗确保即系居民啊或者工人嗰个健康或者安全咧，其实实施全面禁烟咧呢一个系我话完全支持嘅。只不过我都即系就住修例嘅一啲主要内容咧，都有几方面嘅关注啦。咁第一個咧就我睇得到咧就即係佢依家嘅禁煙咧，其實嗰個豁免嗰個位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有個地方係可以值得去睇一睇嘅，因為我哋睇到依家好多地盤咧，尤其是大嘅地盤咧，佢自己已經有家規唔准食煙嘅啦喺入邊，即係如果俾佢發現咗咧，佢自己執行個家規咧，有啲都話幾嚴下嘅，有啲甚至會即時解雇啊咁樣嘅。系咁咁嚴嘅家規下面咧，其實都睇得到咧，我哋係好多地盤咧，啲工友咧都有啲煙民咧，都偷偷地匿埋喺一邊咧去食

0: 煙嘅，啊，周時即係嗰頭啊，有啲煙頭啊，亦都有人反應係匿埋一邊個食煙。呢個係一個現象啊，即係其實係禁咧，未必完全可以禁得止嘅。第二個咧，
1: 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反映個家規嘅執行都未必好嚴？
0: 係反映咧，即係另一個問題啦。佢執行之後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地盤入邊唔俾食煙咧，佢就走出嚟出邊食喎。咁喺嗰啲地盤出邊嗰啲行人路啊，或者啲出入口啊，就聚集好多人咧，喺中午食飯時間或者放工時間咧，就集中喺嗰度吸煙咧，變咗滋擾咗周圍嗰啲居民或者過路嗰啲行人咧。咁事實同啲投訴都不時都有嘅，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係有條件嘅大嘅地盤咧，喺一個譬如話地盤嘅邊緣地方，或者比較政府當局可以確定佢安全嘅地方咧，去設立一個吸煙區。即係如果佢自愿能夠設立嘅，政府應該可以豁免。呢個我第一個關注啦。等到啲工人唔使偷偷地匿埋食咧，可能仲危險嘅。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因為呢個地盤禁煙咧，實際上就唔淨止係禁工人嘅。如果係有一啲開放式嘅地盤啦，或者喺一啲公眾地方，去某一啲地方喺度做工程咧，其實就即係啲市民都可以經過或者進入嘅。咁呢啲地方咧，佢唔止禁工人，佢要禁埋個市民嘅，即係市民都唔可以喺嗰度食煙嘅，都係違例嘅。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你一定要清晰、好清晰嘅界定，邊個係屬於禁煙區，係屬於地盤嘅按建築地盤嘅範圍。你如果係淨係禁工人就簡單，我開工嘅時候我同你講啦，呢條界線你範圍內你就唔准食煙啦。但係對市民嚟講咧，你一定要預先有個通告啊，話俾你聽呢個範圍就係禁煙區啊，或者你要有個清晰嘅指示啦，呢個範圍內係禁煙嘅。咁即係因為呢個法例咧就叫做吸煙公眾健康條例咧，佢其他嘅禁煙地方咧佢都有清晰嘅界定嘅。你譬如話我某一個海濱公園，我入到去食唔食到煙咧，其實係有得查嘅。佢唔喺網頁嗰度可以查到佢嗰個好清晰嘅一個地方係咪禁煙區嘅。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咧就地盤禁煙咧，你個地盤嘅界定一定要好清晰。嗱，我舉個例好簡單，我哋成日行人路行過咧，有啲大廈喺度維修咧，佢啲竹棚咧就直接砌到落嚟地下，由地下嗰度撐住啲竹棚架、竹棚腳咧。就喺地下嗰度撐上去嘅，咁頭頂就有啲竹棚啦。咁嗰啲地方究竟係咪屬於佢定義下嘅正在進行建築工程嘅範圍呢？如果係嘅，嗰個地方就係呢條條例下面嘅一個禁煙嘅地方嚟嘅。咁市民如果喺個底下嗰個人行路通過呢，有機會係要即係唔准食煙嘅。咁市民係咪見到呢啲地方就好醒呢？其實我係要求政府，你真係禁唔緊要，你禁咧，你要有個清晰嘅界定，要喺嗰度有個指示牌，嚟到嗰度有個紅色嘅指示牌，嗱入邊呢段行路係禁煙區啦，你有煙頭你就熄咗佢啦，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清晰嘅定義咧，咁啊大家市民啊或者工人就比較容易遵守啲啦。咁、okay. 我第三個關注咧就是、承建商嘅責任，究竟承建商佢所謂要盡曬佢所有嘅一個合理嘅措施去做，但究竟啲合理措施包括啲咩嘢咧？佢做漏一樣嘢係咪就有罰40万咧？呢個值得關注嘅。包括你一個建築地盤入面，你界定嗰個地盤嘅責任係咪個承建商度咧？係咪我有任何地盤我都喺個四周圍邊界嗰度當一啲告示啊？呢度就係一個建築地盤啦。呢個係咪佢嘅責任咧？另外咧，佢有冇舉報嘅責任咧？如果有個市民行經嗰度喺度食煙，佢係咪一定要去舉報咧？唔舉報又係話佢冇盡到責任咧？呢個其實都大件事嘅。如果佢個地盤入面有個行人喺度行過喺度揸支煙入去，佢就一定要舉報，唔舉報佢就犯法咧。咁佢可能要設一啲人喺嗰度守住咯，成個地盤。即係其實呢啲咧，我相信都需要有一個比較清晰嘅界定咧，因為呢家係立法噶嘛，立法就大家要有一個清晰嘅標準去遵守嘅。所以我覺得喺嚟緊嘅審議入面咧，我哋都會繼續關注同埋跟進呢啲問題咯。
1: OK， 你頭先提到其中一點啦，即係市民如果經過啲建築嘅棚架，咁係咪即係叫做入咗個地盤範圍咧？如果佢喺沿途就食緊煙，咁係咪入咗個棚架範圍就係違法咧？我見當日咧勞工處處長嗰個講法係咁嘅，就係大廈外牆維修嘅竹棚架係屬於工作地點，咁啊棚架嘅邊界之內啊，都係屬於咧建築地盤嘅法律適用範圍。市民經過棚架嗰陣咧吸煙咧，雖然唔犯法，但係會構成 一定風險。咁就話呼籲一啲吸煙者咧，唔好接近建築地盤，或者係經過之前咧，就係先熄滅咗個煙頭。有冇答到你嘅問題，或者有冇即係清唔清晰咧？咁樣講法其實係覺得。
0: 我覺得同個條文入面，所以我這個問題呢，我相信我會在逐條審議的時候呢，會在那個法例的字面上面去再要求政府進一步去澄清啦。因為它的字面呢就寫得很清楚的，在個正進行緊工程的一個範圍內，那那裡是不是正是進行緊工程呢？這個你一定要澄清的。
1: 即是你意思有棚架那個位置是不是就等於進行緊工程，所以就不可以在那裡吃煙？
0: 冇錯啊，冇錯啊！如果你真係唔係咁嘅意思咧，你一定要清晰咁説明啊。總之個行人路冇封嘅嗰個就唔係禁煙區，即係你要澄清啊。Okay。
1: 但我都有少少唔明，
0: 我覺得有風險就自己了解啦咁樣。
1: 明白。但我都有少少就咁睇咧，就唔係好理解。都睇下周小松你嘅理解係點？佢就話即係嗰個嘅棚架嘅位係屬於建築地盤嘅法律適用範圍，但係又話市民經過個棚架嗰陣咧，吸煙係唔犯法喎咁。咁即係夠
0: 啱咯，
1: 係咯，其實係點樣咧？同你理解係咪一樣咧？如果咁講，
0: 唔係嘅，嗱，佢依家修訂嘅係吸煙工作衞生條例咧，佢之前就有啲禁煙地點啦，依家增加咗建築地盤，
1: 嗯，
0: 係禁煙地點。如果你將佢界定一個地方界定為建築地盤嘅話咧，佢就禁煙噶啦。
1: 咁點睇當日啊處長嗰個講法咧？點解話係？適用範圍，法律適用範圍，但是又話市民經過棚架嘅時候吸煙是不犯法的，
0: 所以我覺得是需要進一步澄清咯。
1: OK，
0: 逐條審議嘅時候，我相信有一些草擬法例的人員坐喺度嘅時候咧，希望能夠進一步去澄清呢些條文。
1: 嗯，另外提到就係話，係咪有一些即係叫做可以有一啲合法的在地盤入邊嘅吸煙區咁？其實當日即係政府方面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希望可以全面咁改變嗰個地盤嘅即係吸煙嘅文化啦，希望所以就即係全面禁煙啦咁。咁亦都提到話，如果而家呢個階段咧有一個合法吸煙區嘅缺口咧，喺信息啦同埋規管嘅力度方面會造成一啲灰色地帶，亦都會增加個執法難度。你同唔同意呢？因為其實譬如而家嗰個做法就係、法例會列明成個嘅建築地盤都係一個指定禁煙區啦。咁亦都有會啲承建商啊、分判商有一啲嘅工作要做嘅，就確保啲工人譬如唔好帶啲吸煙嘅器具入去咁。你有個即係合法嘅吸煙區，會唔會喺個行政上面佢哋又好難去做呢？即係譬如分判商咁好難去做嘅，會唔會呢？又
0: 其實個合法吸煙區呢，又未必喺個地盤嘅核心地帶入邊嘅，因為依家咧就好多時喺響曬喺地盤出入口嗰個出口個行人路嗰度食咧，又滋擾到市民嘅。你可以喺入邊一個適當嘅地方，就未必係需要帶啲煙入去地盤嘅。你可以喺出邊喺個吸煙區嘅下邊整個碌架，叫佢哋啲煙啊、火種啊擺曬喺度都得嘅。咁問題就係話你嗰種地盤入邊豁免一個地方去係吸煙區咧。佢係條例係有寫明嘅，如果你喺地盤入邊有宿舍咧，有人喺度住咧，佢都係可以吸煙嘅。而即係既然入邊都可以有宿舍係豁免嘅，咁即係安全上邊你係可以解決啦。如果你嘅宿舍食煙都唔安全嘅，你梗唔會俾佢豁免啦。所以咧，我覺得喺地盤入邊咧，去設立一個咁樣嘅安全嘅吸煙區咧，有可能嘅，唔會影響到安全嘅。所以政府係應該去積極考慮。
1: 有幾多地盤入面係有個宿舍，因為咁而容許佢哋喺地盤範圍入面都可以吸煙？
0: 因為依家好多嘅大型，好尤其是大嘅建築工程咧，新嘅樓盤啊，或者新嘅建築工程範圍比較大嗰啲咧，佢會建一啲宿舍俾一啲外勞啊，佢係政府係允許佢建嘅。但係建了宿舍之後咧，呢條例咧，佢喺修訂嘅時候就好有一點講得好清楚，如果地盤入面有呢啲宿舍，而宿舍正係有人住嘅話咧。那個宿舍範圍咧係唔會，即係會豁免成為一個禁煙區嘅。
1: O K， 即係但係講緊宿舍範圍啦，就唔係講緊地盤喺宿舍範圍以外嗰啲就一定係唔包啦，係咪？
0: 係冇錯，佢喺地盤入邊有間宿舍，佢係可以豁免嘅。咁如果喺地盤入邊有一個類似宿舍嘅吸煙區，其實係理論上係可行嘅，即係但係又可以解決到一啲問題，解決個偷偷吸煙嘅問題啦，去解決滋擾嘅問題啦，亦都更加安全。你可以。入面可以鋪好多防火嘅嘢啊嘛。
1: 嗯嗯 ，OK。 OK， 嗱，周志雄，因為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不過你頭先都講到話，頭先呢一啲疑問都會可能係稍後會再進一步跟進嘅咁。咁啊，周志雄咧就係、是、立法會議員啦，都關注到有關於喺地盤吸煙嘅即係而家會將所有嘅建築地盤列為即係指定禁煙區嘅一啲做法。咁當中佢有啲關注嘅，包括係咪可以入邊設立一啲即係合法又安全嘅吸煙區咧？咁另外都關注到譬如一啲即係大廈邊緣啊，而家有時有啲棚架喺條街道都見到噶嘛。咁市民經過

0: 食緊煙嘅時候係唔係叫做屬於叫違法咧？咁佢覺得都要再解釋多清楚一啲咁啊。呢個時候又聽下唔同人士嘅意見啊。聽眾有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1: 早晨，係
0: 講邊方面啊？張生，早晨。
1: 係，我想講講喺新聞之前講嘅中亞之行，特首嘅中亞之行咧。
0: 請講係。
1: 係，咁我希望咧，特首都話有八大成果啦。咁除咗簽咗嘅協議啊，都要盡力去推進呢個協議嘅執行同落實先，同埋公布八大成果嘅落實執行嘅情況先得。即係特首都強調係以結果為目標噶嘛，咁你簽咗唔等於結果噶嘛，係咪？要落實咗，真正落實咗，真正執行咗先至係結果噶嘛。
0: 明白。點解你特別關心呢、這個即係中亞之行嘅成果咧？你自己都係做生意嘅，
1: 都好開心，係啦。咁但係我要見到結果嘛，特首。
0: O K， 呢個明白。
1: 我為目標咯，係咪？
0: 你本身係咪都係做生意嘅都？
1: 係啊係啊，我一路做開美國生意嘅，咁我哋公司都好注重嗰個合同嘅執行情況。譬如營業部咁 sales 去到外國咧，簽咗合同咧，公司都要睇佢個執行情況，唔係簽咗翻嚟就交差嘅。
0: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啊，理解到佢話即係簽完之後，咁個執行嘅情況要點樣咧，都關注到呢一方面嘅。另外，徐女士打上嚟，早晨。
2: 系早晨啊，各位。
0: 你好，请讲，讲边方面啊？你
2: 我系讲啊呢个两蚊两折呢方面嘅，就唔应该，因为巴士公司系有半价俾老人家噶嘛。咁佢应该系用呢个嚟计两蚊两折，同埋政府咧亦都系以嗰个价嚟补贴，并唔系话以成人嗰个嚟补贴。咁巴士公司咪著數曬咯。
0: OK， 即係你覺得總之就兩蚊兩折嗰個兩折嘅計法，應該由半價嗰個計，就唔係由成人嗰個全個票價嗰個計個兩折，係咪咁？係
2: 啊，咁咪巴士公司著數曬咯。係咪？佢根本都有俾半價俾老人家噶啦。
0: OK， 好啊。係
2: 咪？
0: 整體嘅執行咧，你覺得點啊？而家變咗兩蚊兩折，係咪都有冇都改變咗你一啲出行或者搭車嘅方式啊？都？
2: 哦，咁暫時都冇嘅，咁你有需要都係要搭車㗎啦。嗱譬如你地鐵咁樣計，佢都明明都有長者嘅價錢。
0: 明白。
2: 咁有咩理由全程啫嚟計呢？
0: OK， 好，唔該曬徐女士啊，關於兩蚊兩折佢一啲即係意見啦。咁暫時傾到呢度先，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1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1死4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亦都有学校的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同金

0: 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看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2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4.8，阿里巴巴118.5跌3.9，中芯国际72.75跌2.9，百度集团117.2跌8.4，友邦保险73跌1，百济神州163.3升3毫，建滔积层板50.4升4.8，盈富基金24.82跌4.6，华虹宏力137.3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7点，跌2940点，港金报40310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94美元，卖出43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东山台。还有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庙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 观塘裁判发现一大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

0: 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大众对波斯湾的认知，很多时都局限在石油和高楼大厦。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拨开了石油的迷雾，将视线移去波斯湾沿岸的海滩，对准几座口岸城市，揭开了海湾地带延续了五千年的生存方式。
4: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常被奉为农耕社会摇篮，但以即今日巴林的迪尔蒙为代表的早期城邦，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中指出，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代，波斯湾地区就是以商业而非农业为生，当地居民凭借地理位置成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文明之间的中介枢纽，各地的铜矿、青金石与象牙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北方大国。他们不种植小麦，全靠海上贸易网络，通过物资交换换取粮食与淡水。农耕大国试图用军队把控土地，海湾城邦则选择用船只连接远方。波斯湾水手面对自然环境，无法仰赖农耕定居，退无可退之下，走向海洋成为唯一出路。内陆大国与沿海港口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当阿拔斯王朝爆发政治危机时，动荡并未摧毁海湾生机，港口的富商将资金投入远洋航行，将陶瓷与香料航线延伸至中国广州。他们在海上建立利益网络，对巴格达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中央朝廷渴望征收重税填补军费，港口城市则凭借走私路径与地方武装周旋，城墙挡不住海风。远在岭南的广州港当年亦接纳过这一批异邦客，见证了海权边界的模糊特性。
3: 在当代，迪拜以摩天大楼震惊世界，经常被视作由石油财富催生的海市蜃楼，作者对此给予反击。这些都会不是凭空出现的，书中明言，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现今的免税港政策以及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都是古代城邦的生存策略的翻版。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5: 2026年6月8日，医委会婴儿脑瘫案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押后至7月5日宣判。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组成，本月内召开首次会议。习近平今天起国事访问朝鲜，署名文章强调中朝传统友谊牢不可破。伊朗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特朗普指行动无助于谈判。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讲下一啲嘅职业司机啊，为涉及一啲毒驾嘅事件啊，就话本港咧喺4日之内发生咧系有3宗呢啲事件嘅，咁啊系东九龙总区交通部咧就喺6月2号至5号咧喺东九龙区一带咧展开名为驱驶嘅執法行动啊，咁啊打击一啲嘅公共服务车辆嘅司机啦，

0: 即係毒後駕駛嘅一啲違法行為嘅咁。咁其中咧就係、是、有一啲有涉及到有小巴啦，又涉及到有的士啦。咁小巴方面咧就涉及到有即係警方交通部嘅即係特遣隊巡邏車就發現有小巴行駛嗰陣咧左搖右擺，咁上前截停嘅小巴，而家車上面當時咧係有乘客喺度嘅咁。咁經咧呢個嘅快速後腔液測試咧，就話嗰個司機對於四號可樂英同埋冰毒咯，都呈陽性反應。咁有啲又涉及到的士啊，就涉及到有的士咧又係被發現啦，左搖右擺啦咁。咁又係喺測試之下就發現咧，個司機咧喺即係對呢個嘅俗稱 K 仔氯胺酮嘅毒品檢測咧呈陽性反應。另一個嘅個案就涉及到有的士嘅即係司機啦。就被發現行車不穩左搖右擺，引起警員注意。咁經測試咧，就驗出對可樂英同埋可卡因毒品咧係呈陽性反應嘅咁。四日之內有三宗呢一啲嘅案件啊，其實有幾即係嚴重咧，或者嗰個普遍性係咪喺行內都會有出現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第一副主席莊永德早晨。
1: 早晨，早晨。
0: 点睇呢啲事件？你好，你好。点睇呢啲事件同埋点睇执法行动入边四日之内有三宗呢一啲涉及到有小巴的士司机嘅情况
1: 咧？其实呢啲嘅环境就唔系一定系小巴嘅。啱啱佢今次嘅执法就针对小巴同埋的士嘅啫，系咪先？因为其实呢个吸毒嘅人数全香港都有啦，系咪先？不過有陣時就加添咗喺我哋職業司機身上面啊！
0: 但今次一個特別行動之下，你可以話即係針對一啲公共嘅車輛嘅司機啦，都有發現到有咁嘅情況。四日之內有成三宗，算唔算都真係比較多咧？又
1: 咁多啊，算多嘅。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即係多啲嘅執法啦，因為即係始終你毒駕喺馬路上面一個計時炸彈嚟噶嘛。
0: 嗯哼嗯
1: 啊！即係多啲嘅檢控係有好事嚟，等即係避免咧，可以避免發生意外啦，係咪先？
0: 嗯，喺業內其實過往係咪都聽，即係聽有冇聽過或者算唔算多啦？即係職業司機喺駕駛之前咧係有吸毒，而係即係發現佢哋可能喺行車嘅時候嘅表現有影響，或者出現今次所講嘅啲左搖右擺嘅情況咁，有冇都聽過咧？
1: 都有聽過，有聽過，即係因為呢樣嘢就即係吸毒嘅嘢唔係油啊，即係有陣時將佢加添仔職業司機上面咧就唔係咩嘅，即係有陣時咧即係都見到私家車嚟左右擺啦，係咪先？啊，即係咁的士就比較即係叫，因為係一個營業車嚟嘅，啊，我哋都係叫希望政府能，即係因為而家大家都管制唔到嘅，啊，即係希望因為就吸毒唔會啲人唔會話俾你聽噶嘛，啊。即係都係叫靠政府嗰度去檢控啊，去抽查咯。
0: 嗯，即係吸毒呢啲行為都係即係當然係唔啱啦。但係頭先你講話私家車嗰個分別嘅比較就係你職業車司機，你講緊係載緊唔同嘅乘客，而乘客亦都無從知道個司機係咪吸完毒之後去揸車，即係有可能係危害到佢哋嘅生命噶嘛，或者到公眾嘅生命噶
1: 嘛。係
0: 係係，係咯，即係唔同嘅位喺呢度。
1: 係啦，位就唔同位置啊嘛，即係大家都。因為你係職業司機，你係一個營業緊嘅時候，嚇、啊、咁譬如咁小巴嘅都係成車人啦，係咪先？咁同埋即係的士，你只要永遠都係坐住啲乘客，乘客亦都唔知嚇呢、這個司機有冇個即係吸毒嘅現象啦。希望即係叫自律啦，咁咪叫自律啦。同埋另外一樣亦都係要即係都係要靠警方嗰邊去抽查咁先做到啫，係咪先？
0: 你覺得同行內有冇一啲即係特點有關係？因為我見有啲意見就係會唔會可能？

0: 都做一啲篩選嘅，你哋。
1: 咁嗱，通常即係我哋會同佢傾下偈啦，即係譬如咁嘅請佢嘅時候，咁有啲你知吸咗毒嘅，即係如果你話點解佢開緊工去吸毒咧，就係、是、就吸毒，即係佢食得好耐嘅啦，係咪先？咁即係佢行為啊，或者咩咁，即係會差異少少咯，我覺得係咪先？
0: 嗯。即都會特別留意呢一樣嘢嘅，喺請佢翻嚟，即係話租架車俾佢哋嘅時候都
1: 係啦，係啦，我哋唔會立亂，哎，見到人哋就租架，完全即會同佢傾下偈啊，咁你即係去判斷翻即係正常少少咯，即係
0: 有冇都真係見過有啲似乎可能一啲行為舉止未必話頭先講話未必好正常，而真係唔租車俾佢啊咁樣？
1: 有啊，有啊，試過啊，
0: 係點樣噶？嗰次
1: 即係見到啊，
0: 嗰次係點樣噶？係
1: 我次即係。叫佢即係有陣時見佢嚟見工嘅時候，嚇、啊、咁我哋會同我話點樣同佢即係要交更啊，要咩成嘅。
0: 嗯，
1: 話得啦，唔使講啦，得啦，我清楚噶啦。但有陣時啊，唔知咩嘅佢話攰得滯，第二日即係去交更嘅時候，佢喺車度瞓著咗。
0: 嗯，
1: 咁啊再揾翻個司機嘅時候，問佢邊度？佢話眼瞓個頭瞓著咗啊咁。咁因為你眼瞓，我都係成日喺。我哋都系营业车嘛，要安全情况之下，吓、啊、你休息系应该嘅、
0: 嗯，
1: 但系唔应该要早影响我哋行业上嘅运作啊嘛，
0: 即影响到交更咁。
1: 系啦，交更啦，吓、嗯、咁、啊、我哋咁就再追翻问佢嘅，喂佢攰得滞啊咁一次又咁，两次系咁，咁我咪喂你唔适合我哋个工作程序，咁、
0: 嗯、
1: 咪叫佢唔好做咯，吓、
0: 嗯
1: 啊、即有阵时。打電話俾佢，佢都語無倫次啊！咁有陣時啲嘢，
0: 即係直情答對答都有問題，答唔到你咁。
1: 係啊係啊，翻緊咯，咁咪咁樣就咁咯。
0: 哦，啊！但你哋都面對一個難題，成日話就係難請人啊嘛。即係會唔會有時就算面對話，見到個司機有啲誒、哎、有啲古怪，或者未必好對答如流啊，好正常喎。咁但係都因為請唔到人啦，咁所以都會繼續俾佢哋做司機咧。會唔會咁嘅咧？又
1: 我唔會啦。咁、嗯、其他人哋行業我唔知啊，即係因為我哋自己始終租架車俾人啊，係要代表要保障啊乘客啦，同埋行人嘅安全噶嘛，唔、
0: 嗯、
1: 好為咗架車唔租唔出，
0: 嗯、
1: 而夾硬租呢啲俾啲害群之馬咯，係咪先？影響我哋成個業界嘅運作啊聲譽咯。
0: 嗯，對於個乘客嚟講、啊，其實又可以點樣？即係可能上到架車，先至發現個司機有啲古怪喎，有啲行為咁。
1: 好啊，嗱，你見到如果坐到上車嘅，啊，可以即係可以穩陣保障自己嘅，你要求落車啦。咁而家如果警方有疑跡報嘅時候，你可以打個電話，
0: 嗯，
1: 去提示嘅有咩啦，
0: 嗯，
1: 保障自己啦，啱唔啱先？即係因為自己永遠都係你自己，任何人行出街都自己警惕。喂，見到佢揸架車，中下，
0: 嗯，
1: 或者片嚟片去嘅，
0: 嗯。
1: 你覺得有危險嘅，保障自己冇喂，咪一齊提醒。因為有陣時可能話黑眼瞓啊或者咩，但係如果佢揸車都係一路係咁行嘅，你要警惕嘅咪叫佢停車咯。
0: 嗯，
1: 啊，保障自己先啊嘛。
0: OK， 好啊，唔該曬莊永德，多謝你同我哋即係講到啦。其實佢哋都有即係請啲司機嗰陣咧，都有特別留意一下佢哋嗰啲嘅狀況啦，或者啲舉止啦，會唔會有啲古怪嘅？真係。即係未必係配合到成個工作嘅情況咧，咁可能都即係未必會叫佢做司機啦咁樣。咁啊，莊永德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第一副主席啊，都講到有關於有警方啊喺東九龍嘅行動入邊咧，發現有一啲嘅小巴啦、的士司機咧係懷疑有毒駕嘅情況嘅咁。1872321，休息一陣先。
2: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八三。

0: 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衛生防護中心早前公布一宗是兒童感染乙型流感的嚴重個案，涉及一名是有長期病的17歲的男仔。其實整體整個流感的趨勢近期又是怎樣呢？我們一起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早晨。
2: 你好，早晨。早晨。
1: 你好，你好。先講那個乙型流感的嚴重個案，涉及到一個長期病的17歲男仔，咁我哋情況危殆啦，個病人係冇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係冇翻學同埋外遊嘅。點睇呢個個案或者佢出現重症嘅原因？
2: 我諗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一個比較個別嘅例子嚟嘅，因為第一佢個年紀就唔使17歲啦，第二咧就係佢亦都有長期病患，同埋可能喺免疫上或者有啲缺陷。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冇接種呢、這個。流感季節性流感疫苗，咁呢幾個原因咧都係導致到佢可能出現重症嘅原因之一。
1: 即係都係個別情況，就未必話係同近期嘅流感嘅水平有啲咩直接關係咁。
2: 其實我哋都見到近期流感嘅水平，包括係好似呢個個案咁樣係乙型嘅流感啦，同埋我哋都見到咧，另外亦都見到甲型流感 H3 咧。是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嚟，咁呢個都是我哋預期之中啦。因為你打咗嗰個季節性流感都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嘅啦，其實已經超過即係六個月啦，好多人都打咗超過六個月。第二就係嗰、那個整體咧，因為其實我哋今年係一月打後咧，都係比較少流感嘅個案嘅，咁所以基本上係近呢五六個月咧，其實已經係喺嗰個社區上面好少流感係即係傳播，咁亦都間接都引致到嗰個整體嗰個社區個流感嗰個抗體係下降，而導致到咧可能係而家去到即係六七月份啦，嗰、那個所謂夏季嘅流感季節又可能慢慢係開始。咁另外要留意翻就係喺南半球咧，而家係慢慢踏入冬季。咁南半球其實就開始會有多啲嘅流感嘅個案出現，咁呢啲流感個案咧，其實好多時候透過譬如旅遊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喺嚟自南半球嘅旅客啊，會將嗰個病毒咧係帶去北半球，咁所以去到夏季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所謂嘅即係夏季嘅高峰係會出現。
1: 我想搞清楚，而家本港嚟講，究竟係甲型 H3 為主定係乙型為主？南半球流行緊嘅即係流感病毒株又係邊一隻咧？
2: 南半球流行緊都係 H3 嘅，而家都係，因為 H3 係喺舊年嘅講緊係八九月份咧，係出現一個即係變異嘅，咁係我叫一個所謂係亞病毒株啦，叫 K 嘅10KK 嘅一個亞病毒株，咁呢、那個。呢、這個新啲嘅 X3 咧，係基本上係有喺個基因上咧係有10嘅基因係同之前嘅 X3 係有啲變異出現，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個大部分人喺即係舊年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呢一個對於呢個 X3 係冇一個免疫嘅能力，或者比較低嘅免疫能力，咁所以變相咧嗰、那個 X3 喺而家喺南半球同埋北半球咧都係一個即係。是甲型方面的主流的病毒。
1: 香港呢就是都是甲型 H3 为主，是不是可以？
2: 是的，香港都是甲你看到近期呢其实主要都是甲型 H3, 还有乙型两款的流感病毒呢都有上升的趋势。
1: Okay.
2: 上升是比较不是很严重的，是轻微的。所以都是要观察住看那个来紧那几个月的情况是怎样。
1: 通常夏季流感是几时开始叫进入或者點樣先叫做進入？係視乎啲咩指標維持幾耐嘅咧？又
2: 一般嚟講咧，喺新冠疫情之前咧，大部分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冬季嘅流感爆發係比較嚴重嘅。嗰、那個所謂嗰個高峰係好，即、就、係、是、比起夏季咧係高好多嘅。咁一般嚟講，如果冬季咧，我哋講緊通常都係一月份到即係、就是、到四月份咁樣啦。係過年。跟住就係農曆年嘅時候就會比較 即係進入嗰個高峰期。咁喺夏季咧，通常一般嚟講，嗰、那個高峰就細啲嘅，通常講緊係七月、八月啊、九月啊咁樣咯。咁、但係新冠疫情打後咧，其實就轉曬，因為有一段真空嘅時間咧，係好少人感染流感。咁、所以或者任何上呼吸道病毒都係少。咁所以咧過咗嗰個新冠之後咧，其實就我哋見到有啲嗰、那個高峰期咧，其實呢兩年嘅時間都係唔係好個時間都唔係好肯定嘅嚇。咁、你見到咧就係、譬如舊年咁樣嚟講咧，我哋發現咗就係嗰個夏季嗰個高峰咧，就係同冬季高峰係重疊咗。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夏季高峰係講緊係八月份已經開始出現啦，八月九月一路去到。其實去到大概十一月份就有啲下降，十月份到佢有下降趨勢，十一月份又上翻嚇，咁、然後跟住咧去到一月份就已經停咗嚇，咁、就有可能係嗰個冬嗰、那個夏季同冬季嗰個高峰係重疊咗。咁今年會唔會係同樣嘅情況，定係還是回復翻以前一個好清晰嘅夏季流感季節加埋一個冬季流感季節咧？咁呢個就要再去即係拭目以待，睇下係咪真係會有咁嘅情況。
1: 你覺得係視乎咩因素會影響嗰個夏季流感？會唔會好似即係上年嗰個情況咧？有啲咩因素可能會影響到？
2: 第一最重要睇下個流感病毒有冇變異出現啦。如果有譬如甲型或者乙型嘅流感，譬如好似而家 X3 有一個病毒嘅變異出現，咁呢個就會加劇嗰個嘅即係夏季或者冬季嘅流感嗰、那個季節出早啲出現，或者比較嚴重，同埋時間上可能比較長。第二就要睇睇嗰個即係譬如呢一個嘅整體嗰、那個譬如疫苗接種嘅情況係點啊？譬如疫苗接種佢接種嘅比率係比較好比較高嘅，咁可能嗰、那個嗰、那個冬季或者夏季嗰個嘅所謂的爆發或者時間上就會短啲或者細啲，咁呢兩個應該係最重要的因素。
1: 嗱，講埋呢個疫苗接種嘅時候，就而家睇到咧，疫苗接種個比率係咪理想，或者喺兒童方面嗰個接種又係點咧
2: ？OK， 近呢一兩年其實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同政府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嗰個整體嗰個疫苗接種比率係越嚟越高嘅。咁可能有一啲本身家長係比較aware 啊，比較即係知道一定要同小朋友接種啦。第二亦都有噴鼻式嘅疫苗係可以使用。咁呢啲原因都係令到同埋嗰個有個 outreach team 去佢哋去直情去嗰個學校幫小朋友接種。咁希望因為而家嗰個接種率大概講緊係60-70% 啦。咁希望可以再推高啲，即係去到接近80%。咁呢個就會係比較理想。
1: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孔凡毅教授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同我哋讲到有关于流感嘅情况啊。就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是关注会不会引起炒丑情况和如何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避免出现炒丑，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

0: 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将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是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0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8点，跌2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4，跌3.8；盈富基金24.96，跌3.2；中芯国际73.7，跌1.95；阿里巴巴118.7跌3.7，南方恒生科技4.68跌0.6仙，智普1,323元升26元，友邦保险73.35跌6.5，建滔积层板52元升2.0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瑞士法郎9.821，澳元5.523，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0。

0: 2.49美元，卖出43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乐山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私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大柳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慢车格，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格，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去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仲有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啊，早晨啊！
3: 哇，你寻晚阿爷睇波嚟啊？
2: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3: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4: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之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5: 正、哦，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啊，欢迎嚟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大家话咁，我哋会跌几多先？上个礼拜欧美跌成咁，今朝翻嚟啊，最多500，而家缩窄到300。恒生指数最低嘅时候24,458，而家24,619，跌342，跌幅近1.4%。其他市场内地方今朝都系偏软嘅，但系又唔系跌好多啫。三大指数跌近1%，去到1.5%，最多系深证。咁至于日韩台咧就有趣啦，咁啊跌幅系4.2%到6.7%，暂时呢一最劲系韩国股市。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咗350几，去到24,533。低水80，成交张数31,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3.1，报8,325，都跌1.31%嘅。咁成交点啊，开市去到呢刻1,088亿。睇埋科指，南恒指1.4%跌幅，科指2.5，做紧4,767点，跌121点，30只成分股5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朝有18只升，最强我表我。

0: 我三隻龍湖、長江基建加蒙牛啊，升幅係1.6%-1.9%，暫時蒙牛最強。今朝最差我三隻，藥明生物、信宇光學加呢個百度，跌幅係5%-6.4%，暫時跌最多係百度。我谂我同大家数十大，大家一定估唔到而家十大最劲系边一只？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啊，嗱两倍，今朝最低嘅时候咧91.1，而家100.3元，跌咗6.5%，6%嘅跌幅。去到腾讯啦，腾讯跌4.4，去到448.6。盈富基金跌3.2，报24.96。中芯国际跌2.2，报73.4。阿里巴巴跌3.3，报119.1，跟住南方东英三星两倍，今朝去到最低147.25，而家163.2，跌22.4，1.2%嘅跌幅。跟住去到南方恒生科指啦，南方恒生科技今朝跌咗1.06，报4.68先2。去到智普啦，智普上咗嚟，仲要升添，升咗23元，去到1320啊。友邦咧就跌9.5，报73.05，排第10。建滔积尘版都升3.53，去到53.5，哇7%嘅升幅啊！咁啊，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都有嘅，先讲高位嘅先。51世界最高138.2，暂时升8%。另一只系中行5.35最高，暂时升近0.4%。至于五啊周低位股票咧，有小米26.98，呢一跌1%。比亚迪86.85都跌2%，再就系地平线机械人4.77，暂时跌0.5%。至于大波动股票双位数，我哋有南方东英就三星，1.2%嘅跌幅。一路数到落去嘅话咧，仲有呢只升1.2%嘅天数智深，其他唔够1%唔讲啦。今日有啊，再就山东麦隆啊，去都去紧1.3%啦好，市话边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嘅，你好，阿 Kitty。
1: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0: 嗱，上个礼拜跌成咁，大家都话今日香港唔系区内都走唔甩噶啦，咁果然咧咁啊，北亚区4-6，我哋今朝咧最多500，而家缩窄80，系咪比较硬净啲先？但系都系嗰句啦，因为我哋冇点升过，所以可以 call 跌力强啲啊。
1: 我觉得系啦，因为你睇到外围方面。即係升得尤其是東南亞嗰幾個小龍國家咁樣都升得好凌厲啊！咁所以你話喂唔係喎，今日外圍方面嗰四即係嗰幾間嗰幾個嘅小龍國家咁，譬如好似日本啊，
0: 地區啊，小龍即係係啦，
1: 係啦，即係嗰啲都跌你成4-6% 咁樣。咁我自己覺得都係合理嘅，人哋都升咁多，唔好講乜嘢啊，就咁講入經指數嗰度咁講嘅話咧，佢 year to day 嘅話咧係升咗差唔多係27% 嘅，咁講緊韓國嗰邊咧都升成差唔多係80% 嘅啦，已經係，咁當然咁韓幣嗰邊都有佢嘅跌幅嘅。
0: 韓幣呢度值得睇喎，因為咧呢期咧星期六日去換錢咧，好多人換 yen 啦，換埋韓元添，
1: 冇錯，佢跌咗嘅。
0: 系啊，都系好比较罕有啲。你谂下，喂，理论上梗系多钱入去嘅话，应该就股汇都升噶。如果调翻转咧，股啊升，汇又出翻嚟，唔知点解嘅。
1: 系啊，咁但系 anyway， 咁但系如果相对嗰个股票市场里边嚟讲嘅话，咁即系嗰个韩国指数嗰方面，首尔嗰个指数咧系升80%嘅，但系其实如果你讲 won 只系。跌咗10%松啲咁樣情況嘅話咧，咁都係合理嘅嚇。咁至於你我諗最主要都係市場上已經覺得都係仍然美國都係有加息嗰個傾向啦。咁可能啲錢都係流翻去美元，好多個因素咁都即係滲啲都出去就都唔奇啊。咁但係香港呢邊咧就跟住外圍啦。咁今日早段嗰陣時候曾經係跌得多啲嘅，咁但係而家就稍微收集翻。咁你問我其實即係從先我哋大家都講咗啦，因為其實之前港股都人哋升到即係哇，
0: 紅煙花嘅，都係冇我哋份，
1: 我哋都係冇份嘅喎，即係都係一個上落嘅區間。咁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香港嗰個恆生指數咧，係相對年頭裏面嚟講咧，其實應該係講我自己覺得係最差嘅表現啦，因為係跌咗成4.4%到啦，已經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始終佢有佢自己因素啦，因為。即係資金流入都係比較被動式嘅嚇，咁而家你出面外圍咁多即係揀擇嚇，咁多選擇之下，咁變咗有啲資金你出翻去嘅都唔奇咯。
0: 唔係，我反而諗緊一樣嘢就係咧，嗱，當然我哋通常就是、有你聽好多即係啲年輕嘅朋友，哇，股災啊，好大聲啊，股災，我話。嘿嘿

0: 有几股啫，即系有几载啫，都系一成都未到，但系已经出嘈晒。但我想当调整完之后，再吸纳个价值高啲啊，定系其实搏我哋先？
1: 其实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咦，究竟会唔会再股涨？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问号咯，吓、啊、咁，因为好多都睇紧美国嗰边，即系惊佢经济啊，即系好多因素咁。但系除咗而家佢有个新股，仲有其他啲新股都仲系陆续嚟紧嘅，变咗我相信佢都有佢嘅方法可以吸引嘅资金流入去佢哋嘅美元嗰个资产嗰方面啦。咁我自己睇到就系讲紧系去到年底啦，但之后
0: 唔
1: 即系要再睇啦，系啦，冇错。咁至于港股嘅，其实你年内嘅高低位咧，都只不过系4000点嘅波幅，因为你今年嗰個高位係28000點，咁你低位係大概三月即係、下旬啦，係24000嘅就4000點。
0: 4000點，冇錯
1: 係。係啦，冇錯啦。咁嗰陣時嗰個低位咧就係24200 ，OK？ 咁今日咧只係去到24300。到嗰個水平度，係係啦，即係 around 嗰個位置度啦，佢又唔係好肯落啦，而家嚇，咁會唔會有機會落咧？唔知道，可能會整一個雙底嘅都唔奇。咁但係問題係，咦？咁究竟有乜嘢原因再推動佢更加深啲咧？如果我睇美股嗰方面都係穩定嘅，咁東南亞嗰邊就比較難講少少啦嚇。咁但係而家東南亞好多都係講緊因為係 AI 嗰個概念係，或者係 AI 嗰、那個即係晶片嗰方面嘅推動。咁呢個亦都係未來嗰個市場嗰個趨勢嘅，咁所以你話咦係咪真係低？我又覺得係一個問號咯。咁但係 choppy 嘅，講緊政治上嘅去推動嘅，亦都唔奇。咁但係香港呢邊如果你上半年係4000點嘅波幅，咁下半年咁即係話都會有4000點嘅波幅咯。
0: 傳統啊，傳統要8000噶嘛，我哋要
1: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即係話係乜嘢咧？即係話喺24000再推落去，定係24000嗰個反？
0: 夹翻佢上去，
1: 呢个就真系唔知道啦。
0: 喂，咁系咁啊，去翻我，当我睇得比较正面啲啊。后者夹翻佢上去，咁啊真系好有趣。即系原来今年最高嘅位系一月做咗，跟住反翻幅我哋最后都系28000，
1: 都唔奇噶。因为就系冇事就系当即系已经算系好彩，因为系咪先？咁因为其实今年香港或者唔系即系今年，如果你整体嚟睇翻嘅话，其实好多事干嘅，地缘政治啊，或者系国内嘅政治，即系嗰个政策上啊，或者系本身嗰个经济嘅问题啊等等，都好多嘅嘢出现噶。咁但系你睇即系向上推向下。压都系只系嗰个几千点波幅嘅话，咁你咪当佢巩固咯，
0: 就系呢个道理啦。好，下星期再揾你倾偈，唔该晒 Kitty，
1: 好，
0: 拜拜。
1: OK， 拜拜。
0: 我送咗个长盘之后，睇翻市，恒生指数而家仍跌306，去到24655，最多就系跌过500几，见过24458嘅。嗱，期指都系啦，跌300几，去到24560几咁上下啦，咁低水80，成交张数34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88，去到8348，大市成交去到呢1183亿几。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潘铁山，潘铁山同我哋讲下股票啦。另外，揾嚟卢楚仁讲下油金汇咁，特别系咧，头先都讲话啦，啲股市回一回，咁即系啲货币都弱几弱嘅吓，咁你啲 yen 又1160啦，跟住韩元好似都近期低位嚟啦，咁嚟紧就听我话咧，好似呢个中东局势又紧张咗啲，又有啲你炸我，我又炸你，咁油价又冲翻高少少啊，都要揾阿卢楚仁讲下噶啦。好，收市后咧，我哋揾嚟阿提早揾阿陈俊文上嚟同我讲美股，因为大家都话咁系美股系咪股灾先？咁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你今日揾位新朋友就系、是、展览集团阿黄学宝上嚟讲下展览业嘅新趋势嘅。咁你知近期嗰啲宠物展仲要一拆二添啊，宠物之后变猫展啊，听讲最近好似搞埋呢个叫咩咧二宠展，即系比较有特别啲嘅宠物。咁呢方面嘅市场又点嘅咧？你又揾佢同我哋倾下。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0: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3: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昨晚瞓覺咧，真係沿途有佢配樂啊！即係一路瞓嘅時候咧，一路嗰個配樂都係
1: 雷震子啊！
0: 係咪直情瞓喺度咧？嗰個雷係直接劈上身上嗰種嘅感覺嚟嘅。歌聲微影有雷音咩？
2: 唔係即係劈咩？即係好啲硬咁啊！
0: 喂，但願真係歌聲微影，我可以撐隻艇啫，即係走啦嚇。咁但係又唔係真係歌聲微影。咁佢冧咗一輪咧，又中場休息咗，即係 intermission 咗15分鐘咧，佢又冧過。咁啊，可能唔同嘅區域咧，即係未必有新。不同的感受的，不過我們西貢區呢的確是很大雷雨的，現在呢雷暴警告呢都是有效的，會至到即是暫時下會至到今天的11點鐘的。早晨，今天是星期一，
2: 生日快樂。我昨晚睡到
0: 瞓得好好啊！
2: 咩都唔知
1: 道，咩都唔知
0: 道。呢啲係感恩噶，
2: 我今日見到翻嚟，個同事咁攰嘅，跟住同事話：，尋晚邊度瞓到啊？咁樣，隔離台都係，即係第二台嗰邊都
0: 係
2: 咁講。
0: 係，仲有啲同事咧，因為佢哋翻嚟就係可能新聞部咁樣，佢哋係要5點鐘出門口嘅，所以佢哋嗰一刻就會諗，即係哇咁樣嘅情況，我會唔會我出門口嗰陣時都會係咁咧？咁樣。
2: 阿彪咧？
1: 阿杜小姐，你睇足全晚喎。全場你又見到中場有休息，
0: 睇足全晚啊！我瞓唔到，
1: 琴晚我都係早算係早少少瞓嘅，不過都係夜晚一來咧就知道去到一定年紀咧，咁夜晚會去一去洗手間。
0: 哦，你都去咗一定年紀，
1: 咁都
2: 係呢個係我嘅對白嚟，做乜攞咗我嘅對白？我
0: 佢都已經到咗一定年紀，
1: 差唔多差唔多。而當你
2: 嗰個階段，
1: 當你去廁所嘅時候，突然之間，震咗，
0: 唔知自己做咗啲咩亏心事啊嘛？
1: 唔系，跟住原来家母都系吓醒咗嗰，
0: 系啊，好惊噶。
1: 咁佢话咧，琴晚因为都去厕所嘅时候会开灯啊嘛，咁佢话，做咩个雷闪到咁犀利？
0: 好似开咗灯咁。
1: 系啦，原来系我去厕所。
0: 唔系
1: 个
0: 闪咧，系惊到好似恐怖片式咁。
2: 你开又闩，又开又闩。
0: 即系佢一闪，成间屋光晒啦，但系好快又黑晒。其实恐怖片真系就系咁咯。
2: 你以为啊，即系嗰啲系特效，原来真系咁样。
0: 系
2: 你冇试过嘛？但系我冇啊，我瞓得好好啊。但系我而家谂紧，点解我瞓得咁好咧？应该我寻晚嗰餐饭
1: 哦，
2: 我寻晚
0: 俾人攞迷药啊！
2: 嗱
1: 咁危险，
2: 因为外卖
0: 你好可能嘅，我又可能俾人攞迷药嘅，咪啊？
2: 唔系，寻日咧我晚饭嘅时候咧，咁跟住大家都知道我平时如果唔煮饭咧，就得两样嘢食嘅啫嘛。

0: 就係
1: 海鹹雞飯。
0: 第二隻考下
2: 你，
1: 牛腩
2: 你唔考佢啫。
1: 我記得呢個，
0: 我費事佢又唔記得啦。
1: 唔
0: 係
1: 因為我
0: 尷尬嘅陣時，
1: 因為我平時都係成日食牛腩河嘅，所以呢個容易記啲。
0: 咁跟住咧，我就諗住，唉，試下啲新嘢啦，即係人咧。唔好淨係兩樣嘢咁樣，係嘛？
2: 海南雞河，
1: 整碗雲吞麵，
0: 係咁我就諗啊，好耐冇食過米線啊，
2: 哦，
0: 同埋即係我哋帶阿 Ada 去認識嗰啲辣米線啊嘛，咁同埋咧，我呢排咪我同 Ada 咪食咗一段時間啲新菌嘅，
2: 係啊。
0: 咁新菌之前咧，我戒咗辣好耐㗎啦，即係搞唔掂啊嘛。
2: 嚇，新菌唔會食辣嘅咩？
0: 唔係啊，啲新菌之前咧，我肚搞唔掂啲辣。
2: 我明白。
0: 咁我諗住啊，都食咗一陣啦，不如試一試啦咁樣。
2: 係啊，係啊。
0: 即係嘛，都 test 下。
2: 有冇關聯啊？我唔知有冇關聯。
0: 係啦，唔知嘅。咁諗住總之試啦咁樣，咁啊揀米線啦咁樣，
2: 酸辣米線係咪啊？
0: 係啦，咁啊，哎有自選喎，咁啊咪揀咯，嗯，腩肉。
2: 揀揀瞓著咗啊嘛。咁咩揀？點解
1: 啲老作家
0: 係腩肉、豬潤、
1: 係
0: 竹生，
1: 哇三種喎，
0: 係啦，跟住仲有米線，係啊，仲有個鹹檸七添咁樣。
2: 我會揀腐皮咯，
0: 啊腐皮啊，
2: 竹嗰啲啊，
1: 哦記低先，
0: 咁啊就揀啦，揀完咯，咁啊撳掣啦，咁啊等嗰陣，哎送到嚟啦，
1: 嗯，
0: 一打開
2: 啊，
0: 哈有趣啦，
1: 哦
0: 我個腩肉、豬潤、竹生、米線
2: 全部都冇，
0: 我撈極都冇腩肉。
1: 哦，
0: 鬧極都冇豬潤，
2: 錯咗送錯咗，
0: 跟住我睇咗張單，冇錯喎，原來呢一個係自選一送餐，
1: 哎呀，
2: 自選一送餐，
0: 係啦，當你喺 Apps 度咧，當你撳腩肉啦，係咪？咁嗱，你再撳豬潤嘅時候咧，個腩肉就會 untick 咗噶啦，即係冇咗
2: tick， 即係只能有一個，
0: 係啦，到我再揀竹身嘅時候，咁豬潤都冇埋啦，
2: 明白明白，係
0: 啦，所以我尋日咧嗰個瞓得唔好咧，我食咗齋啊，我最後夜晚食咗素。竹生米线你有冇食过？麻辣竹生米线，成兜嘢
2: 都 OK 啊，
0: 都系米线，
2: 米线同竹生。哦，原来系咁。
0: 讲清心寡欲咧，
2: 你系咪好
0: 令我瞓得好好？
2: 唔系你唔系好擅长去咁样叫外卖，
0: 好差嘅。你知我逢亲啲网上啊，用手机啊，一买嘢就错嘅。
2: 系，
0: 但我嚟到嘅时候，我只系对住我只，我能够只能够有咩情绪啊？嗰个。
1: 嗯，
0: 啊你蠢到咁嘅呢个人，
2: 冇办法噶啦，
0: 你嗌个米线啫，
2: 咁你有冇谂过入厨房？
0: 嗌咗竹心米线，
2: 煎只蛋啊，煎只蛋，
0: 蛋咁配麻辣竹心米线啊，蛋，
2: 即系加啲餸俾自己啫，即系例如午餐肉。
0: 有阵时当你蠢到一个世界尽头咧，你
2: 系
0: 会放弃咗自己嘅啫，
2: 系
0: 唔食咯，
1: 又未咁，
0: 今晚食素，
2: 唔系你咁样啱啊。好过你喺度埋怨，点解人哋俾漏咗我噶？点解呢样嘢个设计咁噶？好嗱，你而家做法系非常之啱。我都唔会，
0: 你都唔会，
2: 我食乜我食乜都得嘅，其实。
0: 因为你
2: 系个问题，
0: 因为你嗌标买嘛。
2: 但系
0: 因为你买漏咗。
2: 但系问题系你逆来顺受咗，咁咪开心咯，人。
0: 唔可以讲逆来顺受，因为我自作孽，我整嗌噶嘛。
2: 唔系唔可以怨自己蠢嘅。
0: 真系好蠢，边人咁样嗌自选一送？
2: 你觉得咧？标
1: 好容易自责啊，米哈呢份人真系。但唔系应该个平台会闹你嘅咩？通常你拣咗一送套餐，你系咁揿佢，应该会弹。
0: 冇啊，
2: 唔系通常会弹走咗其他嘢啫嘛。
0: 系啊，
2: 冇噶。
0: 佢自动，佢又好醒目啊！自动咪你拣一个咪就 update 你最新嗰个选项咯。
2: 哎呀，
0: 只系我衰在就系最后，通常啲拣送都系咁啦，肉先噶嘛，去到临尾嗰啲先系菜啊素。
2: 系
0: 唔紧要咯，咁咪食咗个素咯。
2: 啱嘅，其实。
0: 清清地，
2: 我睇下寻日系咪即系初一十五先，唔系又唔系喎。
0: 唔紧要啊，我赚咗份都好，
1: 都可以系积一积嗰啲叫。
2: 唔系，真系噶，你耐唔耐 set 一日俾自己食下呢啲食素，其实都 very good 噶。
0: very good 啊，
2: 听日食翻啲好啲咯。
0: 好啊，
2: 唔系今日啦 ，I mean 系今日食翻啲好啲。
0: 听日跟你去食好嘢嘛。
2: 系嘛，系啊，咁啊，听我哋一齐食好嘢。
1: 好，又瞓得好啦，
0: 多谢 Ada
2: 解咗个餐。
0: 讲咗先啦，多谢 Ada，
1: 多谢 Ada，
0: 好嘢。
2: 唔使话系米哈利，
1: 每日都
2: 讲
1: 呢句。
2: 好，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本港以南水域同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日中，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

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条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

0: 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和香港達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系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8点，跌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跌2.2；腾讯控股456.8，升3.6；中芯国际73.6，跌2.05元；阿里巴巴119.5元，跌2.9；南方恒生科技4.69元，跌8.8；长飞光纤光缆251元，升11.8；智普1,344元，升47元；建滔积层板55.5元，升5.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9.82美元，卖出4,31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时是影响到东隧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东隧管道的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

未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同时是影响到东隧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隧管道中间。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的了，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去系近住观塘码头慢车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作曲吴，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做埋高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上回讲到阿米哈咧，即系因为唔系好懂得去叫嘢食啦，系
1: 唔懂得
0: 操控嗰啲 app 啦，
1: 系蠢，
0: 系蠢嘅吓。咁啊，
1: 反对
0: 都系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啦。其实我都冇乜所谓，
2: 好啊嗰餐，
0: 真系嘅。
2: 我想讲话点解我瞓得咁好啫嘛？原来食得素。
0: 咁你试下再食过。
2: 喂，但系我想讲辣冇问题啊，
0: 辣冇问题啦嘛，即系改变咗。
2: 我突然间，
3: 你琴晚嗰个度数系几多啊？你个辣嗰个
2: 劲咯。
3: 個度數
2: 十小辣
3: 哦，
2: 我本身都係食十小辣嘅啫嘛，即係喺個腸胃未變差之前，
3: 近乎冇啊，即係
2: 咩近乎冇啊？好辣噶，同埋竹身咧好索辣，你明唔明白？即係咧，你如果係腩肉冇乜所謂咩咁樣
0: 係
2: 嘛？竹身好索噶，
0: 係啊係啊係，
2: 好脆噶，
0: 係你有冇揸乾咗個竹身先食？
2: 冇。
3: 洗一洗佢先，
0: 捻
2: 冇
0: 捻咗啲汁。
2: 所以我已经定义咗，我挨得住十小辣。
0: 好嘢，好嘢，
3: 好嘢，
2: 进步，
3: 再挑战
0: 人生又
3: 跟住
2: 唔挑战佢啦，个人唔使咁多嘢挑战。O K 咪算，
3: 试下啲菌佢啊嘛。
0: 好，咁啊讲讲我条题先吓。不过咧想讲讲雷暴警告咧，的确系延长咗吓，有效期会至到今日嘅两点钟嘅。好，咪讲下事实标题党，我条题系咁噶。内地咧高考开锣咯，咁啊考试之前近视嘅同学咧。记得除眼镜啊！
2: 吓，
3: 点睇啊？
2: 哦，
3: 睇唔到。
0: 冇眼睇，
2: 等下听下先。
0: 系，
2: 我题目系咁嘅，佛德国
3: 咩嚟嘅？
2: 好，
0: 点解佛德国唔佛美国啊？
2: 德国啊，我讲得好正啊！
0: 唔好意思啊，
2: 富拉索又系咩嚟嘅咧？
3: 哦，
2: 系时候你哋要认识下啦。
3: 完全未听过。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搭飞机啊，乘客登机嘅平均时间咧要搞40分钟，
2: 差唔多。
3: 究竟搞乜搞咁耐咧？陣間傾下，
2: 四十分鐘真係算係
3: 耐係嘛？
2: 唔係啊，快啊，
3: 快
2: 啊
3: 算快係嘛？
2: 有陣時即係嚇啊！如果四十分鐘搞掂都真係好開心噶啦，成日都遲嘅而家。
3: 但係因為我睇個報道咧，原來喺70年代咧，嗰個平均登機嘅時間原來係10几分钟就搞掂。
2: 誒點同啊？嗰陣時飛機上面幾多人啊？
3: 我唔知佢嘅人數係
0: 安檢有冇咁複雜咧？
3: 係或者嗰個分區嗰個安排登機安排，陣間講下點解會複雜。
0: 好，猜下先。
2: 嗱嗱嗱嗱，
0: 青春無限殺手鐧啊！哇，青春無限殺手鐧，
3: 嗱你贏啊，希達姐。
2: 青春无限
3: 一揼啊！我剪啊！
2: 包我第二。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时日标题党，
0: 好啦，咁啊，高考开锣咧，咁啊，头先所讲啦，即系，近视嘅同学除眼镜，咁点解咧？就系、是，由于咧，即系，大家都见到，其实上个年度已经，即系严重咗，就系好多人都利用一啲即系，AI 嘅智能嘅工具咧，系、去即系出猫
2: 作弊，
0: 作弊。咁于是咧，譬如广州啊、广东啊、上海啊、福建啊、河南啊、湖北啊、内蒙古啊等等咧，十几个省咧都要求一啲戴眼镜嘅学生咧，就入到市场，佢有 announcement 就要除低个眼镜，
2: 哦、
0: 因为佢哋系一定要检查你的眼镜。咁检查你眼镜咧，就要注意即系几样嘢啦，个眼镜嘅形状啊，你要睇清楚究竟佢系咪即系真系有镜头嗰啲嘢，咁、就要俾一啲检测嘅人员去检测咁样咯。咁呢个咧都系好重中之重啊，因为咧佢哋而家咧就话身份验证啦、智能安检再加人工安检三重。
2: 咁即系佢哋会 check 个眼镜先系嘛？
0: check 咗你身份之后咧，再就智能嘅安检，即系用智能去 check 一次，然后人工再 check 一次咁样。
2: 哦，但系眼镜系真系要除低定系还是
0: 除低
2: 之后？
0: 除低，一定要除低。
2: 咁我真系近视咁点啊？
0: 唔係啊，你除低俾佢檢查，
2: 檢查
0: 檢查之後俾你。
2: 哦，係，
0: 咁當然，如果你檢查出你嗰部係即係真係 AI 眼鏡嚟嘅咧，
2: 就
0: 嗰科唔使有分啦，即係嗰科就即係當你已經係
2: 作弊咯，
0: 即
2: 係
0: 冇錯。咁呢一個都係即係大家要注意啦，咁樣。咁另外都想講多少少花邊啦。咁話說即係。都好每一年都見到啲即係家長咧，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咧，即係能夠考得好啲嘅成績啊咁樣，
3: 幫佢打氣啊！佢哋有細師大會
0: 噶嘛？你知你講，
2: 喺個背囊度，
3: 哦，
2: 加棵葱俾佢。

0: 嗱，呢啲真係真係少嘢啦。
1: 唔搞錯，
0: 話算咧，佢哋會即係 book 一啲酒店房啊，即係等佢哋可以
2: 近啲嘅市場，
0: 近啲嘅市場啦咁樣。咁同即係呢個高考相關嘅酒店套餐咧，其實都有好多酒店都做咗出嚟啦。咁但係有啲數字咧，啲家長特別咧就係要即係去訂嗰啲房，話係即係吉祥嘅。咁例如985同埋211咁樣。咁譬如話咧嚇985長睡房咁，或者係211嘅即係。長睡房咁樣。

0: 咁攰，
1: 系啦，即系就要取六六六咯，即系意思即系要取六咯，
0: 要取六，
1: 啊、即系都系一啲好意头嘢。
0: 咁但
1: 系点
0: 样要三个六取六六？六
1: 系就要取六六六，即系强化一啲重中之重嘅嘢，提多几次咁解咯。
2: 我相信啲酒店职员嗰排会比较头痛啲，即系当你有一班家长话，可唔可以转一个好好意头啲嘅房号嘅时候，
0: 九一六六六六啊，
1: 系九一六六六。
0: 咁如果想嫁出去就可以系九一五咯，五
1: 点解
0: 要取
1: 我
0: 五咯？二人噶嘛，
1: 你都啱，你都啱。不过咧，酒店咧即系应运而生啦，推出啲譬如静音房啊，即系钟点。点房啊，即系俾你诶温书啊，咁等等啦。咁其实咧啲价钱咧都唔系平啊，
2: 唔系不嬲都应该要静，
1: 再静啲咯。
2: OK OK，
1: 系啊，咁个价钱咧去到成1140蚊港币啊，即系住两晚都其实都。
0: 你影响到你嘅行程啊？
1: 冇，
0: 人哋帮你 upgrade 噶嘛
2: ，upgrade 啲，
1: 又系又系。好，
0: 唔系呢个刚才咧讲翻嗰个眼镜先，有冇接触过嗰啲？
1: 有大哥。
0: AI 眼鏡
1: 有啊，
0: 唔係 VR 喎，智能眼鏡喎。
1: AI 係啊，戴過啊。
0: 點樣個經驗？
1: 個經驗啊，其實都幾得意啊！即係佢係普通一副你覺得係茶色嘅眼鏡，即係佢可能有少少太陽即係我接觸嗰副係茶茶地色咁樣啦。
0: 都有嘅其實。
1: 咁佢係點咧？佢係譬如話你導航咁樣啦，譬如我要去一笪地方，我要去揾我道咁樣啦，咁佢就會。即係好似一個導航咁咯，即係教你而家向前向後點樣行咁咯。佢唔使再戴咩耳機嘅，佢就咁戴住副即係眼鏡就得。咁又譬如話，
2: 望得清唔清楚啊？咁佢
1: 清楚清楚。
2: 即係你唔使特登要我要轉個對焦，我要望。
1: 冇唔使唔使。咁譬如話我眼前見到即係
2: 阿彪
1: 咁樣啦，咁我就望住阿彪，跟住我就問啦，話呢一個系咩人嚟嘅？系即系咁
0: 坏人
2: 鬼子。
1: 咁佢咧，佢会讲到，即系譬如我再讲得深入啲啊。譬如佢系一个 DJ 嚟，你知唔知佢名咁？即系类似咁样。咁佢就会即刻 scan， 然后话俾你知，哦，佢就系阿彪爷咁样咯。咁有啲咁啊，我就玩过呢啲 function 咯。
0: 呢一个咧，我有个视像朋友。咁佢咧就
1: 其實係幾得意嘅嗬，
0: 因為對於視像朋友嚟講係好重要嘅，
1: 係啊，
0: 因為咧佢影響即係真係改變佢嘅生活方式啊嘛，例如平時佢要聽聲去辨別個世界，咁但係而家佢帶咗呢一個咧視像朋友就係佢直接可以問佢啦，我眼前有啲乜嘢，
1: 係，
0: 咁佢就可以同你講話，哦，你前面有三個人，
1: 冇錯，
0: 有嘅
1: 係
0: 著住紅色衫嘅，著住男女即咁樣咯，咁或者前面有咩危險，咁啊見到前面有可能有馬路，又成，咁嗰樣嘢咧係嗱，佢話咧，因為佢真係每日用啊嘛，咁佢話仲有待改善嘅，但係咧已經係一個突破嚟嘅，即係對於視障人士佢有幫手，咁所以佢有佢存在一個幾，我覺得幾。重要嘅意義喺度嘅，
1: 即係我哋就覺得好得意啦，即係你變咗一個新科技，咁但係其實嗰啲嘢可能我哋手機或者咩都做得到，即係譬如導航或者咩我 Google 嗰啲，我哋全部都可能做多幾個 step， 我哋都做得到。其實唔係可能爭好遠，但係對於視障嘅朋友嚟講，佢哋可能有機會係幫到下手。
0: 咁希望繼續發展啲技術。
1: 同埋最鬼馬就係佢唔貴喎。
2: 咁點解你未買嘅？
1: 3000多蚊，即系我朋友买嗰部就3000多蚊咯。
0: 佢咧有，
1: 即系你系觉得你唔会话觉得真系好贵，买唔起。
0: 即系当你真系有需要嘅话，嗰个系一个可以即系叫做应付到下嘅价钱啦，即
1: 系
0: 贵贵地啦，但系都叫做应付到啦。你 VR 嗰啲就去到上万蚊咁样噶嘛，因为咁样咯。咁所以系咯，希望嗰个技术再发展，但系大家
1: 唔
0: 好嚟
1: 出
0: 卖，记得啦。好啦，到我提啦，佛得角同埋呢一个富拉索啊。究竟系咩嚟咧？听落佢好似嗰啲中世纪故事嗰啲角色嘅名咁，
1: 系
0: 押韵添，
2: 押韵系，
0: 完全谂唔到系咩嚟嘛？
2: 唔知
0: 世界杯嚟啦！嗱，嚟紧咧呢几日咧，即系倒数啦嘛。我要即系开始科普下大家。
1: 系
0: 呢两个咧，其实佛得角同埋呢一个富拉索咧，都系今年参与世界杯决赛周嘅新丁。
2: 哦，国家
0: 冇错啦，咁样咁，所以同大家介绍下啦，都估到大家唔知嘅，因为我都唔知。我睇到熟喎，即系我自问咧，对于嗰啲国家都系啲名啊等等，我都好熟嘅。
1: 富拉索都要听过啊，佛得角真系冇听过。
0: 系啊，咁啊，逐个介绍下啦。佛得角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喺非洲嘅地方啦，岛国嚟嘅。咁就如果大家上网去 check 啦个地图咁咧，就系塞内加尔对出大西洋上边咧就有呢一个咁样嘅地方啦，咁样。咁其实佢同足球都有渊源嘅。
1: 哦，
0: 系就系同 C 朗有关系。
2: 哦，佢去過度假
1: 先，兩個祖先喺嗰度，因為佢講葡萄牙文嘅喎。
0: 啊，醒啊！因為咧，佛得國咧，其實因為佢曾經係呢一個即係葡萄牙嘅殖民地啊嘛。
1: 嗯。
0: 咁佢同斯朗嘅淵源咧，就係斯朗嘅曾祖母，其實就係佛得國。

0: 人嚟嘅，唔使祖先。曾祖母啫咁樣，咁後來先即係即係搬咗去葡萄牙嘅另一個島啦，之後先即係就係斯朗出世啦等等咁。咁大家都會去即係講就係佢同葡萄牙嘅關係啦。咁亦都因此其實好多叫歸化兵啊，即係佢本身可能喺非洲出世，咁但係其實又去咗葡萄牙生活，但係踢波，咁就揾翻翻嚟去參與即係呢個足球隊咁樣咯。咁現時好多即係法國嘅即係今次參與世界盃嘅球員咧，都係喺呢個葡超效力嘅，咁
1: okay.
0: 具體咁嗰啲球星嗰啲就講完，大家都唔記得噶啦，即係卡普啊等等嗰啲都唔識噶啦，係咪？但留意一下咯，即係佢哋係一個新丁，咁但係佢綽號好得意嘅，叫藍色鯊魚，
1: 哇、哦，似陀螺名，似而家啲陀螺名。
0: 唔係佢反正個啲國旗都好靚嘅，即係一個好似水平線咁樣，一兩個藍色，然後紅色，跟住一個即係總之好似日出咁樣嘅狀態咁樣嘅一個，即係象徵住一個島國啦。咁藍色鯊魚都係佢哋嘅愛好，因為佢哋喺外圍賽好勁啊，即係贏咗呢一個夏密隆，即係夏密隆係即係基本上都係非洲強隊嚟噶嘛。咁但係就即係係嘛，就將佢踢出咗啦。咁咧，
2: 請問有冇靚仔？
0: 嗱，靚仔呢啲見仁見智嘅，好難同你傾我呢啲話題。
2: 你唔系
0: 系
2: 留意呢个咩？
1: 你如果买咗嗰个眼镜，你而家可以即刻
0: search 咪就系咯，
2: 我一部电话都得，唔使问。
0: 但系你可以留意佛得角，因为佛得角同组咧一定有靓仔。嗱，佢系 H 组，咁啊同组咧有西班牙啦、乌拉圭同埋沙地阿拉伯。西班牙系出名多靓仔嘅，咁呢个我 guarantee。佛得角咧，我再研究下先。
2: guarantee
1: 保证，
2: 你肯唔肯定？我唔肯定，
0: 好啦，到呢一个富拉索啦，
2: 系
0: 富拉索咧就喺边度咧？边树咧？呢、這个仲难，其实虽然阿 Ada 话反而听过呢、這个
2: 加勒比海南部
0: 吓咩啊？
2: 加勒比海南部
0: 嗱，稍我无措啊，已经 search 咗啦，佢呢个电话啊嘛，人口几多啊？讲埋啊，
2: 你讲，我真系知道原来
1: 教育水平系几多？
2: 我只系知道喺香港搭飞机去咧要23个钟头。
0: 应该吓冇直航嘛？
2: 即系我谂总共啩，
1: 酒店钱咧 check 咗未
0: ？check 紧
1: 未 ？OK，
0: 系啦，嗰边有冇高考？我唔知。嗱，佢喺的确系啦，即系喺呢一个加勒比海咁样。咁喺委内瑞拉即系北部对出啦，喺个地方。咁佢系历来咧嗱破纪录，佢系历来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个领土啊，即系佢嘅国土啊，面积最细、人口最少嘅参赛国。佢细到点咧？就系佢嗰个
2: 得一队波嘅啫。
0: 唔好话低调，佢嗰个面积啊，系得440平方公里。香港几多？
1: 哇，唔知道我真系
0: 吓你啦，1100岛，香港，咁佢就系400几咁，咁所以咧好细啦，人口
1: 哇
0: 150,000。
1: OK，
2: 正啊呢啲，
0: 即系咧湾仔啊都多人去，
1: 系
0: 湾仔平均即系个人口个区啦，差唔多160,000，佢得150,000嘅啫，
1: 系啊，
0: 咁所以佢所以咧你嗱你谂下，如果咁细嘅地方参与到世界杯，
1: 入到位
0: ，OK，
2: 唔系但系睇相几靓喎，但系地方个
0: 地方
2: 即系阳光海滩
0: 咁
2: 样，
0: 嗱佢嗰个国旗又系嘅，一个即系海岸线咁样，一条水平线，又有星星咁样，又系靓靓咁样啦。咁佢点样靠咩去即系能够晋级咧？
2: 荷兰
0: 系啦，冇错，因为啊！你个电话唔系，但系佢出猫啊嘛，咁样
1: 红
0: 一路揿住荷兰咁样，因为咧佢即系系啦，因为咧佢即系现时其实都系荷兰属地啊，
2: 吓
0: 咁所以咧佢就好多又系荷兰嘅归化兵咯。咁同埋咧佢曾经有一个出咗一个名将，就系、是、荷兰嘅名将叫做古华特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一个前锋嚟嘅，好高大，打过巴塞成城咁样，
2: 靓仔。
0: 咁佢靓仔。真係靚仔
2: ，OK，
0: 攣攣嘅頭髮，
2: 攣攣地頭，
0: 短攣攣 ，OK，OK。咁、
1: okay.
0: 佢媽媽咧就係呢一個富拉索人，咁因此咧佢喺2015年咧即係退役咗啦，咁但係咧都幫呢一個富拉索做領隊，咁、然後咧就拉咗好多，因為佢自己係名將啊嘛，咁就拉咗好多即係同富拉索即係可能喺拳上邊啊有關啦嘅荷蘭兵咧就歸化，就變成咗即係富拉索兵咁樣，咁而家都好多重用咗好多即係呢啲。所謂嘅荷蘭嘅歸化兵啦，咁樣咁就喺今次嘅26名個大軍裏邊嘅名單咧，有25名咧其實都係荷蘭出世嘅、
2: 哦，
0: 不過就揾翻即係可能血緣上邊啊等等啦，即係家族上邊同呢個富拉索有關咁樣，咁就即係參與咯。咁佢喺 E 組嘅同組都有靚仔隊喎，德國啦，
1: 係
0: 有呢個科羅迪亞啦，同埋厄瓜多爾嘅，咁、哦、大家就留意一下啦。
1: 係，我就係之前睇新聞話，今屆世界盃因為係咪48隊咁樣，即係佢擴展咗個名額，所以就多咗一啲可能大家以前未聽過嘅國家入選咗。

0: 呢、这個世界盃，咁有啲質疑就話會唔會令到嗰、那個十六強啊嗰啲嘅嗰個緊張、那個分組賽啊嗰、那個緊張程度會下降咧、
1: 嗯？
0: 就係、是、因為多咗球隊啊嘛，
2: 多球隊啦，同埋嗰個你而家都睇翻以前咧，就係分組賽之後咧，通常頭嗰兩隊你都會見到有兩隊明顯強隊咯。
0: 係
2: 今次就明顯見到可能得一隊咁樣，咁、
0: 嗯、
2: 然後同埋就二三名都即係、就是、第三名都有機會出線。咁所以嗰個競爭上面就即係分組賽上面好似少咗啦，同埋打賽事多咗、
0: 嗯，
2: 即係總共成百幾場波咁樣。咁世界盃再真係講就算真係好多嘅。咁、
1: 嗯、
2: 呢個都反映咗即係主辦當局啦，即係佢哋嗰種揾錢嘅，
1: 想揾錢嗰個意欲啊嘛，
2: 嗰個心態啦。同埋今次即係慢慢講啦，即係嚟緊都會講下多啲咁樣嘅世界盃小知識噶啦。今年睇嘅話，你會見到斷斷續續會多好多嘅、
0: 嗯，
2: 因為好多水 break 啦，
0: 嗯、
2: 因為熱啊嘛，
0: 係
2: 啊，好多即係唔同嘅事情會發生咁樣
1: 咯。係啊，好
0: 係，好啊，話我個標題
1: 一次啦。
0: 可以開咗個題先，咁、
1: 啊、
0: 其實講緊關於大家搭飛機嘅嗰個登機時間，平均咧要40分鐘。其實搞咩搞咁耐咧？咁最近咧有一個嘅有啲專家出嚟講，其實嗰個登機時間咁長咧，係因為大家都塞曬喺走廊嗰度，要將自己個 hand carry 咧懟上上面嗰個嘅行李倉。
2: 唔係已經分區入去㗎啦咩？
0: 系啦，你有唔同嘅航空公司有唔同嘅安排嘅、哦，有啲可能系呢个区入去先，嗰个区入去先。
2: 通常最入嗰啲咧就入咗去先，
0: 系、嗯、
2: 咁你咪先搞咗、
1: 啊。通常又冇噶，通常都系会排队就入噶咯。
2: 咩、嗯、啊？有分松 A、B、C、D、E 噶。
1: 我搭嗰啲通常都冇。
2: 冇可能，
1: 可能我
2: 你搭嗰个咪啫，
1: 再念嗰啲啊嘛。
2: 你冇留意啫。
1: 嗯冇，
0: 或者啲
1: 排隊嘅啫，
0: 或者
2: 攞翻啲 boarding pass 嚟睇，
0: 係啦，
1: 係咩？
0: 有啲會簡單啲，就係有啲人俾多咗錢，佢會有個優先登機啦。
2: 哦，係，
0: 係啦，
2: 係
0: 喎，係啦，
2: 因為 Ada 唉喺前邊。
0: 想咗去先嘅，
2: 對唔住，我講嘅係經濟艙，對唔住，對唔住，我收翻。
1: 我次次都係打開嗰個已經滿曬嘅啦。跟住我要塞去再隔兩行嗰個位咁樣咯，好多時都係咁。
0: 係、哦、理解嘅，咁但係點解而家嗰個嘅登機時間會長咗咧？其實係同2008年開始啊、
1: 嗯，
0: 大家咧啲航空公司咧開始收呢個機艙行李費。咁、啊、於是咧就產生咗一連串嘅後果，咁陣間翻嚟繼續講。
1: 好啊，咁啊陣間翻嚟繼續講啦、嗯。大家留意天氣嘅變化啦，雷暴警告咧依然係生效，會至到今日嘅2點鐘嘅時間，去到11點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同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

0: 加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000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0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1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4点，跌2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6；腾讯控股455蚊，升0.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2；中芯国际73.8，跌1.85；阿里巴巴119.9，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0.42；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5.4；建滔积层板56.1，升6.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1，瑞士法郎9.826，澳元5.524，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7，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94美元，卖出4,31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

车出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关注到尼特族，即是一些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立法会议员李家驹，
6: 在我们面对着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尼特族的比例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再飙升呢？
5: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恩辉，
7: 某程度上同意青少年都要比较长的时间去探索他的就业方向。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喂，雨水！
12: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11: 一齐玩啦！
1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3: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4: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15: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14: 郑启明，
16: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你放心啦。
1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剛才阿彪哥咧有一單嘅即係趣聞未講完啦，即係關於即係搭飛機，我點夠你兩個搭飛機搭得多啊？所以呢啲我唔係好了解嘅咋。你繼續講啊，補充下。
1: 經濟艙嗰邊你係走得少啲，我哋唔懷疑。
2: 係啦，咁究竟呢一單嘅新聞咧，講緊點解大家搭飛機？登機排隊登機嘅時候會用咁多嘅時間先至可以係全機人可以即係安安靜靜啊！
1: 就想像到同阿 Ada 一齊登機就好似去鐵達尼啊，去 Rose 嗰啲香箱，即係嗰咧嗰邊。我哋喺下面嗰啲咧，
2: 同等人，
0: 即系嗰啲一碌架床嗰啲
1: 啊，冇错，
2: 因为最近咧，佛罗里达大学有一名嘅硕士生咧，佢建立咗一个电脑模型，佢就计算咧用唔同嘅上登机嘅方法咧，会唔会减帮大家悭到时间？
1: 有咩唔同方法咧？
2: 有三个嘅，第一个系用随机登机，即系你无论坐边个区域。大家就係、是、總之排隊就一齊上曬機。
1: 哦，即係你意思係嗰、那個登機安排上面
2: 係啦，安排上面
1: 登機安排，
2: 登機安排點樣可以減省個時間？呢、哦、個係隨機登機，呢個係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咧係坐機尾嗰啲嘅朋友上機先。
1: 係分區咯。
2: 係啦，就係、是、分區嘅一個安排。第三個咧，佢有一個學術上嘅方法嘅，叫做史蒂芬方法。
1: 咩叫史蒂芬咧？
2: 佢哋有個方法就係、是。坐窗口位嘅上線，跟住中間嘅就再上，哦、最後咧就係走廊位嘅上。
1: 咁邊位係史蒂芬？
2: 佢係其中另外一位科學家嚟嘅，陣間可以再講翻啊。咁佢就用三個呢個登機模型咧，去俾電腦 run 一次。
1: 哇！先邊個最快？
2: 最快登機
0: 隨機嗰、那個，
2: 嗯，
1: 第一個。唔會，
2: 仲啱一半 Ada 姐真
1: 係啱咩叫啱一半？我想知你解釋下。
2: 嗱，我首先講，
1: 你又要話佢啱，但係佢又唔啱，就啱一半啦。
2: 最慢嘅方法咧，原來係由後
1: 分區
2: 嘅嗰個方法，即係由機尾到機中間做機頭。佢話咧呢個方法最令到大家反而用多咗時間咧，係因為大家會塞曬喺個走廊位度擺行李上去嗰個位度，咁所以佢話呢個方法咧係最慢嘅。其次啦，中間咧就係隨機嗰一個，咁就係頭先講咧由尾去登機咧，佢話嗰個模型運算咧係31分鐘嘅，即係半個鐘頭。
1: 但係點解會塞咧？其實我已經入曬去最入嗰啲，咁然後先入中間，咁尾嗰啲咪繼續搞，咁中間咪。就又搞咁樣，咁咪唔會塞住咯。
2: 佢話其實嗰個塞，你後即係你話機尾入先，咁、
1: 啊、
2: 但係最後咧嗰個實際運行嘅結果都係大家都係要等機尾嗰班人要擺曬啲行李上去，咁所以最後嗰個排隊嘅路線個時間反而長咗。佢、
1: 哦、
2: 就話佢個電腦模型咧係隨機啊，即係你唔計你邊一區，大家一齊都排住隊上去咧，咁樣反而係17分鐘，
1: 哦、
2: 即係快咗成一。半嘅時間，咁你話最快嗰個學術推崇嘅方法咧，即係窗邊位嘅上先，
0: 史蒂芬係嘛？
2: 係啦，史特芬啊，其實佢個譯名係話呢個咧喺數學上運算嚟講咧係最快嘅方法。咁點解會話頭先嗰個塞行李嗰一個，其實就係而家大家登機搞咁耐嘅嗰個嘅問題咧？其實係同嗰個航空公司嘅營運方式有關啊。咁頭先有講過啦，2008年開始咧，航空公司就開始。收大家嗰啲嘅機艙行李費，就當係一門嘅額外嘅收入咧，就當係一個咁樣嘅營運。咁所以大家會多咗 hand carry 啦，想減輕嗰個機艙嘅費用。咁、變相咧就大家都要去爭嗰、那個位上面嘅嗰個嘅空間。咁、就令到咁然之後咧，航空公司又發覺，咦？大家多咗 hand carry， 變咗邊個上機先咧？可以係一個額外嘅收費項。咁所以咧，於是航空公司就唔介意大家登機嘅時候搞耐少少，反而佢就係透過劃分嗰個上機先嗰個嘅次序，其實佢係一個新嘅盈利嘅手段。
0: 即係呢啲咁嘅鬼鬼祟祟又可以
2: 係啊
0: 嚇，即係唔係而家有啲即係班機，譬如你訂咗佢，直情限咗你幾多件㗎。即係譬如你 hand carry， 你話喂咁咪 hand carry 咯，你只能夠帶一件 hand carry 嘅，同埋一個叫手提嘅，可能手袋仔咁樣咯。咁即係一加一細一中咁樣。
1: 你都可以加錢嘅。又再多，所以咪就係咯，佢樣嘢都可以加錢，咁咪就咁計法咯。
2: 咁所以而家就係嗰個吊軌嘅地方就係，大家本身係想慳咗嗰個機艙費，但最後咧航空公司就係因為大家都想慳錢，就搞咗另一套嘅收費模式。你俾多啲錢咧，就可以預先上機去放行李啦。咁頭先講呢個史特芬模型咧，其實係2005年一位嘅內華達大學嘅。 天體物理學教授啊，阿史特芬，
1: 即係佢計完出嚟就係我哋擺行李用嘅。
2: 係啦，佢當時咧
1: 個天體運行嘅，
2: 佢點解會諗到呢、這個史特芬模型出嚟呢？就是、因為當時佢都係搭緊飛機啦，佢喺西雅圖嘅國際機場嗰個登機橋嗰度咧，佢排緊隊。咁於是就諗啊，前面搞咩搞咁耐咧？於是佢就翻去用佢自己嘅專業咧，就計算咗一個模型。
1: 中間慳咗啲字喎，你頭先。
2: 悭咗啲字，系啦，点解搞咁耐咧？咁于是佢就话啊，如果大家数学上嚟讲咧，先系机坐窗边，跟住咧仲要系单数嘅单双数嘅中间嗰行，最后咧先至再系呢、這个呢、這个走廊位咁样上。数学上嚟讲咧，咁就系最快噶啦。不过咧呢、這个模型咧，当然系引嚟咧好多网民嘅呢个不满啦，因为佢首先系假设咗大家都系独立一个人去搭飞机咁样，然后。先至得出呢個模型，因為大家係啦，通常都係咁樣啦。佢話實際上運行起上嚟咧，其實似乎係一個用隨機嚟講咧，係一個最慳到時間的。
1: 唔係你盲點嚟嘅嗰個，即係因為到最後就係好似 Ada 咁都冇睇。你嗌咗分區咩咩咩啊？冇分啊？點解佢上親去都係已經擺滿曬？因為佢一定後。本身佢最早入嘅，佢冇入到，咁去到咪摆满晒咯。即系你呢个有个假设，就系每个人都按照翻佢首先指示啦，然后知道自己系咩时段啦、咩区啦，然后入咗去先啦。如果唔系，你谂下，你本身系 E 咁先算啦，咁你去到 A 嘅时候，你先入翻去，咁你都系阻噶。即系嗰件事就系咁样咯。佢随机又随机好嘅，即系大家既然都唔好理嘅话，咁但系佢收唔到钱咯。
2: 似乎就系而家就系有呢个咁样嘅困局啦。
1: 系，好啦，
0: 明白晒，
1: 唔好搭飞机啦。
0: 系咯，唔好放假咯，
2: 系咯，唔好放假。

0: 错，
1: 好啊，
0: 做翻消费。
2: 词语可以代表
3: 一个习惯、
4: 一个改变，
5: 或者一个想法。
6: 新鲜滚热辣嘅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7: 本周关键词，
1: 我记得喺开节目嘅早期咧，米哈有私底下同我讲过一样嘢，
0: 系咩？
1: 佢话。我好似开咪嘅时候有一个口头禅定坏习惯之类，咁佢叫我啊，你提一提我，佢话如果我再听到，但我唔记得咗嗰个坏习惯啦。咁anyway， 咁我就知道咗，哦，米哈话叫我留意一下，即系帮佢听一下有冇呢啲嘅情况。咁、
8: 明显你冇做好你嘅本分。
1: 唔系，我应该系有嘅。
8: 所以而家你都记住系咩先？
0: 系咯，佢记得住。
1: 唔系，因为米哈好快自己改善咗，所以我就。冇印象有呢個壞習慣，但我之後又同佢反映翻咧，點解我喺做另一個節目嘅時候，我學咗你呢個壞習慣？
8: 感染力好強，
0: 但你哋都唔記得咗係咩啦？
1: 係啦，我已經唔記得咗、
0: 你都戒埋咯，
1: 可能係都係戒咗。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嘅困擾或者想法？你會不知不覺間，譬如同事或者 friend 佢嗰個講嘢嘅方式啊，或者佢嗰個笑嘅方式咧、你會學咗佢嘅。如果你同佢相處嘅時間夠長嘅話，
0: 諗都知啦，就係呢句，
1: 就係唔使做 research。
0: 學咗 Ada，
8: 唔係啊，譬如我仔咁啦，即係個仔講廣東話咁，佢比較即係可用論盡嚟形容啦。其實都唔應該用論盡嘅，即係佢係比較有佢自己獨。特嘅一套講嘅方法，比如佢接電話咁樣，好多時咧佢就呢咁啊，喂啊，咁即係佢唔係就咁喂嘅，
0: 係、
8: 喂啊咁樣嘅，喂啊，唔知點解佢細細個就係咁樣，喂啊，
0: 中意加個尾音，
8: 係啦，中意加個尾音咁樣，咁、我就最初就諗啊，冇需要更正佢啊，佢有佢中意講點樣講咪點樣講咯咁樣，咁但係後屘我諗下，咦，我都。即係想跟佢講你咩？喂
0: 喂啊，
1: 幾潮啊呢個？
8: 幾潮啊！我都覺得係嘛，我好容易受人感染嘅。即係頭先講同事啦，都係咧。即係如果係同事一班同事咧，係咁樣性格嘅多咧，我好容易就即係會俾人哋即係影響咗、變成咗自己嘅性格都
0: 係
8: 咁樣。
0: 我就係好容易俾人感染咧。
8: 你應該唔
0: 係
8: 咁容易
0: 係咯？我覺得唔同情緒咯。
8: 嗯，
0: 即系如果系别人好快乐嘅时候咧，我就未必感染到佢快乐。
1: 你想揿低翻佢？
0: 唔系，
1: 收翻个钢琴佢。你哋做咩弹琴？
0: 我会唔系我有佢哋嘅，即系如果唔影响我，OK。咁啊，但系咧，如果对方好暴躁咧，咁我都系选择啊，我知啦，我都系会被影响。即係，但係如果啲負面情緒，我係會被影響嘅。但係因為我已經好知道我會被負面情緒影響咧，我係會以逃脱作為我嘅反應嘅。即係當對方嚟好暴躁，或者愛性再度
8: 係啦，暴躁咁都會遠離佢。
0: 係啦，我就會走咯。但係咪有啲人係即係我知道，如果我再喺度咧，我會同佢一齊暴躁啊。即係我都會失去咗我嗰個理性啊。所以我就會見到啲情況，我就會走。所以應該係調翻轉講，就係其實我都係會被感染，不過我已經知道咗會被感染咧，所以我用咗個防衛嘅措施機制去抵擋呢個感染。
1: 咁會唔會係即係情緒上啊，或者你會好容易會學到對方啊？咁喺心理學上咧，的確係有一個嘅詞匯啊，我哋直譯咧叫情緒叫渲染又好，傳染又好，那個譯法嘅問題啦、，emotional contagion 咁樣，咁就係講緊咧，我哋好多時譬如同人講嘢，如果對方個眉頭皺一皺。你可能都會跟住佢嗰個，佢係咪唔開心定係點啊？我哋本能上都會跟住佢嗰個情緒上嘅變化，我哋都可能會皺眉啦，或者對方打喊路，我哋又會跟住打喊路，繼而會影響到我哋自己個情緒。咁、原來真係會有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微表情咧，我哋係會感染到對方咁、
8: 我哋以前成日聽啊，即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0: 係啊，
8: 你群邊啲人一齊玩咧，你好容易就會變成咗嗰類人。佢點樣做嘅行為，佢哋中意選擇啲乜嘢，好多時就會即係群。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咧，你？中學嘅時期咧，佢係好影響一個人嘅成長，就是、因為你中學就係啱啱喺一個咁樣嘅位置，就係、是、跟啲同學啊，或者你同啲咩人交往啊，你有啲乜嘢嘅即係友師喺你身邊咧，你好多時就最容易感染就係嗰啲時間。
0: 萬冇三千啊嘛，
8: 冇錯，
0: 即係你要搬啊嘛。但係過往嘅講法通常係講品格多啲嘅。 即係例如佢判斷是非嘅能力啦，佢覺得咩係啱嘅行為啦，咩係唔啱嘅行為啦，好多時就用呢個去講。但係今次講呢個就係情緒，但係情緒同行為又有關係，所以你又唔可以話佢完全。

0: 是兩件事。但個分別就是在於嗰樣嘢未必是一些是非判斷的準則嚟嘅。好多時候就是你成為一個例如樂觀的人。即係有陣時候我會咧去，我覺得自己唔知係叫啱定唔啱啦。我都當我身邊有一些很負面的人或者很悲觀的人咧，其實我可能一開始作為朋友，我都會去嘗試去處理啦。處理的意思是即係傾下或者陪伴啊等等啦。但當我自己覺得我嗰個自己個容量啊個容器咧已經頂唔順咧，我都係會行遠少少嘅。即係我知道，因為我係好容易被負面情緒拉低嘅一個人。咁所以我係要好積極地去揾一啲好積極嘅朋友。即係去滋養翻嗰個樂觀啦、啊，
1: 中和翻，
0: 係啦，即係帶翻起嗰個情緒。
2: 唔係咁就 provider， 你要有兩班呢啲朋友，你可以喂我今日唔見呢班朋友啦，我選擇呢幾位朋友啦，咁啊即係人哋又會真係會肯支援你。
0: 係啊，唔係，但係我好處係咩？就我工作夥伴
1: 係可以揀，
0: 係樂觀嘅。
1: 係
0: 咩？我哋呢一度係算係幾正能量㗎，
1: 真
0: 係。即係雖然我哋都有抱怨嘅時候啦，當然，但係整體上係算正面嘅。即系翻嚟做節目，
2: 因為你去嗰啲更加黑暗，
0: 冇錯冇錯，
2: 黑暗嘅地方係嘛？
0: 但係我哋

0: 係正面，即係我哋遇到一啲好無稽嘅事情咧，基本上都係即係笑著面對嘅，係嘛？即係你講正面係，所以我翻嚟做節目係一個攞能量。幾重要嘅位嚟嘅，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互相嗰種鼓勵啊、樂觀啊，係多嘅。咁、所以有陣時候你就要去判斷咯。你我好彩即係喺工作環境裏面可以攞到正能量，呢、這個唔少嘅其實。但係其實你面對更加地獄嘅地方，你就知道其實可能係有嘅咁樣。但係你總之要揾咯，即係屋企又好，朋友圈又好，工作環境又好，總之你要揾一笪地方係有正面。因為剛才講點解係本能呢，呢個係同我哋人類嘅天性有關。點解我哋會咁容易被情緒感染或者傳染啦？點解剛才阿彪話打喊路其實都會傳染喎？咁、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一個社化嘅動物，我哋嗰個表現本身個本能咧就係我哋一班人嚟噶嘛。我哋群體生活噶嘛，即係冇理由群體生活。阿彪面對嘅問題咪即係我嘅問題咯。阿彪唔開心咪即係我要唔開心咯。嗰、個係表達緊我哋係一齊去經營緊一個群體。咁所以點解係本能就係、是、我哋。會被感染咧，唔係你軟弱啊，而係本身嗰個就係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強壯嘅，即係其實呢個係好少嘅，即係其他生物比我哋強壯咁多，比我哋即係跑得快，比我哋即係兇狠，但係點解人類係即係佔有咁重要的位置？就係、是、因為我哋最強嘅物種強項就係社交。咁、所以嗰個感受到別人情緒本身係我哋個物種嘅強項嚟嘅，咁、就唔係你個人嘅問題。
1: 同埋個行為啦，即係譬如你係一堆人，佢哋都好中意做運動嘅，咁你自然就會諗啊，係冇係喎，係咪真係需要做運動咧？咁當譬如阿彪見到哇 ，Ada 都喺度做緊運動喎，咁佢就會諗啦，死啦！咁我都要做運動嘅喎，咁即係其實嗰個影響就係大家一班人，當你成日會見啊，成日其實嗰啲習慣都會影響到。
2: 冇錯，但係當然喺實際辦公室入面咧，你。冇得即係揀你自己嘅工作伙伴噶嘛，好多情況。咁當
0: 真係冇得揀㗎。
2: 咁當你喺 office 度，譬如有啲朋友，佢可能啲高壓嘅職業環境，佢就成日都會唉聲嘆氣啊，或者成日都會發脾氣嘅時候。咁當你喺呢個職場，你冇得選擇你嘅工作伙伴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唔完全吸曬佢嗰啲嘅能量？咁就陣間翻嚟再
1: 其實你點睇啲唉聲嘆氣嘅咧？嚇，即係譬如有一個人同你成日做嘢嘅，佢使唔得？
0: 係
1: 啊，成日都係咁樣嘅。
0: 你有冇遇過？
1: 我又真係冇、
0: 啊。我真係有、
2: 啊。有啊。
1: 咁點樣咧？你會點樣？
0: 我真係好。
1: 你怕唔怕咧？
0: 你一開始嘅時候就你好奇啊。
1: 嚇！
0: 點解每一樣每一個反應佢都，唉，即係呢個係佢個開頭嚟啊。
1: 係。
0: 即係如即係如果阿仔係喂啊，嗰、那個係開頭咧，佢就係每一樣都
1: 唉，係喎，仲有一啲咁嘅人㗎喎。
0: 係啊，唔係咁樣嘅，即係有啲人係個口頭禪就唔係咁樣。样嘢都唔系咁样噶，
1: 系喎系喎，
0: 点样咧？究竟点咧？
1: 系咯，就呢啲真系系啊，真系。
0: 我哋过
2: 今日想唔想播翻啲正能量呢个歌？中和翻我哋嗰、那个嗨嗰啲。
1: 哦，
0: 我哋本身系正能量，我
2: 谂系咯。OK， 好。
1: 好咁啊，好耐都冇播呢一首歌，带嚟 BG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亿3千万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2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

0: 表，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1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1,8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02，腾讯控股449.4跌3.8，中芯国际72.45跌3.2，阿里巴巴118.7跌3.7，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1蚊，长飞光纤光缆239.4升2毫，建滔积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1点，跌2,426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4美元，卖出4,3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而另外在九龙湾有一盏的坏交通灯，咁位置就是在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了。就是在九龙湾有一盏交通灯失灵，位置就是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0: 常同小鏡，今日蕭叔叔想同大家講英文嘅超級勁懶音。話說最近有個聽眾咧 send 咗一段社交媒體嘅短片俾蕭叔叔，裏面咧就有英國人咧講解英國人係點樣好懶、好懶、好懶地講嘢，懶到咧就唔係淨係我哋平時成日講嘅一啲變音啊嘅一啲簡略咗嘅音，而直情有啲字好似唔見咗，或者完全唔同曬。佢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咧 ，Did you have some？Did you have some？ 你有冇食咗少少啊？你有冇要咗少少啊？咁样。Did you have some？ Did you have some？ Did you have some？ 嗰个短片里面嘅个发音咧就好似 Jefferson， Jefferson， J A V S U N， Jefferson， Jefferson， Jefferson。咁啊，的确咧读得快嘅时候咧系可能会咁样嘅。咁啊，今日萧叔想讲解下点解会变咗 Jefferson， Jefferson 咧 ，Jefferson。Did you 咧 ？Did 同 you 楞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我個 D 音同埋個 U 加埋就會變咗做 you。Did you？ Did you？ Did you？ 而前面個 did 咧，的確係好弱嘅，因為咧我唔係重音嚟嘅 you。咁所以就咁 you。而 you 楞埋後面嘅 have 咧 ，have 好多時候嘅 H 音咧，如果我唔係好重嘅時候，我都未必會讀出嚟嘅，所以咧就會就咁變成咧 you 楞埋 did 嗰個 did 唔見咗啦。跟住 you 楞埋后面嘅 have 咧，唔读 H 音就变咗 Jeff some。Did you have some？ 变咗再快啲 Jeff some。OK， 咁呢个超级劲懒音，我哋下一集再举多一个例子。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3: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今集我哋嘅本周关键词讲到呢个情绪嘅传染啊，点样可以系避免喺一个职场环境啊，甚至可能家庭环境，成日都见到诶佢、黑面神嚟嘅、哦，咁我但系我又即系冇得同佢系咪即系断绝来往咁、
1: 样。咁咪问翻米哈啦，你啲屋企人系点样同你相处噶？
2: 其实你问自己咪得咯，想问我屋企人啫。我真的不明白你有问题
1: 啦。唔系，如果黑咧，阿彪系黑啲嘅，即系如果佢
2: 就
1: 系
2: 咯，
1: 系啊，要黑起上嚟好黑噶，好恐怖。
2: 我一入真系咩？我一落车喺停车场拍低部车翻工，我就会饰演翻嗰个唔黑面嘅米哈噶啦，已经
0: 系咩？
2: 但系阿彪唔会噶。阿彪隨時做翻自己，
1: 係啊，佢都唔需要理你噶，
2: 咪就係咯，
1: 我冇需要顧。
2: 我有寫化嘅過程噶嘛，我盡量都演出翻一個唔黑面嘅自己。
1: 唔係，其實我係咪最好好相處咧？
0: 係，
1: 得得好快喎、啊、呢一位同學，
2: 佢同你相處夠耐，
1: 係，我算係我哋三個中最好人噶啦，
2: 一定係啊，點會唔係啫？出名係
0: 冇可能，
1: 真
0: 係
1: 咁
0: 樣。
2: 喂，一台天使，
1: 唔係唔係頭先。一台都是天使的意思是不是、剛才讲过咦鞋鞋呢即是那些唉、
2: 哦、
1: 有时呢有一些人是透过这样去、release 自己的。
2: 哦是吗
1: 我会觉得是的。即是他有很多抑郁在里面他唯有透过这个鞋呢其实他不是鞋给你听不是鞋给他听而是他想鞋了一些。
0: 深呼吸著
1: 即是令到自己舒服一点我不知道、哦、可能他的出发点是这样。
2: 你这个善意的出发点。
1: 我会觉得是。
2: 我有些觉得是有时候他释放就是我很多事做。
0: 嗯。
2: 我处理很多事即是他简单来说生人勿近即是你不要来搞我。我很烦、
0: 啊。是。
2: 你不要即是如果你的

0: 人系一路都好乐天啊，开开心心啊，食紧零食啊咁。咁你开头会越嚟越多花嘅，应该即系大家会、啊、你帮帮手搞搞呢、這个、哦。但有啲人咧，佢培养咗嗰种喺职场里边嘅
1: 黑面就会咯。
0: 系啊，佢就
1: 但系依家嗰只唔系。
0: 而家系咁，你好早好远已经知道咯。哇，佢好烦紧，唔好搞佢啦。
2: 我觉得有两种噶，因为有一啲嘅我都听过有啲同事嘅，唉，嗰、那个蟹咧，佢似系一个你想你大家去关心佢嘅嗰种。
1: 系啊系啊。
2: 点啊，标系咪有啲咩遇到啲咩问题？
1: 我觉得系啊。
2: 系而有啲同事佢会好有嗰个情绪。佢價值，佢一聽到有同事鞋咧，佢、哦、會主動問：，唉、哎，係咪發生咗啲咩事？跟住冇，哦，又咁樣咁遇到啲咁樣嘅情況，咁跟住就互相去討論翻嗰件事咁樣。咁、
1: 哦、
2: 而嗰位比較會容易提供情緒價值嘅朋友咧，佢有陣時都會遇到自己有情緒嘅時候咧，佢會講一句嘅，佢話。哎 ，sorry， 但系我咧忍唔住，我想要分享呢件事。
0: 系，
2: 佢会好主动地分享佢自己唔如意嘅事，
0: 系、
2: 哦，去等自己放咗出嚟。咁、哦、我又明嘅，因为好多时有啲朋友佢真系遇到啲职场上唔顺心嘅事，咁佢自己又冇理由谷到放工先至揾个海边嗌出嚟。
1: 系，即系有啲人就话仲有一个 step 嘅，就系我鞋同我黑面咧，咁我就可以
2: 放咗一啲，
1: 放咗啲或者人会嚟关心我，咁我就可以释放。放我一啲嘅负能量出嚟，但有啲人 skip 咗呢一 part 啦。我直接，我今日真系有啲嘢想分享，
0: 哦、
1: 我要同大家讲、嗯。其实都唔系唔好，
0: 唔系你，所以咧你好容易分辨嘅啫、嗯。就两、是、个人都系会叹气嘅，一个咧就叹完之后你埋佢嘅话咧，佢系唔会同你分享嘅。咁、你知道佢只系即系发表个信息就系你唔好埋嚟。
2: 系
0: OK， 有一啲咧，你一佢叹完气之后咧，你一埋佢咧，佢已经主动地。呕啲嘢出嚟啦，咁你就知道哦，佢系想要情绪价值嘅，咁呢一个系容易嘅。咁但系调翻转头，即系分辨之后就系发觉，如果你能够交换能量咯，即系话你可以帮到手嘅时候又撑下，你自己搞唔掂嘅时候又主动讲下出嚟就、我都系。都系唔得啦，即系听我下讲啊，咁样咁咁嘅话，其实都算系一个健康嘅，即系办公室嘅，即系伦理关
2: 系
0: 嚟嘅。
2: 系，因为我又谂咧，我 share 我自己喺职场上遇到嘅问题，会唔会又变相好似将我嘅负能量传咗俾佢咁？
1: 本来烦一样嘢，系啦，烦多一样嘢。
2: 又好似系咪将自己嘅情绪分咗俾人咁样咧？虽然我唔知道我自己平时都系黑面啦。
1: 系，
0: 你唔知嘅咩？
1: 吓、啊，你唔知噶？
2: 因为我又喺度谂，我只系好专心地想解决我眼前遇到嘅问题，
1: 都系
2: 咁可能块面又唔小心黑咗啦，唔好意思啊，
0: 唔紧要噶，因为我哋惯咗噶啦，即系有阵时咧。
1: 唔系佢通常黑完面，佢仲有几句配合嘅，即
0: 系
1: 有啲说话咁样咯。
0: 唔系我哋始终人都系有情绪嘅韧力嘅，即系咧我哋能够承担到嘅情绪有多寡嘅，即系有啲人系多啲，有啲人少啲。即系你个韧力够强，
1: 同埋讲状态咯，你话
0: 都系都系。咁
1: 如果我嗰日已经系
0: 系啦，
1: 咁你一句说话我就已经
0: 就爆噶啦，
1: 棘开咗嘅掣。
0: 你唔会嘅，你一台天使王，
2: 晴天啊！
1: 又唔敢咁講，
2: 晴天娃娃咁樣。
1: 你又唔好咁講，我知你講反話，但係啲聽眾唔知嘅，你哋要即係直接講。
0: 哦，
1: 啲聽眾可以俾你呃。
0: 唔係，咁人嚟啊嘛。總之就係睇情緒啦，睇狀態啦。但係嗰陣時就係當你發覺自己都唔得嘅時候，你要俾人知咯。其實黑面都係一個好嘅信號嚟嘅，講真。即係你起碼你
1: 知道起碼知先係嘛？
0: 你唔好埋嚟咯。大家即係大家有基本嘅友誼、信任咁樣。咁但係你話同事之間，你話好。

0: 個負面情緒嘅來源都一致嘅時候，咁不妨可以互相傾下嘅，即係製造啲 bonding 都係好事嚟嘅，上司都唔會介意嘅，即係呢啲時候，
1: 即係互相去幫對方去處理個傷口。
2: 但
1: 係
2: 當你知道有個同事俾上司鬧完，你啱啱俾上司讚完，係
0: 啦，
2: 你就唔好行埋去啦。係
0: 啦，
2: 咦？你做咩嘅？點解你會咁嘅？点解你会唔开心嘅？
1: 你就唔识做人啊，彪，跟住过去同
0: 系啊，即系你呢啲叫做咩？占咗便宜，仲埋乖，即系你已经系可能你知道有阵时啊偏心咗你噶啦，你仲埋佢，你就唔好啦咁样咯。你要自己，所以咧第一件事你要自处咗自己喺嗰个职场里边个位置先。如果你唔知道自己个位置咧，你做唔到嗰个安慰自己的角色嘅，呢阵时系会令大家的情绪更加之，即系更加坏落去，都未定咁样。
2: 系，我哋今日讲即系情绪传染啦，咁我哋梗系要讲啲法子啦，就系话，即系当我哋真系唔想俾人传染，而又觉得自己咧系好容易俾人传染，头先阿米哈讲啦，都要行开啦，
0: 系啊，
2: 就唔好接近啦，
0: 冇错，
2: 远离一啲啦，咁呢个都系方向
1: 咯。咁我觉得网上都见到有啲嘅专家会教大家，第一要识别咗先嘅，因为好多时你听一个同事或者朋友去抱怨的时候，你会好像跟他一起经历那件事，你想共情嘛，你想知道他的处境是怎样，但可能会有时候太过入戏的话，他会真的影响你的情绪，所以他会教你可以听他那个情况，但你都要内心要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其实都是呢、這個情緒係你嘅定係佢嘅先，即係嗰個問題本身都要劃翻一個嘅界線，唔好過分地喺你幫人嘅時候，原來你都俾佢嘅負面情緒拖得太過勁咁樣，即係有個情緒上嘅界線咁樣咯。呢一個劃翻條界線咁樣。
0: 不過呢個難㗎，即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被培養咗，就係話啊，當身邊嘅人佢情緒唔好嘅時候，我哋要將咧嗰個subject 要變成我哋，即係唔好你同埋我，係要講我哋。
1: 一齊勁，
0: 係啦，勁緊。你慢慢你語言有能力噶嘛？即係你當你講得多我哋嘅時候，你就會覺得真係我哋都唔開心喎。咁咁嗰樣嘢係容易就會被感染到。
2: 即係你要分清幾時講我哋，幾時講你啊嘛？
0: 係啦，嗰係難嘅其實。
1: 係第二咧，可能喺對方有一個情緒需要嘅時候，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有冇一個嘅有冇呢個餘暇去幫佢先。因為如果你本身譬如都係唔係好夠瞓啦，身體麻麻地啦，你本身。嗰、那個嘅情緒已經唔係太好嘅時候咧，這個時候你去做嗰個幫人哋去處理情緒嘅人，咁其實你會好容易俾佢個情緒一齊即係累鬥累咁樣去拖垮咁樣，咁所以都要睇下自己嗰個情緒係咪適合做呢一個角色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呢、這個可能係比較似係做上司嘅嗰個嘅情況要留意一下，因為領導者咧喺職場上，如果你嗰個情緒表現出嚟咧，其實係你會好容易會放大咗成個團隊嗰個嘅影響，會 multiply 咗嘅。咁所以有啲嘅情況都話，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在上位者，即係領導階層咧，就更加要小心你嗰個情緒會唔會放大，令到成個團隊都一齊感受到你嗰個嘅負面情緒咁。
0: 所以中層管理好多時都係撲黑臉嘅，你唔係好見到佢啲情緒嘅。即係真係做管理嘅人咧，你因為你冇辦法太容易，你個崗位係會將情緒傳染到俾你嘅團隊啦，你嘅下屬啦咁樣。咁所以有陣時就係都收得幾埋嘅。你見好多成功嘅管理者，其實你都係。啊、好似個人好似冇乜情緒，或者好似佢所有嘅事情都係關於工作。個原因唔係佢冇情緒，只係佢情緒收得好埋。但係好多時被忽視嘅都係呢一班人，即係佢哋其實自己係啦，佢自己嘅情緒其實冇被處理嘅，佢承擔咗即係上同埋下夾住嘅嗰個壓力啦。然後佢即係受咗委屈之後，佢又要佢冇得同你解釋嘅，即係有啲嘢佢。我受到嗰、那個我受到嗰個指令，我又唔 suppose 要同你解釋點解係嘛？上面會俾個指令我，但係我又要去執行咁樣，咁嗰啲情緒就喺裏邊棘住曬。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可能我哋位置上咧，即係成日都講係嘛？勞工階層、勞動階層嘅面對嘅情緒，其實中層管理都係面對好多更加難以去講清楚嘅情緒。咁但係佢又要保持，因為佢就係怕再傳染出去咧，就一發不可收拾啦。
1: 咁同埋都有一個比較正面少少嘅建議嘅，佢話。咁當然你而家遇到好多困難，就嘗試去中管理層階層就要嘗試去壓抑少少啦，唔好放大佢啦。咁但係萬一個團隊係發生嘅一啲好消息嘅事，咁呢個時候可以其實將嗰個正面嘅能量咧就利用咁樣，就本身係平時係一啲遇到好事啦，咁即係不妨係令到個團隊可以即係、就是、你我哋成。

0: 集都是讲负面情绪可以怎样阻隔去接收。但是当个团队遇到正面情绪，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善用返这个机制去传播返那个。
1: 得的咩？通常我一入到去就静晒㗎喇。
2: 唔係喎，你頭先講嘅即係咩善用一啲譬如有一啲好嘅情緒或者好消息咁樣，咁要善用啦。其實有好多人真係忽略㗎，唔係講笑，即係譬如好簡單啦，有一個學生咁樣，咁佢成績好好喎，哇！即係今次即係考試好好喎個科咁樣，老師同佢講乜嘢咧咁樣？即係我呢個真事啊！即係老師
1: 幾多年班度啊？
2: 我諗
1: 小學定中
2: 學？中學㗎啦嚇，咁。老师好开心俾张卡你，就话即系奖励你啦，谂住咁你谂住你打开，哇！你即系梗系赞赏啦。但其实老师所写嘅系咩嘢？系话你今次成绩好好，我希望你下次都系咁好。咁、变咗咧，佢其实咧系 skip 咗个赞赏，亦都系冇放大到嗰个成果。佢只系话俾你听咧，你下次都系咁好嘅时候，就变成咗咩？就系、是、一种压力啦，或者系你冇。赞到我，而系要我要求我下一次唔好退步啊！
1: 即系佢缩短咗个当下嘅享受，
2: 冇错，
1: 系啦，即系好快应变下一步啦。
2: 冇错，好多譬如管理或者咩都系嘅，有一个咁样嘅倾向，
1: 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候因为谂紧个 implication 啊嘛，即系点样去延续，但系就忘记咗当下其实个情绪系嘛，都系应该要即系感受咗先嘅。
2: 冇错，你 waiting 好高啊！下个礼拜。小心啲啊，自己啊，即系类似呢个。
1: 所以 Ada 嘅答法好正噶，好快唔喺里边噶，好快跌出噶啦，
2: 冇错，
1: 好快跌噶啦，千祈唔好有期望。
2: 唔系啊，你下一次再喺即系再喺个好成绩当中唔开心咯，即系系咧赞赏咗先啦，呢个重
0: 要。冇错冇错，同埋大家都检讨一下。唔係，我主要同我自己講啫。哦，原來係成日黑面嘅。
1: 唔係，我檢討我自己喎，就係我知道我自己嗰個磁場有，我盡量都唔黑面噶啦，而家。所以你先會發覺阿彪黑面多過我啫嘛。同埋人哋開心嘅時候咧，人哋開心嘅時候咧，我再行遠啲。
2: 哦，
1: 即係你冇干擾人哋開心啊！因為咧，人哋開心緊啦，我一埋去靜曬。
2: 係，
1: 我咪行遠啲
2: 咯。唔知你就有份咁嘅感染力咯，
1: 係咯，
2: 令到開心都唔開心。
1: 冇嘢噶，呢個世界磁場嘅嘢係嘛？有分正有分负，
2: 系啊，唔系有啲人真系有一个咁样嘅特质噶，
1: 系啊，
2: 你唔知点解任何气氛都系俾佢破坏到噶，
1: 系啊，
2: 系啊，
1: 咪就
2: 系
1: 咯，
0: 犀利啊呢个真系，
3: 人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le 知一甜品，
1: 唔系点解我哋一齐做节目啫？有一个一台天使。
2: 系，
1: 总系有个
2: 我好中意呢个名，但好似一台天使唔系我，
1: 唔系你边个？
2: 唔系一台有一个天使噶嘛？
0: 哦，阿叶允儿，
2: 阿叶允儿啊嘛，系啊，所以你一路讲我，咦系边个咧？我谂谂紧
1: 啊嘛，
2: 系啊，叶允儿，
1: 你似天使，
0: 你情
2: 我咩话？
1: 唔系，我唔搞嗰啲，唔好搞嗰啲天使嘢啦。我想介绍下一个题目，其实一个题目好可能我哋迟啲都可以攞嚟做关键词。其实就系喺2024年左右喺美国咧开始流行一个说法，其实系几本畅销书。就是开始讲这个有毒的同理心、toxic 的一个 empathy。就是说同理心在很长的时间都是我们是觉得是要赞赏的一种情绪啦、就是说、当人家是吧就是伤心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共同感受的感。但是近这两三年开始有一种争议出现就是究竟同理心是不是绝对是好事、即是如果同理心没有受到一些叫做更高的道德原则去规范的话，那我们可能同情了一些即是犯法或者犯罪的行为。那这个其实有些是跌入了神学里面的讨论的，其实、即是究竟即 是不是神所即是、赋予的、即是权利是吧，同埋所斥责的罪，那如果同情心加入的时候，那是不是要適當去感應咧，咁樣咁就有個討論咁樣。咁呢個討論，我覺得都係提醒，至少係、就係有陣時我哋嗰種情緒嘅感染，可能都要喺是非之下嘅。即係如果係咪，即係有個人犯錯，咁佢、就算好可憐，但係佢嗰個錯係佢真係做咗、甚至嗰陣時係即係犯咗法添咁。咁、我哋可能又要去勒住自己嗰種同情心、同理心嗰樣嘢嘅。
2: 冇錯，好咁啊，講到呢度啦，係啊，咁啊頭先播咗 B G S 嘅一首 Emotion， 咁啊接住落嚟都係一首即係好耐冇聽嘅英文歌 Elton John 嘅 Your Song。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有关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邱应华表示，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日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和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

0: 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意和朝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任顺希报道。
2: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提到，国安条例第110条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所需，并为更有效实施香港国安法及国安条例订立附属法例。特区政府经仔细研究，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建议包括，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于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政府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以附属法例形式能够完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又说香港特区应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政府话将尽快敲定附属法例的条文，并尽快刊宪，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亦都建议这项附属法例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将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行政长官早前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和备忘录。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今次访问达成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华厂商联合会表示，会在今年内再访问中亚，期望落实合作。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达成多项成果。
4: 特区政府和两个国家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个是展开了磋商，亦都是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那是可以帮助贸易的发展和双重税务的避免，这个对于 雙邊的貿易是一個好

0: 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1: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喺同一節目話：廠商會同當地商會協會簽署兩份合作協議備忘錄，會喺今年內再到訪中亞。
2: 今次嘅訪問團咧比較高層次啊，咁當地嘅接待都比較高啦，見總統啊、總理都有出嚟即係接待啦。我哋去嘅話咧就係承接翻今次嘅一啲成果，譬如簽一啲嘅 MOU 啦，認識咗當地一啲官員啦，咁有初步嘅意向。咁嚟緊再去咧就可能實質啲啊，即係實質會員佢哋需要喺邊啲行業邊啲方面需要去繼續去了解或者傾一啲細節去落實去合作。
1: 他又期望政府可以透過駐外經貿辦、投資推廣署等加強整合和發布中亞的市場信息，協助業界掌握不同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向、重點投資領域和營商風險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3: 國務院早前印發城市更新"十五五"規劃，為內地城市更新工作定下明確目標、重點任務和重大工程。在北京，住建部表示，國家層面正是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關法規，除了用好中央財政資金、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和信貸資金之外，亦要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營運。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4: 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的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北京，住建部副部长秦海祥在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这项规划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他说，下一步各地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营运。
5: 下一步呢，各地啊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来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还要充分用好空间符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
4: 他又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住建部亦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全国已经有四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城市更新的地方性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法制保障。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就说，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到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亦会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改造。今年安排资金规模160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人民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内地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超过169万对，连续多年下跌。有内地年轻人说，现时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有一定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又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认为，不少人工作忙碌，未必有很多机会结交新朋友，交友活动的经济潜力大。黄贝文报道。
1: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7000多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13000多对，跌幅大约6%，已经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20几岁的程小姐现在单身，说将来遇到合适对象会考虑结婚，但现在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等开支，强调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6: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还有酒席。但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

0: 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1: 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ie 话，深圳有不少单身人士认为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2: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一个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1: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结婚人数对经济同人口都有影响，结婚会产生相应开支，亦都有机会生儿育女，增加消费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政府可以考虑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同生育。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伊朗同以色列互相发动导弹攻击，以军话打击了伊朗西部同中部的军事目标，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严重错误。伊朗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又话会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首都德克兰、大不里士和伊斯法坦等地都响起爆炸声。报道引述一个军事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军发言人德弗林星期日深夜向记者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又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伊朗因应黎巴嫩局势，较早时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以军话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以军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话，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亦都不会对以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他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国和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据报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菲律宾、印尼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都发布海啸预警。再由梁正涛报道。
4: 地震在本港时间今朝7:37发生。美国地质调查局说，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震源深度35公里，其后录到多次余震。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表示菲律宾、印尼、白流、台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菲律宾多个海啸监测站据报其后监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浪。新华社引述菲律宾传媒报道，地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酿成死伤。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家私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到安全地方躲避。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并呼吁沿海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又说当局正是迅速协调灾害应变工作。邻国印尼当局亦都敦促受影响沿海地区的居民

0: 立即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暂避。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 8.2 级，其后修正为 7.8 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斯华利夫和十号种子意大利球手古保利激战五盘，斯华利夫最终以盘数3-2胜出，拿到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锦标。29岁的斯华利夫第一盘极速入局，轻松赢6-1。不过第一次晋身大满贯决赛的古保利未有怯场，企稳阵脚之后成功破发，以6-4攀平盘数。第三盘斯华利夫重拾节奏，以6-4拿下，但古保利展现出无比韧性，第四盘同斯华利夫展开拉锯，仲在抢七局中把握关键分，以7-6惊险胜出，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去到关键第五盘，斯华利夫把握好机会，一开局就两度破发，反而古保利就好似体力透支，无力反扑。斯华利夫最终以6-1锁定胜局，结束这场4小时16分钟的比赛。世界杯热身赛，克罗地亚主场2-1击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下半场早段由老将摩迪破网领先，但后备上阵的巴图连拿83分钟防守失误，斯洛文尼亚的史波拿把握机会近距离射门攀平。克罗地亚在比赛尾段顶住压力，由后备入替的帕沙力在补时阶段绝杀锁定胜局。另一场摩洛哥1-1和挪威握手言和，开播8分钟，巴谦迪亚斯禁区内接应队友妙传破网，换边之后踢到75分钟，挪威由奥迪加特建功，追成1-1平手。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与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有关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邱应华表示，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中。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人。
4: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加上美国就业数据强劲，加强了市场对于今年联储局加息的预期。恒生指数低开近380点之后，最多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了超过两个月的新低，之后跌幅收窄至超过120点。中午收市报24668点，跌293点，跌幅近1.2%。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有1962亿。科技指数跌2.4%，报4771点。ATMXJ 跌近1%至到近5%，以美团的跌幅较大。百度跌近7%。科指新季个别发展 ，Minimus 跌咗超过8%。智普升超过2%，部分医药和金属股受压，药明生物跌近7%，洛阳木业跌了超过5%，恒指新贵。

0: 中国铝业跌咗超过半成，极兔速递跌咗2%。至于百济神州就靠稳，金融股就个别发展，内银股上升，汇控靠稳，友邦同埋港交所跌咗超过2%。至于石油石化股就走势分歧。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 Hello, Tony, 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啊。
0: 咁啊，见到咧今朝早啦，亚洲区内股市啦，今朝早啦就跟随翻啦。上个礼拜五啊，美股纳指急跌啦。咁其实见到韩股嗰方面咧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日股啊，同埋台股咧都系下跌嘅。咁啊，港股方面咧就相对嘅跌幅比较细啲。点样睇翻今朝早嘅大市表现啊？
1: 系个原因，亦都因为人家个股市过去咧喺半导体股带动下咧，即系屡创新高吓，新高又新高。咁所以咧，当半导体特别系啲晶片嘅股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获利回吐嘅时间咧，咁啊波动性甚至乎调整嘅幅度咧，亦都比我哋香港系大嘅。咁所以香港今日咧发挥一个好啲嘅抗跌力噶啦。咁当然喺外围金融市场咧，都有几件事继续困扰住市场情绪嘅。第一就系话当即系 Nvidia 新嘅呢、這个即系呢。一个晶片嘅一个架构啦，我哋讲嘅 GPU 图形处理器啦 ，Rubin， 咁啊可能会用少啲记忆体，咁啊成为咗咧股价下跌嘅理由啦。咁但系今日咧亦都宣布咗，佢哋继续咧都会同呢一个 SK Hynix 啦，继续合作无间。咁所以咧呢、这个海力士咧嗰、那个嘅股价咧都系叫做曾經大跌啦，甚至乎亦都拖累曬成個韓國股市咧，有一個熔斷式嘅一個暫停。咁但係咧就之後咧就跌幅略為收窄翻嘅。咁但係整體嚟講都係咧承接住上個星期五嘅弱勢啦。咁第一就係啲半導體股高處不勝寒，有啲比較大少少獲利回吐，在所難免咧，因為過去累積升幅都好大，所以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喺連年上升過後咧，就回吐嘅幅度咧。亦都有接近一成嘅，咁再加埋咧就係、是一啲動資嘅因素啦，因為嚟緊呢一個 SpaceX 啦，12號就會喺美國上市啦，咁啊據悉嚇750億嘅呢個集資嘅規模，機構投資者咧都已經認購有成1500億啦，咁啊唔好忘記，雖然只係兩倍超額，但係咧嗰個金額係即係史無前例咁大，咁所以有個所謂嘅就話資金抽走嘅一個情況，咁再加埋咧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咧仍然係與日俱增嘅，咁啊呢場美伊戰爭打咗啱超過3個月啦，咁仍然未有任何平息嘅跡象。咁特別係即係以色列啦，同即係黎巴嫩真主黨咧，而家就交火啦。咁而美伊咧，亦都係繼續擦槍走火嘅，喺所謂嘅暫停火嘅呢段時間。咁所以油價亦都繼續企翻喺高嘅位置。咁再加埋頭先講嘅動資嘅因素。再者咧，就係美國嘅呢一個一連串就業數據反映到非農業就業職位增長咧，比預期高好多。咁啊，市場而家開始擔心今年唔係話冇得減息咁簡單，係擔心咧，好可能喺年底咧，仲調翻轉頭聯儲局可能有加息嘅風險同壓力。咁所以種種因素都係成為咗利淡外圍股市嘅一啲原因。咁當然啦，即係再加埋咧，就係部分啲即係熱炒嘅板塊有回吐啦。咁但係我哋嘅港股咧，亦都係私人獨潮睡咗好長嘅時間，暫時嚟。睇咧，即係今日即使低位咧，咁亦都真係好接近咧美伊戰爭以嚟嘅低位。咁我暫時都相信咧，24200點呢個位置咧，應該都仲係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嘅。畢竟港股都已經跑輸咗好多。咁到半導體股跌嘅時間咧，反之而咧就係個港股嗰個抗跌力咧，相對就會好翻少少。咁但係畢竟咧，即係對於即係之前啲監管嘅一啲嘅因素啦，包括由內地證監啦，到香港證監即係據悉可能調查一啲嘅保薦人啦，咁再加埋咧就係可能即係對於啲即係違規嘅跨境嘅宣傳證券嘅業務啊，對於銀行可能開內地嘅人嘅帳户嘅時間，可能要更加多嘅盡職審查，咁呢啲都係成為咗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利淡港股嘅原因咯。
0: 咁簡單講埋啦，即係見到個外圍市場咧就受到沽壓啦，咁港股呢邊都係下跌嘅，咁見到即係半日嘅主板成交額啦，都差唔多近2000億啊，其實反映咗啲咩咧？
1: 係啊，其實即係當然啦，今日個港股咧都係維持住一個活躍嘅情況，咁再加埋亦都已經係即係指數成分嘅一啲調整亦都完成咗啦，咁反映得到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投資市場又唔係話真係好恐慌嘅，咁亦都唔排除啦，喺接近上一次嘅低位嘅時間咧，唔排除都會有啲即係博反彈嘅情況。不過慎防幾個風險，大家都要注意。第一就係新股啦，咁之前都警告過㗎啦，就係話急降温嘅情況，咁而家。 家個別嘅新股

0: 可以動不動咧就係、是、跌一半啊，俾個招股價。咁所以成個投資市場氣氛已經改變咗。咁再加埋部分啲新股上市半年禁售期解封呢一啲情況咧，大家都要注意。咁反而咧啲傳統嘅科技類嘅股份，因為佢哋嘅盈利基礎都穩健，只不過就係講緊個資本性開支可能比較大。咁所以我諗暫時都係膠着喺而家呢個水平度整股啦。
1: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黄德基嘅分析。
0: 好，唔该晒，阿年。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668点，跌咗293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962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601点，跌咗28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蚊，跌咗0.8。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100.8，跌咗6.1。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咗0.16毫。腾讯449.6跌3.6。中芯国际72.75跌2.9。阿里巴巴118.8跌咗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咗0.94。南方东英三星电子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161.75，跌咗24.15。长飞光纤光缆236蚊，跌咗3.2。建滔积层板55.3升咗5.3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大陆航空科技控股、元力控股、华益金控、盛洋投资、骏泰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金石资本集团、华信、海智科技集团、易飞科技、智算能建。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76点，跌咗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咗380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066点，跌咗2516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7，瑞士法郎9.838，澳元5.526，加元5.619，新西兰元4.551，欧元9.037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8。港金报4024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99美元，卖出4320.86美元。中东紧张局势又再升温，市场对于美国今年加息预期上升，触发亚太区股市显著下跌。其中韩股一度跌近9%，触发熔断机制之后跌幅收窄。有分析认为，市场审慎情绪可能会持续，调整时间可能较长。由李义琴报道。
2: 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导弹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而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强劲，市场关注联储局今年会不会加息。亚太区股市早段显著下挫，首尔综合指数接连失守多个关口，一度重挫近9%，跌至7442点，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20分钟，之后跌势喘定，收复大约一半的失地。重磅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曾经跌超过一成。韩国交易所召开紧急会议，评估不断上升的市场波动，并讨论确保市场稳定运行的措施，又说将会强化公司层面的应对机制，密切关注全球市场、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外汇市场波动。东京股市低见63406点，半日跌近4%。内地三大指数一度跌超过2%到3%以上，其后跌幅收窄。上证指数半日报3976点，跌50点，跌幅1.26%。而台湾加权指数早段最多跌近6%，较早时跌超过3%。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认为，今次市场调整可能会较长的时间，因为除了对于科技股高估值的担忧，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市场审慎的情绪可能会持续。
3: 我觉得这次市场调整的时间呢，有机会是持续可能更加之长一点的时间，因为见到这次除了说市场对于科技股一个比较高估值的忧虑之外呢，特別見到呢個禮拜初咧，中東嗰個局勢係再度緊張嘅，咁所以喺咁多個唔同嘅利淡因素衝擊之下咧，市場嗰個審慎情緒有機會繼續維持嘅，可能呢一次科技股又好啦。

0: 或者整體市場嗰個調整都好咧，持續嘅時間有機會就會比較長少少。
1: 伍禮賢認為，如果中東緊張局勢再升溫，影響可能會擴至經濟領域，對於通脹嘅擔心亦都會再度升溫。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有阿芒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广东道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着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着北京道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柯士甸港铁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7: 我们的女儿2.0。
8: Hombres amas g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e Hong Kong ma rahe ka alpa 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ye ko euta mee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跟住翻嚟咧，我哋跟翻外围跌嘅，曾经跌500多点，落到24,458，不过其后跌幅收窄，上昼收24,668，跌293，跌幅系近1.2%。其他市場，內地今朝三大指數都係偏軟，跌1.2%到2.48%，跌最多係深證。日韓台方面咧，早段都跌得幾係嘢嘅，韓股方面熔斷添啊，但去到而家呢刻咧，就跌少一半啊。韓股跌最多都係近5%啫，其餘兩個日同台咧都係升跌3%以上。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跌近300点，去到24,591，低水78，成交張數58,000多张。国企指数跌85，报8,351。咁大市成交点咧，我哋半日有1,962亿几。睇埋科指先，恒指跌近1.2%，科指近2.4%，即系 double 啦。上昼收4,771，跌117点，30只成分股6只升。蓝筹里边，因为今日咧系基本上改晒成分股啦，所以今日咧蓝筹有93。

0: 只最强，我最强我三只，龙湖长江基建加蒙牛啊，升幅系1.7%-2.9%，最劲系蒙牛啊。最差我三只，中国铝业、药明生物加百度，跌幅5.3%-7%，跌最多系百度。好啦，我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上昼收25蚊，跌2.8毫，排第二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咧，哇，今朝咧最低嘅时候91.1，上昼收100.8元，跌6.1元，半成嘅跌幅。跟住到南方恒生科技跌咗1.1毫，报4.67；腾讯跌3.6，报449.6；中芯国际跌2.9，报72.75；阿里巴巴跌3.6，报118.8；恒生中国企业跌9.4，报86.06。跟住到南方东英另一只三星，今朝最低嘅时候咧147.25，最后上咗收161.75。跌24.15，近13%嘅跌幅。主排第九系长飞江千江南，今朝跌3.2，报236。排第十建滔积尘版，唯一升嘅就系佢十大榜啊！今朝升咗系5.38，报55.3，都升10%噶吓。咁收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五系周高低位股票，先讲啲高位嘅，有五一世界，今朝最高142.6，上昼收市升近12%啊。另一只系建滔，你见到建滔咁强，佢建即系建滔即寻晚咁强，建滔都唔差，今朝又破顶啦，去到70.45，上昼收市升12%啊。跟住到系中行5.39最高，上昼收市升0.7%。至于唔系咗低位股票，都系我几只啦，其中包括小米，今朝跌到落26.98，上昼收市跌0.7%。另一只系比亚迪，86.85，上昼收市跌近2%。仲有原来紫金黄金国际都唔系咗低位，最低落到108.3，上昼收市跌超过7%。至于另一只系地平线机械人啦，呢排都比较弱啲噶啦，今朝最低4.77，上昼收市升跌0.7%。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我哋有建滔积尘版升11%啦，南方东英只三星跌13%啦，五一世界升11%啦，建滔集团升12%啦，仲有呢只就系呢个天数智深都升咗11%嘅。咁小话边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会副主席潘铁山嘅阿 Pat 你好啊 Pat，
1: 系阿家乐你好啊。
0: 喂，外围方面真系好大件事咩？咁当然上个礼拜出完啲飞鸿山职位咁强，咁跟住大家息就冇得减啦，加唔加咧？见到 VIX 指数都已经抽咗上40，咁即时咧喺上个礼拜五嘅呢个美股方面咧，啲纳指都跌得几系嘢嘅，咁但你要大概半成咁上下跌幅啦。咁而家嗱，翻翻嚟今朝我哋區內咧，北亞區嘅股市都跌，曾經韓股都熔斷過，但係收尾都跌幅收窄咗啦。咁而家係咪叫喘定先？
1: 整體嚟講睇翻咧個市咧，就主要係啲芯片股炒得太高啦。咁就但係咧，如果你話佢會唔會加息咧，我睇佢唔會嘅。咁但係咧就新任嘅財長一路都唔係公開地對貨幣政策有個好長
0: 哦，你講美聯儲嗰個阿祝十係咪？
1: 係啦，係啦，美聯儲嘅新任財長咧就冇對呢個貨幣政策咧有新嘅解讀嘅。咁但係我睇咧6月18日咧下個禮拜四咧就會議息啦。係，咁唔排除佢會縮表嘅。咁縮表咧都係過往佢嘅手法嚟嘅。咁縮表對啲短期流動性嘅資金咧會呈現緊張啦，會對股市會有撇泡沫嘅情況。咁所以我諗暫時極短線呢就美股又油資多呢熱錢多呢佢跌一跌落嚟呢就又會有啲錢買返上去。咁港股都會係出現一個上落市囉。咁但係大家要開始留意一下就係呢類嘅芯片股呢炒過龍嘅話呢後續係咪可以再創新高呢我就懷疑我哋係機會細嘅。咁反而應該大家扯戰扯對呢應該慢慢呢要將是投放咗喺呢啲科技股嘅嗰啲資金咧，就個份額咧開始要減細翻。
0: 嗯嗯，咁當然當騰咗出嚟或者係啲高位沽咗嘅話咧，擺翻落邊度咧？港股方面，但係港股成日我哋話即係其實以指數計嘅話，其實咁恆指去到而家呢刻咧，呢半年都輸緊少少嘅喎。咁首先外圍咧，雖然舉個例，日韓台嗰啲即係衝高完之後落翻嚟啦，但係都有進漲嘅。咁成日假如即係要再搏下一浪嘅升浪嘅話咧，資金應該拍喺邊度先？
1: 我谂暂时睇一睇先，即系留翻少少现金都系未尝不可。 咁你話會唔會去翻啲現？

0: 藥啊、啲藥股嗰度啊，或者內房啊，內房因為出咗好多政策啦，啲農地都唔可以起樓嘅。咁會唔會多咗政策支持底下啲內房又好啲咧？內銀啊固然係會避險比較強。咁呢類股份大家可以繼續關注一下咯。
1: 嗯哼，好，另外咧，你知今日就係即係成為股金換啦嚇。藍籌方面就多三隻，咁啊科指都係我三十隻不換咗兩，二換要二嘅啫。嗱，其中有趣咧，嗱，智普同埋 Minimax 都今日換嘅。不過有趣咧，智普入咗嚟之餘咧，仲入埋呢個嘅我哋叫港股通啦，即係內地先可以買咧。Minimax 就未得嘅。咁其實咧，咁發現今朝翻嚟咧，智普升嘅喎。咁而 Minimax 咧就有啲調整喎，係咪即係其實？染嗱佢唔系叫染蓝嘅，总之入咗科指股份里边啦。但系关于我入通，即系可以俾港股通买到嗰张，系真可以吸引到北水数啊？定点先？
0: 我睇就有啲影响嘅，咁但系就两只股份，尤其是智普升得过龙噶啦，比较多。咁其实大家做嘅嘢唔系好差好远。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雖然市場係中國市場為主嘅指數，咁但係我睇都有回調嘅壓力喺度嘅，咁所以大家都唔應該高追，咁反而就等佢再企翻定啲之後咧，先至考慮。咁暫時嚟講，啱啱入指數咧，就都要睇下佢個。入咗指数系个变化，亦都决定
1: 嘅。嗯哼，好，咁当然讲下，我哋好关注就系外围方面啦，特别系美股上个礼拜跌完之后咧，大家话今个礼拜今日翻嚟应该系黑色星期一嘅，咁暂时都几稳定。咁更仲要去翻，假如我美股即系成个又唔好睇太远啦，去到下半年啦，六月份咧，乃至下个礼拜又会美联储议息噶啦。咁我睇下到时睇下沃十有啲咩讲啦。而家仲要就系咧上个礼拜出嗰啲数据啊，呢个礼拜仲上个礼拜飞龙就好强，呢个礼拜仲有呢个嘅通胀。嗱，飞龙强就令大家意外嘅，但系通胀咧，我觉得咪冇乜机会会落得好多嘅，因为始终即系汽油价格都比较高嘅。咁嗱，一方面就系嗰个叫做经济嘅新增职位又多，同一时间就通胀亦都有啲压力。理论上就应该就唔会减息嘅啦。但问题系咪咁快加息咧？特朗普都话而家点会加息咧？应该减啦。咁佢有佢嘅考量点嘅啫。但系今年即系去到下半年嘅话咧，假如美国息率维持不变嘅话咧，对市况个影响有几大先？
0: 我自己就咁睇嘅，即係美國聯儲局呢就會係縮表嘅，
1: 嗯，
0: 會
1: 即係減少流動性啦，係啊係啊，
0: 會抽返啲短期資金返嚟嘅，咁呢就短期資金抽返返嚟之後呢就短息會拉升嘅，咁就對於啲股美國嘅嗰啲炒到過龍嗰啲股份呢，會某程度呢啲泡沫呢會撇走啲嘅，咁而去到第四季可能美聯儲局會減返息嘅，因为要刺激翻个整体经济，咁所以我仍然维持翻今年系减两到三次，即系年尾嗰度。咁但系咧就喺年中呢度咧就嗰、那个流动性资金嗰度咧，佢有机会缩表嘅。咁呢个咧就会对个美股会造成一定嘅整固喺度。
1: 理解，喂，咁最后讲埋少少金价先，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原来金价咧，用翻而家去到呢刻嚟讲，呢半年都冇点赚过，可能仲输少少添。上年就劲啊，升六成啦。咁嗱，所以见到今朝翻嚟咧，譬如宁宝啊，譬如紫金国、紫金黄金嗰啲国际都跌嘅。咁嗱，其实金价系咪其实，但系睇翻内地咧，原来咧已经不停喺度，即系央行方面不停买金噶。咁即系继续去美元化，继续揸金。咁所以其实金价咧，呢个纯粹系大涨小回格局啊，定系点啊？
0: 金价呢就其实去到4500呢啲位呢就有啲好几间央行呢都有抛售黄金嘅。咁其实就几高嘅。咁所以即係你话系咪因为部分央行买金而令到个金价继续做好呢，我就好怀疑。咁因为始终金价已经升到你呢啲水平。咁短期嚟講，如果你話美國抽走部分流動性資金嘅話咧，可能對金都係負面。咁所以一啲投資性嘅資產，我諗暫時呢兩個月咧，可能都會面對進一步嘅回調整固嘅壓力喺度嘅。
1: 嗯哼，
0: 所以暫時就會係咁睇咯。
1: 我覺得就係咧，家齊齊都買嘅話就係咧，但係有啲買有啲賣，咁可能對金嘅影響咧，金價影響都係中性嘅啫。好啊 ，Pat， 頭先提嗰啲股份全部都冇定點先。
0: 啊，冇噶，
1: 唔该晒潘兆山，下星期再揾你啦，唔该晒 Pat， 拜拜，
0: 拜拜。
2: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3: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

0: 你好 Jasper。
1: 卢家华你好，大家好。
0: 头先咧同阿边个咧简单讲咗少少关于金嘅，因再问你啊。不过而家先讲紧油先。嗱，好多故仔，好多声音，其实我当系噪音啦。因为咧，特朗普话其实咧争少少啊，同伊朗倾掂签埋噶啦。点知那边商佢即系佢啲盟友咧，就以色列又继续炸呢个黎巴嫩。咁跟住咧喺翻另一边咧，伊朗又啊，你喐我啲兄弟，我又炸翻其他嘢先。咁结果又互联互聊，跟住油价咧，纽油咧又上翻九字头啦。咁啊，布兰特都又逼近100啦。咁其实咁点啫？咁即系油会点先？
1: 我谂都系一边倾一边打，一边打一边倾，同俄乌而家一样咯。啊，咁基本上俄乌开战之后，都系其实一路都系一路打住，一路倾，间唔中叫做有啲嘅节日啦，宗教节日咁啊，叫大家几日停
0: 一停一停先，系冇错，
1: 停一停，咁啊跟住都系打。咁所以其实个形势都一样嘅。咁所以而家现时嘅情况咧，我谂特朗普都系刻意地咧去低调去处理呢一个嘅军事冲突。咁啊就系高调去讲就系咩咧？倾紧噶啦，倾紧噶，但系倾紧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一路同伊朗有交火嘅。啊，伊朗嗰边亦都一样啦，咁啊倾紧倾紧啊，咁啊以避免触发呢一个嘅美國同以色列大規模空襲咧，咁所以咧都希望俾個希望俾美國嗰邊，喂，我肯傾㗎，我肯傾㗎。咁但係傾得嚟咧，都係有陣時係襲擊阿波威特啊，嗰啲嘅美軍基地啊，有陣時係派射導彈過以色列啦、啊。咁但係好似攔截到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呢、這個格局咧，都係咁嘅格局㗎啦。咁即係總之一邊傾住，咁啊一邊打，一邊打住一邊傾。咁啊對油價方面嘅影響咧，就唔會有啲乜嘢大嘅情況㗎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個油價咧、那個形勢咧，叫做今朝早。是借助星期六日有啲軍事衝突咁啊惡化咗，咁、所以叫做由裂口高開啦。咁但係裂口高開之後咧，個油價咧你見到啦，佢都係無以為繼，咁所以變咗都係嗰個形勢係點咧？有利好消息嘅情況下，咁啊反彈咯。但係反彈之後啦，咁啊又再落過，咁所以變咗你睇，因為我對住幅圖嚟同你講嘅，咁所以張圖就話俾我知咧，係一浪低一浪，係冇變過呢個格局嘅。
0: 一個頂即係嗰個浪頂一路咁壓緊落嚟係。
1: 浪頂又縮落壓落嚟，浪底都係一腳縮縮腳，咁咪一路叫低個上一個浪底咯。咁、
0: 即係個區間就慢慢向下移。
1: 係啦，就唔係一個橫行區間，係一個反覆下行嘅區間咯。咁呢個區間而家現時叫做下位個支持位上次懟到落，即係以紐約期嚟計咧，懟到落去呢一個嘅87.36咧，暫時叫做又反彈翻上嚟，而家九啊七嗰啲位，咁但係而家又落過啦。咁啊，現時情況，我相信咧，咁啊都係喺呢個區間反覆得嚟咧，我最終覺得咧就唔係破上去咯，係破落去居多咯。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大家都係留意住呢一個情況。咁啊，值得一提咧，如果油價始終都係反覆向下嘅話咧，咁就啲通脹咧其實冇預期中咁惡劣嘅。
0: 咁所以咧，上個禮拜大家驚加息嗰樣嘢係純粹一場虛驚一場啊，定點先？
1: 嗱，如果你問我，即係啱啱我都同我啲自己學生講啦，咁如果你話純粹炒嘢嚟講咧，今日聽日都係炒住加息咧，我覺得 OK 嘅。但係禮拜三咧就出 CPI 啦，咁 CPI 會唔會今次美國係步歐洲後塵反而回落咧？日本都係㗎，你見到日本、歐洲嗰啲 CPI 咧係不升反跌㗎。咁因為始終你見到個油價都係由高位陸續落咗嚟啦，咁都係你見到嗰啲商品價格咧，其實呢個禮拜呢個幾禮拜咧，其實都跌咗好多嘅，金都大跌啦。咁油都係叫做反覆下跌啦，咁所以變咗銅都係下跌啦，農作物嗰邊先至跌得咁，農作物跌得好慘烈，所以變咗咧，其實嗰啲商品價格咁樣跌落嚟發咧，咦個股仔就唔係咁嘅喎，個股仔唔係通脹惡化喎，喂通脹降温喎，所以咧變咗好曲折離奇嘅，呢刻中我哋借住星期五晚嘅飛龍，哇炒加息啊，哎呀通脹升啦，咁係冇錯，你話。純粹用呢個數據，星期二12.52呢一秒，我都覺得唔係炒加息嘅，嚇係嘅。咁但係下一秒鐘禮拜三咧就要留意啦，個 CPI 第一係咪真係回升咧，定係還是跟日本同歐洲後塵而回落咧？另一邊廂啦，嗰啲商品價格會唔會借今鋪美股嘅下調都跟美股進一步大調整咧？你見到 Bitcoin 都跌咗一波碌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換句話講咧，其實個通脹咧，其實個事實係咩咧？個事實係降温緊嘅。 唔係升温緊嘅，所以變咗如果通脹而家呢刻中係降温緊，美國數據又咁強勁，咦？咁即係點啊個故事？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個通脹持續降温嘅話咧，所謂炒美國加息呢一陣咧，即係真係呢一陣啦，我覺得係呢一陣咯。咁如果炒埋呢一陣之後啦，哇！嗰啲通脹數據又回落翻，商品價格嘅大跌之後咧，通脹出嚟啲數據咧又～

0: 落翻，咦？咁又起就翻啦，又起升嘅咧，又翻轉頭咧就炒翻嗰個減息。咁就變咗而家件事咧，大家要金睛火眼咧，一眼關七，及住幾邊幾邊因素。
1: 即係呢一刻咧，你仲可以炒佢加息，但係下個禮拜可能就
0: 禮拜一二，
1: 下個禮拜一二可以意識嘅又唔會加息。好，喂，咁我翻嚟想講下先，美匯指數點先？因為而家又好似突然之間佢哇，度度都驚加息又強翻啲咁，咁所以而家佢會點走先？
0: 美匯我諗而家現時，如果你話純粹真係叫做炒加息咧，因為而家現時利率期貨嗰邊咧已經係叫做差唔多接近100%咧，係炒12月加息嘅啦。咁而家新年度咧十月咧都加息機會咧去到60%。咁變咗美匯指數咧，如果是純粹依啲一陣嚟計咧，我確實有我覺得佢有機會挑戰10064上一次個高位嘅。
1: 係咯，
0: 嗰個高位咧大約係3月尾出現嘅。咁跟住咧見咗呢個高位之後咧，哦一路就上翻落去97.6嗰啲位啊，所以變咗會唔會重蹈覆轍又係啦？哎，見完呢個高位，哎呀，跟住所謂嘅炒加息站唔住腳喎，喂，真係大佬炒唔到喎，啲商品價格係咁排山倒海咁碌。咁啊，尤其是有一樣嘢大家要注意，如果今個禮拜環球股市嗰個調整係加劇嘅話咧，商品價格一定會急跌。繼而啦，環球股市咁樣跌法，你覺得聯儲局有冇可能加息咧？
1: 梗係唔會啦。
0: 係咯，喂，大佬，你唔睇增面，睇十年啦。
1: 理解我理解我，
0: 小人股災出現啦！你仲話炒加息啊？聯儲局你仲放鷹唔係嘛？
1: 係，喂，咁我翻嚟跳下另一樣嘢先。嗱，我哋唔好睇太長，就睇呢個禮拜啲央行先。嗱，有兩間加拿大同埋歐洲央行，咁佢哋又會唔會喐先？
0: 歐洲就實牙實齒講到，
1: 歐洲好似講明係六月會加㗎，
0: 講到明加㗎啦，所以變咗我哋都會預期咧，佢係加息嘅。但係啦，又要講翻轉頭啦，我哋要分析歐洲央行加唔加息啊？其實我哋無非想知道即係歐元點走啫。
1: 冇錯，係而家都1.15啦，係啦，
0: 跟住美匯又點走啫？咁所以變咗咧，歐洲央行確實係有加息，咁但係係咪等於歐元會升咧？其實又唔係喎。啊、你見到歐美國嗰邊叫做炒加息啫，係咪加唔知？但係歐洲嗰邊咧，似乎就真係加嘅，似乎真係加息嗰個貨幣咧，反而捱沽。
1: 係啊，
0: 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加息係會嘅，似係嘅。但係咧，歐元個匯價係咪真係能夠回升咧？我覺得咧，最關鍵咧，其實要取決乜嘢咧？要睇嗰個嘅。嚟緊嗰個 CPI， 如果嚟緊星期三個 CPI，
1: 呢個美國嘅 CPI 係冇錯
0: ，CPI 回落嘅話咧，美金轉翻弱嘅話咧，歐元先至有運行。如果呢一個 CPI 唔回落嘅，真係一如市場預期去升温嘅話咧，咁咧歐元應該都就算加息都好咧，歐元應該冇運行噶啦。
1: 明白，好，仲有簡單講嘢，呢個又好有趣嘅就係、是、yen 160咯，已經4.9、4.8嘅啦，對港幣嚇。跟住好似連韓元都即係韓國貨幣咧，都17年低位喎。咁有啲朋友以前咧就話，即係借韓元入去買嗰啲，佢都話死啦，賺股票輸翻個匯價添。雖然我可以理解點解就香港兩隻一啲南方東英嗰啲咩韓國產品咁受歡迎嘅，唔使借韓元。咁所以其實咧，點解喺成個過程裏邊咧，呢啲即係呢個股市升到喳喳聲嘅一啲嘅地方嘅貨幣，反而會弱勢先？
0: 其實我諗好多對沖基金咧，尤其是隔山買牛嗰啲對沖基金咧，其實佢哋睇好韓股、睇好日股，大家都係覺得，咦，咁啊啲科技股、晶片股、半導體，咁啊都會帶起呢兩個地方股市噶啦。咁所以變咗佢哋咧都會做多個動作去保障翻自己嘅，就係咩咧？就係話揸呢兩個地方嘅股票嗰啲基金經理咧，佢哋都會做翻個對沖，喺期貨裏好、現貨都好咧，去沽 yen、沽翻韓元做對沖。咁變咗咧，即係或者 mark 定嗰個價咧，咁啊變咗個 yen 啊、韓元再跌到好啦，對佢哋嚟講個盈利咧冇減少到嘅。咁所以變咗韓股越升，日股越升，對於呢兩個貨幣咧個沽售壓力就越大。
1: 佢做定對沖先。
0: 係啊，好多都會做對沖嘅，因為佢哋覺得喂冇壞啊，我對沖咗係咪先？對沖我變咗到時唔需要太過擔心啊。咁啊所以而家邊商咧就係韓國政府咧。打曬出曬開口牌就話要干預㗎啦。
1: 係啊係啊，
0: 我就個擔心啫，個擔心喺邊度咧？嚟緊會唔會喂韓國、日本甚至印尼呢啲個自己個貨幣跌到一鋪窿嗰啲，都係覺得唔想俾佢再跌嗰啲，咁會唔會聯合干預咧？啊，咁啊加埋聯儲局，哇、啊，都係嘅。喂，你哋啲貨幣咁樣跌，對我只美金唔
1: 係喎，湧曬嚟我度啊，而家係
0: 啊，唔公平喎、啊！我只美金係咁強，咁啊你哋出口就正啦嚇，我出口去你嘅地方就唔抵啦。
1: 所以佢都會出口術嘅，我覺得佢。
0: 佢哋會出口術兼甚至乎聯合干預咯。我怕呢個就係因為大家有共同利益啊嘛，大家有共同利益，喂，咁啊既然單獨干預冇料到嘅，喂，不如我哋私下傾下，喂，會唔會整一鋪雷聲大，唔知會唔會輸少少嘅聯合干預啊？起碼個勢嚇到，
1: 可以阻截下佢。再跌落去嘛，系啊，
0: 冇錯冇錯，同埋起碼個升勢我係會凌厲啲咯，即係譬如你日本個干預最近嗰兩次升3至500點咯，個方式，咦，原來。

0: 干預，哇！只 yen 可能會升到800點喎，咁樣，咁我哋可能覺得，咦，咁啊得啦。
1: 其實講真，以前八九十年代好興聯合干預噶，比呢幾呢呢呢廿幾年少咗嘅啫嘛，係
0: 少咗好多。以前係好中意聯合干預。
1: 喂，再講多樣嘢先，等等你上嚟講下先。交叉盤呢個禮拜可以點揀咧？
0: 交叉盤啊，交叉盤就窄細啲啦。
1: 係啦，好難諗，我都覺得係。
0: 個股市弱咧，澳洲紙嗰邊失咗零啊，唔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啊，咁變咗交叉盤咧，唯一就係咩咧？假設大前提先嚇。大前提今個禮拜個股市真係跌嘅話咧，咁就反而要沽翻澳樓指
1: ，OK，
0: 即係唔係澳樓指，係澳 OCN， 因為個股市升
1: ，OCN
0: 係
1: 冇錯，
0: 最有利就係 OCN， 即係有利澳洲指咧就不利日元。但係如果你話商品又跌，股市又跌咧，最不利就係澳洲指。OK， 咁所以如果純粹以今個禮拜嘅走勢嚟計咧，反而調翻槍頭沽 OCN。
1: 唔係，我覺得今日真係睇唔掂，睇唔透咧，就冇搞咁多嘢。
0: 我都系嘅，如果你话
1: 按兵不动，
0: 又唔系弱得咁多喎。
1: 系咯，还掂下个礼拜意识咯，你不如系系咯，睇埋意识之后先，
0: 即系暂停一周先。
1: 我都系咁话。好，今日同阿 Jasper 倾到呢度，喂，唔该晒嘅，卢彩仁，迟啲再搵你倾偈，拜拜，拜拜。我送咗 Jasper 讲翻啦，上收市恒生指数跌咗293点，去到24668，早段曾经跌过500几点，落到24458，不过其实跌幅收窄。睇埋成交先，半日1962亿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中午12点几，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落舷梯。金正恩和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今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1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5点至朝早6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

0: 中线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喺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2点，跌37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58，跌1.28；腾讯控股448.4。跌4.8，中芯国际72.65，跌3蚊；阿里巴巴118.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蚊；建滔积层板56蚊，升6.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6，瑞士法郎9.837，澳元5.522，加元5.621，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8点，跌2,609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7美元，卖出4,31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会场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出年首季咧就会开通香港往来哈萨克嘅直航航班。立法会议员姚柏麟，
5: 即系打通咗呢个爱国话空中一带一路嘅走廊啊，可以能够连接到两个枢纽。
4: 立法会议员林伟全，
6: 我哋做商家出去出边做生意，其实好多时我哋会将啲行程咧摆得好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嘅帮助系好大。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来到6月8号星期一的精灵一点，今天有郑瑞文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的。 Hello Karen、
14: Hello Dennis，
13: 你好，大家好。先提提大家，天气方面要留意就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钟的。今天精灵一点会有不同的主题，第一个小时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有关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就是有急性和慢性的分别。在慢性方面，除了是跟退化有关之外，咁講到尾啦，即係經常有啲嘅骨科問題啊，都係同一個坐姿或者日常生活嘅習慣都係咧分唔開
14: 嘅。冇錯，係啊，的確都真係好常見嘅情況啦。即係但係有時咧間唔時，即係唔知係扭親條腰啊，定係真係影響到條神經咧咁。咁其實咧呢一個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會係一啲嘅迷思嚟嘅。咁啊陣間咧請嚟骨科醫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去注意自己啦，同埋最緊要真係要改善我哋嘅日常生活嘅一啲習慣。
13: 冇錯，所以記住咧，一路聽一路就可能都要挺直個腰板咁。
14: 係啊，今日坐得直啲我哋。
13: 冇錯，咁啊兩點鐘左右咧就會有衛生署健康資訊站啦，講下咧登革熱同埋肌孔肯亞熱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同呢個就係蚊患嘅非常有關係啦。咁啊所以咧我自己喺度諗啊，平時出去户外活動啊，或者係行山，又或者放狗嗰陣時咧，都好驚哇，會唔會俾蚊針到啊？自己同埋只狗啦都驚噶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會經常留意到個蚊患指數等等咧，係會唔會喺自己嘅社區出現噃？
14: 喂，其實咧今年嚟講咧睇翻。衛生署唔係，好似係漁護署啊、食環署嗰啲數字咧，就係話咧今年嚟講四月開始咧，都已經即係嗰個蚊患嘅指數咧一路上升啦。依家暫時見到咧，我睇啲資料咧就係話喺將軍澳區咧最嚴重，但係其他區咧都係有啲嘅上升嘅趨勢。我諗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嗰個即係點樣防蚊啦。咁其實咧，除咗話啊俾蚊針會痕之外，最緊要就係有機會會傳播疾病啊嘛。
13: 係啊，所以咧户外活動要防曬，亦都要防埋蚊。

0: 分啦嚇，咁等大家稍後時間同大家了解多啲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啊，兩點半咧就會有中華醫學會嘅會診日啦。講個主題就係隨時隨地見到有，咁有就大家都可能會聽過一種嘅皮膚病啦。咁、究竟除咗隨時隨地會見到之外，會唔會隨時隨地都惹到咧？因為有啲人都會覺得話啊，會唔會可能去到一啲嘅泳池啊，或者係一啲嘅公共嘅地方時候，都有機會會係即係傳染到。咁究竟嗰個危險程度有幾高啦？個傳播程度有冇咁容易咧？稍後咧都會有醫生跟大家慢慢讲的，而当然了，这个时候先要请出今天的第一位的医生朋友，在直播室里面欢迎有神经外科专科医生谢日恒医生的，你好。
1: 谢医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就讲这个椎间盘突出、当然做人很多事情都要有成绩要突出、但椎间盘就不好了，好像肚腩都没突出来了。先不如跟你讲一下椎间盘是一个怎样的部位，为什么会影响到好像都有问题的话，都不只是那个背脊会痛、脚都会痛的。
2: 没错冇錯，嗱，我哋先講下椎間盤係一個咩嘅結構先啦。咁其實我哋即係嗰個背脊嗰度咧，就有好多節嘅脊椎骨啦。咁由颅底一路伸到落去我哋尾龍骨嗰度啦。咁而每一個可以活動嘅脊椎骨與脊椎骨之間咧，就會有呢個咁樣叫做椎間盤嘅一個結構。咁簡單啲嚟講咧，其實佢就會好似一個軟身少少嘅餅啦，咁佢外圍咧就係一個纖維嘅框，載住裡面咧就係一啲類似啫喱濕濕潤潤嘅一啲嘅結構，咁就形成咗一個類似軟墊啦，就將兩個嘅脊椎骨咧就撐起，咁其實幫我哋咧就第一就可以承擔咗我哋嗰一節脊椎骨以上嘅所有嘅重量啦，第二就係其實都提供一個活動嘅幅度。喺嗰個兩節嘅脊椎骨中間嘅咁樣咯，
1: 咁但係突出咧係點樣突出法嘅咧？
2: 簡單而言咧，就係因為我哋嗰、那個頭先講及嗰、那個椎間盤嗰度咧有一個纖維嘅框，嗰、個纖維嘅框咧隨住時間老去咧，其實佢就會有一啲嘅所謂裂痕出現，咁呢啲咁嘅裂痕咧就有陣時咧佢喺因為中間嗰個啫喱狀嘅物體咧受住嗰個體重嘅壓力嘅時候咧，佢就會向後方嗰、那個裂痕，其實佢四方八面都可以走出去嘅，不過比較常見或者比較容易出問題嘅咧就係向後方或者係側方嗰度突出去，然之後咧就揞住咗嗰、那個所謂脊椎神經線啊，咁就會導致到嗰條神經線有一啲嘅壓力，就會引起一啲嘅神經線嘅問題，譬如痛楚或者係痹咁樣樣嘅問題咯。
1: 哦，咁但係即係其實佢都有機會係向前突嘅喎。
2: 冇錯，
1: 咁向前突係咪冇嘢嘅咧？
2: 多數都唔會有一啲好即時嚴重嘅問題產生。咁但係其實佢向得嗰啲地方突出嚟嘅話咧，代表住佢嗰兩節嘅脊椎骨咧，都一定有一啲。啲程度嘅勞損退化喺度發生緊㗎啦，咁所以向前突嗰樣嘢就冇問題產生啫，咁但係其他嘅勞損退化問題就可以有問題產生出嚟啦。
0: 都強調四個字就係勞損退化啦。咁好啦，如果一般人唔係話特別一啲好粗重嘅工作或者係好多運動量嘅，係咪正正常常一般人隨住年紀大都係因為退化問題都會出現呢個椎間盤突出，定還是都唔一定嘅咧？
2: 其實我哋已知嘅咧就係任何人啦，無論佢嗰個係咪屬於一啲即係所謂體力勞動嘅工作嘅人士，或者係佢會唔會自己好勤力做運動咧，其實都一樣有機會患上椎間盤突出，甚至乎勞損退化呢一類型咁嘅問題嘅。咁有。我哋相信當然即係有某一啲嘅人，佢嗰、那個獨特嘅情況就會特別容易患上呢件事情啦。咁最典型嘅咧就係、是、一啲佢工作上牽涉到佢必須要成日都坐喺度工作嘅。
1: 咁反而坐得多係會
2: 係啦，坐得多咧，其實佢嗰個纖維嗰、那個勞損咧嗰度咧係特別容易發生。咁所以有啲譬如職業司機啊咁樣咧，其實佢都會好多有出現呢啲咁樣嘅問題。咁另外就當然你椎間盤承受緊嗰個重量係多嘅時候，咁佢就特別容易出現問題啦。咁好簡單就係本身係比較屬於肥胖嘅人士，咁佢亦都係會容易啲出現呢一類型嘅問題嘅。
1: 係，我仲以為係即係喐得多反而會容易有呢個情況，即係其實係咪你所講嗰、那個外圍包住嗰層纖維咧？其實係越唔喐咧，佢就會越容易。 老化係咪咁
2: 㗎？喐又係其中一個嘅情況啦。咁另外就係有啲牽涉到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已知嘅就係有啲吸煙人士咧，佢又會容易出現呢個問題嘅。咁嗰個咧嗰、那個背後嗰個理論就可能會係關乎嗰個纖維啦，以至到成個椎間盤嗰個血液供應咧，因應住佢吸煙嗰個時間咧，就會減少咗。咁佢嗰個愈合咪會差少少咯。
0: 咁啊頭先都講緊阿童，即係個神經好息息相關啦，兩樣嘢，即係其實基本上都會保護住個神經啦，嗰、那個椎間盤。咁好啦，一聽到神經又掂到，其實好似嗨到都已經會痛噶啦嘛。咁究竟椎間盤突出嗰種痛楚，會唔會有啲即係特別之處，係容易啲識別，定係都係好似會同一般扭親條腰都會混淆咁樣？
1: 因為年紀大，有時就係好容易會扭親，你都爭啲扭親啦頭先。係
0: 啊，真係
2: 其實同一般扭親條腰或者啲肌肉，我哋叫做挫傷嗰啲咁樣樣嘅問題咧，嗰、那個最大嘅分別就係、是，如果係椎間盤突出而硬住咗條神經線嘅話咧，其實嗰個痛感咧就會多數就去咗嗰條神經線所供應嘅一啲嘅感覺嘅範圍，即係話。好大程度，我哋講緊譬如腰椎嗰度嗰啲嘅軸骨神經線痛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咁、那個痛咧就可能會走到去我哋只腳，因應住唔同嘅神經線受到影響啦，就會可能會去到唔同嘅地方啦。而嗰啲真係扭親條腰，嗰啲肌肉受損出現嘅一啲嘅痛咧，就多數會留翻喺我哋個背脊嗰度嘅。甚至乎咧有陣時如果你按壓嗰啲受傷嘅位置，咁嗰個痛楚就會走出嚟啦。椎間盤突出，你就基本上你按壓唔到嗰個椎間盤突出嚟嗰個位置，從而引起多咗神經線嘅壓迫嘅。咁所以就嗰、那個就會有一個分別喺度咯。病徵上高，
1: 撳唔撳都會痛㗎啦。
2: 係，
1: 基本上就係、
0: 是。會唔會即係個身體嘅喐動就會觸碰到嗰個痛楚？
2: 通常咧，其實條腰嘅喐動咧，當然就有機會會再增加咗個壓力啦。咁但係一個最典型嘅情況咧，就係、是我哋叫做伸直只腳拎起佢嘅一個嘅測試咧，就會再將嗰一條左骨神經線牽涉到被受壓嗰個咁樣嘅神經線咧，就會再扯行得多少少，咁嗰個就會好容易引發起一個左骨神經線痛啊！咁呢個就比較直接指向話，哦，你個痛就好有可能嚟自呢一樣嘢啦。
1: 係，咦？咁睇嚟，其實從一啲可能臨床咧，叫個病人做某啲嘅動作咧，已經判定到究竟佢係即係邊一節嘅坐骨神經出咗問題噶咯噃。
2: 冇錯啊。其實頭先講嗰個動作亦都係一個啦。第二就係、是嗰、那個痛感伸延出去，或者我哋叫做放射出去唔同牽涉唔同嘅位置啦。以及咧，通常除咗痛，即係嗰個神經線痛之外咧，仲會伴隨住一啲即係所謂痹嘅情況。咁嗰個痹喺嗰只腳唔同嘅位置咧，亦都可以俾到啲少少嘅資訊我哋，就係話究竟嗰、那個邊一節嘅神經線，邊一個椎間盤突咗出嚟壓住咗嗰一條神經線咁樣咯。
1: 見到依家圖片咧，即係醫生都帶咗上嚟咧，就係、是、即係有幾個人嘅腳咁樣樣 ，A、B、C、D 四款，其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2: 嗱，簡單而言咧，就係我哋其實除咗 A、B、C、D 之外咧，我哋上高見到有 S 一啊、L 五、L 四、L 三呢個咧，其實就係、是、講緊咧我哋唔同嘅即係腰椎嘅神經線啊。所以可以想象咧，就係、是、譬如假設係好似 L 五嗰條神經線受到壓迫啦，咁嗰個痛楚咧就會好似嗰條深色嘅黑色線咁啦，就由我哋個背脊一路走到去我哋嘅大腿嘅側邊、小腿嘅側邊，然之後再去到我哋嘅腳面，甚至去到腳趾公嗰度咁樣樣啦。又好似 L 四嗰條神經線受到壓迫嘅話咧，嗰、那個痛楚咧就好多時咧就淨係停咗喺嗰個腳嘅小腿嗰個前方，然之後嗰個臂嘅位置可能就會係同 L 五嗰個位置就會相類似，就係、是、藍色顯示到嗰個範圍啦。
1: 係，咁啊 L 三就係、是。有痛有痹啦，但係主要集中喺大腿嗰度。咁 S 一係即係邊度咧
2: ？S 一咧其實就係講緊我哋。 腰椎我哋就講緊 L 啦，
1: 係啊
2: ，S 一咧就其實我哋講緊我哋個盤椎嘅第一條神經線，
1: 哦、
2: 盤椎嘅第一條神經線如果受到壓迫嘅話咧，佢就會出現咗大致上高嗰個臂嘅範圍，就好似而家圖片顯示緊呢個咁樣嘅藍色嘅位置。
1: 但係好得意喎，佢係大腿啦、小腿嘅後側啦、可能 pat pat 啦，都會覺得。

0: 臂啦，跟住但係腳板底痛喎，
1: 冇錯，同埋去到腳板底嘅，
0: 係咁特別嘅，
2: 係啊。咁我嗱以B 嗰個為例啦 ，L 五嗰個椎間盤嘅突出引致嘅痛楚咁樣啦，黑色實線就係嗰個痛沿住路都會痛，咁佢係真係成條路都會痛定還是唔係嘅？有啲位痛，有啲位唔痛咁樣嘅啦。
1: 好典型嗰個病人會講咧，就係話啊，我啲痛一路沿住呢度呢一個咁樣嘅路徑就走到落去某一個位置咁樣，譬如好似 L 五嗰個咁樣嘅神經線咧，就去到個腳面嗰個位置，就作為個終點噶啦。咁呢個就係最經典啲病人會形容俾我哋聽嘅一個嘅感覺咯。係，
0: 但係我又諗喎，即係椎間盤突出都實有唔同程度噶嘛。啊，佢都有呢個感覺，但係總有人痛得多啲，有啲人痛得少啲。咁點樣去即係斷定佢有幾？突出咧，其實
1: 、其實就咁單從病徵上高咧，我要去判定佢究竟係突出咗幾多定還是係甚至乎咧有一啲嘅椎間盤突出嘅物料咧，佢可以直情係離開咗個椎間盤，遊咗去其他地方都得嘅。咁所以就嗰個咧就好難去作出即係就住臨床嘅嘢去作出判斷嘅。咁始終都係要靠一啲最直接嘅就係做一個磁力共振嘅檢查，去睇睇究竟第一邊條神經線受損先啦，受到壓迫啦，第二就係究竟嗰個突出出嚟個椎間盤去到咩位置咁樣樣啦。
2: 嗰個痛楚可能經常都會同病人提到就係、痛幾耐先至係一個問題，因為可能即係好短嘅時間就應該冇咁大礙啦、感覺上咁，但係痛好耐又好辛苦噶嘛。咁點樣去理解自己個痛楚係已經耐到係要即刻求醫咁樣咧？
1: 一般嚟講咧，如果係因為椎間盤突出而產生出嚟嘅坐骨神經線痛咧，其實嗰個痛楚嘅程度咧，好多時都係比較緊要嘅，
0: 忍唔到嗰只嘅，
1: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好少病人真係話我真係開始痛啦，我都仲即係滋滋油油咁樣先去再搞啦咁樣樣。如果你個痛楚唔係一開始就嚟得比較劇烈嘅咧，有可能係屬於其他類型嘅神經線嘅受壓迫嘅一啲嘅情況嘅。譬如諸如係有一啲比較罕見一啲嘅，即係所謂神經線嘅腫瘤，都可以喺腰椎嗰度撳住我哋嘅神經線。而只要嗰個神經線受壓嘅話咧，嗰、那個坐骨神經線痛嘅病徵就可以出現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嗰個情況係，可能做咗某一件事，好似忽然间闪咗条腰一下，然之后就嗰、那个痛楚就嚟得比较剧烈嘅咧，好多时都系一啲椎间盘突出嘅情况嚟嘅。咁反之嘅就系、如果佢系一啲即系我哋叫做进行式嘅，佢慢慢地越嚟越紧要嘅嗰、那个坐骨神经线痛嗰个问题，咁佢就可能嚟自一啲其他嘅问题啦。一定系生肿瘤，可能系其他劳损退化压迫到嗰条神经线诸如此类啦。
0: 咁但系咧，即系头先听落就系可能有一啲嘅动作，或者佢突如其來嘅好痛咁樣樣啦，咁就有嗰種鼻啊痛啊嘅感覺。咁可唔可以唞一陣好翻少少咁縮翻入去嘅咧？即係佢自己嗰個最簡盤得唔得㗎？
1: 立即嗰個縮翻入去咧，其實就真係少啲見嘅。咁但係我哋知得到咧，如果經過一啲好適切嘅治療啦，譬如係一啲止痛嘅治療啊藥物，以至到用一啲嘅物理治療嘅方式咧，如果有效控制到個痛楚嘅話咧，其實我哋一路跟進呢一班病人咧，佢哋的而且確嗰啲嘅椎間盤突咗出嚟嗰個地方咧會收細翻，甚至乎消失咗，亦都係常見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嗰個時間性高，你都要可能要預一兩個禮拜或者兩三個禮拜咁嘅時間噶咯。
2: 係，但係始終都係牽涉到一個即係移位嘅問題啦。咁會唔會有啲情況見到有病人可能自己因為痛啦，去即係無論按摩又好，自己按壓都好，
0: 應該唔得㗎。
2: 嗱，當然就冇效啦。我相信問題係會唔會好快地令到嗰、那個突出問題更加嚴重，惡化得好緊要咁嘅咧，
0: 即係當下仲喐咗佢咁樣，
2: 即
0: 係
2: 覺得痹啊嘛，就
0: 試下擰翻轉頭得唔得先咁。
1: 我又未遇過一啲咧話真係自己走去揾其他方式去治療嘅一啲嘅個案，就真係會再差咗。好多時就係、做完一輪啲另類治療嘅方案啊，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先至嚟到我哋嗰度，亦都係一啲常見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就好少，我相信應該未必會產生就係話真係

0: 越嚟越差，甚至乎再整衰咗嗰個咁樣嘅情況咯。
1: 嗯嗯、但因為我都親眼見過有身邊人咧，係突然之間咁樣椎間盤突出咗病發啦，所謂嘅係。痛到喐唔到咁滯嘅，即係一啲都唔想喐嘅，其實係行動好困難嘅。
0: 冇錯，冇錯，係啊，所以呢個就係話點解如果係因為咁樣突然間出現嘅椎間盤突出而出現嘅坐骨神經線痛嘅話咧，其實好多時病人都好難係話哦，我
1: 忍下先，
0: 忍下先處理佢住咁樣樣都比較難嘅，真係。
2: 咁急性嘅情況咧，通常係咩情況咧？會唔會係因為意外嗰啲關唔關事？
0: 意外牽涉到喺腰椎嘅椎間盤突出嘅機會，其實就真係相對少嘅。多數就係一啲唔正確嘅姿勢啊，或者係忽然間烏低身去執嘢，就突然間閃親條腰啊咁樣樣。咁呢啲就會係比較常見嘅發生嘅過程咯。
2: 係，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呢個椎間盤突出啦，嗱，即係聽到啦，即係慢性、急性都會導致啦。不過咧，就唔個重點就係唔可以等，唔可以慢慢去處理
1: 嘅，
2: 要早啲去搞翻掂佢啦。因為咧，痛嘅唔單止係即係腰個部位啊嘛，全隻腳都有機會痛。咁對於生活質素啦，同埋行步路啊、瞓個覺，可能都已經好大影響，即係冇夠好瞓嘅話，稍後咧繼續了解一下咧，究竟點樣去關注呢件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与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否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准则方面，揀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揀选，处长在进行抽签或按指明准则进行揀选时，可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车辆。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九个名字，分别取代旧有名字。新名字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世界气象组织辖下的台风委员会的会议中通过采用。新增九个名字包括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意义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鮮提出的簡古圍，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當地一種豆科的開花植物。其餘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拿利和布拉帕，分別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羅尼西亞、韓國和泰國提出。国务院早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内地城市更新工作定下明确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北京，住建部表示，国家层面正是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之外，亦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大约800万户居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2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519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3.8，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2，腾讯控股446.8跌6.4，中芯国际71.9跌3.75，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1.38，阿里巴巴118.1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1.2跌8蚊，智普1302蚊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5点，跌2,853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45美元，卖出4,2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咧，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全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在湾仔的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直播室入邊咧，繼續歡迎有神經外科專科醫生謝日恆醫生同我哋講咧有關椎間盤突出要留意嘅事項嘅。謝醫生你好，
1: 謝醫生你好，
2: 係你好。
0: 係啊，上一節咧，即係臨尾就講到啦，啊，其實咧椎間盤突出嗰種痛，基本上都忍唔到啦，好快都會即係識得去揾醫生求醫咁樣噶啦。好啦，咁去到即係見醫生啦，當然第一步就係要做檢查啦，因為我頭先都聽到話有啲嘢要即係排除嘅，例如啲腫瘤嘅問題啊等等啦。咁究竟啦？第一步的檢查事項要做些什麼和個跟進會是怎
2: 樣呢？一般呢如果去到我們那裡就有一個清晰的臨床都指向這個椎間盤突出或者是坐骨神經線痛的情況，我們都會建議病人做一個叫磁力共振的檢查。那個磁力共振主要就是看那個腰椎的部分，看看首先肯定是不是真的有椎間盤突出先。咁然之後咧，其實另外一個我覺得都幾緊要嘅咧，就係因為有咁多節嘅脊椎骨啦，咁多節嘅椎間盤啦，究竟佢突出嚟嗰節係唔係就等於解釋得到我哋而家見到嗰個病人嘅一啲臨床嘅痛症？佢頭先牽涉嗰個痛嘅範圍啊，臂嘅範圍係咪我哋會預想當中嘅？咁有個咁樣嘅扣連，即係圖像上高嘅發現同埋臨床上高嘅發現係扣連得到嘅話，咁我哋就會覺得哦，咁呢、這個椎間盤突出咧，就似乎係導致到病人坐骨神經線痛嘅最主要原因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啦，我哋需要排除一啲其他嘅事情嘅。因為喺個脊椎嗰度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其他嘅結構喺度嘅。咁就一般嚟講，如果最常見嘅神經線受壓嗰個來源，當然就係椎間盤突出啦。咁但係因為嗰部分咧，其實都有好多可以勞損退化嘅嘢。譬如喺側邊嘅一啲嘅我哋叫小面關節，就喺個神經線經過嗰個窿嘅側邊啦行過嘅。咁咧就佢就有機會會出現一啲嗰啲關節嘅筋膜就會變肥厚，甚至乎出現一個水囊咁樣啦，咁就佢一樣都可以壓住我哋嗰啲神經線嘅。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嘅腫瘤嘅個案啦，咁呢啲都係可以我哋需要用磁力共振去排除在外嘅一啲嘅情況嚟嘅。
1: 係。咁我哋第四幅圖咧就係啲磁力共振嘅圖片嚟嘅，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即係聽眾朋友咧，又係即係聲音導航下，其實係啊，會見到一個點樣嘅狀態咧？
2: 我哋如果講椎間盤突出嘅，我哋就先睇熒幕左手邊嗰幅圖畫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叫一個中線嘅切面嘅一個圖啦。咁響嗰個即係椎嗰度咧，就係見到一個個四方形，好似一碌竹嗰個咧，其實就係我哋個脊椎骨嘅前方啦。咁一路打落去咧，就每一節正方形中間咧，就會見到有一個白白地連住一個黑色嘅框嘅嗰個結構咧，就係嗰個椎間盤啦。咁如果睇翻左邊呢幅圖嘅話咧，就會見到嗰個所謂腰椎第五節同個盤椎第一節之間嗰個椎間盤咧，就第一冇咗中間白白地嗰部分啦，代表住比較乾確啦。咁另外咧就亦都見到嗰個位置咧，有一嚿黑色嘅嘢咧，就趌咗去後方嗰個叫椎管嘅地方嗰度咧，就壓住咗中間嗰啲嘅神經線。咁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椎間盤突出，我哋會喺個磁力共振結構嗰度見得到嘅。咁喺個右方嗰個圖畫咧，其實就正正就係想顯示咧，

0: 喺嗰個脊椎啊腰椎嘅第四五節之間嗰度咧，就有一個額外嘅結構喺後方嗰度壓住咗嗰個神經線。咁、而嗰個咧就係、正正就係想話俾大家知咧，哦，原來喺嗰個位置嗰度都仲有其他嘢可以壓住咗啲神經線嘅。咁我哋就要分清楚啦。
1: 系，咁但系其实咧，即系你骨科医生一望咧就知噶啦，相当明显噶啦，都会。
0: 其实都系相当明显嘅嘢嚟嘅。
1: 咁但系咁啦，嗱，真系做埋呢啲嘅即系影像嘅检查咧，已经见到喂，真系咁。咁然后点咧？系咪即系我一定要做手术噶啦？其实。
0: 嗱，好多时咧，如果啱啱急性出现嘅椎间盘突出嘅个案咧，我哋好多时都未必会即刻叫病人哦，你即刻就要做手术啦咁样样。好多时我哋都系用一啲即系所谓非侵入式啦嘅一啲嘅办法去处理住先嘅。首先第一样嘢要做嘅咧，就系我哋需要帮个病人做一个所谓止痛啦，因为其实痛楚嗰度先至系即系好多时病人嗰个最大嘅问题。咁所以可以想象就止痛就是我哋用一啲藥物嘅辦法啦，咁一般嘅所謂消炎止痛藥咧，都係一啲好有效去減緩啦嗰個痛楚嘅一啲嘅情況嚟嘅。咁另外咧，就我哋都會考慮做一啲我哋叫做物理治療嘅方式啦。咁物理治療咧，佢有主要兩大款啦，一款咧就係、做一啲即係被動式少少嘅嘢，即係我哋揾啲嘢去刺激下嗰度附近啊，拉一下個背脊啊。做翻呢啲咁樣樣咧，其實就會舒緩到嗰個痛楚嘅，啊，亦都幫得到嘅。咁但係咧，另外一款咧就係、一啲即係所謂相對主動式多少少嘅物理治療啦，就係、當嗰個痛楚受住頭先講緊嘅藥物或者係物理治療去幫得到手啦，咁我哋想嗰、那個病人嗰條腰咧有一翻一啲嘅活動性啊，咁嚟幫佢嗰、那個。椎間盤嗰個結構嘅修復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教物理治療師就會教一啲所謂活動，就等個病人去鍛鍊翻嗰部分嘅活動能力、肌肉嘅肌力咁樣樣咯。
1: 但係呢啲都要後一步，即係唔係最緊急嘅時候做啦。
0: 當然啦。
2: 我睇到資料都有話咧，有啲情況係有機會可以自我修復，因為咧身體分泌嘅酵素，咦，聽落好神奇喎。咁呢個係點樣咧？係喺用藥前就要等佢。看看會不會自我修復先啦，定還是都要怎樣去判斷呢？
0: 其實我想那個呢是正正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需要有一些時間給我們這些這樣所謂保守治療方式的效希望它產生的效果、其實就是給時間的身體等它可不可以自己去消化了突出來那塊的椎間盤的物料、如果這個過程它是真的用藥物或者物理治療幫得到嗰個病人個病徵上高有一個好清晰或者好明顯嘅改善啦，咁、我哋就可以容讓個身體去慢慢發揮佢應該要發揮嘅功用，就係、去嘗試去吸收翻、消化翻嗰個椎間盤咯。
1: 咁但係如果都係唔得嘅話咧、跟住再下一步啦。
0: 嗱，如果再真係講緊再下一步，我真係搞唔掂，病徵上高冇好轉，
1: 仲係咁痛咁樣，
0: 甚至乎嗰、那個神經線因為受壓而出現一啲神經線功能嘅缺損，
1: 咁大件事，
0: 包括係嗰、那個腳嘅某一啲嘅肌肉群組出現一啲無力嘅狀況，又或者再嚴重一啲啦，我哋一個叫做馬尾蟲神經線。都受到嗰個嘅椎間盤嘅壓迫，而導致到可能大小二便都出現一啲控制上高嘅問題，無論佢可以去排唔到小便，或者係有啲失禁嘅情況發生啦。有呢啲咁樣樣種種嘅問題出現嘅話咧，我哋都可能要考慮用一啲嘅手術嘅辦法，就盡快幫嗰個病人去攞走嗰、那個突咗出嚟嘅椎間盤啦。
2: 係咁，已經受損嘅神經咧，咁其實會唔會都可以即係回復翻原本嘅狀態嘅咧？
0: 係啦，嗱，通常應該咁講啦。如果嗰個神經線係真係受到一個比較長期嘅壓迫，講緊可能係四至六個禮拜，甚至更加長嘅。
2: 講緊四至六個禮拜就，我以為再長啲先為之。
0: 唔係，四至六個禮拜啦。我哋通常會容讓嗰、那個所謂非侵入性嘅方式去嘗試去解決嗰個痛楚嘅。如果呢四至六個禮拜佢都冇頭先講緊嗰啲神經線受到壓迫而發揮唔到個功能嘅症狀嘅話咧，我哋可以容讓我哋等到呢個咁樣嘅時間嘅。咁但係當如果嗰、那個

0: 叫做微创方式嘅一啲嘅椎间盘突出嘅手术啦。咁而家最标准嘅咧就系、是、好似用一个桶咁样啦，咁就由个表皮嗰度插入咗去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嗰、那个椎间盘突出嗰个位置咧，就可以将成个椎间盘夹咗佢出嚟。咁再新一代嘅處理方式咧，其實就已經係講緊用一啲顯即係內窺鏡嘅方式噶啦。咁嗰個傷口咧就會比頭先嗰個微創方式嘅咧就會更加細。呢兩個就會係而家我哋比較主流會喺嗰個手術嗰度會採取嘅一啲嘅方案。
1: 係，而家喺畫面上面見到嗰個圖咧，就係即係所謂嗰個桶。傷口唔算大，但係又未至於去微創。嗰種方法，
0: 其實都已經係屬於微創嗰個嘅方式嚟㗎，因為其實如果用個桶嘅話咧，嗰、那個傷口大概係3cm 咁長嘅啫，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傷口嚟講都係一個好細，亦都佢可以好好保護咗嗰個脊椎。側邊嘅其實你可以想像有好多嘅肌肉結構喺度幫我哋控制住成個腰椎嘅有呢個桶咧，其實某程度都已經係幫我哋保護咗嗰啲肌肉啊軟組織嘅結構㗎啦。
1: 但我就咁望個圖咧，即係似乎都要夾走啲骨係咪啊？
0: 係啊，都一定要需要攞走少少，我哋要製造一個所謂窗口係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咧去到嗰個椎管以內，因為我哋嘅脊椎其實。說到尾都是一個骨的桶嚟嘅，咁我哋當然我哋可以喺嗰、那個桶嘅後方啦，有一啲比較可以打得開嘅位置啦，咁我哋攞咗少少骨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將前嗰、那個椎管裡面。靠前方嘅嘢，我哋可以攞到出嚟啦。
1: 咁但係咁樣開咗之後咧，係啦，
2: 使唔使
1: 填翻個窿嘅咧？
0: 係啦，嗰個窗口咧，其實對於我哋嗰、那個整體個脊椎嘅結構嚟講咧，就唔構成一啲影響嘅。係啦，咁所以打開咗嗰、那個。窗口咧，我哋就唔需要補翻佢噶啦。咁反而咧就係因為我哋攞走咗嗰個突咗出嚟嘅椎間盤咧，其實嗰度形成咗個空間啦。其實我成日都話嗰、那個突出嚟嗰部分嘅椎間盤，唔未必一定係佢可以突出嚟嘅所有嚟噶嘛。咁所以如果我攞走咗突出嚟嗰部分啦，裡面仲有嘢再次流出嚟或者係被逼出嚟嘅時候，咁啊從一個情況可以再次發生咯。
1: 係
0: 啦，呢個就係所謂復發嘅問題啦。
2: 咁就算唔話補嗰個窿，使唔使揾啲嘢冚住佢，唔會再俾啲嘢漏出嚟？有冇咁樣嘅概念
0: 㗎？其實咧，我哋就發覺啦，即使我哋唔補翻嗰個我哋夾走咗嗰個窿啦，其實好多時數據話俾你知，我哋大概嗰個所謂復發嘅機會率咧，都係10% 到。咁所以其實當佢真係有一個椎間盤再次突出嚟嘅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好多時我哋嗰個處理辦法亦都係沿用翻同一個做法
1: 嘅
0: 啫，就係
1: 保守嘅方法
0: 先做一啲保守嘅辦法，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如果個情況都係解決唔到嘅，咁我哋就去到再次做手術嗰個做法咯。
2: 會唔會可能我今次我可能 L 5有問題啦，我做咗手術啦，其實會唔會都要特別開始留意埋啲鄰居嘅，因為即係勞損嚟講都大家承受嘅程度有深淺，但係都差唔多位嘅喎。
0: 係啊，Dennis， 你呢個問題好。好有 sense 嘅，因為咧其實我常都同我嘅病人強調一樣嘢咧，就係勞損退化咧，絕對唔會係淨係得一節嘅脊椎出現勞損退化，佢一定係一個整體性嘅勞損退化嚟嘅。咁所以無論係你係咪椎間盤突出，或者係其他類型嘅勞損退化嘅問題，譬如係生骨刺啊，頭先講嗰啲筋膜係厚咗呢類型嘅問題咧。好多時佢都唔淨止係影響咗我哋一節嘅脊椎嘅，咁所以我諗都係翻個概念，就係你唔好理佢係邊節脊椎啦，總之我哋都係整體嗰個脊椎嘅一個嘅健康。都是需要關注的。
1: 所以其實有一次急性的病發之後跟住點樣去保養咧，係更加之重要啦。但我又想問啦，如果做完一次之後，其實佢之後都有機會會復發噶嘛？咁就話又保守治療啦。咁如果唔得嘅話又要再做手術啦。咁但係會唔會總有一日咧，其實都係會整走曬嗰啲椎間盤咧？咁又可以點咧？冇咗係應該係唔得噶嘛？佢有佢嘅功能喺度噶嘛？咁又
0: 嗱。如果真係去到一個地步，譬如有啲病人佢真係再次復發啦，咁我哋會即刻就會有一個要思考嘅問題，就係點解佢會咁容易再次復發呢？ 會唔會就係佢本身嗰兩節

0: 嘅脊椎中間嗰個穩定性出現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從而引起佢同一節脊椎不停咁樣出現呢啲咁嘅椎間盤突出咧。如果有呢個咁嘅情況嘅話，可能就未必係純粹攞走突出嚟個椎間盤噶咯。我哋可能要做一啲即係所謂融合嘅手術，就將兩節可活動嘅脊椎就融合成為一節嘅脊椎咁樣樣，咁就冇咗呢個咁樣樣嘅椎間盤突出嘅問題啦。咁但係又翻返去頭先 Dennis 講嗰樣嘢啦，當我哋融合咗應該要喐嘅兩節嘅時候，咁隔離鄰舍嘅受到嘅壓力咧就會大咗啦。咁嗰個勞損退化嘅速度又會再加快咗咯。
1: 係要幫隔離鄰舍減壓，會唔會可能要從其他肌肉嘅訓練入手？即係例如練下 core 核心肌力嗰啲，係咪都會令到佢？
2: 物理治療好重要喎、
0: 啊，冇錯啊！其實咧無論你第一次發生定還是係再往後嘅護理，我哋嗰個背脊咧，頭先講嗰個核心肌力嘅一個嘅訓練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啦。第二咧就係、是、我哋日常生活嘅一啲嘅所謂姿勢啦、即係譬如啊頭先講坐得直唔直啊，會唔會好中意攣喺個 sofa 嗰度，條腰就凌空咁樣樣？咁呢啲咁樣嘅姿勢方面嘅問題咧，係會令到我哋個脊椎受壓嗰個力量咧。遠比起你動直個人嗰、那個嗰、那個程度咧，係大好多，甚至有研究話係兩三倍於嗰個咁樣嘅動直個人嗰個壓力嘅，係啦。咁所以呢一方面係好緊要。
1: 係，我哋都集中講咗好多，即係比較近腰部嘅，即係椎間盤突出啦。其實係咪頸部都會有機會發生？可唔可以簡單最後講一講，有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就要做埋檢查啦咁咧？
0: 好簡單咁講就係、是，如果嗰個坐骨神經線痛嘅病徵喺我哋對手某一啲嘅地方度發生，譬如有鼻有痛，咁我哋就會擔心頸嗰度有一啲嘢壓住咗個神經線，頸嗰度嘅椎間盤突出亦都係一個常見嘅情況。咁一般嚟講，我成日都同病人講就係、是。減少做低頭族啦，就少啲玩手機，或者可能即係有一啲嘅伸展嘅活動要經常做翻咯，肯定
1: 係啦。咁即係綜合翻頭先嘅即係聽到嘅資訊就係、是、嗱，你如果成日低頭族玩手機，就有機會咧影響到頸個部位嗰啲嘅椎間盤啦。而如果你平時坐得唔夠直，又或者根本
2: 坐得太耐，
1: 係啦，坐得太耐，又或者係一啲嘅日久嘅勞損咧，都有機會引致咧即係唔同部位嘅椎間盤突出嘅。所以咧有疑惑就去做個檢查啦。喺度唔該曬，有謝日恆醫生。
2: Thank you。
0: 唔該曬。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附近海域發生 7.8 級地震，新華社引述當地傳媒報導，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棟建築物倒塌。海嘯監測站監測到最高大約 1.4 米的海嘯波。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已經下令啟動災害應對措施，要求受災地區民眾前往地勢較高處避險。印尼亦向東北部沿海地區發布海嘯預警。印尼傳媒報導，蘇拉威西島上多個城鎮有震感，目前當地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報告。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地震在今早7:37發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響，日本氣象廳向本州、四國、九州和沖繩列島沿岸發布海嘯預警。在本港政府建議根據《國安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如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關行為涉及國家安全，該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該作為而被調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屬《國安條例》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中午舉行聯席會議，議程包括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建議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並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該項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熱帶氣旋名單今年新增9個名字，分別取代舊有名字。新增9個名字包括由中國香港提出的點心，意義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鮮提出的簡古圍，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當地一種豆科的開花植物。其餘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拿利和布拉柏，分別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羅尼西亞、韓國和泰國提出。天气方面，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 另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0点，跌411点，成交金额2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0点，跌4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4毫。腾讯控股446.6，跌6.6。中芯国际71.95，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44。阿里巴巴118.2，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3.2，跌6元。建滔积层板53.75，升3.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24，澳元5.516，加元5.618，新西兰元系4.544，欧元9.02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90点，跌2,918点。港金报40,050元，跌1,6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53美元，卖出4,30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啦，喺葵涌嘅葵福路系有爆水管噶，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全线啦，亦即系晋升工厂大厦至到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繁忙，经过朋友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亚街路街至到登打士街稍为繁忙。咁至于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跟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咁慢车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桑亚道油站。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鲗鱼涌的基利路是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基利路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

外西区的坚尼地城海旁是有水务工程，都是去到下午四点钟，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歌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油线是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4: 佢幾點鐘瞓覺都會知道，例如可能佢會同你講啊瞓得好好，但係離床可能四五次，你就會知道呢句所謂嘅好未必係事實。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5: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冷氣機滴水滋擾行人，業主同住户有責任定期檢查冷氣機，冷氣機要安裝於水平位置，喉管接駁穩固，定期檢查去水系統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於大廈公共部分，業主立案法團亦應安裝同妥善保養外牆的中央排水裝置。根據法例，冷氣機滴水最高可被罰款25,000元。行街唔使練身手，整好冷氣冇甩漏。
8: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9: 我知道会带嚟系雨水啊。
8: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9: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十二分啦，咁喺第二个小时嘅精灵一点啦，稍后咧就会同大家啦讲下啦有关登革热同埋肌孔肯亚热啦呢两个疾病啦，要留意嘅地方，当然咧就系同做好防蚊措施有关啦。跟住去到稍后咧就会有另外一节咧，就系会讲到咧就系有关呢个病毒有引起嘅皮肤病变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咧呢方面嘅资讯，就要记住黐实我哋精灵一点啦。咁啊，而喺请出嘉宾同我哋讲咧唔同。嘅主题之前啦，先请 Karen 啦，同我哋讲下今日咧职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啦。今个星期嘅主题咧都系同离地工作安全有关啦。今日咧会先讲下咧使用离地工作安全措施嘅设备噃。
5: 今日嘅剧情就系话阿仔仔参加体操特训准备比赛，当中有唔少高空离地动作啊。爸爸咧就叫佢要小心啲啦。不过阿仔亦都同时提醒从事装修嘅老豆喺进行离地工作嘅时候，一样都要小心啊。
6: 即即安精灵学堂，
7: 老豆我翻嚟啦！
8: 诶，翻嚟啦？咦，乜今日咁好笑容啊？执到宝啊？

0: 我今日成就解锁啊！我之前同你讲过，我参加咗一个体操特训，准备参加比赛嘅。有个动作啦，我今日总算练成咗啦。不枉我花咗咁多时间练习啊！
1: 叻仔、啊，好嘢啊！不过咧，唔好嫌老豆长气啊。嗱，练体操啊，有咁多凌空嘅动作，你练习嘅时候系要小心啊！
0: 你放心啦，老豆，我哋有专业导师睇住，就算只系练习，都做足安全措施。系啦，你都唔好净系讲我、啊，你做装修都成日要离地工作，你自己又有冇做足安全措施先？
1: 梗系有啦。嗱，我哋进行离地工作嘅时候咧，都会用符合安全标准同设有工作平台、护栏同踢脚板嘅安全设备。嗱，好似梯台啊、功夫凳同可伸缩工作台等，而且我哋仲会严格遵守设备嘅使用人数同重量限制，绝对唔会超载超重嘅。
0: 咁又真系几稳阵嘅。
1: 喂，唔知咁、啊，我哋亦都会用三点接触方式上落呢啲离地工作设备。即是双手扶实把梯，一只脚向上或下行嗰阵，另一只脚企稳喺梯级上，又或者双脚企稳喺梯级上，一只手向上或下喐嗰阵，另一只手扶实把梯。
0: 要爬到咁高做嘢，老豆，你用梯台、功夫凳呢啲设备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确保完整无损，状态良好先好用、哦。
1: 这个梗系啦，嗱，如果发现有任何损坏，我哋一定唔会用嘅，同埋会即刻挂警告标示提醒其他人，尽快安排维修。
0: 老豆翻工果然够安全啊！咁你都放心啦，我有你真传，我练体操都一样咁稳阵，唔会令你担心嘅。
1: 咁就乖啦。
2: 工友进行离地工作时，要使用符合安全标准同设有工作平台、护栏同踢脚板嘅离地工作安全设备，包括梯台、功夫凳同可伸缩工作台。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4: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5: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6: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进入今日嘅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咁喺电话旁边啦，请嚟有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医生关耀基医生同我哋讲下有关登革热啦，同埋肌孔肯亚热嘅。
1: 关医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你好，关医生。嗱，其实近年我哋即系嗱，今日为例啦，当然会留意住一啲嘅天气嘅指数啊，究竟变化点啊，或者一啲嘅警告等等啦吓。咁啊，而近年大家都会关注多一样嘢啦，即系咧要保障健康嘅话咧，就系一啲嘅分区白蚊、伊蚊嘅有蚊气指数咁样啦吓。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先讲下咧？其实咧蚊同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两个疾病，登革热同埋肌孔肯亚热个关系系点样咧？系咪就正所谓佢哋就系嗰个嘅传播嘅媒介咁样咧？
2: 哦，係啊，冇錯啊。咁咧，因為登革熱同肌孔肯亞熱咧，其實呢啲我哋都叫做係一個經蚊子去傳播嘅疾病啦。咁個意思就係話咧，呢啲病咧，其實佢唔可以個病毒之間唔可以由人傳人嘅。咁佢通常係一定要經過一個病媒介啦。咁白蚊、伊蚊咧，其實都係香港一個好常見嘅蚊種。咁佢係可以傳播呢個肌孔肯亞熱啊，同埋登革熱呢啲病嘅一個病媒嚟嘅。咁頭先係咯，兩位都有提到，真係而家踏入咗夏季啦。咁隨住個氣温又一路上升啦，嗰、那個濕度啊同埋雨量都一路增加咧。咁確實呢個係一個好有利蚊去增長繁殖嘅一個季節。咁咧喺呢個時候，我哋真係要特別去留意咧，係去做好一啲嘅防蚊嘅痛蚊嘅措施嘅。
1: 嗯，咁所以其實白蚊、伊蚊就係嗰個嘅即係病媒體啦。咁即係佢就係會有呢啲嘅即係登革熱同埋肌孔肯亞熱都係由佢嚟傳播嘅咁。咁其實

0: 咧，我哋以前香港好似 keep 住即系成日会听到啊登革热啊，间唔时睇新闻都会见到啦，都系真系近年啦，近呢一两年先听呢个基孔肯亚热嘅啫噃。
1: 是啊，其实呢睇返如果过往嘅数或者近排嘅一啲嘅数字啦，咁其实我哋登革热嚟讲呢，咁本港暂时呢就累即係去到截至6月5号呢就累计呢就係录得22宗嘅登革热嘅个案啦，咁而当中呢就有20宗係外地传嘅个案，同埋呢2宗嘅本地感染嘅个案嘅。咁我都想喺度提一提呢，就係最近公布嘅嗰个第二宗嘅本地个案呢，其实呢我哋都因为个个案其实佢都是在一个的居住在一个深水埗基隆街的位置啦，咁所以我哋都中心都呼吁喺要喺嗰个区入边，可能系居住啊或者工作嘅市民啊，如果真系譬如出现一啲相关嘅病征啦，即系包括发高烧啊、严重头痛啊、眼窝后疼痛啊、肌肉关节痛啊，或者出皮疹等等咧，咁我哋都建议咧呼吁都尽快咧系致电我哋中心嘅热线21252373吓，咁去做一个评估，咁同埋咧就尽快去睇医生嘅。系啦，咁而至于你头先提到基孔肯亚热嚟讲咧，咁咧暂时香港今年咧就系录得2宗嘅确诊个案，系啦，咁就全部都系属于输入个案。咁不过以旧年嚟讲咧，其实82宗嘅个案咧都有11宗系本地嘅个案嚟嘅。
2: 嗯，头先都大概讲到就系登革热嘅一啲病征啦，包括系高烧啊、严重头痛啊、肌肉关节痛等等啦。咁基孔肯亚热咧个病征又会唔会都系类似，定系都有佢特别嘅地方嘅？
1: 其实你讲得啱啊，其实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咧，佢哋就分别系由登革热病毒啦，同埋基孔肯亚病毒咧系去引起。咁两者咧其实都有一啲相似嘅病征嘅，咁包括就系头先有提到系发烧啦、肌肉关节痛啊，或者出皮疹等等啦。咁而基孔肯亚热咧，其实咧如果你睇翻佢嗰个呢个病嗰个名咧，其实本身都系嚟自一个非洲嘅一个语言。咁佢嗰个描述其实就系讲紧一啲患者佢染咗呢个病之后咧，话佢真系痛得好辛苦、好紧要，咁系弯晒腰。即系成个人系扭埋一嚿咁样，咁所以基孔肯亚热嗰个主要嘅病征，即系除咗发烧之外，都会有一个比较严重嘅关节痛啦。咁而且佢呢个关节痛咧，虽然即系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可以系一个自己痊愈吓。咁不过有某一部分嘅患者咧，佢呢个关节痛咧，都真系有机会系比较持续一个长啲嘅时间，即系可能系以月嚟讲啊，或者甚至乎最即系可以用以年嚟计咁样咯。
0: 哇，咁都好夸张啊！我谂都会好辛苦，但系会唔会有性命危险嘅咧？其实登革热或者基孔肯亚热，
1: 登革热嚟讲咧，其实大家可能都已经有听过一个情况叫做系重症登革热啦，或者我哋医学上都叫做登革出血热啦。咁呢个其实系我哋最关心，即系或者最担心会出现嘅情况嚟嘅，因为大部分人如果佢感染咗登革热咧，第一次嚟讲咧，其实嗰个病征一般咧都系比较轻微啊，都唔系好严重。咁但系因为我哋知道登革热其实佢嗰个病毒咧系有4个嘅血清型吓，咁如果你感染咗其中一种之后，而你第二次即係你再感染其他嗰3种咧，其實你嗰個身體都冇一個恆久嘅免疫能力。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你感染咗咧，你就會比較大啲嘅機會出現一啲比較嚴重，例如一啲好嚴重嘅肚痛啊、嘔吐啊、呼吸急促啊、成個人冇曬力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嚴重嘅出血症狀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有機會係一個造成一個血液循環系統嘅衰竭，咁最嚴重咧係可以休克同埋死亡嘅。
2: 咁如果喺第一次即係發現咗有登革熱嘅時候咧，其實係咪都已經有啲嘅治療或者處理做到？因為尤其是仲要即係預防埋第二次嘅即係感染，
0: 甚至乎會唔會有啲人係唔知自己又中咗第一次㗎？
1: 所以咧，我哋都必须要提醒大家就系、是、如果真系怀疑自己系可能特别，尤其是如果你有一啲外游嘅记录啦，因为好多时呢啲即系登革热啊或者基孔肯亚热呢啲病咧，其实系一啲东南亚嘅一啲或者系一啲蚊传疾病好高发嘅地区咧，系如果你喺嗰个地方系旅游过或者喺嗰度嗲翻嚟嘅话，而你又感觉到身体系有唔舒服嘅咧，咁我哋都建议你都尽快去睇医生，而且咧你将你个行程咧都去话俾医生知，因为咧你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医生都会尽快去安排你做一个嘅血液测试，因为你单凭嗰个症状嚟睇咧，就好难去分辨呢啲疾病。咁当佢 即係盡快做咗個確診之後咧，咁先至可以係盡快去接受治療嚇。咁如果係登革熱嚟講，咁咧一般其實嗰個情況都是第一次咧，都唔會太嚴重嚇。咁可能都係一啲嘅舒緩嘅症狀嘅治療啦。可能譬如包括用一啲嘅退燒藥啊，或者止痛藥等等咁樣咯。
0: 嗯，咁然之後就要嚴防萬一下一次咧又再中招，所以其實防蚊都好緊要。不過咧，仲不如講埋肌孔肯亞熱啦。咁頭先就話即係肌孔肯亞熱咧，其實佢都可以好辛苦啦，即係嚴重啲嘅關節痛啦，有啲仲可能好持續。咁會唔會即係有性命危險咧？肌孔肯亞熱又？
1: 嗱，肌胸肯壓熱嚟講咧，就佢嗰個比較嚴重嘅併發症咧，其實相對地咧都係罕見嘅嚇。咁不過真係如果譬如係一啲高危嘅群組人士啦，即特別係長者啦，可能係65歲以上嘅人士啦，或者係啲好細個嘅小朋友啦，一歲以下嘅嬰兒啦。孕婦啦，或者你本身都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咁你哋出現嗰個重症嗰個風險咧，就係真係相對地可能會較高嘅。咁有啲咩情況咧，可能就會係有一啲眼部啊，或者心臟啊，或者喺啲神經系統方面咧，都有機會有一啲嘅嚴重併發症嘅。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嘅。
0: 係，咁有冇針對性嘅藥物去處理佢㗎？
1: 肌孔肯壓熱都係其實主要嗰個治療嘅方向都係一啲嘅舒緩嘅症狀嘅治療啦，佢都冇一個特定針對嘅一啲嘅治療嘅方法嘅，咁都可能係用一啲嘅退燒藥啊、止痛藥啊，或者如果有需要嘅醫生可能都會用一啲去補充你個人嗰個體液嘅一啲嘅治療咯。
0: 嗯，
2: 咁如果真係有啲外遊打算都或者係有啲工作需要等等啦，真係要去一啲可能相對高危嘅地方咧，有冇話可以先打疫苗咁樣嘅咧？
1: 如果登革熱同埋肌孔肯壓熱咧，暫時喺香港咧就冇一個註冊嘅疫苗嘅嚇，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都係建議大家咧都係做翻好一啲去避免去俾蚊咬啦，同埋一啲去防止一啲蚊嘅繁殖嘅一啲嘅個人嘅防蚊嘅措施咯。
0: 嗯，所以都係要做好自己啦。但係呢一個偏偏就係最難嘅嘢，即係蚊好似周圍都係咁樣樣。不如咧再重新提下我哋嘅聽眾朋友咧，有啲乜嘢招數我哋要留意。唔好忘記啊！
1: 是啊，冇錯。咁咧嗱，講起防蚊咧，好多時大家第一樣嘢就會諗起蚊怕水啦。咁其實咧喺未使用蚊怕水或者我哋叫做昆蟲驅避劑之前咧，其實大家可以從嗰個著嗰度咧，即係著衫方面都可以入手先噶嚇。咁因為我哋建議大家可以著一啲寬鬆啦、淺色嘅長袖衫同埋褲。咁其實咧物理上咧，你都隔咗一層咧，就退阻隔咗個蚊咬先嚇。咁然後喺剩翻嘅一啲即係外露出嚟嘅皮膚啊部位咧。咁咧就可以用一啲含鼻蚊胺啦，或者我哋英文叫做 DEET 嘅成分嘅一啲嘅昆蟲驅避劑啦，又或者一啲其他世衛建議嘅成分，即係例如IR3535啊，或者埃差水晶等等啦，係啦。咁喺使用呢啲嘅昆蟲驅避劑咧，都有少少方面需要留意翻。咁因為一般我哋首先我哋都要留意翻嗰個濃度啦。咁因為一般成人我哋建議其實都係可能20%左右就已經足夠噶啦。咁因為如果你個濃度再高啲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防蚊嘅效用咧就未必有更加大。咁佢純粹只係嗰、那個。防蚊嗰個時間嗰、那個時效會比較長啲咁，不過如果你個濃度太高咧，亦都可能有機會刺激到皮膚咁，所以亦都係如果譬如喺孕婦方面，我哋都會建議翻嗰個濃度就唔好超過 30% 啦。嗱，如果小朋友六個月以上嘅兒童咧，都係可以使用咁，但係嗰個濃度亦都係唔好超過10% 啦。咁如果大家係真係用完蚊怕水之後咧，咁可能翻屋企咧都真係盡快去沖涼啦，咁去可以沖走一啲皮膚上面嗰個殘餘嘅一啲嘅。
2: 嗯，咁蚊怕水就要揀得啱同埋用得妥当啦。咁会唔会都有啲嘅少少嘅陷阱係大家用咗蚊怕水啦，但係同时间做咗其他嘢令到自己暴露于呢个蚊嘅风险之中咁样。
0: 例如化妆啦，我成日都唔知点好㗎其实。同埋咩又要搽防晒喎，夏天好麻烦我觉得。
1: 是啊，冇錯，你提得好，因為咧，其實如果用咗一啲有香味嘅化妝品或者護膚品咧，咁佢都有機會去吸引咗啲蚊咧去飛埋嚟啦。咁另外就係如果因為我哋大家都會建議真係如果你係戶外活動或者比較真係長時間喺室外咧，其實都最好做翻一個防曬，咁咧就記得咧要先搽防曬，係啦，然之後咧就先上呢、這個昆蟲驅避劑，就唔好調翻轉咗。
0: 係。
1: 咁同埋如果有朋友仔真係大家會去有機會行山咧，我哋都會建議大家都真係避免喺一啲好多嘅草叢啊、樹叢嘅地方咧停留。太耐去休息， 因為我哋都時講笑都會話啊，人怕曬，其實咧蚊都怕曬嘅，因為你喺嗰啲地方咧，其實咧離開到休息嘅時候咧，咁佢可能咧就真係會去叮咬你啦。
0: 咁嗱，即係當然喺我哋香港本地咧，即係本身已經日常都要防蚊啦。咁嗱，嚟緊咧都即係假期啦，因為暑假又嚟啦嘛。其實咧，好多人都會外遊喎。咁啊，不如都提醒一下我哋啦，尤其是即係呢兩種嘅即係登革熱啊、基隆肯亞熱啦，喺東南亞地區其實咁活躍咧。咁我哋如果去旅行，既然又冇呢一个疫苗去即系使用啦，咁我哋仲可以做多啲啲乜嘢嘢咧？
1: 咁咧嗱，其实我哋都系主要可以喺呢啲去呢啲地方嘅时候，真系做翻好个人嘅防蚊措施啦，吓即系衣着方面啦，或者用呢个昆虫驱避剂啦。咁而亦都另外咧，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就系如果你去完呢啲地方翻嚟香港，咁就算你话啊，我喺嗰边啊，我唔冇被蚊咬，或者我都冇一啲相关嘅病征，咁我哋都会建议大家系翻嚟香港之后咧，其实14日内咧都去继续去使用昆虫驱避剂，因为咧其实呢两个病咧，佢嗰个潜伏期都系可以去到两个星期。咁左右咁長，係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咧，即係如果即係就算自己冇事啦，咁樣咁，其實翻咗嚟香港咧，我哋都唔想將一啲即係潛在嘅一啲病毒咧，可能真係咧經本地嘅醫蚊咧就傳播咗去，喺一個造成一個本地嘅傳播咯。咁如果真係有唔舒服，都真係要盡快都話俾醫生知你去過咩地方啦。
2: 係啦，嗱講咗咁多，即係包括外遊又好啦，喺户外活動都好啦，都要做好防蚊措施。當然都要就係留意翻喺家居入邊啦，都要防止積水啊，同埋係啲食物啊、垃圾都要處理好，同埋咧有需要嘅話都可以咧加翻呢個防蚊網嘅呢方面都可以咧堵截呢個蚊患啊嚇！喺度咧今日唔該曬有衛生署健康促進處嘅醫生關耀基醫生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又强调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包括当某人在同一件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个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的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市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到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说，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处方在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上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亿3,000万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1点，跌370点，总成交金额2,8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9点，跌4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元，跌3.6元。南方恒生科技4.638元，跌0.48元。腾讯控股447.4元，跌5.8元。中芯国际72元，系跌3.65元。恒生中国企业85.7元，跌3元。阿里巴巴118.5元，跌3.9元。长飞光纤光缆231.4元，跌7.8元。智谱1271元，跌26元。美元对其他 貨幣嘅賣價：港元7.834，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64,024點，跌2,563點。港金報40,225蚊，跌1,4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9.5美元，賣出4,300.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另外喺新界方面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柴湾各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至于较早前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屯門嗰邊啊，就係龍富路迴旋處內啦，曾經係有意外發生。咁雖然已經清場啦，一帶仍然係擠塞噶。咁當中去龍鼓灘方向嘅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塞緊車嘅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啦。另外亦都同大家跟進翻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現時啦介乎永基路至到成福街，亦即係啦進星工廠大廈至到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對開啦，來回方向仍然係要全線封閉，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嘅服务啦系要改道行驶，咁可以睇翻九巴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车多，龙尾喺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跟住渔湾村、渔安楼呢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90分钟走遍世界。

0: 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萬8千里。
2: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大众对波斯湾的认知很多时都局限在石油和高楼大厦。波斯湾5000年这本书拨开了石油的迷雾，将视线移去波斯湾沿岸的海滩，对准几座口岸城市，揭开了海湾地带延续了5000年的生存方式。
4: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常被奉为农耕社会摇篮，但以即今日巴林的迪尔蒙为代表的早期城邦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中指出，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代，波斯湾地区就是以商业而非农业为生，当地居民凭借地理位置成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文明之间的中介枢纽。各地的铜矿、青金石与象牙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北方大国。他们不种植小麦，全靠海上贸易网络，通过物资交换换取粮食与淡水。农耕大国试图用军队把控土地，海湾城邦则选择用船只连接远方。波斯湾水手面对自然环境，无法仰赖农耕定居，退无可退之下，走向海洋成为唯一出路。内陆大国与沿海港口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当阿拔斯王朝爆发政治危机时，动荡并未摧毁海湾生机。港口的富商将资金投入远洋航行，将陶瓷与香料航线延伸至中国广州。他们在海上建立利益网络，对巴格达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中央朝廷渴望征收重税填补军费，港口城市则凭借走私路径与地方武装周旋，城墙挡不住海风。远在岭南的广州港当年亦接纳过这一批异邦客，见证了海权边界的模糊特性。
3: 在当代，迪拜以摩天大楼震惊世界，经常被视作由石油财富催生的海市蜃楼。作者对此给予反击，这些都会不是凭空出现的。书中明言，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现今的免税港政策以及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都是古代城邦的生存策略的翻版。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5000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5: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是时候开始今日精灵一点最后一个嘅主题啦，就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咧有，亦都系啦病毒有咧系一件点嘅一回事啊！有呢个中华医学会嘅会诊日啊，请嚟有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黄庆荣医生嚟到直播室嘅，黄医生你好，
1: 黄医生你好，
2: 你哋好，
0: 系啦，咁啊，其实有我哋资料咧就好好啦，叫佢做麻烦有啊，即刻啊好立体啦，成件事就觉得都几困扰佢对于生活或者对于皮肤嘅状况等等啦吓，不如先同你讲下何谓疣啊？病毒疣系咩嚟嘅咧？
2: 其实疣系一种比较常见嘅，系透过皮肤感染受一个病毒感染嘅良性增生嘅问题嚟嘅。咁基本上任何嘅皮肤或者黏膜组织咧，都有机会有呢啲增生出现嘅。
1: 咁但系我又听咧疣咧有好多种噶，即系有几麻烦咧。如果系咁嘅话又
2: 系，因为疣嘅话咧，佢系可以有一定嘅传染性啦。咁所以咧，如果有阵时当然，如果我哋唔处理佢嘅话咧，佢有咁嘅机会咧，会喺我哋自己皮肤部位会扩散增加啦，咁甚至乎有一定嘅传染其他人嘅风险咯，所以都系一个小麻烦嘅毛病嚟嘅。
0: 系嗰个传播途径就会系点样嘅咧？即系我都有听过有啲讲法就系、太太咧就话好惊啊，老公啲疣会传染到俾自己，因为喺家居环境都已经传染到咯，系咪？
2: 咁疣嘅病毒咧，最主要系透过人与人嘅接触嚟传染嘅。咁当然啦，有少部分嘅案例咧，就有啲研究讲过话，可能有啲死物，咁即系我哋生活日品日常嗰啲用品嘅话咧，譬如有阵时啲拖鞋啊，或者有啲毛巾啊嗰啲咁样咧，如果上一手病人系有病毒疣而沾染咗呢病毒嘅话咧，有一定嘅机会率咧可以传染身边嘅人嘅。
1: 哦，系咪咁？但系咪一定要皮肤破损咗先至会即系会被传染到嘅咧？
2: 咁如果肉眼都见得到嘅皮肤伤口，当然个机会率会比较高啦。但系有阵时咧，就算冇肉眼明显嘅伤口，但系有阵时有啲皮肤嘅病，譬如湿疹啊嗰啲咁样咧，皮肤屏障有受损嘅话咧，其实一样有机会啲病毒有机可乘嘅。
0: 嗱，讲开即系肉眼见唔见到呢个问题啦。咁有啦，我哋就咁观察自己嘅身体啊，睇下块照镜，睇下块面啊，睇下手手脚脚，系会见到一个点样嘅状况嘅咧？
2: 咁疣其实有唔同嘅形态嘅，咁我哋讲咧，譬如最常见嘅寻常疣先啦。咁寻常疣嘅话咧，通常咧一疣咗之后咧，可能会慢慢会变大咧，有粒硬嘅凸起物嘅增生咁样。咁譬如如果佢有阵时啲好快嘅区域，譬如手嘅话咧，咁嗰粒嘢越嚟越大嘅话，咁我哋除咗肉眼见得到嘅话咧，有阵时甚至乎见到有啲黑色嘅点点，啲血管点咯。咁有阵时，但系当然啦，有啲病毒疣系譬如扁平疣呢个品种啦，佢系常见好快喺啲面嘅区域，咁啊确实可以好细粒嘅，佢嘅大细可能大过一 mm 左右。咁佢嘅冇乜特別嘅顏色嘅變化，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有陣時誤會咗呢啲可能係面上面啲油脂粒啊，或者暗瘡粒咁樣咧，而可能未必知道係根本已經感染咗病毒疣咯。
1: 但我又有聽講人啦，就係即係喺腳生嗰啲疣咧，又會以為係雞眼嘅喎。咁但我心諗嚇，咁面嗰啲疣就話見得多啫，會啲人可能去即係整走佢，佢好介意個外觀啊嘛。咁腳點會同雞眼好似嘅咩乜？
2: 系嘅，咁鸡眼系另一种完全唔同嘅皮肤病啦，同病毒疣系完全冇关系嘅。咁鸡眼通常就系个成因就系因为重复性嘅磨损同埋摩擦啦，因为人中要行路，咁某啲病人可能脚掌嘅结构出现咗啲结构性嘅问题啦，咁某啲受力位通常系啲关节嘅位置嗰啲话咧，行得多咧，咁呢啲鸡眼就会出现咗噶啦。咁而病毒疣感染咗我哋嘅脚板底嘅话咧，就叫足底疣嘅，咁佢同呢个压力就冇直接关联嘅，所以其实嘅脚板底任何位置都有机会出现咯。咁因为有阵时可能早期呢啲病灶比較細粒啦，咁有陣時可能就咁病人未必真係分得到自己係雞眼定係病毒疣啊，所以有陣時一時間延誤咗耐咗咧，咁可能越嚟越大粒啊，咁可能反而個表徵上面有少少唔同咯會。
0: 講到呢度就聽得出，即係疣呢樣嘢最即係幾比較麻煩就係，即係全身都可以有機會生到啦，無論係塊面啊、手啊或者腳板底都會。咁當然啦，亦都講到疣咧，大家都會諗到就係同性接觸傳播有關嘅，即係疣啦，係咪就係俗稱嘅菜花定係點樣咧？
2: 系嘅，咁頭先講任何皮膚同黏膜組織有機會受影響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喺生殖器或者生殖器附近嗰啲咧，就係啲所謂生殖器疣，咁即係俗稱椰菜花啦。咁所以呢、這、一個當然啦，呢、這、一個椰菜花個其實整體所有嘅病毒疣咧，都係同一隻嘅病毒引起嘅，就係、是、人類乳頭瘤病毒。咁即係大家講英文會聽得多，就所謂 HPV 啦。咁不過大家就唔使驚，就係、是、其實生殖器疣嗰種 HPV 病毒型咧，同埋我哋平時手腳同埋面常見嗰啲 HPV 型號咧，其實完全唔同嘅，所以就唔會話因為手腳啊 或者面出咗油咧，哦就代表嗰個病人曳曳啦，係咪有啲比較高危嘅性行為而傳染到咧？絕對唔關事嘅。
1: 嗯，但係 HPV 類型咧，其實我哋都知道有好多種啦。咁又成日都話啊，我哋都要即係打啲嘅 HPV 嘅預防嘅疫苗咁樣樣啦。咁呢啲可唔可以幫我哋預防到其他嗰啲即係病毒友？例如喺面啊、手腳啊嗰啲病毒友得唔得嘅咧？可唔可以預防到㗎？
2: 嗯，咁而家因為已知 HPV 型號咧係多過100種以上嘅，咁而家市面上面我哋可以打得到 HPV 疫苗咧，最主要針對嗰啲基因型號嘅話咧，佢可能會對付到嗰啲生殖器油咯，咁即係 HPV 6同埋11型咧係有效嘅。但係平時我哋嗰啲手腳啊或者面嗰啲扁平疣咧，因為個 HPV 型號咧係唔係而家嗰啲疫苗可以保護得到嘅，所以基本上就算打咗針嘅人士都好咧，佢手腳面嘅話咧，佢要出油嘅話咧，都係會繼續出嘅。
1: 嗯，
0: 咁如果好啦，即係確定咗係有油啦，咁嗱會唔會都要睇翻佢係邊只 HPV 類型，跟住個處理手法又唔同，定還是都係跟翻個部位去處理咁樣嘅咧？
2: 嗯，咁暫時我哋就未至於要細分係邊一隻 HPV 類型嘅，我哋最主要都係睇翻個病毒友喺個病人邊個位置啦、大細啦，而幫佢決定佢最佳嘅治療方案咯。
1: 嗯，咁點樣去處理呢？
2: 嗯，咁要睇下，譬如有阵时比较初期细粒啲嘅病毒友，如果个数量唔多，可能得个一粒或者两粒嘅话咧，咁基本上如果病人冇唔舒服嘅话咧，我哋其实可以考虑咧系观察一段时间先嘅，因为始终呢啲 HPV 系个病毒感染啦。咁如果我哋身体嘅抵抗力嗰一段时间后，可以喺 recognize 到，即系可以认出咗呢病毒嘅话咧，其实有机会自己打低呢病毒。

0: 手術類，咁常見啲嘅小型手術，譬如冷凍治療啦。咁冷凍治療嘅原理就係其實用啲液態氮，咁啊比較低温嘅液態氮，-196°C 嘅，咁啊直接噴上呢啲病毒有嘅病灶增生嘅位置嗰度，咁希望就凍死嗰啲受病毒有感染嘅細胞，造成啲局部嘅發炎反應嘅話咧，亦都有機會一個有效方式，唔使用刀切割嘅方式咧，係消除呢啲病毒有嘅。
1: 係，咁但係如果例如冷凍嘅呢一種方法咧，凍壞佢啦，凍死佢啦，咁跟住會點啊？佢大概幾耐會即係可能甩啊？会有啦咁嘅情况。
0: 嗯，好。咁冷冻治疗嘅话咧，啱啱一冻完冇几耐咧，佢嗰粒病毒有可能反而会短暂会红红地、胀胀地一段时间先嘅。咁但系通常红肿会维持最多一两日之内咧，佢就自然消退。咁可能嗰粒病毒有会有机会结焦咯，会干身咗，跟住可能再随后几日至到一个礼拜左右咧，咁、那个焦甩咗嘅话咧，咁病毒有咧有机会就可以咁样甩埋落嚟噶啦。其实，不过当然因为冷冻治疗系有机会系唔止一次性嘅治疗嘅，亦都咁样讲，大多数嘅情况咧可能要多过一次嘅治疗咯。咁不過佢個好處就係冇一個即時嘅傷口啦，會唔會流啦嗰方面，當然要睇個醫療人員嗰方面冷凍嗰方面做嘅技巧如何啦。有陣時如果太過入侵性嘅，做得太過所謂狠心嘅，咁當然都會有佢一定嘅併發症會流印或者流啦嘅。咁所以呢個都唔可以話完全零風險嘅治療手術嚟㗎。
2: 嗯，嗱，咁冷凍治療就固然就要喺診所嗰度做啦，即係專業人員幫你做啦。高濃度藥水係咪都係要即係、醫生或者護士幫你滴定，還是可以自己滴嘅咧？係點樣㗎？
0: 咁有啲譬如要醫治啲手腳油嗰啲咧，其實呢啲高濃度少少嘅水杨酸藥水咧，係一個醫生處方藥物嚟嘅。其實就咁就可以病人自己翻去每晚滴一次嘅，就唔需要喺診所度做嘅。
1: 嗯，咁樣大概滴幾耐會好翻啦？
0: 嗯，咁啊平均嘅話有機會可能數個星期咧，咁最長有機會8至12星期或者一個療程咯。
1: 估唔到喎，又比我想象中耐喎。
0: 係啊，
1: 係咯。
2: 但係其實我喺度諗，如果要叫我自己滴嘅話咧，我都幾驚㗎啦。粒油你可以大粒啦，有啲頭先提到話細起上嚟，基本上真係好細，好似粒細粒米㗎，我相信。
0: 係㗎。
2: 咁其實係咪都有啲難度咧？自己處理。
0: 咁當然，如果真係嗰個病毒有一個位置係啲太過敏感嘅區域。所以點解我哋話建議唔準用咯？咁、但係如果譬如啲手腳嘅話，咁相對只要你肉眼都仲睇得到嗰粒嘢嘅話咧，我哋補翻啲保護嘅措施咯。譬如嗰粒油嘅附近嗰啲皮膚位置，我哋通常可能搽翻層啲保護嘅屏障嘅，譬如啲潤膚露啊，或者其他做翻個保護嘅措施先，咁先再點藥水上去嘅話咧，希望就減低嗰啲藥水會刺激到附近四周皮膚嘅位置嘅可能性咯。
1: 我反而喺度諗，例如喺腳底咁樣樣啦，即係你話都有機會帶到啲人以為係雞眼嚟噶嘛咁。咁、如果滴水杨酸仲有排喎，咁行步路都痛噶嘛，咁會唔會呢啲都係用手術嘅方法，即係簡單切割咗佢就可以咧？
0: 嗯，係啦。咁頭先講過藥水當然係安全有效，不過好似咁可能比較慢少少。咁、如果有陣時有啲無論係雞眼或者病毒有已經係有一定程度嘅揞住痛嘅話咧，咁除咗頭先所講嘅冰療之外咧，我哋有陣時都會用啲比較乾淨嘅手術刀片咧，做一個所謂磨皮嘅功夫嘅，因為其實會痛的原理就是有些硬皮增生，咁我哋每踩一步嘅話，啲壓力揞住咗個皮膚咪會痛咯。但如果我哋醫生通常就係消毒完個皮膚先啦，用呢啲乾淨嘅手術刀片同佢做一個磨皮嘅步驟嘅話咧，咁硬嘅皮嗰啲增生嘅話，其實即時就可以掃平咗佢噶啦。咁平咗之後就冇咗嗰種壓力，其實個痛就基本上可以即時得到舒緩噶啦。
1: 咁個病毒本身會唔會喺嗰個破皮嗰個位置，然之後？點樣樣嘅咧？有冇話特別處理方法？
0: 所以如果係病毒有嘅話咧，我哋除咗做嗰個所謂片皮術之外咧，我哋通常都會即時做埋個冷凍治療嘅。咁、希望抑制埋入邊嗰啲病毒嘅增生咯。
2: 嗱咁就係頭先都話啦，可能喺做呢啲手術啦，或者高濃度藥水之前，如果嗰個情況係輕微嘅，都可能會睇翻透過觀察啦，睇下嗰個免疫力嗰、會唔會透過自己個身體系統打贏佢咁樣啦。好，咁但係係咪都真係純觀察定還是？在呢段時間啊，都可以諗下辦法，即係增加翻嗰個打仗嘅能力，個免疫力提高，會令到佢自我痊癒嘅機會加大咗咁樣嘅。
0: 咁當然觀察期期間咧，我哋有一樣嘢都要提醒翻啲病人，就係、千祈唔好見到有粒嘢就可能有陣時多手去搣啊佢啊，或者有陣時譬如喺手腳嗰啲硬嘅針線用指甲鉗啊鉗啊佢咁樣啦。因為如果你觀察期間你走去再刺激佢咧，造成傷口嘅話咧，咁係一定增加咗佢嘅傳染嘅機會率嘅。其實咁當然因為病毒有一次。始终同我哋身体免疫力有关系嘅话咧，我哋通常都会鼓励我哋啲病人都要做翻啲定期嘅运动啊，有充足嘅休息啊，均衡嘅饮食嗰方面咧，希望亦都令到佢翻身体嘅抵抗力一定嘅增强嘅话咧，会有改善噶啦。
2: 但系如果我呢期好啦，免疫力好翻，劲翻啲啦，即系强壮起来打，即系令到个友就即系自己好翻啦。但系会唔会嗰个 HPV 病毒始终都喺个身体嗰度，佢即系冬眠咁样，即系等你趁你病就出翻嚟咁样嘅咧？
0: 系啦，你好醒目，系嘅，其实都有不少嘅案例都系大家 都知道咧，就算病毒有啊，係無論經過藥水啦，或者經過

0: 我哋嘅手术治疗或者甚至乎自己痊愈之后咧，呢啲 HPV 病毒咧未必真系完全由我哋嘅身体体内排除晒嘅，所以有部分病人可能系痊愈咗之后咧，可能过咗一段时间后咧，个病毒有可能喺原位度生翻出嚟啦，甚至乎其他位置出翻啲新嘅病灶噶。
1: 系、哦，即系其实嗰个翻发嘅情况都几大。
0: 系嘅，都一个常见嘅其实。
1: 系，因为我有听过咧，就系啲朋友咧就系、是。通常有出現呢啲嘅油咧，即係最在意都係喺塊面度啦，唔、止一粒噶，可以十幾廿粒都得噶喎，係
0: 啱噶。因為頭先所講，譬如扁平油呢、這個類型啦，佢因為真係太細粒啦，每粒病灶，同埋加上病人一開頭未必知道係油啦，咁、有機會延誤咗治療，或者有陣時最唔好嘅地方就係當咗係暗瘡咁樣，擠去嘅話咧，咁有機會就自己幫自己散播開去嘅話咧、所以通常一發現，通常都可能數十粒以上嘅，有啲案例甚至過百粒，我哋都有時見過。
1: 過百粒
0: 係噶，因為好細粒，好細粒，好細粒嘅。
2: 系，咦？咁会唔会其实我本身出现咗一两粒咁样嘅、基本上我用翻条，我每日用洗面都系嗰条毛巾、枕头袋又系嗰个，其实都已经系成为咗温床喺度散播紧喺自己块面上面一啲病毒。
0: 嗱，咁理论上嘅话，因为如果其实个病毒感染咗你嘅皮肤嘅话咧，咁你就咁用翻一条毛巾抹翻上去嘅话咧，就未至于咁高危，会帮自己所谓传播开去嘅。头先讲过话，最主要如果你有伤口，尤其是你去整损嗰啲病灶嘅话咧，咁当然会传播开嘅机会率高少少咯，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身体都有一定嘅抵抗力嘅，虽然个抵抗力系未可以完全制止得到病毒有增生，咁但系就未至于话用同一条毛巾啊，或者有阵时用枕头袋啊，就会帮自己越嚟越喘落去，就未至于咁样嘅。
1: 咁有啲做啲乜嘢会特别高危嘅咧？又
0: 系啦，头先讲咗，譬如有啲人系当咗自己系暗疮会走去接佢啦，或者有啲人走去做啲针清嘅功夫，因为当自己油脂粒啦，咁呢啲就真系比较高危咯。咁有啲人当然啦，一家人入边相对机会率虽然少，但系有啲人都会共用啲，譬如剃须刀啊，咁呢啲嘅话咧，咁其实因为剃须刀你每一次剃毛。个过程期间有机会做个皮肤损口噶嘛？呢啲就帮自己日散播开去咯。同埋有啲人如果譬如喺屋企入边，譬如有足底油啦、脚板底油，咁佢又冇着拖鞋，咁啊赤脚喺地板度行来行去嘅话咧，咁你身边嘅屋企人咧，亦都相对会高危少少，因为你呢个行为而受到传染噶啦。
2: 所以相信即系最关键就系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嘅身体先啦，就唔好话即系出现呢个油嘅情况就唔理佢啊、其实及早求医都可以好多方法去处理，咁亦都可以防止咗传染俾其他嘅家人咁样啦。好，今日咧唔该。多谢有皮肤及性病科专科医生黄庆荣医生同我哋讲解，唔该晒。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7.8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5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3058.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元，跌4毫。腾讯控股446元，跌7.2。恒生中国企业85.6跌4， 中芯國際71.85跌3.8，阿里巴巴118.2跌4.2，長飛光纖光纜228.6跌10.6，友邦保險72.3跌7.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5，英磅10.441，瑞士法郎9.825，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蘭元4.544，歐元9.0236，每百日元對港元4.88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29。日經平均指數報64,024點。跌2563點，港金報40,225元，跌14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7.09美元，賣出4,29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角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仲有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最后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5: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色无限，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8: 智慧医疗同埋可穿戴装置近年迅速走入日常生活，从能够量度心率、血氧同埋睡眠质素嘅智能手表，到可以长时间监测心电图嘅穿戴式感应器，医疗科技正由医院场景延伸至个人日常。可穿戴装置透过光学感测器、加速度计和生物电信号感应器收集身体的数据，再经演算法分析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健康指标。例如智能手表可以用光学的方式侦测血流变化，推算心率和血氧的水平，亦可以透过动作数据和心率的变化评估睡眠的阶段。数据经手机和云端的平台整合之后，就可以形成长期的健康记录，方便使用者观察自身的变化。国际上，智慧医疗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健身用途。美国部分的医院已经将穿戴式装置应用在慢性病的管理，例如协助心脏病患者远程监测心率，让医生在异常出现之前能够及早介入。部分消费级装置的定位已经接近初步健康监测的工具，可以侦测到用户的心率不整，亦持续将睡眠分析、压力监测和运动追踪的功能纳入产品的能力。在内地，智慧医疗发展同样迅速，多地的医院已经推行网上问诊、远程复诊和电子健康档案，令患者可以透过手机完成部分的诊疗流程。部分的城市更将可穿戴式装置纳入为慢性病管理的计划，例如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的数据监测和健康的提醒。不过，数据准确度、医疗认证标准和个人私隐的保障仍然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专家指出，

提醒。不过数据准确度、医疗认证标准和个人私隐的保障仍然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专家指出，相关的数据应作为辅助的参考，而不是自行诊断的依据。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分析的能力提升和生物感测的技术的进步，智慧医疗或者将更精准地结合个人的基因和生活习惯的资料，推动预防医学的发展。南地球，林晓峰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被人取笑的感觉真的很差。下午时间三点十二分，你笑咩啊，谭生？
4: 我笑咧系邓你高兴啊，
3: 系乜嘢咧？
4: 因为咧，我知道你呢一轮咧中意咗举铁啊。
3: 哦，
5: 系啊，
4: 所以咧，你即系喺工作嗰度咧，佢都 warm up 下。
5: 系啊，冇错，同埋即系觉得你成个人大只咗啦，
3: 咪
5: 书考试一百分，成个人精神晒，
3: 系
5: 啊，
3: 自信心翻晒，
4: 翻晒嚟，
5: 系啊，
3: 因为咧支麦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喺直播室咧，我个人啦吓，我个人就个四肢比较短啦。短小嘅時候咧，咁有好多時咧，當我哋即係接手啦上一手嘅同事嗰陣咧，如果大家高度差距大咧，
5: 有距離係咪？
3: 我就要一定要移個支麥。頭先就阿 Dennis 係坐我呢個位嘅，即係阿余日峰坐呢個位。
5: 咁即係投訴佢太高？
3: 唔係，其實就有陣時又唔好咁講，唔好話投訴啦，或者即係表態咯。我而家試一試表態俾阿余日峰知先，聽唔聽到？係啦，就係、是。開住支麥嚟移支麥嚇，
5: 我叫佢聽翻，我叫佢聽翻。
3: 呢一個咧，如果係俾我哋嘅 tech 嘅同事見到咧，佢哋係會鬧噶。出面嗰兩個已經頭先用一啲眼神飛咗埋嚟我度，有冇搞錯咁樣？
5: 哦，佢關注你啫，唔關事啦。
3: 明白嘅，係好啦。咁啊，星期一咧又係新嘅一個星期嘅開始啦。
5: 冇錯，
3: 有啲咩搞咧嚇？
5: 近期好多雨水喎。
3: 係啊，
5: 落雨會唔會令到兩位拍檔唔開心啊？即係落到琴晚咁樣。
4: 我琴晚我係瞓咗覺啦，我已經
5: 唔
4: 係
5: 我
3: 屋企，我屋企冇乜，唔多，有少少唔多。even紅雨嘅時候都唔多。
5: 係啊，係好誇張。每次嗱，因為我住頂樓啊嘛，每次落雨我就都擔憂啊，唔開心，驚佢
3: 流水。
5: 係啊，梗係會有啦，會有住咗咁多，一定唔多唔少都會有啲噶。所以每次都會唔開心噶，或者都係會有啲擔憂噶。
4: 我自己黃雨同紅雨嗰兩日咧，我就喺排練室排練緊，所以我就唔知道出邊係咩事。系封闭式，直头系密集式，跟住开咗道门，我先知出边啲即系嗰啲朋友仔同我讲过，红雨喎，无所谓啦，我哋都喺安全嘅地方啦，已经系咯。
5: 你咧落雨会唔会唔开心啊？
3: 都唔会嘅，只系唯一头先出门口嘅时候咧，有少少纠结，因为我唔系一个大遮嘅人啊嘛。
5: 系，
3: 咁我又见到一大嚿黑云喺我眼前出现，咁点算咧？到最後都係唔大啫，
5: 係啦，嗱咁就啱啦，
3: 所以開心曬，開心翻。
5: 原本咧，今日我成個 tag 就問大家阿落雨會唔會唔開心啦，你哋就會答會啦。然之後啊，咁不如送翻個開心嘅題啦。
3: 哦，
5: 咁你哋都冇答到啦，咁我就自己開咗佢啦。喂，不如送翻個開心嘅題俾兩位啦，好唔好啊？
3: 係乜嘢啊？
5: 好難得自己開自己刪翻，自己再開翻個 tag。
3: 係啊。
5: 喂，我因為上個禮拜咧，我聽到阿 Gary 哥哥同蓉蓉同阿 Anna 去玩呢個應援禮物，自己做俾自己。
3: 哦，
5: 收禮物啊，絕對係一件開心嘅事啦。所以就想問下兩位拍檔啊，有冇即係收過一啲有心思啊，或者最離譜，甚至係覺得最誇張或者有啲 crazy 嘅禮物呢？Gary 哥哥，你應該收好多禮物㗎。
3: 有心思最離譜或者係 crazy 啊？
4: 其實即係有心思嘅禮物咧，就一定係啲粉絲朋友啦，咁都收唔少嘅。即係試過做 show 嘅時候咧，佢係突然之間整咗。三大個人咁大嘅花籃啦，亦都試過啦，亦都有啲就整一啲我嘅樣嘅公仔啦，咁即係呢各樣各樣都會有收過嘅。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咧，即係如果喺我人生裏面咧，可以話我曾經係收過一份禮物咧，係等咗四分一個世紀。係啊，咁但係呢一個禮物咧，就終於喺我
3: 尋日就收到啦。
4: 唔係。喺收咗都好多年啦，已經
5: 喺上一個四分一世紀就收到呢份等咗四分一世紀。

0: 我出世到而家，即系由我出世到等啊，原来即系等四分一个世纪咧。
1: 哦，25岁嘅生日快乐。
0: 系啦，终于俾我遇上咗呢一个礼物。
1: 咩嚟嘅咧？
0: 就系我太太啊，即系O晒嘴啦。
1: 哇！佢
2: 唔系我唔知道应该要点反应礼物，
0: 唔需要反应。
1: 如果太早去歌有冇问题噶？
0: 系啊，唔使嘅，唔使嘅，唔需要嘅，唔需要嘅，唔需要。系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人生之中咧，系即系如果即系话你开咗个题咧，我突然间咁谂咧，我就觉得系我人生之中暂时咧系一个最好嘅礼物。因为如果唔系喺嗰个时间里边咧遇到。根本就冇可能会即系到到而家呢个 moment， 我坐喺呢一度同你倾偈。
2: 咁如果你喺呢个 moment 遇到我哋两个，你又有咩感受咧？
0: 哦，咁就另外一份礼物嚟噶啦。
1: 要等多四分一个世纪先可以调整翻自己嘅人生咯。
0: 系啊，冇错啊，
1: 大歪咗，因为俾我哋。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一样嘢系我即系 so far 我都一直好感恩嘅呢个一个好大嘅礼物嚟嘅。
2: 系
1: 嗱。阿 Gary 哥哥开咗件咁大嘅礼物，我唔接住啦。阿勤，你接你遇到啲乜嘢嘅礼物心思啊？crazy 啊，离谱啊，
2: 都有少少同阿 Gary 哥哥有啲相似嘅。
1: 哦，你又遇到佢太太啊？
2: 唔系，我揾紧阿 Gary 哥哥首孤燕有冇嘢？
1: 系系系，好。
2: 唔系咁嘅，因为嗱。即係個故事有少少長嘅，因為整個故事我覺得都幾有趣，即係幾黐線嘅，符合咗你嗰個心有心思最離譜同埋最 crazy。
1: 哦，一次過滿足三個願望。
2: 係啦，咁話說咧，即係想當年咧，我就去另外一個地方度讀書啦，咁樣讀書成績我不嬲都麻麻嘅，但係咧我就會爭取去轉一啲位咧，就係可以攞到一啲福利嘅。咁其中有一個學期咧，我能夠咧成功做到咧，就係冇遲到、冇早退、冇缺席，所以咧，我就攞咗一個勤學獎。
1: 勤工獎。
2: 系啦，勤学奖。咁有啲咩礼物呢？其实咧就有一个限额，即系有一个金额嘅书券。咁你攞咗个书券之后，咁梗系第一时间要买书啦。我哋啲勤力学生嚟噶嘛，
1: 睇得出。
2: 咁我就买咗一本我自己好喜欢嘅一位男明星嘅写真集。
1: 会唔会系谭伟权写真集？
2: 我哋当阿谭生写真集啦。
0: Okay, okay,
1: 谭伟权四分一世纪写真集啦。
2: 系啦，咁样咁我买即刻走去买啦。咁样咁而嗰本咧就系佢人生亦都系第一次出嘅个人嘅写真集嚟嘅。咁啊咁好大本啦，好靓啦。咁咧
0: 用唔用得晒嗰啲钱啊？
2: 有找有找，咁啊为咗咧，为咗要令到自己个心咧冇咁内疚咧，我就再买多本字典嘅。
0: 都好啊，都叫做有
1: 啲嚟查嗰本写真集里面有啲字啊，
2: 系啦，嗰本字典唔系写真集冇乜字嘅，系啦，咁跟住咧就然之后就攞到翻屋企睇啦。咁我自己嘅习惯咧就其实往后嗰位男明星咧佢都出过另外一本写真集，但我就唔舍得开啦。咁但系因为当时我唔舍得开，我到而家我都唔知佢第二本写真集里面啲相。
1: 哇！咁你买咗嘅？
2: 买咗一本咯，系啊。
0: 好神秘喎呢样嘢。
2: 系啊，我都一路 keep 住。
1: 我未听过有人买写真集翻嚟就系睇封面同封底嘅啫。
2: 我唔舍得开啊，因为咁
0: 你买多一本啊嘛。
2: 我又唔想啊嘛。系啊。
1: 我哋夹钱贵唔贵噶？我哋支唔支付得起噶？
2: 唔贵，但系而家未必买得翻。
1: 哦。
2: 咁跟住好啦，讲翻嗰本第一本写真集，因为即系人在异地嘅时候咧，我虽然唔舍得开，但系都开嚟睇下里面有啲咩咁样啦。咁啲相好靓啦，而突然间俾我发现到一个特色。
1: 嗯。
2: 就是原来佢有某部分嘅相系香港影嘅。
1: 哦。
2: 系啦，有啲香港嘅样嘅，我抄翻啦，因为咧我特登影低咗嘅，咁咧，譬如呢度啦，呢张咧就系佢搭我哋嘅渡海小轮嘅时候影噶啦，
1: 系
2: 系啦，咁跟住另外仲有一张咧，就系佢搭我哋嘅香港嘅的士，一望已经见到啦，系咪？隔篱就有一个叫做电车嘅相咁样啦。跟住仲有啲咧就香港嘅感觉就唔系太重嘅，即系譬如佢喺啲街边嗰度咧，又同个剪头发嘅阿叔帮佢剪发咁样嗰啲啦。
1: 上海理发店啊，
2: 系啦，类似系咁样啦。咁跟住好啦，咁啊话说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开 live 咧，就同啲听众们倾下偈，即系我自己喺屋企用个社交媒体开 live。
1: 你而家做咩唔做啊？
2: 而家有少少忙，迟啲啦，迟啲啦。
1: 系咪我哋唔好啊，令到你咁忙？
2: 唔系，点咁啊？唔系咁，
0: 我哋联播啦。
2: 唔系咁，跟住好啦。咁我其中有一次嘅开 live 咧，我就攞咗嗰本写真集出嚟俾大家睇，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 show 里面啲相，跟住咧就系睇到呢张。明星咧就搭的士呢张相，跟住突然间俾我发现咗一样嘢，然后咧。在当时睇紧个 live 里面嘅其中一位朋友咧，佢就将嗰样嘢整咗出嚟， 寄嚟电台送俾我。好啦，嗰样嘢系咩咧？大家见唔见到？阿南明星就上紧的士啦，
3: 系
2: 的士后面有架日本车啦，
3: 系
2: 嗰架车嘅车牌。
3: 爭一個英文字母喎、
2: 哦，唔係，其實你睇得到嘅，大概估到嘅，但係唔好，係啦係啦，你唔好噏個車牌出嚟。
3: F 嗰個係。
2: 係啦，咁我就即係講開話啊，我呢個車牌咁樣啦。
3: 哦嚇。
2: 咁跟住有一日咧，我就係翻到嚟台啦，嗰陣做緊手下嘅，咁然後咧就有一份禮物送咗俾我，就係、
0: 咁樣。哇！今日帶嚟，
3: 哇！帶埋嚟，
2: 就
3: 係、
2: 呢份啦，大家拆開佢嚟睇。
3: 哇！
2: 形容下個形先，個形咧就一個
0: 長
2: 條
0: 形啦，條形嘅，
2: 係啦，咁咧就有筆簿紙包住啦，然後咧，
3: 哇！
0: 咦喂，真係車牌嚟嘅喎，
2: 冇錯，佢真係整咗一個車牌俾我，就係、同我喺個嗱飛哥同埋阿黃錦文啦八卦嚇，係啦，咁咧呢個車牌咧就真係正正就係、阿藍明星上的士後面嗰架車影到嘅嗰個車牌嚟嘅。咁我記得我當時大概咧就係講咗話呢個車牌啊，如果我有呢個車就好啦。佢又冇送嘅車俾我，係啦，
3: 又唔好太氹諗頭。
2: 佢真係整咗個車牌俾我，我覺得好意外，
3: 好好喎、
2: 啊，好極度意外，真係一樣啊！飛哥有相為證，真係一樣啊！跟住我就覺得哇，點解會咁嘅咧？好正，即係嗰種感覺係好正，但係咧，呢個係滿足到阿陳生你講嘅咩啊？有心思咩話？
3: 有心思又 crazy，
2: 有 crazy 同埋最離譜嘅一份
3: 禮物。離譜啊！離譜、啊
2: 就是、
3: 上面有個簽名係咩嚟嘅？
0: 簽名
3: 係
0: 咪個明星？
2: 唔
3: 係，應該係畫花咗啫。
2: 我呢個我唔知係咩啊！
0: 嗰、個朋友個簽名，
2: 可能係佢自己個名嚟嘅，係啊，好勁 啊！我覺得呢件事好勁。
3: 千住平時你喺電視台道具部見到嗰啲啊？
0: 係啊，呢個車牌，
2: 呢個係真車牌，
0: 真車牌
2: 係真係可以整落架車度。不過我要攞咗呢個牌先咯，即係我架車要
0: 我要申請，
2: 要申請係啦，
3: 可能人揸緊嘅呢個牌，
2: 冇錯啦，應該就係嗰架車嗰
3: 哇！咁你收到咪開心死咯？
2: 好開心，我完全意想不到會有一件咁樣嘅禮物出現喺我嘅人生裏面咯，我覺得好勁。我只係一句好戲言又好假説話。
0: 呢個幾多年前啊？你話
2: 我諗哇，即係有可能有可能疫情期間咯，四五年前咯，我諗應該走唔甩，好勁。
3: 好，我哋查一查，仲有冇人揸緊？如果唔係就
2: 可以查到㗎。
3: 應該可以查，係應該可以查到嘅。
2: 跟、
3: 然之後就喺完全唔侵犯其他人嘅私隱情況底下，我哋睇下擺得幾多上我哋個社交平台俾大家睇下呢個車牌啊。
2: 好啊好啊，同埋我唔介意你哋兩個咧，如果我收到車牌，你送架車俾我都得嘅。
3: 梗係唔
2: 做拍檔嘅係咁噶啦。
3: 梗係唔介意啦，一陣你唔好擺落我架車度，跟住人哋以為我換咗車牌咁樣。
2: 到你。
3: 好啦，嗱咁我日咧就聽到阿 Gary 哥哥同阿蓉蓉阿 Ann 佢哋去啦。咁其中一個咧，我個店主就話。近年都多咗好多人做應援啊，咁包括俾明星啦，咁其中一個就係俾運動員啊，咁呢個係開心嘅。我哋運動員近年係即係多咗，特別係奧運東京奧運翻喺2021年東京奧運翻嚟咧，都係特別多。咁我哋開始會有商場 show 啦，商場 show 就會有唔同嘅市民啦，市民就真係會整應援嘅。咁連殘疾人士嘅運動員都會有嘅，咁當時係好驚喜嘅。咁收過好多有心思嘅，包括譬如有學校佢啲學生寫咗200封。嘅手写嘅信俾你啦，又会做人形牌咁样啦，都有好多好多有心思啊，或者真系有啲系即系我觉得都几夸张嘅礼物。咁我喺巴黎奥运翻嚟咧，咁好啦，都有呢啲商场 show 咯。咁其中咧，我就收到一份咧，我觉得几离奇嘅礼物。佢就系、是、有一日咁，佢又俾咗份有个市民啦，就俾咗份礼物一个盒。咁然之后咁佢叫我现场拆，咁我现场拆啦，一拆咗就系一个巴黎奥运嘅残奥嘅金牌，佢就喺内地嗰啲购物平台嗰啲多多啊，嗰啲宝啊，嗰啲度咧就
2: 淘翻嚟嘅，
3: 系啦，冇错啦，咁淘翻嚟，咁有咁，但系当然有啲 detail 位就唔系exactly 一样啦，咁有啲粗糙，但系就一块金牌，
2: 系咪即系个颜色都系差唔多？
0: 金色
3: 金咯，金咯，
2: 唔系咁，但系佢有唔同金色噶嘛，唔同牌，
3: 一模一样嘅，一模一样嘅，咁但系我系攞银牌噶嘛，咁当时我见到咧就
2: 你咪玩嘢啊？
3: 心里边系讲，咦，系咪错咗啊？系咪错咗啲颜色啊？系咪有少少唔一样啊？咁样，咁咧，咁然之后我都欣然接咗，多谢佢啦。咁然之后完咗之后咧，我后屘收翻佢一个message， 佢话 你唔好誤會我，因為我冇同你溝通噶嘛。咁、然之後佢可能唔知係咪估到我個神情顯露咗，
2: 係啊，
3: 一個奇怪一個問號喺個樣
2: 子。你咪玩嘢咯，就係額頭作
3: 我冇咁冇禮貌嘅嗱咁樣。咁然之後。

0: 咧，佢之后就 PM 翻我，佢就话咧，其实我知道你系攞银牌嘅，不过其实咧，你嘅努力啊，咁多年我追踪咗你好多年啦，其实你喺我心目中咧系一个金牌嚟嘅，所以咧我就买一个金牌俾你，希望咧呢个咧你唔好觉得自己系自己人生嘅银牌，希望你永远都觉得自己系自己人生嘅金牌，咁你就攞住呢个，咁到而家呢个金牌咧都一直都喺我 office 嗰度，即系摆咗喺度提醒自己。
1: 咁个银牌咧？
0: 咁银牌梗系自己收翻住，即系我去唔同嘅地方，我都会攞出嚟嘅。但系金牌就喺我 office， 我觉得佢有心思得嚟咧，佢后屘帮我解翻码，我个先好嘛，解翻码
2: 有咩
0: 先好？
1: 唔系咁好明显就系见到你好似唔系几好老皮嘅时候，焗住就要。
0: 嗰个系你啫，
2: 下次你同佢讲打个金牌俾我。
0: 系啦，
1: 咦系？其实咧，你讲金牌咧，我未收过金牌，但系咧唔系喺呢边啊，喺对面加电台嘅年代咧。真係有個聽眾咧寄咗個金幣俾我，即係唔係一蚊咁大嗰啲咧，細啲嘅，但係真係金嗰啲金幣，咁當時係好驚嘅，死啦點算啊！我又冇佢回郵地址，俾唔翻佢。

0: Eason 嘅天使的禮物啦、啊、好啦，跟住咧就頭先 check 咗個車牌咧，而家冇人用嘅。
1: 冇錯啦，咁所以可以遮少少啦，咁樣然之後放上我哋嘅平台。
0: 唔使遮都得啦，
1: 係咯，
0: 照擺都得啦，係啦。咁啊，仲有啦，跟住咧今日星期一啦，因為我哋有新一個星期嘅嘉賓啊。
1: 另一份禮物啊，
0: 冇錯。
2: 係啊，呢一份禮物好犀利啊，就係即係我諗我哋由細到大咧都會接觸到嘅呢一樣嘢咯。
0: 嗯，
2: 就係即係象棋啊，
0: 係啦，
2: 係捉棋呢樣嘢。咁啊，今日嘅達人咧就係香港棋藝教育家。阿 Jack 啊，周世杰啊，
0: 系啦，阿 Jack 嘅背景相当好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雷雨可能伴随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局部地区8至10级短时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互相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的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比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署署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署长在进行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进行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5:00，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3,2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跌1.1，中芯国际42.15跌3.5， 阿里巴巴118.7跌3.7，长飞光纤光缆232.6跌6.6，友邦保险72.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00。

0: 0.225元，跌14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06.06美元，賣出430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全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嘅意外呢正个场一带仍然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柴湾各街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都系仲有少少嘅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呢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6: 咁啊，星期一就精神啦！今日我哋港式达人咧，会介绍呢一位朋友咧，同我哋之前介绍过咧嗰啲即系桌上游戏咧，都好有关
7: 系。有啲关联系咪？
6: 有啲关联嘅，佢就系香港奇艺教育家周世杰阿 Jack。你好啊 ，Jack，
8: 大家好。
9: 歡迎 Jack。我哋即係同桌上遊戲有所不同嘅地方係咩咧？就我哋要深入咧，追落去象棋。
6: 係
7: 特別喺棋藝啦，因為嗱桌遊我哋之前咧就嘉賓教咗我哋啦，有傳統嘅桌遊，有德式嘅桌遊咁樣啦。咁但係棋藝咧。是桌游的同时呢大家就会觉得好深喎好难喎。首先问一下 Jack， 是不是有好多人呢都抗拒喂太深了太难了我唔掂啊你会唔会遇到呢啲啊
10: 其实都有嘅咁当然啦啲桌游基本嗰啲简单啲桌游呢就係节奏快。咁象棋呢属于三大棋类啦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啲传统棋类呢咁多年历史啦都研究得好深入。是难嘅不过我觉得是可以封建游人因为有啲可能是初初学玩下咁样好开心咁都得嘅唔使话一定要去到代表香港啊或者代表学校啊咁专业嘅。
9: 但呢我觉得呢捉象棋无论是国际象棋定是围棋或者中国象棋都好啦。都要摆杯茶喺度，因为
6: 慢慢弹有排。
9: 系啊，唔系，我觉得成个氛围系应该要摆杯茶。即系如果你捉国际象棋，你可以摆个 English tea 咁样喺度咧，咁成件事个氛围先至啱数嘅。咁我阿 Jack， 你系咪都要整杯茶喺度咧？即系唔系讲比赛？
7: 你话要，而家要佢而家斟俾你。你话要，系啦，你可以拣水仙
6: 收徒弟，收徒弟。
9: 你想要边款茶咧？系
10: 啊，我就通常都系蒙茶茶居多嘅。
7: 请啱嘉宾，
9: 其实应该要头脑清晰去面对你个棋局，你先至能够自胜噶嘛？系咪？即系每一次你都要即系好专注噶嘛？
10: 比赛之前就要尽。量去有阵时都呕下呕下好多时，咁咧就要谂下办法点样令到自己有啲活力啊，吓唔好咁沉啊。
7: 嗱，我又同我个前辈啦，即系姓梁嘅女节目主持啦，
9: 就
7: 喺广播界就好出名
9: 嘅。
7: 佢就教我咧做节目之前咧要30分钟清醒自己个头

0: 候，咁你就会咧个节目做得好啦。因人而异啦，我成日觉得我清洗咗三十分钟之后都冇佢咁好啦。我想问下你咧，我唔俾佢答噶啦。
1: 因为你未够经验啊。
2: 我睇你讲到几时，
0: 我唔会俾佢讲嘅。我想问下你，譬如你即系入一个比赛，或者有一个你好想捉嘅棋局，一个好嘅对手，你俾自己清理呢啲杂念，系咪都有呢个过程，同埋要几耐啊？
3: 都有嘅，因为有阵时咧自己觉得状态唔够啦，或者叫做有少少瞌眼瞓啦，咁啊会饮好多咖啡啊，或者咩牛啊嗰啲咧，去提神，令到自己去 warm up 一下。同埋咧，亦都唔可以太攰，因为咧捉盘棋咧比赛咧可能去到五六个钟啊，
1: 系好烧脑噶嘛，
3: 好烧脑系啦，五六个钟啊专注。最长嗰铺系六个几钟，
0: 哇，六个几钟、啊，
2: 中间有冇得去洗手间咧？
3: 你一去就超时啦。通常系啊、哦，所以就
1: 扣自己嘅时间
3: 啲饮食啦吓，因为系有个时钟限制嘅。你行完一步咧，就扣对方时间；对方行完一步，扣你自己
2: 時間。哦，即系喺法定时间之内，你一定要行咗嗰步棋。
3: 冇错啦，去到尾段咧、嗯，大家都一分钟嘅，譬如国际赛咁样，大家剩翻一分钟。你去厕所边度，可能一分钟可以翻得到嚟。饮、嗯、水咧就系需要嘅，因为你可以调节你嘅身体嘅状态。
0: 就微微啦，微微
3: 系啦，微微要控制饮食。
1: 系，但
3: 系反而
1: 我想问阿 Jack 咧，譬如话头先你话即系需要时间去清理啊，即系去静一静啊，比赛之前。咁、嗯、但系你喺比赛之前，譬如话几日啦，或者一个礼拜，你会唔会系完全唔掂个棋局啊？定系你会思考多啲啊？定系点样噶？
2: 咪书啊，或者
1: 即系仲使唔需要去不停咁样去练习啊？
2: 好似考 DSE 咁样咧，
3: 要
2: 用咪书。
3: 准备一定要大量啊！譬如话你准备啊，你自己咩对局啊，摆落个电脑度去分析一下啦。如果系高端水平嘅，即系譬如话高手咧，你就大约知道你个对手系边个，你咪将佢啲对局去翻箱倒笼去摆落个软件度去拆棋，我哋叫做去研究，其实系大量时间。
2: 即系同阿陈生做运动员一样咯，即系你打比赛之前，即系当然啦，象棋都系一个运动比赛啦。比赛之前你系一定要了解对方，睇好多佢嘅片，系啦，佢左手同右手，佢通常嘅风格系点样，都要谂呢啲位系。
0: 系啊，所以我哋都做好多准备。但系咧，我想问一问，因为阿 Jack 你系中国象棋噶嘛？咁喺我哋民间咧，讲起中国象棋咧，最常出现中国象棋嘅地方咧，并唔系棋社，唔系棋院，系公园。
2: 系冇错。
0: 系啦，然之后咧，
2: 嗰张台仔上面，
0: 冇错啦。然之后我哋又会见到好多叔叔啊喺度，然之后大声呼喝啦，然之后大家喺度炫耀自己嘅棋力咁样啦。我想问阿 Jet 啦，我哋会唔会喺公园度见到你？嗱，你而家系一个咁高水平，但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寄养，即系落去？咁你落到去就又睇穿晒佢啲伎俩噶嘛？会唔会多口咁样咧？
3: 都唔会噶啦，基本上
0: 避开特登透过公园唔行，
3: 就
2: 定系啲阿伯避开你啊？
3: 时代唔系时代唔同咗，时代唔同咗。咁就我哋而家捉棋咧，就可以网上面捉棋，就唔需要落到公园嘅，系啦。
0: 哦，
2: 但系唔系实体棋，会唔会觉得个手感上硬系争啲咧？
3: 系实体棋嘅话，又可以嚟棋院啦。
2: 哦，
0: 系啊，嚟棋院或者棋社
3: 系啊，冇错。
1: 咁我又想问啦，即系你即系 show 花咁耐咧，你自己最中意啊，或者即系？系中意黑子定红子咧？即系有冇话特别一个即系嗜好，或者系啊边样嘢系啱我自己赢多嘅？
0: 抽噶嘛，红棋起手
1: 先系点样噶？
3: 红棋咧就着数好多。
2: 点解咧？
1: 点解咧？
3: 行先一步嘛，争
0: 起手先噶嘛，红棋。
2: 哦，
3: 即系有啲运动，咦？开波先着数，有啲开波先蚀底，某啲运动又开波先蚀底。咁捉棋咧就系行先着数好多嘅，只不过咧你冇得拣，同埋咧轮流嘅，你呢铺着数咗，即系下一铺嘅蚀底翻，咁样平衡翻吓。同埋佢有啲制度咧，会令到佢倾斜喺黑棋嗰边，令到佢即系比较平均一啲，红黑。
0: 譬如去到残局去到尾真系和局啦，会唔会因为红棋行先而和局嘅时候系令到黑棋赢？会唔会有呢啲制度咁样嘅咧？
3: 有，但系通常都喺国内或者系一啲比较高奖金嘅赛事咧，费事大家都背到嗰啲谱咧，背谱和，即系话已经大家背到二十几步，基本上都和棋居多啦，系咪？当你轮流几次之后咧，去再第三盘嗰阵时候就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况。但系呢个都好，好因应嗰个主办方究竟系点样定嗰个赛例。

0: 我就接觸足球、羽毛球啦，都有足下象棋嘅。細個喺邊度揾到你嘅？你細個嗜好係乜嘢？
1: 細個咧我就自己都揾唔到自己嘅。其實我細個咧就喺兒童院大嘅，咁、因為咧屋企咧家暴啦，咁啊社會福利處咧認為我都唔適合喺呢個屋企住，所以咧就安排咗我入住呢個香港兒童安置所。咁、就喺五年级嗰时候入咗儿童院嗰度去生活，咁、然之后咧个看更咧又教识咗我捉棋，因为个看更临熄灯之前咧都会同啲小朋友咧捉下捉下咁样，咁、我见咦好得意咁样去睇佢又肯教我，所以我就学识咗啦。
0: 咦，你嘅恩师系个看更，呢、个系即系等同啲人学绝世武功碌咗落山里边有个山中老人，
2: 系啊，有个高人
0: 系咁样噶，
1: 系冇错。
2: 嗱，即系后嚟开始行你嘅棋路啦，咁、有冇揾翻呢位看更叔叔噶？
1: 有，但系咧就揾唔翻。根据嗰啲职员讲啦，就话应该就唔喺度噶啦，因为我带咗系想揾翻佢。
2: 咁、即系你离开咗个儿童院之后，你就冇再见过佢啦？
1: 冇啦，冇啦。
0: 在兒童院長大了、普遍聽眾聽到兒童院之後當然會有些、負面、好像不太好，但調回轉他成就了你今天啦、樣你覺得兒童院的經歷對你成為一位中國象棋的棋手或者你之後的發展、有些什麼令到你變成今天這樣？
1: 當然佢裏面有苦有樂啦、苦的就是沒有家人的照顧啦，我自己 有社交障礙，不是很懂得跟啲同學仔去玩埋一堆、甚至乎可能有少少欺凌，但是在裏面呢我就遇上了中國象棋啦，咁呢個就影響我好大嘅，咁同埋我亦都喺裏面都學識點樣去獨立啊，點樣去照顧自己啊，所以就好難講話佢究竟係正面影負面，但我覺得咧任何一個經歷咧，我哋都可以擁抱，都會令到我一啲成長，亦都帶嚟一啲好嘅事情啦，包括學棋啦。
2: 咁、你點解會愛上呢樣嘢咧？即系你系因为你爱佢，所以你先至会继续，同、埋你会研究，然后 form 到而家嘅你噶嘛？你觉得佢有咩
1: 吸引力啊？系第一就系头先我所讲嘅社交障碍，咁咧我就不善于交际，识捉棋就好啦。开头咧自己左手同右手捉，乱咁捉嘅啫，系啊，乱咁捉，咁已经可以玩。
2: 好难噶，其实因为我都
3: 坐
2: 两边
3: 系嘛。
1: 我仲怀疑自己有少少自闭嘅。
0: 唔係啊，周法通嚟嘅，你左右互搏，
1: 左右手打右手，嗰陣時有啲個水平。咁啊，所以咧，我就變咗我中意捉棋啦。因為喺嗰陣時童年，我都冇咩玩嘅，捉棋咧就成為我一個比較快樂嘅一個時光。
2: 即係可以唔需要揾一個人嚟同你一齊玩，你自己同自己玩都。
1: 當然有陣時會有啲中意捉嘅，咪同佢捉咯。咁亦都好大時間都係自己同自己捉到嘅。有陣時，咦，我諗到啲計仔實施出嚟咧，人哋又中咧，自己好有成功感。
3: 即係先係 set 個棋局。
1: 系啦，即系捉棋嗰阵时，你会谂到啲嘢。
0: 我点样一定行到马后炮咧？我点样可以抽到车咧？即系不断 set 呢啲。
1: 所以咧，我觉得象棋咧系我童年咧，除咗系带嚟一个游玩嘅方向之外咧，我仲可以攞到个成功感咯。
2: 佢系你嘅好朋友咯。
1: 系啊，冇错。
3: 即系咁讲，我想问你，即系咁，你细个时候你又自己同自己捉啊，又或者系即系你 set 咗啲方法同人哋捉啊？你几时先至发觉你自己咧赢嘅面数好多啊？即系几时先发现自己啊？我有呢个 talent 啊！我掂喎、
1: 其实喺宿舍都已经有呢个情况。因为点解呢、其实而家我睇返呢，我觉得掂嘅时间一多呢，你自然会优胜过掂时间少。你即係等于训练时数接触得多，咁你咪优胜过人哋，可能一年先玩一次，咁你而家赢佢啦，你日日都掂住。比赛喺外面到学界嗰时呢攞到啲成绩嘅。咁一路咁样去钻研落去，咁就会越嚟越好囉个成绩。
2: 咁、你有冇曾经遇上有啲对手呢条气唔顺呢咁嗰啲㗎？拱冧晒啲
1: 早期后，咁你去到代表国家啊，代表地区啊，咁啊好少有呢个情况嘅，心里边就难
0: 过。咦，佢讲心声出嚟咯，呢个好紧要。
2: 你自己有冇咧？其实
1: 梗系话冇噶啦，啲
2: 系有啲尴尬啊。
0: 我想问阿 Jet 嗱，咁你爱上咗捉

0: 时咧谂住，咦，想做个棋手，因为以前咧有个生态咧就系啲财团啊、啲老板咧就会支持一啲棋手去捉棋，咁譬如话可能有出场费俾佢啊咁样。我心谂，咦，我冇咩叻噶咯，最叻都系捉棋，所以就只能够向呢个方向发展。
1: 嗱，虽然你把口讲只能够啫，但我听到你讲只能够嘅时候，你个样咧，听众睇唔到啦，佢系喺度笑住咁讲。
2: 冇错，
1: 其实你
2: 系
1: 好 enjoy 嗰个
2: 嘴角翘起咗，
1: 苹果肌啊，成个凸起咗，系啦。其实你系好享受呢个只能够，因为你觉得系即系将你嘅天分实践嘛。
0: 都要啊，因为冇嘥咗之前嗰啲基础，反正摆咗时间喺度咁耐，而且我自己都中意捉棋嘅，咁我觉得都应该系要去试一试。
1: 嗯，即系头先你提到23岁系一个分水岭啦，因为23岁你真系反思、啊、我可以成为一个棋手，我可以可能揾赞助商，或者我可以成为一个棋手之后，我可以教棋咁样啦。你23岁应该大概系20年前啦，系啦，20年前。嗱，今日你头先用成行史诗嚟用棋社或者棋院啦，但系当时系咪唔系咁样嘅？系可能个发展凋零啲，或者可能即系个市道未必有咁兴旺。当时系点样？
0: 因为嗰阵时咧就嗰、那个生态唔同，而家咧就系将象棋啊或者棋艺咧打入去教育嗰度。咁以前咧就冇呢一样嘢嘅，通常都话啊捉棋使乜学啊，落公园咪得咯。
1: 系啊
0: 系啊，好似头先所讲。
1: 系
0: 啊，咁但系咧就我嗰阵时咧就认为，咦唔系，好多嘢都有得学噶，譬如话学跳舞啊，或者系学砌啲积木啊，都可以教到人。咁我谂，咦象棋都可以噶，同埋咧嗰阵时冇呢个棋院嘅。淨係得做運動員咁樣，而且咧收入都唔係好好。偶爾咧有啲圍棋班，但就象棋班好少，
2: 係啊。哦，係啊，但係點解咧？
0: 圍棋咧嗱，頭先亦都係反映咗嗰個公園，你見到啲人捉象棋，但係點解冇人捉圍棋咧？第一個節奏係比較慢啲，
3: 圍棋比較慢啲，
0: 係啊，圍棋會捉好耐一盤棋。
2: 哦，
0: 咁同埋咧就係唔係好多人識啊。咁你象棋咧就好多人識，咁變咗咧你就容易揾到對手，所以你見到公園係有啦。其實外國啊，或者係譬如話新加坡咁，去公園都好多棋嘅，不過唔係中國象棋，係可能係跳棋啊咁樣啊。
2: 哦，即係因為本身象棋就已經係好普及啦，所以即係要學嘅，咁梗係學一啲你唔識嘅嘢，所以圍棋班就會有，象棋班就冇啦。哦，
0: 係啦。
1: 頭先你講到咧運動員辛酸，我完全贊成曬噶啦，喺心裏邊咧完全覺得佢真係講到我講嘅嘢。但係另一樣嘢，大家作為即係運動員啦。我哋會有啲疑時偶像令我哋行嗰條路，當有時想放棄嘅時候，呢個係我嘅 role model， 我跟住佢，所以呢當有時我哋會灰心或者覺得好厭嗰件事嘅時候呢，我哋唔係，因為佢所以我唔放棄。喺中國象棋上面，你心裏面兒時有冇一個羽毛球嘅林丹、李宗偉咁樣人喺你心裏係你嘅偶像呢？
0: 有啊有啊，一個係中國象棋嘅特級大師啦，許銀川。佢係即係我細個學棋嗰個年代嘅，即係已經係青黃青霸嘅一個當時嘅頂尖人物。咁而且佢嗰個棋品啊、棋德都好好啊，個人都好好。
2: 你喺邊度得到佢嘅資訊咧？你細個嘅時候，即係你要講翻，
1: 係啦係啦，
0: 棋書啊，基本上你打開棋書就會有，同埋咧你中意嗰樣嘢，你自然好留意佢個國際賽事，個國際賽事都全部都係佢攞啊，或者係都係去稱王。所以你就會知道佢咯。咁同埋嗰陣時，我中意捉棋咧，我就會去盡量去接觸嗰個圈嘅頂層，無論香港或者國際上，譬如話啊，見到佢又同佢打招呼啊，同埋咧佢研究嗰啲棋啊，所以就都認識呢啲高手嘅。
2: 咁你有冇同你嘅偶像大家相遇過、捉過啊？
0: 有，
2: 哇！好勁啊！
1: 有咩場合做呢件事啊？
0: 即係同佢傾偈啦。咁然之後咧，到我攞冠軍嗰陣時咧，我亦都有幸咧去宜沙島啊，廣東省嘅體育基地啦。咁去同佢練習，佢亦都好唔介意啊，同我去交流。系啦，咁然之後咧，我亦都喺國際賽咧都對過佢幾次
3: 嘅，
0: 代表香港，香港對內地，唔係輸完輸。有一盤爭啲嘅，有機會嘅，
3: 係
0: 係啦。
2: 哇，此生無憾啦！
1: 但
2: 係
1: 呢啲經歷係可以講一世喎，
2: 係啊，
0: 都係夠講幾秒嘅啫。
1: 呢個經歷講就梗係唔知講幾秒啦，但係因為我哋今集嘅時間咧就差唔多，我哋。聽日咧就繼續有阿 Jack 啦，就繼續同我
2: 繼續同我哋捉棋，
1: 係啊，繼續同你講象棋之路啊。

0: 唔该晒校长。临尾咧就整咗一首将军秋句。其实咧，我想讲上一次我哋。啊！訪問阿 Thomas， 即係桌上遊戲嘅時候，
1: 黃仲恆
0: 係啦。我哋個即係開始嘅時候咧，大家都係講緊，桌上遊戲你最初玩咩啊？咁樣啦，咁大家都會講棋啦，即係捉象棋係其中一種。當時我已經想播呢首歌，但係咧好似揾唔到一個啱嘅位攝落去，所以
1: 結果最好嘅禮物就攝啱個位啦。
0: 喂，
1: 你呢首歌都即係幾有歷史喎，係一個40几年前嘅一個電視台嘅文初劇集，
2: 因為佢未。
0: 哦，
1: 系啊，因为系1982年嘅作品啦，
2: 读嘅时候都有啲震震地啊。
0: 你可以睇翻噶嘛，而家要睇翻旧期有几难嘅。
1: 但系最吊诡嗰件事系咩咧？你叫一个1985年嘅出品去讲翻一个1982年嘅出品，
2: 好有意思啊！呢件事
1: 系咯，我觉得真系致敬咯。
0: 即系等于我哋读历史啫嘛。你读呢1880几年嗰啲嘢，你都唔会觉得汗颜一样咯。
1: 好开心噶，同埋喺里边，我最中意听前辈讲嘅，有样嘢想同你分享啊 ，Gary 哥哥。早几日咧，有个前辈咧就同我讲啊，学好咧就3年，学坏咧就3分钟定3日啊？
0: 三日。
1: 佢真系形容我学坏咗啊！
0: 系啊，
1: 我唔知有句乜嘢系讲紧节目啲嘢，佢话我学坏咗，我就觉得唔系嘅，唔知点解佢
2: 系完咗一个节目之后同你分享，定系间唔时同你分享啊？
1: 唔系，我哋倾紧唔知节目嘅，唔知倾紧啲乜嘢，突然之间我就唔知讲起啲乜嘢啦，即系我唔觉得邀允佢嘅，但系佢觉得我唔小心踩到佢嘅尾巴啦，
0: 唔系唔小心啊，
2: 系直头
0: 系刻意地去，系啊系啊，佢争啲攞把刀出嚟劈我噶。
1: 我谂住普通咁督促，佢又觉得我将军秋居咯，咁佢就话我学坏咗咯。
2: 唔系，咁其实讲真嘅，呢咁耐你即系开麦嚟讲咧，我都系一直喺呢个节目里边咧，系跟两位学紧嘢嘅。
1: 哇，
2: 因为咧我见你两个
1: 咧，嗰种要铲走佢，
2: 你哋两个嗰种嘅交波方法咧，即系好似头先你话。即係將軍秋居啊，有咩捉督捉啊嗰啲咧？你哋兩個嗰種嘅交鋒咧，係令我即係嘆為觀止嘅，未到汗顏，係嘆為觀止啊！直頭
1: 你咁樣講令我汗顏啊！
0: 有冇一種感覺係好似大家捉緊棋咧，唔覺唔覺突然間俾人剝光珠嗰一隻啊？
1: 同埋我特別覺得咧，
2: 阿 Jack 話唔好剝人光珠，
1: 呢啲唔禮貌。同埋我覺得
2: 禮貌嘅
1: 坐下凳到好似俾阿 Gary 哥將我哋兩個擺咗喺台上邊咁樣啊！
0: 係咯，我哋聽日再將自己擺上台啦。好，聽日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卢子星报道新闻。

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如何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地震造成超过20栋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救物中心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关闭。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泽米尔正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无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上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上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

0: 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5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3,5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2，跌1.08；中芯国际72.25，跌3.4；阿里巴巴118.8，跌3.6；长飞光纤光缆234.4，跌4.8；友邦保险72.4，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5，瑞士法郎9.822，澳元5.525，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9，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就是介乎永基路至到成福街，即是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接近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至于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的服务亦都是要改道行驶，要搭巴士的朋友记得留意返。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后些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惠豪苑，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在跑马地警署。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繁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是比较繁忙的。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和葵里系有水务工程，直至礼拜三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5: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那个。

0: 交通啊、貨物啊、物流嘅往來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幫助同埋效益嘅。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3: 主持徐家乐、
2: 李丽。
4: 今日嘅動力四射有啲特別啦，主持人就冇變嘅，冇特別，徐家樂加埋李莉。咁但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如果你哋揸開車咧，對汽車有興趣咧，一定要聽落去，因為我哋請到就香港嘅賽車手咧，劉迪恆先阿 Dicky， 一陣同我哋做個訪問嘅嚇，多謝你先嚇。
5: Hello，
4: 係啊，咁啊就我哋先講咗一啲體育新聞焦點先啦。咁啊啱啱咧打完法國網球公開賽啦，男女單嘅決賽打完啦，咁啊結果咧就好正常。在女单方面咧，就十九岁俄罗斯的安祖娃，哇，对住外围赛晋级的球手咧，就结果是6-3、6-2大胜啊，咁上到世界排名第六嘅。咁啊，呢个安祖娃好犀利噶。
5: 首先咧，就要恭喜安祖利娃啦，就以19岁零39日咧，打破咗咧斯维迪亚迪克咧喺2020年封后嘅时候嘅19岁零4个月纪录，成为21世纪咧最年轻嘅女单冠军。
4: 就斯维亚迪咧，就系阿 Edgar 啦，佢本身系打泥岛嘅，即系呢个红岛场噶，咁但系就落咗马啊，咁啊就佢胜咗力量大啊，安祖娃呢场波真系好劲，板板好劲。咁男单嘅冠军咧就系一直俾
5: 屈居亚军，
4: 一直就系、是、屈居亚军嘅就系斯华尼夫。点解呢？因为佢以前对亲就系边个咧？就拿度啊，同埋祖高域啊、费达拿嗰啲，费达拿好似唔同期嘅，咁啊变咗好多大满贯佢都唔得。但今次足之咧，佢就贏到呢個法網啦，29岁6尺6寸，佢個板頭又好勁啊！打到第五盤咧，哇6-1，咁啊贏咗對方嘅高保利啊！呢、這個就係新生代嘅球手。好啦，法網講完啦。
5: 咁啊，講下家樂最中意嘅 NBA 總決賽啦。咁啊，今次 NBA 總決賽 G3 咧，就喺周一，即係我哋香港時間星期二嘅早上進行啦。咁啊，總數領先2-0嘅 New York 咧，就主場喺度戰勝咗呢個聖安東尼馬利茨。咁啊，亦都咧有今次特朗普咧，亦都有去觀戰，所以咧令到場內嘅保安咧，亦都係唔同咗好多。
4: 係嗱，我哋講馬刺咧，就我見證佢攞嗰5個總冠軍咧，都講波嘅9-9、0-3、0-5、0-7、1-4啦。咁 New York 嗰兩個總冠軍我真係睇唔到啦，70-73我唔係好識嗰啲人，淨係識係伊榮。嗱，今次咧就 New York 領先場數2-0啦，咁星期二打第三場啊，咁再打第四場都係 New York。第一個好特別就係話，咁有啲球迷話：哇，啲球票好貴啊，山頂位都賣$10,000一張，我入唔到去睇，我要投訴。咁特朗普總統點講咧？佢話：咁你咪睇電視咯。佢話呢個就係生活嚟噶嘛咁。咦，佢又講得幾好喎，係咪先？
5: 真係好特朗普啊嘛，講嘢。
4: 好特朗普。咁最後就講下賽車啦，就 F1 嘅賽車站 ，Lily， 有咩特別賽Formula One？
5: 我諗今次可能好多Max 嘅 fans 會有啲覺得好可惜啦，咁因為咧本身排位賽排喺 P2 嘅 Max 咧，咁但係咧喺正賽開始嘅時候咧，佢架車個引擎已經冇咗個動力啊，咁佢都好無奈，咁就問佢應該點樣做啦，咁但係紅牛嘅工程師咧都係叫佢冇辦法啦，叫佢沙翻入去 pit 嗰度，咁最終咧亦都因為個引擎有問題咧冇辦法解決咧，佢都係無奈咁退賽啊。
4: 係，咁啊 Lily 講嘅就過程，但我講嘅重點。咁而家 Formula One 咧就有6個車站啦，全部 Benz 攞冠軍，第一站就羅素，咁第二至到去第六站，連續5站咧都係呢個安東尼利，
5: Kimi
4: 啊，哇，一個好年青嘅車手啊，取代咗咸美頓噶，咁下一站咧就呢個禮拜喺巴塞隆拿舉行嘅，
5: 咁Kimi 已經係連續贏咗5個分站啦嚇，
4: 係啊，好啦，咁講完 F1 咧就同我哋香港有關噶啦，咁身邊咧就係有一位係香港嘅賽車手阿 Dicky 劉迪恆啊。咁最近咧，系咁啊！最近參加咗一個係叫做拉力賽，
6: 冇錯喺中國武義院。
4: 係啦，咁啊當時個領航員咧，即係睇一睇電影啦嚇。咁個領航員喺度報俾個車手聽，嗰條賽道係點啦？就係 Lily 嚟嘅，好
5: 係啊。
3: 徐家樂、
2: 李麗，動力飛射。
4: 好啦，咁啊，翻到嚟直播阶段啦。头先我见到阿 Dicky 啊、刘迪恒咧，第一个印象，喂，你唔好高大嘅，

0: 咁但係點解你嘅膽識咁犀利咧？阿 Lily 又係唔係好大隻嘅啫，即係玩拉力賽，即係越野賽啊，好危險嗰啲叫做賽車啊。請你自己講下啦。
1: 其實咧，我當初應承 Dicky 做領航員嘅時候咧，我都冇諗到Rally 有幾危險啦。咁我應承完佢之後咧，有啲朋友知道就話：哇，Rally 好危險嘅，死得人嘅，咁同我講。咁我嗰刻冇諗咁多，咁我亦都係諗住試下啦，因為可能關於賽車嘅嘢，我都想去多啲嘗試下唔同嘅範疇同領域咯。咁亦都其實我都唔知點解 Dicky 你會揾我做領航員。
0: 係啦，點解咧 ？Dicky 點解揾佢做領航員咧？未夾過
2: 嘅
0: 喎。
2: 未啊，真系未嘅。我哋系啱啱今年嘅三月份喺株洲嘅统规赛，同一场比赛里边认识阿 Lily 嘅。
0: 系。
2: 咁我哋车队有另外一位男嘅车手，就话不如今次搞少噱头啦，就男女混合咁样两架车出，
0: 即系合作啦吓。
2: 合作啦。咁所以佢就我个队友就揾咗一位女嘅领航，咁佢就叫我揾另外一位，咁我就认识 Lily 呢位女车手，咁所以就问下佢 O 唔 OK 啦。
0: 系啦。即系谂住试一试嘅啫，点知佢真系胆粗粗应承你吓？
2: 冇错。
0: 喂，咁啊 ，Dicky， 不如讲下今次你比赛嗰个叫做拉力赛啦。嗱，拉力赛咧就喺一个地方举行。以前我就喺香港去到北京啊。
2: 系。
0: 咁里边一路揸去唔同嘅省份咧，喺唔同嘅省份斗嗰个特殊地段嘅。今次喺边度比赛咧？
2: 今次我哋喺中国杭州啦，嗰、那个
1: 武夷县系啦，
2: 浙江嘅武夷县
0: 喺
2: 呢个县入边咧就有一条赛道啦，另外仲有唔同嘅山路嘅，咁就喺呢啲山路里边分唔同嘅赛段俾我哋比赛咯。
0: 总共有几多个赛段咧？呢、這个特殊地段要比赛嘅咧？
1: 总共其实系有14个赛段嘅，咁我哋就会叫做 SS 零同埋去到 SS 14啦，咁就系唔同嘅赛段啦。咁里边系有山路啦，亦都有赛车场嘅赛段啦，同埋亦都会有喺 city 入边城市嘅赛段咯。
0: 好，我解释一下咧，就 SS 即系 Special Stage 啊，即系嗰个地段咧，其实就好危险嘅，即系又要上山又转弯好多嘢嘅。跟住仲有一个 Road Section 咧，就系一个特殊地段去第二个之间咧，你要揸车安全抵达，请你解释一下。
2: 冇错，咁头先嘉乐所讲 Road Section 咧，其实就系民用路嚟嘅，咁有其他民用车用紧呢条路啦，但系我哋嘅服務站去到一個 SS Special Stage 咧，就要經過呢啲 road section 嘅。咁我哋去到個 Special Stage 嘅時候咧，其實係都係民用嘅路，但係封咗路俾我哋去做去比賽嘅。
0: 係。咁啊，今次嗰、那個比賽當中咧 ，Lily 講下你有咩特別要想表達嘅嘢啦？
1: 有咩想表達嘅嘢啊？其實我冇諗到領航員係咁重要啦，個角色，同埋亦都係好多嘢做啦，個責任好大啦。咁因為我哋由堪路，即係我哋去試條路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要喺指定嘅時間入到去探路啦。咁喺試路嘅過程裏面，我就要寫我嘅路書啦。咁啊，車手一路揸嘅時候就講俾我聽啦，我就點樣寫啦。咁其實我哋由一朝早可能係8点已經開始試緊第一個嘅山路嘅賽段，去到試到去嗰日嘅可能6点差唔多。咁其實好攰，因為咧一條山路大概係10公里。咁我記得我哋試緊第一條山路嘅時候咧，未行完㗎，我已經寫咗係差唔多5、6页嘅路史啦。咁我就開始有啲崩潰，因為咧我想象到我仲有好多條山路要寫啦，同埋我哋寫完之後咧，其實仲要試走多一次咧，就係我報俾佢聽，佢去揸，睇下得唔得啦。然後翻到去夜晚咧，我哋仲要睇翻我哋錄影嘅片咧，再去細執多一次，到底係咪啱嘅，有冇嘢要改。咁確定咗係啱啦，冇嘢改咧，我要將嗰啲路史咧再抄多一次出嚟。
0: 咁呢個就係你嘅責任。
1: 呢個就我嘅功課。
0: 但頭先你一個好重要就阿 Dicky 咧教你點樣寫呢一個叫做預製賽車嗰啲秘訣。
1: 係啦，我哋要夾一個叫做系統咯。係
0: 啦，咁講下個系統大約譬如話。轉彎有幾多度？上斜落斜山路懸崖咁點樣講？
2: 咁我哋今次用嘅就係一個非常簡單入門級嘅我哋叫做路書啦 ，pace notes。
0: 入門級嘅，
2: 入門級嘅，
0: 深入佢唔得嘅。
2: 唔係，我都未必得，係啦。
0: OK，
2: 咁彎除咗分左同埋右啦，就有分個彎嘅角度啦。我哋由一至六，一咧就係一個最細角度嘅彎，即係可以好高速入嘅彎。六咧就係一個好低速，譬如好似發夾彎，就角度最大嘅
0: 180度咁滯嘅。
2: 冇錯冇錯，甚至多於180度啦。咁另外寫路書咧，仲要分個距離啦。譬如我哋而家嘅車。对望住下一只弯，究竟个距离系几多啦？呢个系可以判断翻个刹车距离。
0: O K
2: 系大约几多嘅？咁所以我哋喺个路书嗰度，除咗要写距离啦，写弯嘅方向，仲要写个弯嘅角度，仲有啲高低起伏嘅位置，我哋都要写得好清楚嘅。
0: 呢个系弯前啦，咁啊 Dicky 弯后咧，使唔使报埋俾你听？嗱，弯后有棵树咁，
1: 有坑咯，我哋有啲位
2: 置。系啊，因为阿 Lily 都要写低呢啲记。

0: 嘅，因为呢佢做领航员嘅时候有机会甩咗个老书啊，步步下唔知自己步到去边，咁所以佢要望住条路有啲咩记，譬如个路牌有三个箭嘴嘅，咁佢咪要画喺个老书嗰度，知道自己步紧呢度就系呢一只弯啦。
1: 咁样
2: 系，因为其实喺山路咧，讲真，你揸到去边咧，你望啲风景其实几乎系一样，因为全部都系树同山。咁所以如果步步下真系甩咗，其实点解会甩咧？因为我哋喺坎路嘅时候，佢揸嘅车速系慢好多噶嘛，但系当你真实比赛嘅时候，个车速一快咧，其实有啲弯咧，有啲好，譬如话左一右一呢啲弯咧，个角度好细，你唔会觉得佢系转咗弯，已经过咗，咁可能就会甩咗个老鼠啦。咁当你甩咗嘅时候，咦，我读到去边咧？咁就要靠一啲我去写老鼠嘅时候有冇 mark 低一啲记忆，例如可能就系有个有个牌啦，或者可能有一啲嘅一啲好大嘅镜啦，咁我就要画喺个老鼠度，等我知道哦，原来去到边一只弯咯。
1: 系系。嗱，我又有個咁嘅諗法嘅。嗱，因為Lily 係第一次做啦，咁啊 Dicky 你就經驗豐富啲啦。即係譬如我做教練，有個助教啱嚟嘅，喂，你幫我提我水啊。其實我心都諗住，喂，我都要自己知道啲嘢噶，即係睇佢有冇甩嘅。嗱，而家我講一個呢、這個左向左轉，100米之後向左轉啊，五度係嘛？跟住後面有棵樹，咁你用最簡單嘅言語。因为唔可以咁长㗎嘛，譬如我哋报名、CHUY 係 Charlie How You Lead Item， 又唔可以就话 CHUY 咁㗎。点样报呢呢、這个
2: 呢、這个就会係100米左五跟住有棵树囉。不过我哋应该未必会讲有棵树，可能係会100米急左五，因为呢左五呢个弯係好急㗎啦，所以就会我哋会有个急喺前面就提佢係一个好急嘅弯，咁佢可能就要预早啲收车或者係要小心啲个弯。
0: 而再关键啲嘅就係佢一报完呢一隻弯呢个急嘅左五之后呢，佢要马上报下一隻㗎啦。因为个车速好快，佢报完个车速快到係已经到嗰隻弯，咁、我要做晒所有入弯嘅动作，再准备出隻弯，咁所以佢一定要讲定下隻弯系咩。
1: 喂，你好信任佢喎。
2: 其实
0: 佢都好信任我嘅。
2: 我想讲，我谂起你问我有咩想讲咧，做领航员，我想讲，我应承完之后我先发觉我条命交咗喺佢手上，因为个太盘系佢揸啦。
0: 大家咁讲，
2: 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真系一个绝对信任啦，即系我要好信任车手售车系揸成点啦，佢亦都要好信任我呢个领航员报备去听嘅路书系点啦。最得意咧，其实我之前系冇坐过 Dicky 手车，所以我谂我真系对佢好信任，我先至会答应咗做领航员。
1: 系咁，因为Dicky 咧就喺网上我揾你资料咧，话你系香港一个好出色嘅车手啦。咁尤其咧就系平稳超车咧系好好嘅，即系过人哋架车吓。
0: 系，多谢。
1: 嗱，咁喺呢个拉力赛里边咧，好多时就要过一啲我讲山路啦。你转弯嘅时候咧，就唔系我哋普通咁样就咁转嘅。好多时我哋见佢唔知点样甩个尾先去嘅。不如讲少少喺呢个特殊路段里边山路啊，转弯嘅时候有咩技术同我哋普通揸车系唔同嘅？
0: 哇！我谂个技术未必在于喺个车手嘅技术嗰度，可能系睇睇个车手嗰个胆量，反而系。
1: 系啦，想讲嚟听下。
0: 系啦，因为喺山路，其实我哋喺咁高速。就算Lily 報嗰隻彎俾我，可能去到嗰個位有啲唔同嘅拉力，同埋場地賽好唔同嘅就係個路面狀況係會有變。譬如攞落雨，或者無端端前面架車飛過咗嗰隻彎之後，整起咗啲泥喺路中心嗰度，令到嗰隻彎會特別跣啲嘅。咁或者無端端有一個喺路段嘅某一個位係會有少少雨嘅，咁成件事就唔同曬噶啦。係啦，咁個速所以好考嘅車手嗰個應變能力。观察嗰条路嘅速度，同埋控制架车嗰个技术够唔够高？因为喺咁多嘅唔同嘅变状况底下，要令到成件事可以 control 得到嘅，唔系咁容易咯。亦都要揿住个即系自己嗰团火，唔好太过上头啦。一上头嘅话，就好容易出意外。
1: 系
2: 讲起出意外，我哋其实喺其中一个路段都有经历咗翻车啦。咁其实我哋翻车之前咧个成绩都好好，因为我哋曾经系上到去 P1 嘅系组别 P1 嘅位置啦。咁亦都有喺唔同嘅赛段咧，其实亦都系个时间系组别最快。咁其实经历翻车嗰一度系发生咩事？我谂好多听众都好想知道，
1: 系大家都想知噶，
2: 系
1: 咁啊！第一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我哋就要下一集咁啊，再同咧就系Dicky 刘迪恒香港赛车手咧讲喺房车赛方面佢嘅表现系点样噶。不如最后一样问你，有啲人话咧，你车手会感觉到喺地面同个车接触，系有感觉嘅，知道架车系点嘅，系咪咧？
0: 要系感觉到嘅，
1: 感觉到噶，
0: 感觉到嘅，因为要知道个路面个起伏状况同埋唔同嘅。路面嗰个质地先知道嗰只弯系应该用咩速度去

0: 過。
1: 個情況就好似我哋打波咁咧，即個鞋一踩到個地下，我哋知道，咦，好絕喎，或者點喎，但你就可以真係通過車轆、車身，你感覺到架車。
0: 要做得到依樣嘢
1: 咁犀利嘅咩？
0: 有時係得嘅，反車嗰下應該做唔到。
1: 阿Lily覺得佢係咩？係咪真係有時得嘅話？
2: 我諗係反車嗰下可能真係有啲上咗頭啦，即係佢嗰下個心好紅啦，所以先會有呢一個少少嘅 miss， 同埋我都有啲責任嘅呢個。
1: 係咁啊，最緊要咧就係人車安全啦嚇。
0: 冇錯。
1: 今日好多謝就香港車手阿Dicky劉迪恆咁啊，講咗呢個拉力賽啊，即係叫越野賽嘅技巧。下一集我哋同佢講下房車賽又點樣揸法。
0: Thank you。
3: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4: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Gen Z阿朗，
3: 齐齐搭台广播
5: 世界杯，
3: 奇人Gen Z茶波经。
6: Pedro Neto on the bench, Portugal looking dangerous。
7: 怎么？茶楼嚟噶，唉，喺度净系识打机，嘈生晒。
8: 阿叔，茶楼嚟噶，梗系嘈啦。你嫌嘈啊，去图书馆啦。
7: 全面思落，射。哇，你睇紧波定系打紧机噶？
8: 足球 game 啊，阿叔。呢只 game 话模拟咗今届世界杯赛事，预测冠军系边队？我就唔服啦！我要亲手用我朗赢翻个杯翻嚟。
7: 预测？哦，即系你同嗰只八爪鱼打紧机。
8: 八爪鱼？
7: 咩啊？2010年南非世界杯，德国咪有只八爪鱼叫咩？啊，保罗啊，佢啊，当年啊。100% 啊！預測到嗰屆德國隊所有七場比賽，同埋咧西班牙對荷蘭嗰場決賽嗰個結果，八場全中啊嘛！就算係撞啊，每場機會率啊得1/2，八場216啊，哇！機會率咪得個1/16。
8: 哎，阿叔你零式就唔好亂噏啦，1/2連續中八次，嗰個機會率係256/1啊。
7: 吓係咩？喂喂，不過呢聽講嗰隻保羅啊，當年啊貼中曬啲菜果之後呢，過咗幾個月啊就瓜咗老襯喎，點同你打機啊？
8: 哎，我都冇話同保羅打機，講緊係由隻 game 去預測㗎嘛，唔使人都唔使八爪魚去打㗎啦。
7: 吓game 嚟嘅啫，点预测啊？
8: 而家啲 game 都好着重啲真实感，好多嘅球员能力值都系建基于真实球员嘅实力同表现。我自己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啲出入啦。不过咧，佢同 AI 预测嗰啲赛果啊、大数据分析都差唔多嘅。
7: 哇，喺讲到晓飞咁，都唔知道准唔准嘅。
8: 你睇嗰份报纸冇讲咩？2010年西班牙，2014年德国，2018年法国，2022年阿根廷，呢、這个游戏商嘅 game 已经连续四届预测出世界杯嘅冠军啦。
7: 唔系啩？哇，咁啊真系好夸张，
8: 直情系大癫啊！
7: 喂喂喂，咁今届呢？
8: 今届诶，梗系唔准啦。
7: 吓，你点知啊？
8: 今届佢哋预测西班牙攞冠军，
7: 有搞错啊？
8: 咪系咯，应该系我朗嘅葡萄牙先啱噶嘛？
7: 葡咩萄牙？梗系阿叔捧咗40多年嘅阿根廷先准啦。
8: 仲有报道话，几个全球主流嘅 AI 模型都一致预测西班牙今届捧杯。
7: 离晒谱嘅，依家啲 AI 咧都唔识波嘅。
8: 咁就系咯，今次我撑你阿叔，饮杯先啦。
7: 诶，饮杯，饮杯。
2: 上到去做即系领航员咧，其实对于我嚟讲都系个好特别嘅体验啦，同埋亦都知道啊，原来领航员其喺 Wally 嘅比赛当中咧系一个灵魂人物，亦都系即系今次可以感受到好多，包括有反车啦、经历啦，由我哋 P1 跌到去最后尾啦，咁但系所有嘢，我觉得即系喺我赛车路上嚟讲，都系一个好嘅成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

0: 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粤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关注会不会引起炒炒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了避免出现炒炒，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就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8跌3.6。 有幫。

0: 保險72.65，跌1.35。長飛光纖光纜234.2，跌5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幣6.784，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67美元，卖出4,2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西隧，近住顺德中心曾经系有路面障碍物，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家排到去香港大会堂。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6: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7: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咧，跟住拎翻出嚟，有边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好，下昼4:39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我哋今日咧嚟先，我为局势比较混乱啲，所以我哋今日直接提咗张星期四嘅 Lawman 拉嚟星期一同我哋倾下偈嘅。Lawman 你好 ，Lawman
11: 你好，罗家乐大家好。
10: 嗱，一阵先简单同我哋详细分析下究竟，详细分析下究竟星期五发生咩事。但系咧，而家先俾我报个价先，因为大家都关心香港股系咪赔跌先。嗱，恒生指数今日咧最多得500啫，落到24,458，即系呢个即系近去翻大概系4月个低位，但之后咧就收24,657，跌304，跌幅系1.22%嘅。嗱，区内咧，譬如内地咧好齐嘅，三大指数跌1%-3%，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啦。咁啊，关键大家睇下，咁咧日本同台湾都3%噶啦，韩股咧。哇！你知今朝嘅90%是熔斷咗噶嘛？跟住縮窄到大概4，咁臨尾又8，咁所以似乎韓股我去貢幹去得幾係嘢嘅。咁咧嗱，咁啊直接去揾阿羅文先啦。嗱，羅文咧，我其實關注就係上個禮拜發生咩事先？點解臨到咁咧？喂！
11: 上个礼拜就其实系博通个业绩稍微唔系咁理想，咁啊最主要就系个 CEO 咧喺个 AI 方面嚟讲，2027年嘅销售预期咧冇进一步调高，因为之前嗰两季嚟讲，我有调高咗个 AI 销售预期嘅，咁呢个市场咧就我都系借势咧就作出个调整啦，因为实际上嚟讲嘅话，个业绩虽然唔系好理想，但博通间公司系咪话咁有影响力咧？同埋你都讲紧系2027年，佢暂时唔再嗰个将个 AI 销售再进一步调高啫嘛。因为上一季咧就讲到咧 AI 销售嚟讲嘅话咧，喺2027年咧预期咧会超过1,100 billion 美金。咁啊，当时嚟讲系比较震撼嘅，因为之前市场预紧700-800亿美金左右啫嘛。咁而家出嚟讲就话比上一仲快，咁啊Anthropic 啊 OpenAI 啊全部都喺度落紧单。咁当时咧就有个比较好嘅憧憬嘅，令到即系之前嚟讲 Broadcom 博通股价亦都上升咗唔少啦。咁但系其实即系首先第一件事系个别公司对于2027年嗰个销售增长，而家都冇改变。仍然是1,000亿美金以上，
10: 比较审慎啲啫。
11: 佢冇再进一步将佢再提升。
10: 嗱咁我去翻一样嘢啦，系咪大家被养大咗个胃口先，养大咗预期先？
11: 咁当然有少少嘅，因为有个别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股份升幅当然好大嘅。基本上嚟讲，所有晶片股咧喺到个 SOX Index 咧，大家好清楚。而家你费城半导体指数，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全部都升幅咧，讲紧系以倍数计嘅，仲要讲紧年至今，唔系讲紧过一年嘅时间，喺短短呢即系5-6个月嘅时间嚟
10: 讲，呢半年
11: 内系啦，都要倍数计嘅。譬如好似美光咁样啦，即系年至今嗱，而家上个礼拜跌咗大约16-17% 左右啊，咁但系年至今仍然升紧202%，
10: 系两倍啊，
11: 系啊，咁啊同埋升幅两倍，即系讲紧1蚊升到3蚊，并唔系1蚊升到2蚊，咁啊跟住韩国啲股市又系啦，你见到成个韩国指数。是由4,200点起步，年至今升到8,000几点，升足嘅足足一倍有多嘅。
10: 呢期落翻啲，
11: 系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即系个升幅都系累积得比较多啦。
10: 韩国嗱，我跳一跳先，韩国点解嗱呢期咧，当然系即系升到即系倍倍上年都60几嘅咯，今年再嚟咯。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是、咧，唔知点解咧，佢咁冲嘅时候咧，佢啲航运系咁跌。我今朝即系同阿譬如卢昌都倾个问题，喂，嗱，同呢啲期咧，日本、韩国都系个股市向好嘅，但系咧佢哋嘅货币都弱嘅，日经一 yen。跌下跌下啦，160嘅咯，加上港币4.8嘅啦，已经系近期嘅低位嚟咯。 连韩环都系十七年嘅低位。喂，假如嗱股市劲嘅话，咁理论上你个应该好多人换钱去买佢嘅。但系佢调翻转咧，佢就如果系佢嘅货币跌紧，咁阿卢昌今朝就话：，嘿，入亲去嗰啲人，梗系唔会咩咧，佢哋做个对冲嘅，可能短时间套定翻沽翻啲韩环出嚟嘅，所以产生呢个效呢个出嚟嘅形势。但我都嘢嗱，假如真系同一时间股市升，汇价跌，咁咪即系。等于几年前嗰时候咧，入股赚咗之后，可能输汇价嘅，咁呢个系咪亦都导致突然间佢跌得比较急啲嘅咧？
11: 嗱，其实我觉得就第一件事就系话咧，一个的而且确比较特殊的情况嚟嘅，尤其是呢啲国家，尤其是韩国呢啲比较细嘅地方啦，细嘅国家咧，佢哋一个出口方面嚟讲，话的而且确增长好强劲啊！台湾呢个地区都一样系啦，台湾嗰个 GDP 系升十几 percent 嘅，咁点解佢个台币、新台币啊，或者系韩元啊，或者日元方面嚟讲会跌咧？我谂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件事就系美金强，
10: 系一百啊，
11: 系啦，咁啊美金咁强啦，而家美汇指数都一百啦，咁其实所有非美货币嚟讲都跌噶啦。咁第二件事咧，又一比較特別啲咧，就係佢哋一個電子出口業方面嚟講嘅話咧，好多陣時咧收完美金之後咧，佢未必會即時回流。
10: 哦，佢唔會即刻換翻。
11: 係啦，即係佢買
10: 喺出邊。
11: 首先佢買咗可能台灣嘅即係買台灣公司出口咗，佢收美金嘅嘛。
10: 嗯嗯，
11: 即係你出啲即係台積電啊，
10: 台積電嘅係啦。
11: 啊，聯電啊，無論邊間公司嚟講，收美金之後，佢未必即刻轉翻嚟台幣。
10: 都有可能嘅，因為佢而家喺美國面要加大產能啊嘛。
11: 冇錯啦，你德薩斯州兩間廠啦，我哋要使錢啦，跟住呢啲嘅時間嚟講，我其實對於好台積電一樣係一個資本開支嘅時間嚟噶嘛。跟住德國要開廠啦，日本要開廠啦，咁所以啲資金未必即刻回流翻嚟。第二件事就係話，其實有陣時咧，你喺啲國際公司嚟噶嘛，無論係南韓嘅 SK 海力士又好啊，三星電子啊，啲國際公司嚟噶嘛，佢哋可能有需要，佢哋有美金嘅需要啦。亦都有陣時可能有稅務嘅問題，譬如好似以前美國，
10: 咁又係喎，你一翻嚟就可能要計税噶啦喎。
11: 係啊，好似你美國公司咁樣，一轉翻嚟美金，轉翻嚟美國本土嘅話咧，要計税。咁我唔知呢方面嚟講，稅務我唔係專家啦，但有陣時會有咁稅務情況，令到佢哋根本上都冇將啲資金，冇將啲美金換翻去韓元或者台幣啊，或者 yen 啊咁樣，咁所以未必支持到佢嘅貨幣咯。
10: 呢個就同日本唔同，日本會同咧，所以財政年度年結嘅時候咧，都要好多錢要大家班先回潮噶嘛，所以有段時間咧，三月底嗰下咧 ，yen 係會強翻啲嘅。
11: 係，咁但係日本就有特殊啲啦。日本就同南韓同埋台灣呢兩個地區有少少分別嘅地方，就係日本本土經濟咧，亦都係有佢嘅缺陷嘅。
10: 係，理解。
11: 系啦，咁首先个旅游业就唔系好理想啦。咁第二件事就系、是、日本方面嚟讲嘅话，佢内部因为通胀过高咧，令到佢哋一个家居消费方面嚟讲嘅话 ，household spending
10: 咧，本土里面嘅消费，
11: 本土啦，本土消费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弱咗嘅。
10: 系啊，
11: 因为你通胀一路高，人工又可能加幅唔系好追得到，咁、你有时觉得自己嘅消费能力下降咗嘅话咧，你可能会消费意欲系稍微减低咗。
10: 其实系不断系靠点样？我哋有个字眼叫让利啦。举个例，政府就补贴你啦，跟住企业又补贴你啦，如果唔系你可能即系乜都唔消费添啊！真系
11: 系啊，日本个经济情况就好特殊嘅，不嬲日本经济都比较奇怪少少嘅。咁而家嘅情况就系话，佢出口系唔错噶，咁啊电子业方面嚟讲嘅话，但同时间咧，佢内地咧内部咧通胀又固然唔低，实际上日本通胀
10: 数字，但系佢又唔加息、
11: 佢又有啲擔心咧，加息咧會窒礙到個通脹咧，令到佢重新咁樣通縮。因為日本大家清楚啦，即係幾十年嘅一個
10: 咁辛苦先熬翻上通脹，
11: 係啦，
10: 唔希望通縮重現啊，冇錯。
11: 係啦，喺個加息步伐方面嚟講嘅話，有些少可能係保守咗嘅。咁但係而家即係日本央行方面都明白㗎啦，佢哋實際上需要加息㗎啦。不過已經加緊，但個幅度啊、速度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係拖慢咗些少。咁因此令到你加息又比較偏低啦，個息差依然都仲係闊啦。你而家睇翻個債息方面嚟講嘅話，同美國都仲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距離啊。如果短息就更加大距離添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個貨幣都係唔係好理想，因為有陣時貨幣好特殊嘅，即係阿盧楚人就好清楚。有陣時你會跟經濟，你會跟出口，有陣時可能跟
10: 投機力量，
11: 有陣時跟投資力量係啦。咁所以有陣時跟資金流。咁喺呢個刻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個貨幣方面咧，第一件事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影響好大啦，美金特強啦。咁始终你见到美伊方面嚟讲，仍然都仲系未倾呢条数。
10: 呢个简直觉得就系你有你讲，佢有佢打，即系完全都系继续 同步進行緊。
11: 係啊，咁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日本啊，就算係韓國方面嚟講嘅話，其實都好依賴石油入口嘅咁樣。咁變咗，我諗其實幾方面嘅特殊情況咧，令到佢哋嘅貨幣比較弱啲。但最主要點解個分歧好似咁大咧？經濟股市咁強勁得嚟，個貨幣咁弱咧？我覺得就係好多呢啲企業方面嚟講嘅話，由於各種原因咧，未必將呢啲收到嘅美元咧係匯翻去本土。
10: 咁呢個考慮都其實係合情合理嘅，因為始終話曬佢喺世界各地又要好多生意要做咧，
11: 係啊，
10: 再者翻去可能就計税嘅啫，呢個都係。
11: 係啊，咁可能有啲特別啲嘅情況啦，咁所以呢度係有啲問題嘅。至於星期五發生啲咩事嚟講嘅話，除咗博通引發到一個借口開始調整之外嚟講嘅話咧，當然就係本身股市嘅升幅好大啦。你以美光為例嚟講嘅話，喂年初起步咧講緊200-300美金咁樣，升到上去成即係升到上嚟成$1,000過外喎。
10: 即係3倍到四倍噶咯，咁講。
11: 都升三倍噶啦，都已經嚇最高位嘅時候咧，好似去到成1,150咁上下水平。咁喺呢啲位置嘅話咧，1,089啊，1,089。咁喺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咧，其實只要稍微調整一下咧，都好大幅度啦。咁亦都好多投資者咧，可能係想喂，咦連升兩個月喎，呢兩月急升好緊要噶嘛。你講緊淨係單單呢兩個月嚟講，譬如以美光三月嘅數字咧，升133%嘅。已經跌咗17%嘅咯，都升133%嘅。咁三月成時間，咁好多投資者咧都難免會有啲即係想 take profit 嘅
10: 鎖定利潤，
11: 係啊。咁
10: 啱啱又就嚟有半年結咯，差唔多啦。
11: 係啊，跟住仲有就好多其實呢第三個原因咧，其實我覺得就即係我又唔係十分之贊同嘅。不過市場方面嚟講，好多人擔心話SpaceX 上市喎，今個禮拜上市咯，咁抽資就講緊700多億美金，歷史以嚟最大嘅 IPO。
10: 聽講而家好似係超額認購一倍啦，已經。
11: 一倍就有啲弊啦，
10: 系啊，应该几倍噶，我就觉得更加咧。
11: 喂，你香港嗰啲超额认购系讲紧几百倍噶嘛，当然嗰啲资金细啲啦。你就算一间咁大型嘅公司上市嚟讲嘅话，如果你真系好受欢迎嘅话咧，你超额认购咧系讲紧起码系10倍。
10: 所以而家开始大家觉得一样嘢就系会唔会所谓反高潮咧？但呢个都后话，开到星期五先知。但我翻嚟去翻一样嘢就系、是，而家突然间讲得好行嗰个就系叫做咩咧？系其实今年嗱，你美联储下个礼拜就会议息噶啦嘛，亦都系啊，喐第一次即系。check 呢成個 meeting 啊嘛，咁佢會點做咧？總之係而家突然間係咪覺得好似話，喂上個禮拜飛龍新職位咁鬼勁嘅喎，咁

0: 又话咧个美国加息嘅预期咧，主要喺个利率期货市场反映出嚟。大家要了解下咧，美国利率期货咧就唔系纯粹真系好老实咁样去计算自己嗰个参与度。好多时嘅美国利率期货咧个用途咧，在于系对冲风险啦，
1: 或者系想左右呢个美联储谂法。
0: 左右唔到嘅，老实讲就
1: 系咯，因为佢其实睇其他数据噶嘛，唔关你个期货噶嘛。
0: 我点会由你期货市场，你教我点样加息减息啫？呢啲啲谂法就即系唔系好啱噶啦。同埋仲有一样嘢要留意翻，就系话嗱，你喺嚟到期货券嘅市场啦，其实而家好多叫做预测市场嘅 prediction market 噶嘛，
1: 冇错。
0: 啊，譬如啲咩 poly market 嗰啲咁样，你上去 poly market 睇下，你上去预测市场方面睇下个咧，九成九都系讲紧今年一系就唔减息，或者系减一次两次嘅预期喺度估紧，落紧钱落紧住嘅。
1: 嗯，
0: 冇乜钱落注去加息呢样嘢。
1: 咦，嗱，咁即系其实即系人哋我哋去，
0: 所以期货市场同个 prediction market 有个好大嘅分歧。
1: 咁系咪应该话真金白银落去边度嗰个嘅可信性强啲先？
0: 嗱，我就觉得即系个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 嚟讲，我咧就应该系真金白银落钱落去啲就比较常见啲啦。
1: 嗯，
0: 咁有时期货市场当然更加大啦，利率期货市场，但问题上利率期货市场好多人喺度做紧对冲，有时未必真系代表佢个盘。第二件事就系话，有时期货市场咧。是另外一个，即是因为期货市场就你不需要真的种的嘛。
1: 嗯嗯。
0: 即是我可以只不过就是现在买那个K率升了的时候我已经赚钱的嘛。
1: 是。
0: 是啦。咁所以唔使等开菜，我种唔种嘅，
1: 即系唔需要等到半年之后就可以即
0: 系平仓嘅。我两日之后嚟讲，我去买佢个加息嘅机会率增加咗嘅话咧，其实我两日之后已经赢钱，唔使等到年底嘅。
1: 其实 prediction market 都系咁。
0: Prediction market 我谂有少少唔系好同，你当然都可以估出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你见到 prediction market 个分别咁大嘅时候，真系落钱去赌嘅时候咧，嗰、那个情况咧就似乎暂时我见到开盘咧都系九成以上都系开盘就系话减息减几多、
1: 嗯、
0: 或者唔减息。大部分咧都系讲紧大部分机会都系唔减息嘅，我觉得2026年唔减息嘅机会的而且确唔细，但去到加息就离开好远咯。仲有一样嘢就系沃什暂时嚟讲，佢虽然系联储局主席啫，我都系讲嗰句啦，
1: 佢得开会
0: 得
1: 票
0: 啫，啊，无论你十
1: 票啫，冇
0: 错，十二票齐晒，佢得一票啫。咁其他嗰啲央行官员，老实讲，个个资历都高过佢嘅。系咪咁容易听佢支笛咧？佢有冇一个好强嘅特殊嘅经济效率、效论、理论嚟到去游说其他官员投唔同嘅票咧？嗱，而家沃什最主要嗰个理论就系话 AI 大幅提高生产力，
1: 嗯哼，
0: 所以因此咧就会见到美国经济咧高增长得嚟咧系会低通胀，我哋唔需要担心通胀，
1: 嗯，
0: 咁因此咧就可以有权减息。嗱，呢个系有一个实际上我都有一个 merit 嘅。是有个即系可以讨论空间喺度嘅，咁但系咧你要等其他官员咧系对呢样有信心咧，睇到实际上嘅效果先得，唔可以话你话而家会有效果得，因为暂时嚟讲，我太早决定 AI 对于个生产力嘅增长有几多嘅，个生产力增长方面嚟讲，可能需要时间显现，虽然都已经好多地方都在显示到啦，但你去到中央银行官员去基于呢个原因而去减息嘅话咧，你需要多好多时间。咁第二件事就系佢唔急啊嘛，而家你劳动市场。好坚固啊！
1: 系啊，
0: 啊虽然唔系话真系好高啦，十零万嘅非农薪职位方面嚟讲嘅话，系可能你净系得呢一年半年先高啫。以前嗰啲坐底20-30万先合格噶嘛，系、
1: 嗯、
0: 咪？不过只不过就系过去嗰一年咧，都系 no firing no hiring 咧，见翻十零万数字就开心好多。
1: 大家就好惊喜啦，冇错。
0: 系啊，咁所以实际上咧，做市场固然稳固，但系未至于太过过热，所以加息嘅需要亦都唔大。但问题上减息需要都冇乜，系、
1: 嗯、
0: 嘛？失业率仲讲4.3%，即系一个。
1: 我都话4.3%，你减咩？嘅唔系4.3%，唔好喐噶。
0: 唔使太急急，唔使太心急去减息。咁仍然呢个位置，我怀疑咧就继续维持咧，可能咧系接近唔单止2026年啦、
1: 嗯，
0: 可能有机会。由而家开始计12个月到出年6月份咧，个息口都未必有喐动嘅空间喺度。
1: 但系同期咧，有人话咧，喐十佢最强嘅强就话佢要缩表，缩表嘅话就会减低流动性。咁呢个会唔会有啲影响咧？
0: 嗱，而家呢个情况债息咁高嘅时候缩表，我觉得机会就好细嘅。
1: 嗯，
0: 系啦，缩表亦都系一样去投票嘅，唔系佢句话事，
1: 唔系你话我要即刻缩表。系
0: 联储局嘅主席其实嘅权力系有限嘅，系、
1: 嗯、
0: 啦。咁要缩表嘅话，而家个债息就讲紧30年系5厘，10年系4厘半以上。你而家缩表，你真系唔好讲少啦。实际上，我觉得某程度上，如果债息再咁持续咁高嘅话咧，佢需要考虑做翻 QE，
1: 即系调翻转。
0: 系啊，做 QE 咧就合理个减息。
1: 嗯，
0: 做 QE 你系要即系应对而家息口过高，
1: 但
0: 系
1: 我觉得而家做 QE， 我谂系假如有啲所谓突发性嘅所谓金融危机嘅话咧，做下 QE 都 OK 嘅，我觉得。
0: 嗱，唔系净系金融危机嘅，而家问题上就系联储局过去嗰3年咧减息咗1.75厘。
1: 嗯哼。
0: 但債息

0: 系完全背驰去十九年高
1: 位，冇错，系啊，
0: 唔单止三年高位，十九年高位，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你系有一个需要去用一啲特别嘅工具，因为你其实联储局减息始终系短息，个目标都系影响个长息啊嘛。既然你个短息喐动嘅时候影响唔到长息嘅话，你就要用其他工具。所以我反而觉得就系话一个比较特殊啲嘅情况咧，就系联储局唔单止唔缩表，甚至系扩表。做 QE
1: 咁啊，真系下个礼拜四就有趣啦！最后去翻个问题先。嗱，既然咁嘅话，嗱，而家睇翻外围嘅，即系你都啊，因为期货喺道指期货同埋依家道指期货仲偏远少少，但系咧 S&P 同埋呢个嘅Nasdaq 都升翻少少噶啦，已经咁啊，咪已经一天光晒冇事咯？定点咧？
0: 嗱，一天光晒唔敢讲，不过上个礼拜五跌幅系少少过大嘅，咁暂时见到期货市场暂时见到初步企稳啦。咁我觉得个股市仍然有机会跌多少少嘅，因为升幅好大。个调整幅度大少少都唔出奇嘅，咁但系亦都有机会就系可以个调整幅度咧，可以系比较细同埋比较短暂。咁啊，上个礼拜都跌咗唔少啦，成个礼拜都跌咗唔少噶啦，但系可以再跌多几个 percent 都唔出奇噶。
1: 嗱，但好多咧年轻嘅朋友咧，呢几年爱上美股嘅朋友都话，上个礼拜我亦都觉得，哇，原来杀伤力咁大噶，咁我就想话，其实有几大嘅。都未到一成到两成，嗱，去翻一样嘢啦。当呢啲风高浪急嘅一啲嘅升市嘅话咧。咩位我哋要即系真系要小心啲咧？系咪真系跌到两成五？你知 S&P 两成五啲人就开始要熊市噶嘛？但系通常咧过去几年咧，去到啲所谓两成或两成五嘅，通常好快又收复翻
0: 嘅。嗱，其实 20% 系一个分水岭，但系暂时嚟讲嘅话，离咗 20% 咧仲有啲咁多距离嘅。但系其实上次纳指咧，好似24000呢啲落20000几咧，都已经好接近噶啦。虽然未去到啦吓，咁我觉得真系出现一个 20% 嘅跌幅方面嚟讲嘅话咧，机会仲系比较细嘅。一旦出现，但如果基本因素冇改变到AI 依然都仲系增长紧嘅话咧，我都系买货机会。甚至其实上个礼拜五我都买叮多噶，不过即系买得唔多啦吓。咁所以我认为基本因素最重要，并唔系影响跌幅嘅。跌幅你话大嘅话咧，咁当然睇下基本数冇改变到啦。嗱，你话 Open 呢个 SpaceX 嗰啲咁样嘅17500亿嘅 IPO 出咗嚟，如果甩碌跌破底价嘅，咁个市场借势跌多几 percent？
1: 咁又你又当别论啦，因为我成日觉得都系个预期嘅关系，可以过。你都连大蒙都话佢啲客 sell， 喂，要谂下佢。但我发现而家你超过倍数一倍多啲啫，我就觉得即系可能真系会反高潮嘅啫。
0: 冇用啦，一倍多啲。
1: 系咯，即系呢类咁嘅股份通常要几倍或以上噶嘛，系咪？
0: 系啊。
1: 所以嗱，呢个可能就系星期五一个啊，总之就系呢个礼拜星期五开始都系世界杯。通常世界杯系咪真系会啊？唔系今年世界杯美加墨嗰边搞嘅，理论上佢哋应该真系会唔会影响到？举个例，大家多睇波，少咗买股票先。
0: 嗱，而家个市场咧波动性都颇大啦，人事升幅都颇大嘅，同一时间嚟讲调整幅度都比较急嘅。咁你话系咪完全睇波唔炒股咧？基金经理就难啲嘅，都要翻工嘅，系啦。咁但系个市场个成交可能会即系稍微个focus 可能 shift 少少咯。咁暑假都例证噶啦。
1: 咁啊系。
0: 咁同埋我想讲嘅就系 SpaceX 咧，就算呢个股份上市 IPO 做得好与唔好，其实同整体 AI 或者整体美国经济基本数咧，其实冇乜太大关联。如果佢引拖累美国股市调整，反为一个入市机会添。
1: 收到，好，咁啊，同阿 Lawman 倾到呢度。咁原先想话 Lawman 要下个礼拜过嚟，但系下个礼拜咧，因为好似外游咁，所以又要翻嚟再同你倾过，系嘛？
0: 好啊
1: ，OK， 唔该晒 Lawman。咁另外咧，我哋讲下啦，恒生指数今日收市系24657，跌304嘅，全日成交3639亿。咁至于傍晚新闻天对你嘅财经新思维，你今日我哋揾嚟咧就系展览集团啊主席啊黄学普，同我哋讲下展览业嘅新趋势啦。咁其实你知佢哋最近咧几年嘅最成功系咩咧？啲宠物展，宠物展再差埋变猫展，好似最近咧有唔同嘅一啲所谓嘅唔同嘅宠物展出咗嚟。咁加上就系咧，原来试食呢样嘢咧，即系其实以往传统展览大家都应该系2B 市场嘅为主嘅，但系呢几年咧喺疫情后咧 2C 都有可为，所以我又揾你揾个上嚟同我哋即系倾下嘅。好，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現場是屯門欣寶路一個地盤，警方下午近兩點半接報，說一名男工人懷疑從高處墮下昏迷，救援人員將事主送往屯門醫院搶救，到下午三點多證實死亡。案件列為工業意外，警方正調查事故原因。政府建議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目的是要進一步講清楚怎樣界定什麼罪行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同時亦要講清楚行政長官證明書制度適用於判斷個別案件可以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的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英国首相斯基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又说，四方讨论到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怎样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自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天气方面，广东的一度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晚上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 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18，澳元5.524，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8，欧元9.01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9美元，卖出4,2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近住屯门乡市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方向啦，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雅都花园。另外，较早前西贡普通道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啦，系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就已经清理好。现时去大网仔路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天色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8: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那么多的。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陆宇光，大气立。

0: 时间系下昼嘅5:10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林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啊，大希林啊，唔知大家买餸嘅时候啦吓，无论喺街市买又好，超市买又好，除咗大家睇下个食材本身嗰个嘅即系颜色啊，或者即系唔同嘅外形啊，系咪即系个质素优良之外，大家会唔会留意下个食材嘅产地嘅咧？
1: 我咧就唔知道啲人买餸有冇睇产地，不过咧有一段时间咧啲人睇佢系咪有机嘅啫。
0: 哦，系啊，
1: 系
0: 啦，
1: 咁当然其实最后一个说话讲得好清楚嘅咧，就系佢系咪优先，即系优就系优先嘅，即系意思就先即系新鲜嘅先。

0: 嗱，即係咁，我覺得咧，可能有啲人覺得有機咧就有益啲啦，即係咁樣。咁當然啦，另一個如果你話俾佢聽，佢係本地而又係有機又係優質，咁我相信就梗係。大家會覺得有多一個好啲嘅選擇啦，即係咁樣。
1: 有啲人就特別中意食一啲本地嘅食材嘅嚇，咁因為貪佢可能係能夠追溯多個來源啦，或者對一啲本地嘅漁農生產品牌有信心啦，又或者覺得啊，可能佢個運輸嗰個距離都短啲，可能新鮮啲啊，或者係又覺得可能嗰個碳足跡。都少啲，碳排放都少啲啦。咁有啲人咧系真系特别中意咧呢啲本地生产嘅食材嘅。咁但系我哋喺街市面上面买到嘅食材，又系咪真系完全百分百可以辨别到边啲系本地，边啲系嚟自输入嘅一啲来源嘅咧？咁啊，而家又好似冇一个咁样嘅制度啊，或者标签啊，可以俾大家去到辨别嘅。咁所以其实政府咧咁啊，近年都系计划紧咧，去到推出一啲嘅。品牌啊，標籤啊，品牌，希望大家咧可以識別到嚇本地生產嘅食材啦，兼且咧亦都可以咧就推廣啊，俾餐廳又好啊，零售消費者又好，甚至出口都好嚇，咁希望咧可以推動翻本地嘅漁農生產，令到咧本地嘅漁農業咧有得可持續發展。咁所以咧就前日嘅時間啦，6月6號，漁護處咧就公布咗咧就係呢一個嘅計劃啦，咁就叫做咧優先港品啊，就是优良的优，鲜就新鲜的鲜，香港出产的食品，优先港品，就是呢香港渔农产品的一个统一的品牌来的。
0: 是你就是提出那个辨别呢，就使到那些就是本地的人觉得要买回本地的渔农产品呢，就有得鉴别嘛，是不是、但我都仍有个问题呢，就是买回本地当然是有利于本地渔农业嗰个发展或者生存啦，但系咪买翻本地嘅渔农产品咧，一定系等于优先咧？头先讲嘅优质嘅优，新鲜嘅鲜咧，个就另一个问题。
1: 咁所以咧，都要有一啲真系公正嘅机构咧，为佢做一啲嘅检测认证吓。咁所以咧，其实渔护署咧早前都系透过一啲嘅政府基金啦吓，咁就资助香港嘅呢个品牌认证局啊吓，咁就去到咧处理呢一个嘅标签制度啊。咁当中咧都讲到话啦吓，咁其实咧就有几个嘅核心价值嘅，咁就系包括本地啦、优质啦、安全啦，以及咧就系减碳。四大嘅核心价值嘅，咁就为咧香港嘅渔农界咧去到俾佢哋咧去申请一啲有关嘅优质产品嘅认证啦吓，咁同埋咧就系喺有一个检测啦，有一个认证嘅制度啦，咁俾市民咧可以辨别啦咁。咁如果真系推动的话咧吓，咁其实下个月4号咧就将会有一个嘅启动礼系正式举行噶啦，咁正式推动呢一个嘅计划噶啦，咁就有一个咁嘅标签咧就会去附喺个产品上面啦，咁市民就可以用手机去到扫描，就可以咧睇到咧就系食材嘅养殖啊，或者种植嘅来源啦、可以睇到相关嘅生产资讯啦，就可以得到相关嘅一啲资讯咧，去到选择你系咪买呢个产品啦。
0: 系，咁我哋睇下咧，我其实几个嘅标准都好合理嘅，不过我最关心咧都系本地嘅渔农产品咧。是不是优质这个怎样去判断的问题、
1: 是啊，究竟怎样推动法呢、或者大家去到在街市买餸的时候，刚才都说了，又会不会特登也揀下一些本地的食材呢？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 1872311，听众可以打电话来讲下你的意见，又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们6891100都可以的。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教授预示啦，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
6: 交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7: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風，自由風，仲有討論緊政府即將會推出一個嘅本地農漁農產品嘅統一品牌啊，就叫做優先港品啦嚇。咁就將來咧就會有啲嘅標籤啦嚇，俾大家掃描咧就可以知道咧嗰個產地究竟係咪嚟自本地啦，以及相關嘅啲生產資訊嘅咁。咁讓大家咧可以識別到咧邊啲係本地生產嘅漁農產品啊嚇。咁呢個計劃咧就透過咧就係香港品質保證局咧去到執行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请嚟香港品质保证局嘅主席黄家和咧，同我哋倾下啦。你好，
10: 你好，两位主持，
1: 系，不如请你讲多少少个计划嘅详情啦。相信你哋同政府都应该系倾咗个认证制度嘅一啲详情噶啦。咁究竟系点样做法嘅咧？
10: 其實首先咧，香港嘅漁農產品咧，好多年前，政府都想推行將本地生產嘅漁農產品係可以普及化嘅。咁同埋因為香港亦都有一啲特有嘅即係養殖啦，譬如話啲魚類啊，同埋啲種植咧，都係喺公眾嚟講咧，其實有唔少都覺得係即係優質嘅。所謂優質咧，其實即係最簡單一句就係好食嚇。咁同埋即係如果比起其他地方嘅話咧，喺嗰、那個食物安全嗰方面咧，監管嗰方面咧，咁我哋都要把關得好好嘅。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漁護署所定嘅一啲標準咧，咁嗰四個元素咧，即係首先係要本地生產嘅漁農產品啦。咁另外一方面嗰個優質同埋食物安全啦。咁最另外一方面亦都要考慮到咧，因為我哋所未來嗰、那個低碳即係要做到碳中和嘅目標嘅話，咁其實我哋漁農產品咧要有一個可持續性嘅規範喺度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亦都品質保證局啦，同漁護署咧係喺呢個計劃呢個項目呢度就緊密合作啦。咁因為漁農產品咧，如果一啲農場或者漁場啦，咁佢哋將佢哋嘅產品咧認證咗之後咧，其實頭先兩位主持都有提到啦，有一個溯源嘅標籤嘅，咁亦都係可以即時咧就睇到個漁農產品咧係嘅。來源係喺邊度啦？咁另外一方面甚至係可以睇到咧，嗰、那個化驗啊、認證啊嘅一啲結果嘅。咁所以對市民嚟講咧，如果去到街市去購買一條魚咁樣，咁睇到有個標籤喺度，咁佢只係用個手機咧掃一掃就可以，即係攞到啲信息啦。咁呢啲信息係對嗰、那個市民咧購買一啲產品嘅話，咪可以獲得食用安心咯。咁呢、這個
0: 阿黃家和啊，我覺得咧，即係依個制度，即係依個認證制度嘅出現咧。梗係對兩方面都有好處嘅，一個就對於本地嗰啲 魚籠嘅生產者咧，佢哋變咗佢哋去對佢哋如果做到一啲好嘢出嚟咧，就有個支持啦。咁另外對消費者嚟講咧，都有一個認證咧，佢就變咗唔使咁擔心背後嗰啲古靈精怪嘢。咁、但係咧，依家你哋問題咧，我依家有兩個問想問嘅，一個咧就係話你定出嘅標準咧又好合理啦，就叫做本地啦、安全啦、減碳啦，但最後咧就優質啦。咁我想問咧，你哋做認證嘅時候咧，點樣決定佢係咪優質咧？你頭先講好食咧，呢、這個都比較主觀啲嘅。咁究竟一個產品點樣為之叫優質咧？呢、這個喺認即係作為認證嗰個方面嚟講咧，你哋係點樣去決定個標準嘅優質？
10: 其實優質呢，當然剛才我所講的太過即係粗略咁樣提一提啫。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從食物安全嘅角度呢，咁去定一啲標準出嚟嘅話呢，譬如話冇農藥啊，冇落一啲即係人工嘅一啲物料啊等等咁樣，咁
0: 但嗰個係安全標準啫，嗰個唔係優質標準。
10: 這個跟優質其實是跨勾的，還有因為有很多從其他地方進口來的產品呢，我們也不知道那些產品的來源，還有他們的那個種植養殖的情況是怎樣的。這個呢，如果我們是有這些化驗的標準的話呢，其實已經是可以呢就幫到市民咧喺個購買嗰方面咧，就定咗一個規範出嚟啦。咁對即係嗰個即係安全性，其實係優質嘅其中一種啦，可以話，或者調翻轉頭優質咧係安全性嘅其中一種嘅。咁所以其實咧呢、這個幾樣嘢都好啦，由本地嘅養殖。我哋早好多年前咧，譬如沙士嗰陣時咧，其實香港政府咧由食環署成立咗食物安全中心，咁而定咗一啲標準出嚟之後咧，就漁護署咧亦都係推行咧本地嘅漁農產品。咁呢、這個呢方面咧，漁農嘅產品咧，因為牽涉嗰個範圍其實都幾闊嘅。咁譬如話單純淨係養殖都好啦，咁喺元朗有一啲漁場係種植一啲魚嘅產品，咁有唔少嘅農場咧，亦都種植有機嘅蔬菜啦。有啲就算唔係有機都好啦。咁喺嗰個用農藥嗰個標準嗰方面咧，同埋嗰個份量嗰方面咧，如果定到一個標準出嚟咧，對嗰個市民食用咧就會更加有即係嗰個食用安係會放心啦，同埋安心。咁有好多方面咧，其實我哋喺個食嗰方面咧，其實都要把關得好先得嘅。香港其實喺食安嗰方面咧，其實都一路做得唔錯嘅，都係喺一個國際嘅水平，甚至係有一啲程度上咧係超越過其他嘅先進國家嘅做法添。咁我哋亦都係想將呢、這個優質嘅呢、這個我哋而家推行呢、這個措施咧，亦都希望唔係單純淨係俾香港嘅漁農嚟到去做，咁亦都係希望咧係可以連接大灣區，亦都係希望可以將呢、這個計劃咧，即係幫到啲漁民啦、農民啦，咁令到佢哋嘅產品咧生產出嚟之後，咁亦都有一個同行者嘅計劃嘅。我哋所謂同行者嘅計劃咧，就係、是我哋會因為有整個產業鏈喺度，咁呢個產業。鏈咧就包括埋咧，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嘅生產之外咧，咁亦都有加工嘅程序啦，亦都有方法 即係個處理一啲食物啦，咁喺個食物標準嗰、那個即係同埋喺批發啦、零售啊，甚至去到食肆啊咁樣。咁如果呢個產業鏈咧都一齊去參與呢、這個計劃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可以推動到即係香港嘅魚農產品咧可以銷售。
1: 黃家，我都想問翻一啲基本資料先。我想問呢個嘅標籤。簽制認證制度啦嚇，係由啲農場養魚場去自己申請啊，定係以你所知，其實漁護處係邀請佢哋申請嘅咧？
10: 是由个农场自己去申请的。咁当然呢而家渔护处手头上其实有掌握晒所有嘅渔场农场嘅资料。

0: 料嘅，咁我哋亦都不斷咧，即係品質保證局亦都有曬呢方面嘅資料，我哋亦都會聯絡所有嘅漁場同埋農場咧，希望佢哋可以參加。咁、
1: okay.
0: 因為呢啲標準咧，亦都係由首先由漁護署咧定一個食物安全嘅要求出嚟嘅，同埋喺個生產過程之中，那個標準咧，亦都係定立咗嘅。咁所以呢個溯源嘅標籤咧，如果啲農場係跟翻嚇、完全係跟翻漁護署所定嘅要求嘅話咧，咁品質保證局咧就作為一個認證機構，咁呢個係根據漁護署嘅標準，我哋嚟到去做呢個認證咯。
1: 頭先你提到有啲加工產品啊等等，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認證制度嘅適用範圍係去到幾廣咧？即係淨係菜啊、魚啊，定係譬如肉啊，以至頭先你講嘅加工都包曬嘅咧？
0: 加工都可以包埋嘅，因为譬如话由养殖农场啦、渔场啦，咁佢生产出嚟嘅鱼或者菜都好啦，咁可能系会制造成其他嘅产品嘅、就算系做罐头嘅产品又好，或者喺食肆咁，当然啦系可以做一啲菜式出嚟啦。咁但系譬如加工嘅菜式嘅，其实好多种类。咁鱼嗰方面，咁譬如话入罐头又得啊，咁所以好多其他嘅标准咧，
1: okay.
0: 我哋都可以有一个规范喺度。
1: 我想问埋咧，就惊唔惊有啲人即系鱼目混珠啊？吓，即系譬如佢攞咗你个标签，咁但系结果佢推出市面咧，佢唔系净系本地生产佢原本申请嗰种嘅农产品，佢可能混杂咗其他即系冇咁优质嘅落去，或者唔系本地生产嘅落去。咁其实而家譬如执法方面啊，或者即系点样去认证方面，有冇咩嘅机制噶？
0: 有嘅，咁渔护署咧亦都会成立一个小队嚟到去定期咧去一啲参与这个计划嘅渔场同埋农场啦，咁嚟到去监管佢哋嘅做法啦，咁即係喺嗰個整個過程之中咧，其實品質保證局咧就會做一個認證監管嘅作用喺度啦。咁同埋咧，因為每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哋都要做一啲化驗嘅。咁唔係話一次過就可以即係長期用呢個咁嘅規範。咁變咗咧就係、是、舉例，譬如話一啲季節性嘅蔬菜，咁我哋亦都可以係每到一段時間咧，我哋要為每一種嘅產品咧去做唔同嘅化驗。咁變咗咧，即係如果你話魚目混珠嘅話咧，當然唔能夠話排除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但係咧，喺我哋嗰個監管嘅過程之中咧，我相信漁民同農民咧，亦都係好守規矩嘅。咁大家都想將香港呢、這個優先港品呢個品牌咧做得好，咁亦都係可以咧令到市民咧安心食用。咁對佢哋嚟講咧，亦都係會帶嚟佢哋嘅生意咯。
1: OK， 好，唔该晒黄家和，多谢你吓。咁啊，刚才访问嘅就系香港品质保证局嘅主席黄家和，将会执行咧呢个嘅优先港品呢个认证制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门。

0: 恩堡路一个地盘。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说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门医院抢救，至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劳工处表示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就会属于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七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跟住元和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於較早前杯道路去青雲路方向，跟住屯門鄉事會路的意外就已經清咗場噶啦，一帶仍然比較車多。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就排到去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在對面海啦，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喺理工大學對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渔港湾段系比较繁忙噶。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跟住启德消防局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白沙湾啦，至到康湖居呢一段，仍然系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少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9: 自由風，自由風就傾緊咧，政府將會推出一個係本地漁農產品嘅統一品牌啊，就叫做優鮮港品啦嚇，優質嘅優，新鮮嘅鮮啊嚇，香港出產嘅農作產品啦咁，咁啊將會推出呢個認證制度啦，咁將會咧就係委託啦，就係呢個香港品質保證局咧去到做呢個認證嘅計劃嘅，咁將來咧大家就可以喺嗰啲食材咧就係揾到一個標籤嚇，咁只要掃一掃個標籤。咁就可以知道佢个出产自边个农场啦，佢嗰个检测结果系点样啦，咁都会咧有晒呢啲咁样嘅生产资讯俾消费者去选择噶啦。咁各位听众啊，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啊，咁呢件事其实对于香港嘅渔农业嚟讲，又会有啲咩嘅影响咧？
10: 系，我就觉得优先港品咧，呢个字咯，搞清楚，优先就系讲紧嗰啲渔农产品啦。咁但系咧，依家就讲紧呢个系一个。推動呢個港品嘅，咁呢個肯定對本地漁農產品嘅發展咧，就應該有個穩定或者推動嘅作用啦。咁亦都正如頭先講咧，就因為呢個認證咧，就使到消費者咧就可以有一個保障同埋有一個清晰啲嘅選擇。但我跟住落嚟咧，仲係有，我就係講頭先講嘅本地優質、安全同減碳咧。優質我覺得係唔容易定義嘅。咁我哋啱啱可以都睇下立法會議員嗰方面咧、啊，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9: 好啊，嗱、電話旁邊咧，而家就請嚟立法會漁農界嘅議員陳博智啦。陳議員你好
11: ，Hello 主持人好。
10: 係啊，陳議員啊，我跟住咧就頭先嗰啲問題我就唔重複，因為我覺得優質個問題都唔係容易解決嘅，因為都好難定義咩叫優質。咁但問題都好啦，我哋始終按照四個標準咧。就依家由漁農處咧，就去做依個咧，去追查究竟佢係咪符合依個標準啦。如果符合嘅話咧，就由依個咧品質保證局咧就去做認證咁嚇，咁就完成咗依個優質港品嘅程序啦。不過我咧就正話陸宇光問到一個問題幾好嘅，咁你嗰個產品攞咗依個認證之後咧，嗰個供應商咧可能又有機會咧魚目混珠或者博懵嘅，咁嗰、那個。做咗呢個認證之後，嗰、那個執法咧，你作為立法會議員，你覺得個關鍵喺邊度咧？我跟住仲有第二個問題，不過我想請你答一下，即係做咗呢個認證之後，嗰、那個執法你點樣可以去保障到，使到消費者會覺得冇博懵嘅機會咧？
11: 嗱，呢個主人講得係非常好啊！呢個咧正正係咧，我哋一直以嚟咧，譬如包括佢個生產啊，點樣去做檢測啊，點做認證溯源啊，落到登記咧，都係成個個系統其實都係非常重視嘅。咁話到明，即係優先港品啊嘛，即係優質啦、新鮮啦，咁同埋定係優。叫得市民推介得俾佢哋，即係優先揀香港嘅產品。咁啊，當然我哋一定要依、這個要把關好嚴啦。咁所以變咗嗱，你除咗係有一啲嘅碼，有個可以溯源到嘅一啲認證之外咧，更加喺個執法裏面咧，其實喺、這個而家嘅你見到我哋由分階段會做啦。咁可能第一階段咁啊，先係從一啲比較簡單啲嘅，咁啊可能喺我哋啲優質養魚場啊，或者係平時大家已經有一定嘅基礎嘅一啲，可能係一啲蔬菜。或者是一些菇類咁樣，由嗰度開始咁樣，咁由嗰度開始做嘅話咧，咁當然最後政府發布為準啦。咁但由嗰度開始做咧，咁由個供應嘅源頭個數量，到去到無論係餐廳，無論係食肆，無論係一啲連鎖，或者就係一啲供應商裏面咧，咁佢個記錄裏面咧都係會清楚嘅。咁所以變咗咧，咁當然啦，就係我哋都會從一啲即係多方嘅合作啦。咁包括有供應商，咁政府嘅監管，咁仲有市民同埋我哋業界互相其實供應咗幾多，咁餐廳入咗幾多，其實咧依啲咧都會係有一系列嘅一啲嘅配套去處理，我哋都好擔心咧，即係個品牌出咗嚟之後咧，如果監管不嚴咧，咁啊即係大家嘅所有嘅努力都白費。
10: 係啦，溝貨都有機會噶嘛，係嘛，即係係啦。好啦，咁我跟住第二個問題咧，就呀依個執法我哋到落咗地之後再睇佢點做啦。咁嗱，跟住第二個問題就好多人會問啦，我哋做咗依個所謂一個優先港品嘅品牌咧，有啲人就話啊，咁我哋可以將香港嘅食品推到大灣區啊，推到海外啊咁。 我就唔係太樂觀嘅，因為香港咧其實好多食材都靠輸入嘅。如果你做到個優先品牌，唔好先計，唔好計較計較嗰個價錢啦，可能香港都唔夠用嘅。所以你話出去賣咧，都機會咧就唔係冇，但應該唔大。但係翻我有個諗法咧，就係依家咧嗱，國家咧就個十五規劃要同香港對接咧，其中一樣嘢咧。就是出海啦，即係佢哋嘅產品都出海啦。但其中一個出海咧，即係要出去海外咧，一個出海嘅方法咧，就係要有個認證或者標準嘅出海。嗱，如果香港真係做到呢個優先呢個認證同埋標準咧，我覺得呢套標準同埋呢個認證嘅制度咧，都可以唔係淨係貨，即係唔係淨係俾港品嘅喎。可以用去俾大陸俾我哋去認證，你覺得呢個可唔可行啊？
11: 主持人，你淨講到我哋呢個核心裏面咧有幾大嘅優勢，同埋將來我哋行完呢幾步咧，我哋就係正正就係想做呢件事情啦。嗱，因為都主持人正日都提及啦，如果去運翻大灣區無論係成本啊、考慮啊，同埋而家仲有好多啲限制咧，咁咧就係呢啲一部分嘅啫。咁但係咧喺個市場裏面，我哋專係一啲嘅消費者嘅特定客户群咧，其實都有即係專係咧都係會選擇咧香港嘅產品嘅。呢個咧佢哋都好想咧，即係由呢、這個咁金漆嘅招牌咧，香港不嬲個信譽度高啦。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咧，其實我哋都同緊好多一啲海外嘅一啲市場啦，有啲買家咧，大家都去幫裕隆户咧，都去拓展嘅。咁咧，如果能夠做得到呢啲品質同埋呢啲監測嘅標準咧，因為個信譽度非常高啊。咁由大家知道咧，即係香港個依個包括係個驗證啊，包括呢個品牌嘅日價咧，其實大家都願意咧俾多啲啲嘅價錢咧，其實就係愛翻香港核實到，咁所以變咗咧，而家都有我知道咧，就係有喺內地有唔同嘅城市咧，其實都佢哋做緊佢哋啲品牌啦，但係都好希望咧同香港呢個品牌咧能否可以有一啲對接，甚至乎一啲檢測嘅一啲嘅標準啊，以及咧入邊好多一啲嘅程序咧，都能夠咧可以大家有一個協同。然後咧結合埋一齊出海，佢哋都好希望透過香港呢、這個超級聯繫人同超級真正人嘅角色去幫手嘅。
9: 係，但我想問翻咧，即係對於本地嘅漁農業嘅影響先啦。我想問，即係首先，你同聽眾講下啦，即係而家香港嘅漁農業面對住啲乜嘢嘅困難先？有咗呢個嘅優先港品呢個標籤啦，咁對於本地嘅漁農業又會有啲咩嘅幫助咧？
11: 原本咧，我哋而家一啲漁户農户咧，以往都係一啲家庭式啦，較為傳統啊，小規模嘅經營。咁所以咧，要走去一個集約化、現代化，更加要做到呢個品牌化咧，就係、是、咧，我哋一直推動政府去做呢件事情。咁所以，如果政府有呢個品牌嘅出現咧，咁除咗讓市民咧都分得清楚啦，由以往我哋啲包括優質嘅漁場啦，或者係以前啲信譽農場嘅一啲嘅制度咧，結合埋曬一啲嘅統一嘅品牌。咁市民咧就認得好清楚啦，呢個咧就係咧由業界由咧就係、是、包括生產商，咁包括咧就係、是、有埋品質保證局嘅一啲嘅追根溯源嘅安排，咁大家咧就會好清楚知道咧由產地到餐桌咧呢啲係信得過嘅，咁咧就變咗喺個成本上啊推廣上咧，大家就已經可以個認知度更高，咁而聽真住因為咁嘅原因咧，咁啊變咗漁户同農户咧喺。佢嘅生產嘅過程咧，更加咧就係、是、可以集中去將一啲即係有一啲嘅要求啊，包括啲殘餘嘅一啲嘅檢測啊，佢哋咧都可以做到好足，甚至乎有一啲嘅記錄。因為咧佢哋用多咗呢一啲嘅功夫咧，佢哋知道咧就可以咧進入咗呢一個品牌，咁變咗喺個打造啊、推廣啊，以及咧就市民嘅認知咧，大家咧都會係比較放心啊。咁啊，再加上咧就而家咧都有啲買家都已經係問緊，可以點樣能夠結合埋一齊去做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業界嘅發展咧，將來咧有即係都能夠有一個進步啦，或者係一個咧大家能夠一齊合力去推廣咁樣。
9: 你頭先提到兩個計劃啦，包括叫做信譽農場同埋優質養魚場，咁其實而家都係政府推行緊嘅一啲認證計劃嚟嘅。咁但係咧就睇翻以往嗰個認證嘅比例咧，就唔係好高喎。你覺得而家新推出嘅呢個優先港品會有咩唔同？點樣可以推高一啲相關嘅參與率咧？
11: 因為由而家一個嘅統一嘅品牌咧，佢都會透過唔同嘅推廣啦，包括認證啦、檢測啦、溯源啦，咁而產品嘅來源啦，包括係一啲嘅化驗結果咧，都非常嘅透明嘅。咁啊，當然市民能夠

0: 唔好赌波嘅信息啦吓。咁平和基金咧都会举行一连串嘅活动啊，咁包括咧就系有一个抗赌足球同乐日啦，同埋啲嘅展览啦。今年嘅主题口号咧就系睇波唔赌波，一世冇坎坷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记住呢啲吓口号啦。咁就喺睇波分享呢个足球嘅欢乐嘅同时，都记得唔好即系沉迷赌博啦。咁另外咧都有一啲好多活动啊，譬如平和基金赞助有架流动宣传车啦，咁就会巡回各区啦，咁同埋咧，亦都会咧系各个嘅资助机构咧会加强一啲辅导嘅服务嘅。咁究竟点做法咧吓？咁嚟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石安社会服务处郁丽轩辅导中心嘅服务总监啊，严婷玲啊，严婷玲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加強服務咁會係點樣加強法啊？
1: 哦，其實咧，我哋喺嚟緊啦，一開落咧，咁其實本身我哋中心逢星期一至六都已經係服務緊嘅。咁啊，去如果平時可能星期一至五，我哋直情關係十點門嘅添。咁但係我哋睇翻，因為嚟緊一開落咧，有啲小組賽咧集中係星期日，咁所以我哋喺星期日咧都會加開我哋嗰個WhatsApp 信息嘅輔導時間咁樣嘅。
2: 你輔導啲乜嘢啦？你話叫啲人因為咧睇睇波就唔好賭波咧，就佢唔會坎坷嘅啦。咁啲人有啲唔聽你噏噶嘛。
1: 本身咧，因為我哋咧都有一個嘅戒賭嘅輔導熱線啦，同埋我哋會有一個我哋嘅 WhatsApp 嘅即係 number 咧，咁就俾翻一啲廣大嘅市民。咁如果佢有任何一啲關於即係沉迷賭博啊，或者覺得自己賭咗濕咗控嘅時候，都想揾人傾。咁其實除咗可以打俾我哋咧，而家好多人都中意用 WhatsApp。去通訊，咁所以其實我哋喺一開羅小組賽嘅時候咧，特別我哋會加開禮拜日嘅時間，咁跟住去到半準決賽，去到決賽咧，我哋都係會不停有一啲即係 WhatsApp 嗰、那個即係諮詢咧，係不停去加開咁樣嘅。
2: 嗱、我咧就即係大膽啲咁講啦，有啲人佢都平時都有賭波賭馬嗰啲，咁就好難搞佢噶啦。咁當然你頭先講戒賭熱線呢個係一個方法啦，或者戒賭嘅輔導係一個方法啦。咁啊，當然警方打擊非法賭博又係一個方法啦。但我覺得反而重點係咪應該對一啲學生啊，即係會因為賭波走入呢個歧途，呢方面你哋會加強個輔導咧？
1: 其實一向咧，我哋都有做開即係唔同中小學入校嘅預防賭博嘅相關嘅一啲嘅講座啦、工作坊咁樣。咁其實即係一啲關於賭波相關嘅資訊咧，都一定會喺我哋嗰啲預防賭博嘅講座入邊咧，其實係包括埋。咁其實我哋今日啱啱先去完一間小學入邊咧，就要以一個話劇嘅形式，又係再一次咧即係呼籲嚇，即係小學生啊嚇，因為
0: 小學都已經要開始教。
2: 系啊，梗系啦，
1: 因为小学生其实都已经有机会接触到一啲类赌博相关嘅活动啊，
2: 夹公仔都当赌博啦，而家可以。
1: 系啊，所以我哋而家真系连幼稚园啊、小学生咧都要谂尽方法咧，去用唔同嘅媒介同佢哋讲啲预防赌博相关嘅信息咁样。
0: 但以你所知，即系你哋都辅导一啲沉迷赌博嘅个案，好有经验啦吓。即系譬如年青人咁，佢可能都未够年龄合法年龄去到即系正式地去买波嘅。咁其实佢哋透过咩方法？因为警方就话其实而家社交平台啊，甚至唔使亲身接触个庄家都可以落到注，你哋个观察系点样啊？
1: 嗱，其实我哋咧即系问翻我哋一啲嘅即系上嚟求助嘅人士啦。咁其实咧有啲佢可能而家系即系三十零四十岁，咁但系佢哋咧好多时都表达，其实佢哋第一次赌博嘅年龄咧都系十六至到廿头咁样嘅。咁我问佢哋喂，咁点样去赌钱嘅？咁佢通常就话冇噶，搵朋友即系落注咯，系啦，又或者有阵时佢哋有啲咧直情个样生得即系大个啲咧，其实佢哋又入咗去投注。站入边买又冇问题，咁当然而家即系多咗好多即系一啲非法外围啊，或者直情可以用一个 WhatsApp 都落到注等等，咁其实真系多咗好多方法，可以俾一啲未成年嘅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甚至系落咗注咁样嘅。
0: 其实即系世界杯呢啲城市啦，咁其实你哋见到嗰个赌波嘅风气会有啲咩嘅变化咧？
1: 其實我諗都要睇翻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嘅。第一樣嘢，咁其實通常咧過往咧係有呢啲足球盛事嘅時候，通常即係酒吧呢一啲咧，其實都會即係開得比較長時間啦，或者講到明就係一定會播嗰啲賽事。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候點解多咗人會喺嗰段時間可能開始接觸賭波咧？其實可能因為就即係叫落酒吧咁同啲朋友一齊去消遣，咁跟住順手又一睇，咁入邊個氣氛好熾熱噶嘛，咁就開始接觸嘅。咁所以 第一樣嘢其實有陣時有啲外圍物，即係唔係本身嗰、那個即係足球盛事會已經吸引，係本身有額外有啲嘢，譬如話嗰、那個即係消遣啊、娛樂嗰個因素又會增加咗啦，係啊。咁另外一樣嘢其實本身即係足球都已經係好多人睇啦，咁樣呢、這個亦都係一個盛事啦。咁所以有陣時我哋都會見到其實有啲人本身佢未必係之前有玩開嘅，咁但係呢個位就開始試下咁樣。咁有啲可能之前已經有倒開唔同嘅嘢，咁更加喺呢一個場合咧，又會再倒多啲咁樣咯。
0: 嗯，咁當然啦，即係而家係加強好多一啲宣傳。

0: 嘅活动啦，你哋机构亦都系加强一啲辅导嘅服务啦。咁但系对于呢啲可能真系初接触赌波啊，或者系即系比较隐蔽啲嘅一啲赌博行为咁，咁点样去到介入，或者系让佢哋有呢个嘅醒觉去到揾人求助咧？
1: 我谂其实呢、這个都唔系话我哋即系今日先开始做嘅，亦都唔系话净系平时我哋喺即系呢啲盛事期间先开始做。其实即系机构嘅层面，我哋一向其实一年入边每个工作天啊，其实我哋都做紧唔同层次嘅一啲服务。咁包括如果真系嗰个人已经系需要系一个介入噶啦，佢已经系赌到失晒控，咁我哋就提供一个辅导服务啦。咁但系平时我哋都有各方位唔同嘅服务去配合，包括头先所讲一啲入校嘅预防赌博相关工作啦，我哋亦都有見到其實有某啲行業咧，佢哋容易啲係有一啲賭博狀況出現，咁所以我哋亦都有啲職業為本去到嗰個工作場所去提供一啲預防賭博相關嘅服務，咁同埋我哋都有唔同嘅街站啊、街展等等，咁所以其實絕對我哋話預防賭博嘅嘢唔會話係去到盛事先做嘅，其實就一直都會做開，咁只不過喺呢段時間我哋會更加加強嗰個密度咁樣咯。
0: 係好啊，唔該曬嚴婷玲，多謝你啊，辛苦曬呢段時間嚇。
1: 好，拜拜。
0: 嚴婷玲咧就係、是。社安社会服务处郁丽轩辅导中心嘅服务总监，咁啊，大希立话，咁都奉劝各位啦吓，睇波好兴奋、好开心、分享欢乐嘅同时咧，大家都留意唔好真系赌博到失控啦吓。
2: 系啊，呢、這个唔系就会坎坷噶啦。
0: 系啊，就赌波唔睇波，一世冇坎坷，大家记住啦吓。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2: 拜拜，
0: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去黄珠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接近桃园围。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星海堤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两边都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影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至于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我哋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朝鲜国事访问，佢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政府建議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國家安全，該案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有關罪行即屬國安條例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粵車南下下個月25日起新增多五個內地城市合資格粵車可申請入境本港市區，目標是明年第一季或之前將計劃推廣去到全廣東省21個城市。詳細的新聞內容，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平壤，展開對朝鮮的國事訪問。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為習近平舉行歡迎儀式，兩人之後舉行會談。習近平就發展中朝關係提出四點意見，包括堅持以高層交往為引領，夯實政治互信根基，堅持以為民造福為目標，提升務實合作水平，堅持以友誼傳承為動力，拉緊民心相通的紐帶，以及堅持以公平正義為理念，豐富戰略協作的內涵。習近平出訪之前在朝鮮勞動新聞發表署名文章，說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關係的發展大計，又說中朝雙方要深化戰略溝通，密切多邊協作，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張子欣報導。
2: 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坐的專機當地星期一中午

0: 2:00抵达平壤机场，正式展开对朝鲜的两日国事访问行程。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有到机场。金正恩同习近平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献花。习近平之后从机场前往金日成广场，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与对方陪同人员握手。两国领导人之后登上检阅台，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之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习近平出发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指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朝，期待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话，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他同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意与朝方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議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該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是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的案件，检控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3: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2: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4: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5: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些的相关的做嘢嘅嘅審訊嘅過程啦，例如係要揾呢個指定法官啦，咁啊呢啲嘅程序會適用嘅。
2: 建議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該交替罪行亦都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國舉例，如果是製造炸彈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動罪，而交替控罪是製造炸彈，在新的建議下，即使裁定製造炸彈罪罪成，都會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附屬法例可以在處理有關案件的程序上有更清晰的安排，認為是有需要亦是恰當的做法。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會有詳細分析。粵車南下下個月25號起新增多5個內地城市合資格粵車可申請入境本港市區，每日預約出行名額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每架車留港最多3日就維持不變。粵港雙方的目標是明年首季或之前將計劃推廣去到全廣東省21個城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粵車南下實施以來穩妥有序，已經具備條件進一步逐步擴展。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就認為，每日預約出行名額增加的數目對本港的交通影響輕微。陳曉慶報導。
6: 實施了大約半年的粵車南下，下個月25號起將會新增接受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和肇慶5個城市的成功預約車輛，經港珠澳大橋入境本港市區，連同原本已經開放的廣州、珠海、中山和江門，即粵港澳大灣區9個城市的粵車都可以申請，每日預約出行名額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車留港最多3日就維持不變。當局亦同步開放二泊遊服務給全部9個城市，7月25號起成功預約的粵車可以在口岸停車場泊車之後，旅客經大橋旅檢大樓辦理入境手續，再轉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區。粵港雙方將會視乎實施情況，目標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將計劃推廣至全廣東省21個城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透過新聞稿感謝中央和廣東省政府一直以來的大力支持。他說粵車南下實施以來穩妥有序，以具備條件進一步逐步擴展。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說，雖然粵車南下每日名額增加一倍，但相信對本港交通影響輕微。
7: 市民最擔心的會不會是違泊、處處啊等等這些問題。在過去呢，由於是100架車呢，那個問題都不是非常嚴重，亦都沒有出現了這些問題。相信在新的計劃之下呢，由100架車可以入到香港變成200架呢，雖然是增長了一倍，但是始終200架車我相信我們容量呢都還能夠吸納的，對於香港的整體交通影響是輕微。
6: 根據當局數字，截至今年5月底，粵車南下入境市區部分大約8400個申請獲批准參加，累計預約出行數目大約6700架次，在過去的內地勞動節黃金週超額預約2-3倍，相信有關數字會持續上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行政長官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到訪中亞兩國，達成96份協議和備忘錄。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今次訪問達成了多項成果，進一步促進香港與中亞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中華廠商聯合會說，會在今年之內再訪問中亞，期望落實合作。黃貝文報導。
8: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完成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達成一共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當中涉及金額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隨團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地政府對香港充滿信心，希望與香港達成不同合作，包括金融、貿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間。他說今次訪問非常成功，達成多項成果。
9: 特區政府和兩個國家就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這個是展開了磋商，亦都是同意就一個雙邊的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是展開談判，那是可以幫助貿易的發展和雙重稅務的避免，那這個對於 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8: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喺同一節目話：廠商會同當地商會協會簽署兩份合作協議備忘錄，會喺今年內再到訪中亞。
10: 今次嘅訪問團咧比較高層次啊，咁當地嘅接待都比較高啦，見總統啊、總理都有出嚟即係接待啦。我哋去嘅話咧，就係承接翻今次嘅一啲成果，譬如簽一啲嘅 MOU 啦，認識咗當地一啲官員啦，咁有初步嘅意向。咁嚟緊再去咧，就可能實質啲啊，即係實質會員佢哋需要係邊啲行業、邊啲方面需要去繼續去了解或者傾一啲細節去落實去合作。
8: 佢又期望政府可以透過駐外經貿辦、投資推廣署等，加強整合同發布中亞嘅市場信息，協助業界掌握不同國家嘅產業發展方向、重點投資領域同營商風險等。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叙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个月17日起实施。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遇到问题时，政府会由较高级或不涉事件的公务员调查事件，期望将来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規例當中列明聚用委員會的權力和相關過程，又重申委員會的支援人員不會找與被調查人員有工作關係的人士出任。鄧永林報導。
11: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聚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12: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聚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咧？
1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调查结果而定。
13: 纪律机制系针对个人嘅，系要睇个个人嘅责任嘅。宏福苑呢一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唔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咧？就要睇下嗰个调查出嚟系唔系个结果系唔系去得到嗰个个人嘅阶段，揾得到系边一个边个责任大啲，边个责任细啲，有边一方面嘅责任，有边一啲咧系能力不济，有边一啲咧系直情系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佢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11: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天文台话，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系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嘅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另外，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雷雨可能伴随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局部地区8至10级短时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大。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互相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伊朗不滿以色列升級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星期日晚向以色列發動導彈攻勢，以軍隨即空襲伊朗的軍事目標回擊，雙方之後互相交火。美國總

0: 總統特朗普說，美伊已經非常接近達成協議，呼籲伊朗見好就收，以色列亦都不要報復。中方希望相關各方履行停火承諾，保持談判勢頭，堅持透過政治外交途徑化解爭端。盧志清報導。
1: 為回應以色列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部市郊，伊朗當地星期日晚向以色列發動導彈攻勢，是自美伊停火大約兩個月以來伊朗首次直接攻擊以色列。伊朗革命衛隊表示，打擊目標是以色列北部拉馬特大圍空軍基地，指責以色列持續違反停火安排，並警告如果以色列進一步升級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伊朗將會實施更強烈的打擊。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了所有导弹。以军随后表示，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及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星期一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军说，空军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摧毁这些系统。伊朗亦回应以色列的进攻，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方面消息说，以军评估和伊朗的战事可能持续几日，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伊朗星期日晚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无帮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卢志清报道。
1: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家私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要关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又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都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在北京，住建部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之外，也都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國務院印發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規劃提出目標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動取得重要進展，人的居住環境明顯改善，安全發展基礎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

0: 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北京，住建部副部长秦海祥在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这项规划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他说，下一步各地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营运。
1: 下一步呢，各地啊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来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资体系，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
0: 他又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住建部亦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全国已经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城市更新的地方性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法制保障。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就说，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到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亦会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改造。今年安排资金规模160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人民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假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有关案件及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附属法例可以在处理程序上有更清晰安排，认为是恰当做法。他解释，一些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应该是用普通刑事程序抑或国安法罪行的案件去审讯，存有灰色地带，或者会引起争拗。记者王慧培访问过汤家华，听下他怎么
4: 说。《港区国安法》和我们俗称23条法例之下的罪行，就是所谓国安法的罪行。两条条例在通过的时候已经讲明了，终审庭亦都解释过，有些其他的罪行就不是这两条国安法之下的罪行，但是它可能会涉及国安法的元素，或者会影响国家安全的。总括来讲，这个附属法例是没有设立任何新的罪行，也都没有权这么做的。它只是处理一些程序上的清晰一点的安排。其实我觉得有这个需要，法例一早就已经讲了，国家安全的罪行是包括两条国家安全法之外的罪行，但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咁但系呢啲其他嘅案件咧，究竟系需要用普通嘅刑事程序去审讯啦，定话用国安法罪行嘅案件嘅程序去审讯咧？咁即系有一个灰色地带，可能会引起啲争拗。咁所以我觉得咧，用一条附属法例讲清楚咧，系适当嘅，亦都系应该咁做。就算在程序上将一些普通的罪行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纳入处理国家安全的程序之内，它本身都有很多保障的条文在这里，例如我们开手机是必须要法庭指令才可以开得。这些这样的情况和一般的罪行侦查方式是没有太大的分别，可能最大的分别就会是审理的时候就要由这个国安法的法官审理啦。但国安法的法官其实有三位法官去审理，其实我觉得更加保障到被告的权利，就比一位法官去处理可能更加理想。
5: 可不可以举些例子，在什么情况下其他罪行可能有机会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呢？
4: 簡單講一句啦，譬如有人去打劫銀行咁，咁原來打劫銀行咧，佢攞翻嚟啲錢係想去進行恐怖活動，又或者係分裂國家嘅。咁但係因為嗰個行為冇涉及兩條國安法之下嘅罪行咧，咁就唔可以用國安法嚟起訴佢。但係因為嗰個罪行嘅行為有涉及國家安全嘅因素咧，咁喺個附屬法例之下。

0: 佢嘅處理同埋審訊咧，就會根據國家安全法之下嘅罪行嘅程序去進行。但係對於嗰個罪行本身，無論係個本質啊，或者係個罰則啊，或者係處理嘅原則咧，係冇任何嘅改變嘅，就可能需要由呢個國安法嘅法官去處理，就一般嘅法官就唔會處理啦。另外就喺個偵查嗰個階段咧，有啲實務守則咧係適用嘅，例如係保釋嘅時候啦，就要考慮多啲有關國家安全嘅嘢。
1: 會唔會都令到一般嘅刑事罪行咧都有機會咧，可能被定義為國安罪行咧？
0: 唔會嘅，非禮案就唔肯定，涉及國家安全利益嘅機會就非常之細啦，或者交通罪行咁咯。咁但係行政長官就算決定呢個行為係涉及國家安全，仍有待法庭去決定呢個罪行成唔成立。咁所以就有足夠嘅保障，特首嘅權力其實係完全冇改變過嘅。點解咧？因為《國安法》第47条咧已經寫明咧，乜嘢構成威脅國家安全嘅行為咧，係可以由行政長官咧用一個證書去證明。其實好多人都唔係太過明白，行政長官嘅證書唔係判邊個人有罪或者冇罪，只不過話呢個行為係涉及國家安全。咁究竟有冇罪呢？仍然係需要由個法庭去處理嘅。嗱，呢個咁嘅處理嘅方法呢，其實喺全世界絕大多數嘅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呢，都係睇法相當一致。危害國家安全咧，好多時候涉及一啲政治上嘅問題啦，所依賴嘅證據可能係收集情報得翻嚟噶啦，或者個本身個資料嘅敏感性，如果你公開咗，可能亦都會傷害到國家安全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普遍嘅政府咧或者國家咧都同意有冇罪就係司法機關去決定，嗰、那個行為係咪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就係由行政機關決定。
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朝鲜国事访问，同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目标是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听日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着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跟随区内股市挨沽，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在开市初段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是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是大约1.2%。主板成交额大约3,640亿元，恒指连跌4日，累计跌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收报4,755点，跌2.7%。ATMXJ 跌1.5%，至到近半成。美团嘅跌幅较大。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是新加入科指成分股的智谱升超过1%， Minimax 就跌超过8%。另外商汤、快手和百度跌超过半成，去到近8%。晶片和手机设备还有医药股都受压。

0: 資源股就大多數捱沽，中石油和中海油就逆市升超過1%至到近2%，部分消費和內銀股向好，蒙牛升超過3%是表現最好的藍籌股。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總結大市的表現。
1: 上個禮拜五美股都有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即係當地個就係數據比較強勁有關啦。市場對嚟緊個加息預期再加深啦，拖累到即係一啲科技股啦個調整幅度比較深嘅。港股呢邊咧都係跟隨有個回落啦，低開後一度個跌幅擴大啦，咁但係去到24,400附近，算係揾到啲短期嘅支撐啦。咁同埋見到沽壓都唔算話全面啦，咁其實都有部分啲相對傳統嘅藍籌啊，或者係高息嘅股份啦，都係有啲資金流入去啦，作為一啲短線避風港嘅作用啦。指數嚟講，短期就未必話即係有太大空間進一步調整啦。睇翻上一次底部位置都係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咧，應該個支持力度都會強啲，尤其是港股其實已經跑輸咗，我為都比較多啦。咁好多啲藍籌股其實估值都唔係太貴，但係暫時就未有好明顯條件啦，有一個大幅嘅反彈。港股可能上望嘅去翻25,500樓上，咁又係一啲阻力區啦。但係應該24,000附近咧會有一定嘅支撐能力吧。
0: AI 概念股咧見普遍都有個向下啦，會唔會屬於一個短期嘅回吐咧？
1: 依類股份其實喺過去嗰兩個月升幅係相當誇張嘅，外圍最近就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所以都令到相關啲股份喺香港呢邊啦都有個回吐出現啦。暫時講就唔係話完全嘅轉勢跡象啦，咁我諗都係一個技術調整為主先啦。咁當然咧，一啲如果暫時都仲未有盈利嘅相關 AI 股嘅，佢哋個波幅會比較大啲啦。相反咧，比較受惠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增加嘅一啲上游產業鏈，我相信佢哋都仲係會受到市場關注。
0: 傳統藍籌股同埋高息股咧，會唔會成為短期之內支撐大市嘅一個嘅重要力量咧？
1: 會係嘅，咁啊，佢哋嘅估值咧都仍然係比較偏低啦，而且都有個息口嘅支撐啦。咁當市場有啲避險需求嘅時間咧，就好自然會流入啲資金去翻依類股份度咯。咁啊，或多或少都對個指數咧帶嚟一啲支撐。
0: 中東緊張局勢再度升溫，市場對美國今年的加息預期亦有上升，觸發亞太區股市顯著下挫，科技股被拋售。日韓股市跌近4%至到超過8%收市，創了3個月或以上最大單日跌幅。有分析認為市場審慎情緒可能會持續，大市的調整時間或會較長。李以琴報導。
2: 伊朗同以色列互相发动导弹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强劲，市场关注联储局今年会否加息，其中科技股显著被抛售，首尔综合指数接连失守多个关口，一度重挫近9%，跌至7,442点。觸發熔斷機制，要暫停交易20分鐘。之後曾經收復大約一半的失地，臨近收市跌幅又再度擴大，收市報7,484點，跌676點，跌幅大約8.3%，是超過3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重磅股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分別跌超過10%和近8%。日本股市就一度跌近50%，收市跌近4%，創3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而日元和韓元都受壓，其中日元對美元失守160水平。台灣方面，加權指數一度跌6%，最終收市跌大約3.5%，收報43,502點，創超過2個星期的收市新低。上海股市都向下，不過表現相對較好，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報3,959點，跌幅1.7%。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麗賢認為，今次市場的調整可能會較長時間。
3: 見到呢次除了話市場對於科技股一個比較高估值的憂慮之外，中東的局勢是再度緊張，這麼多個不同的利淡因素衝擊之下，市場的審慎情緒有機會繼續維持的。
2: 伍麗賢認為，如果中東局勢進一步緊張，將會繼續不利通脹和利率預期。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0: 在岸人民幣收市創近2星期新低，收報6.7844對一美元，比起上星期五下跌132點指。市場人士表示，美國非農就業數據增長超出預期，美元指數上升，但係逢高結匯的需求不少，繼續限制人民幣的調整空間。 國際金價就持續受壓，在亞洲時段跌穿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曾經是觸及超過兩個半月的低位，其後在這個水平增持，最新就是報4303.34美元。分析認為金價受壓主要是通脹憂慮升溫，市場關注聯儲局會不會掉頭加息。不過渣打香港認為，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各國央行會繼續增持黃金儲備，相信經過調整之後，金價中線有望重上5000美元水平。羅偉浩報導。
4: 國際金價持續受壓，分析認為美國上個星期五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遠超預期強勁，中東緊張局勢再升溫，市場憂慮通脹或者會觸發聯儲局在年內掉頭加息，美債收益率上升令到金價受壓。另一方面，各國央行繼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資產。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截至5月底，內地黃金儲備增加至7946萬安司，按月增加大約 0.4%， 連續19個月增持。歐洲央行的報告亦指出，截至去年底，黃金在全球央行的資產儲備佔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佔比達到22%的美國國債，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儲備類別。有內地券商指出，內地的黃金儲備截至去年底佔總資產只有不夠9%，未來仍然有提升的空間。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認為，面對地緣政治和美國公共財政風險，估計各國央行會繼續增持黃金，中線有望重上每安司5000美元的水平。
5: 黃金是一個冇發行人風險作為一個儲備的工具咧，應該個需求會繼續幾強勁。短線嚟講啦，會受住美國嘅利率因素而有波動。中線啲去睇，全球嘅政府同埋主要央行咧，會繼續增持同埋分散個儲備喺黃金個方面。所以黃金慢慢應該會挑戰翻比較高啲嘅位置啦，可能4800啊、5000美金咧，係我哋中線啲嘅目標。
4: 陳正樂相信，新興市場央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已經成為結構性需求，金價喺4100美元會有較大嘅支持。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39亿7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12点，升4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8跌三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02，XLE 南方海力士98.6跌8.3，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XLE 南三星154.3系跌咗31.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大陆航空科技控股、华益金控、中基长寿科学、骏泰控股同埋盛洋投资。五大跌幅股份：中国金融投资管理、金石资本集团、骏业控股、黄氏港建国际同埋泰宁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4007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01.36美元，卖出价4302.16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8，同上星期六相同。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支路嘅坏车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永安广场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而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

0: 到星海堤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翠屏南村。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线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派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龙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咧车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财经新思维，
5: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揾啲新朋友上，讲下咩咧？讲下香港本地展览产业嘅发展嘅。喺我网上揾嚟咧，就系展览集团主席阿黄学宝阿卡嘅。阿卡你好
6: ，Hello， 嘉乐兄。
5: 我听你个展览集团，你一定系做展览噶啦，系咪？
6: 系啊，冇错。
5: 呢间公司有几耐历史先？
6: 我哋正式由2003年
5: 沙士
6: 到而家，咁其实有廿，我谂有廿二年。
5: 沙士嗰阵时，应该就系、是、都因为疫情啦。但我觉得近年最大一个考验咧，唔好讲经济，一定系嗰个所谓新冠疫情啦，都几系嘢，乜都。都做唔到，但之后政府有啲要开始复常咧，有啲配套设施俾到你哋啦。嗱，但系咧，其实不停咁转变发展咧，好多朋友话咧，其实而家香港展览行业咧，以前就传统咧要做 B 嘅，你睇贸发局好多都系啦，但系都多多少少做 C 噶咯。咁每年嘅书展睇好成功嘅做 C 嘅例子啦。咁而家系咪做 C 同做 B 系有啲并行紧啊？定点先？
6: 展览行业咧，其实对于香港个经济效益咧，其实就相当之重要嘅。即系我哋以前有沙士啦，咁啊沙士之后有一个新冠疫情啦，咁新冠疫情咧對我哋展覽業嘅衝擊都非常大，你所有大型嘅公眾活動都不能啦。坦白講，我哋嗰陣時都即係多謝政府啦，有一系列嘅支援嘅措施啦。即係咁，尤其是我哋展覽業咧，佢都即係救活翻我哋呢個產業啦，幫翻我哋展覽行業嘅資助。
5: 哦、我記得 ISRE
6: 係啦，咁政府出動呢一個嘅資助之後咧，咁事實上係有一啲唔同離開咗香港嘅展覽
5: 翻嚟，
6: 亦都因為有啲嘅經濟誘因啦，攞翻一啲活動翻嚟，咁亦都幫助到我哋咧，繼續可以繼續做翻一啲嘅展覽活動。
5: 所以呢幾年咧，譬如我同你哋啊，同啊貿發局啊等等方面，我哋成功扭轉到一樣嘢啦。咁當然而家咧，你今時今日咧做展覽最大問題係我哋排到密曬啊！你想揾新展咧，真係好高難度。我印象中咧，你哋都有幾個新有零售層面嘅展覽咧，係好受歡迎嘅。我記得好似咩咧，寵物展啦，跟住寵物就插埋個貓展出嚟啦，跟住試食展啦等等嘅嘢。我都明顯係針對廚師嘅。點解有啲咁新嘅呢啲 idea 又諗到啲所謂廚師嘅項目先？
6: 我哋過往 都是一些 B2B 為主的

0: 展覽活動。其實我都有啲數字可以分享一下。會議業協會咧，2024年嘅時候咧，全香港都有舉辦咗121個大型嘅展覽活動啦。即係比較23年啦，其實咧增加咗9.6% 嘅
1: 一成啦。
0: 係啦，咁啊，其中咧有80個咧都係屬於商貿展同埋同商貿同消費類別有關嘅展覽。展覽商啦，我想分享一下啦。咁啊，由2023年咧，即係從2023年嘅時候嘅比較，45,000個參展商咧，去到接近咧，去到24年咧有52,000個參展商嘅，咁個增幅去到13.9%，
1: 即係一成嘅，
0: 係啊，咁入嚟嘅訪客亦都去翻即係146萬啦，咁亦都按年增長咗4.5%，呢個咧都係由23年到24年嘅一啲數字，咁裏邊咧當然啦，喺政府嘅支持之下咧，坦白講呢啲一啲係正面嘅數字啦，咁啊，所以即係政府我哋叫做落墨落得好啱嘅。但係啦，同高峰嘅時間嘅比較咧，其實咧，我哋而家都係嘅，我哋復甦嘅目標咧都未達到。咁其實參展商嘅數目同當年相比咧，其實係少咗21% 嘅，訪客嘅數量咧跌咗25% 嘅，即係以我哋嘅數字。
1: 雖然我哋好翻啲，但係都未翻翻去最高峰。
0: 係啦，咁。咁坦白講，我都覺得咧，其實呢個咧，其實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問題嚟，呢個地緣政治同埋全球經濟不穩定都有一個好大關係。咁海外參展商同埋入嚟嘅客咧數目咧，都係停留翻喺我哋以前一半嘅水平。咁呢、這個事實上係一個大環境嘅影響啦。咁好啦，咁頭先嗱，我又回應翻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啦。咦，好似我多咗啲公眾展喎、
1: 啊。
0: 其實係嘅，以前咧，因為頭先你睇到19年前咧、那個商貿展嘅發展咧，其實因為個世界都是一个很蓬勃的情况，那变了商贸展是主导我们展览业的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板块，但是疫情了，商贸又往来不到了，还有有些人又习惯了，喂，原来我可以在网上面有些订单都要焗住都要做的时候，那他们某程度对于在即时参加展览会，他们的力是相对小了的，那叫做那时疫情的国际展览会举办不到，那有机会我们叫公众类别的展览会也都可以有机会有一些位置可以举办到了。
1: 明白，即是重要针对，因为讲真你又去不到其他地方做本土经济，
0: 是啦，那时你都出不到去，那唯有做本土经济咯，那从而都诱发了所有 B2C 的展览会因而这样出现到了，那我最记得的啦，那除了刚才你所提及的我们宠物展啊、家居展啊，咁好多，例如開始一個貓嘅展覽會之外，其實咧有一個主題咧叫做 Outdoor and Sport Expo 咧，都係我哋喺疫情期間咧去舉辦嘅。
1: 嗰啲咪行山用具展啊，
0: 大家都冇得去旅行，
1: 啊、
0: 又冇得出去，呢啲展覽會都應運而生。咁、okay. 其實同樣都係輻射到我哋一啲叫公眾展，
1: 嗯、
0: 都係應運而生咯。系啦，
1: 我理解，即系其实都好需要因势利导咯。睇我屋企有啲乜嘢系可以走出出成我啲趋势，你就谂下佢。咁但系我又会讲翻几样嘢先。咁讲宠物展，成个区内我哋唔系最早嘅。你乜日本啊、台湾嗰边都好早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咧？嗱，我哋嗱你嘅宠物展劲啦，拆出嚟嘅猫展仲劲啦。一日我听过好似20几万人次，
0: 系
1: 拍得住好似书展咁人山人海噶咯。
0: 书展犀利好多。
1: 点解一个简单嘅猫展可以跳得咁劲咧？
0: 這个我都想分享一下啦，就系、是。傳統的展覽會，尤其是寵物這個展覽會，其實我在其他地區和國家都會有的，但是他們都是比較針對是都是以商貿為主，
1: 做哪個角度，
0: 做哪個角度為主多一點、我們當時做寵物展，其實就是因為真真正正是想針對公眾人士C端為目標的。坦白說，我們未有一個條件做一個大型的商貿展在香港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外面入口，而且是代理、自己香港很多時候都是代理，冇自己嘅研發產品。啲人如果要擺嘅話，其實佢哋有自己大間唔同嘅廠家生產線啦。咁佢喺翻佢自己其他地方去做一個貿易往來咧，其實嗰陣時寵物界咋，其他行業唔係寵物界別嚟講咧，係未有條件喺香港做嘅。咁但係咧，但係公眾又唔同咯，公眾就純粹一個 event 體驗啫。咁所以咧，我哋就用一個 C 端核心去做，亦都因為咁樣咧，我哋成為咗亞洲地區。甚至乎啊，即係有啲朋友同我講誇張啲，唔係啊，我去過其他國家地區去睇，你從全世界都好似你香港呢個 C 端係最熱鬧嘅，因為我哋核心咧係以人出發啦，同埋咧我哋舉辦呢個活動咧係以寵主用愛嚟去行先嘅，即係愛護動物、尊重生命，係由動物嘅權益去出發去。
1: 哇！咁即係講埋呢個生命教育。
0: 係啦，咁我哋用呢個方向去出發，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就寵物啦，而家嘅已經去到一個以人化嘅階段啦，一路咁
1: 當家人嚟㗎啦，
0: 當家人一路咁發展落去，亦都會陪伴佢哋。咁所以咧，佢哋擺嗰個情感專。

0: 啊，咁喺屋企自己养紧嗰只，经常见到佢嘅时候，咁啊，你成日都以前系放工先见到佢，而家你成日都见到佢，咁啊陪伴到佢，咁佢实嗲你噶嘛，感情都好啲啦。咁你自然咧喺佢身上投放嘅情感，甚至乎嘅消费咧，或者产业，你买俾佢嘢买多啲，带佢出街嘅心情你都想多啲。但系点解猫又会咁犀利咧？喺疫情期间咧，猫嘅增长幅度，包括系全世界啊，系以双位数咁增长。点解咧？尤其是我哋香港个咁狭小嘅地方咧，佢啲屋嘅又唔会好大啦，佢养猫咧。唔使成日出街嘅，你养狗咧，你要同佢多交流啲。咁有啲人真系忙噶嘛，咁、但系佢又想养，点解想
1: 就冒起咗啦？
0: 你猫系容易处理啲，因为猫佢自己理自己啊嘛，咩叫猫奴啊？佢好似皇帝咁啊嘛，系咪佢可以唔睬你嘅？呢一个情感交流咧，咁对于唔系我净系香港嘅，喺全世界嚟讲咧，尤其是疫情啦，大家困咗屋企，咁、个增长好快，同埋大家嗰个心灵交流咧都系好好嘅。再加上有啲人啊就话喂，唔系，而家啲人咧唔生细路咧，咁啊就养宠物啦咁样。嗱，咁我要平反嘅喺呢度，我啊觉得咧就唔系因为佢选择养宠物而唔生细路，而只不过系佢未生细路，咁啊而家有时间嘅，咁养宠物都系佢其中一个选择啊。咁我咁打机都系一个选择嚟啫，只不过佢唔选择打机，唔沉迷上网，不过佢沉迷养宠物咁解。
1: 但我翻谂嘅嗱，由宠物转唔再出去猫转系一个成功项目啦。嗰啲而家好兴嘅叫二宠，即系二类宠物都可以成为一个气候先，因为最近你都开始都大搞咁啊，系嘛？阿叔讲咩叫二宠先？
0: 系啦嗱，咩叫二宠咧？叫二类嘅宠物。咩叫二類呢？係 out of 貓、狗、兔仔，例如
1: 以外嘅嘢，
0: 以外嘅咁啊叫二類嚇。咁啊，例如有人養蛇啊，叫龜啊，甚至乎一啲爬蟲啊，係嘛青蛙啊，咁咧呢啲咧都係算係我哋叫做二寵類嘅一啲嘅物種啦。二寵類咧，佢特別古靈精怪啊嘛，唔知點解而家個世道咧，啲小朋友啦，佢哋
1: 都接受到
0: 嘅，好好，同埋我相信咧，可能我諗個世代有啲唔同啦，而家年青一代嘅家長咧，佢對於嗰啲蛇啊呢啲叫異寵類咧，佢嘅知識認知好多，佢哋亦都覺得喂科學教育嘅生命教育嘅情況去探索呢個世界嘅情況咧，佢都想下一代佢哋可以嘅視野或者佢認知多啲，咁咧。因為咁樣咧，異寵咧都越嚟越受歡迎，同埋甚至乎以前點會有人養蛇噶？同埋有啲蛇你要避噶嘛？而家唔係，而家咧佢哋好正面去接觸同埋認識佢，從而咧都誘發到佢對環境科學啊同埋世界學習上面都有一定嘅幫助。所以咧好多學校啊，其實都好推動所謂異寵嘅呢一啲嘅教育俾啲小朋友，同埋啲小朋友好中意嘅噃。
1: 嗱，全方位做展覽啊，幫我扶人咧，買賣場呢方面做買賣嘅啫。體驗上都冒起緊，甚至咧，我成日講你哋另一個嘅試食節咧，好明顯就係一個兩者結合嘅嘢啦。試食節呢個論點其實即係點樣可以即係成到氣候先？
0: 平反下先。其實疫情真係改變咗我哋世界好多啊！我大家喺各行各業、各方各面都係。我哋其實試食節咧唔算係一個新嘅展覽活動，其實我哋試食節咧已經有十年嘅歷史噶啦。我哋最早期嘅試食節咧，都喺啲商場啦度舉辦呢個試食節，但係咧當其時咧麻麻地喎，因為點解咧？啲商家會話俾你聽，喂，我啲嘢係咁俾人試，啲人嚟到淨係試啊，我嚟招呼佢試都唔買，就算買咧都試完之後搞一大爛餐先買，唔好啦，我哋嗰時參加人數真係唔係咁多喎，
1: 參展商
0: 對唔住，但係咧市民依然咁受歡迎，其實疫情就令到我哋不能夠舉辦呢個活動啦，因為你餐廳飯都冇得食，你仲試乜鬼嘢試食節啦，係咪？咁但係之後咧再舉辦呢個試食節，你都因著有一個機會，我哋可以喺會展嗰度，即係場地比較大同埋適合去舉辦啦，反應係出乎意料地好，就係因為疫情，我哋乜都試唔到，乜都做唔到。反而我哋个反弹咧，就话俾你听，喂，唔系有得试，我想试下，系咪？有得参与，我想参与下。因为试食节呢个名咧，亦都因为帮咗好多商家，佢哋好多时咧喺网上面嘅消费或者购物咧，大家都好容易买得到。因为要将个产品突围咧，其实佢哋要好多方法俾佢体验，尤其是食品，
1: 系
0: 咪？你好唔好食都系个重要噶嘛？我唔系见到你粒鱼蛋我就买噶，好食同唔好食都好大分别噶嘛。咁咧，嗰啲商家就透过呢个试食嘅主题咧，可以俾人试到嘅时候，就有口耳相传，同埋有个感受嘅体会。啲人系会买多咗，
1: 咁结果咧参展同埋个入场又多咗啦。
0: 参展同入场人数因为咁样咧就爆起咗啦。咁、所以咧再加埋啦，我哋唔系净系试食咁简单嘅，我哋里边嘅试食展又有唱歌嘅表演啊，
1: 好综合嘅你哋，
0: 好综合。即系其实等于咧某程度好似以前我哋叫大笪地，咁嘅情况。
1: 不过一个有冷气场所嘅大笪地
0: 系啦。不过但系我哋高端版同埋针对以食物为一个核心，甚至乎中高端产品咧都争取呢个机会咧去俾啲市民试下。咁啊，我最记得噶啦。又記得咧，話 加入咗一啲叫做米芝蓮級嘅餐廳，佢哋都有加入我哋試食節個行列。點解呢？佢都話啦，疫情之後大家都知生意餐廳都飲食業都係有啲衝擊啦，咁甚至乎亦都不上一啲影響。佢哋嘅好有質素嘅產品

0: 食品都係好嘅。但係佢話我點能夠佢入到嚟？佢試曬我咁多個精彩嘅菜式咧，因為我每個菜都要錢噶嘛。
1: 但係佢靠個試食節就可以做到啦。
0: 佢試食節可以試到佢精選嘅產品，同埋可以個 portion 細啲，佢個份量少啲。試到嘅時候，咁有啲都要俾錢嘅，即係例如喂，你都要俾10蚊或者20蚊，你買一份翻嚟試下啦。咁佢哋試過咧，有餐廳話俾我哋知，佢哋完咗個試食節之後咧，
1: 留多咗嘅。
0: 佢哋係連續兩三個月咧，餐廳嘅 booking 嘅訂單咧，都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上升，甚至乎啲客話俾我聽，係啊，我上次試過你個 signature 嘅菜式，我想有冇其他你嗰啲都 OK 嘅，其實都想試下。
1: 其實好多時候你行內講緊叫乘數效應喎，其實我都成日想知咧，搞啲唔同嘅展覽嘅話咧，乘數效應係點計出嚟先？
0: 咁咧，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咧 ，B to B 嘅乘數效應咧係都好明顯嘅，即係根據我呢啲調查話俾我知，嗱，平均每一個海外嘅參觀者嚟到香港參觀我哋香港嘅展覽會啦，尤其是商貿展。佢哋喺逗留香港期間咧，佢哋嘅消費係超過$2,400嘅。佢哋涵蓋有咩有酒店啊、餐飲啊、交通啊、買嘢啊，呢個係直接帶動到我哋本地經濟嘅。簡單咁講啦，咁至於公眾展啊，更加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哇出嚟又多啲，去食嘢又多啲，甚至乎我哋有啲
1: 即係買嘢又多啲，係啦，
0: 買又多啲，因為你都出嚟個產業經濟先至會有帶動噶嘛。咁嗱，一場大型嘅展覽咧，其實嗰個乘數效應咧，佢可以達到佢嘅直接嘅交易額咧3-5倍嘅，例如都帶動咗酒店啊、餐飲、零售啊，多方面啦、啊。所以我哋舉辦多啲活動，同埋我哋以展覽會為一個例子咧，係嗰個乘數效應係非常之大。我不得不講咧 ，B to B 真係對於我哋香港嗰、那個經濟嗰個倍增咧係特別犀利嘅，因為佢係嚟到做生意啦。坦白講，我嚟做生意嘅，做生意即係都有啲資源啦，係咪？咁佢自然對各方面嘅消費啊推動咧。個力度係大好多嘅，
1: 我都覺得係。好，喂，今日唔該曬展覽集團啊，主席咧係阿黃學寶啦，卡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咧展覽行業最近啲發展嘅。唔該曬阿卡
0: ，thank you， 多謝曬。
2: 好，最近內地啲朋友話咧，喺用內地啲 AI 模型嘅時候，發現個智力咧出翻嚟啲嘢咧有啲下降喎。咁係因為咩原因咧？啲 token 貴啊，定係即係公司方面要有啲嚴限咧？所以聽日咧，我哋揾嚟咧就係易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啊，黃傲然 Owen 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咁究竟係因為當中啲 token 貴，或者係用得比較其所，所以先將個別嘅一啲所謂智力下降定點咧？跟住就。人類用得多 AI 嘅話咧，會唔會自己嘅智力都會下降咧？啊，呢個都有值得探討嘅問題嚟嘅。好，咁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氣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今晚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至于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张泽豪说，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在晚上7点开始开放。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个提升到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获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半。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运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农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

0: 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3: 咁依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5: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6: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那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5: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好，时间嚟到7:09啦，咁啊，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天气消息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9:30嘅。好，直播室里面咧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3: 仲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
14: 仲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大家好嘛？
12: 大家好。下个星期59号，知唔知系咩日子？
1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4: 噔噔
13: 系端午节，系端午节，
14: 马叉田中，
12: 有冇啲乜嘢嘢已经计划咗嗰一日做咧？
13: 计划咗啊！
12: 又或者之后或之前端午节你哋会做咩噶？
14: 食粽、
13: 包粽，
14: 我已经食咗啦。碱水粽我已经食咗啦。
12: 哦，你中意食甜嘅？
13: 哦，
12: 我中意食咸。碱
13: 水粽你落乜嘢先？
14: 蜜糖。
13: 蜜糖，你知唔知有啲人咧？食碱水粽都落豉油噶，
14: 唔会嘛？
13: 系啊，
14: 咁好嘅品味。
13: 系啊，
12: 我有试过啊，就系呢一个组合，
14: 又咸又甜，会生痱滋咧。
13: 我系谂住下次落蚝油啫。
14: 哇，有咩感觉？你真系话俾我听啊！
12: 但除咗食粽之外咧，会唔会有啲咩活动啊？睇龙舟啊？
13: 我以前咧，即系喺旧公司咧，有参加龙舟队噶。你睇我一身古铜色就知道啦。
14: 广播道古天乐。
13: 诶，唔该晒。广播道古铜色，我系系啦。嗰时真系 keep 住去练习咯，去爬龙舟咯。
14: 啊，我都做过打气队噶。
13: Oh yeah， 应援。
14: 啱啱入大台嗰阵时做过一次打气，哇，真系好晒，好热，好晒噶，
13: 好晒噶，
14: 我都嗌到喉个喉咙都沙晒，惊死你哋听唔到噶嘛，系咪？
13: 讲真的，真系听唔到噶。
14: 系，但系我哋都嗌噶嘛，系咪？
12: 好紧要啊！你
13: 听到系咁爬咧，真系听唔到噶。不过真系咧，嗰个气氛好好，同埋好开心。
14: 冇错。
12: 系啦，点解讲咁多咧？端午节，因为咧同紧我哋嚟紧呢一个环节有关啊。
8: 区区有睇头，
12: 系啦，区区有睇头咧。今日要同大家讲下呢个香港国际龙舟节啊。咁啊，头先有提过啦，下个星期五就系端午节啦。咁好多地方咧都会有龙舟竞渡。
13: 冇错啦，香港国际龙舟节将于喺6月19号啊，端午节嘅正日开始噶啦。为期咧有成13日咁多噶，就去到咧7月1号嘅。咁将会喺咧尖沙咀海滨嗰度举行噶。嗱，除咗喺6月27号和28号呢个重点嘅龙舟赛事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嘢玩，好多嘢食噶，好似有呢个龙。州美食街、啤酒乐园，同埋好多位置俾你打卡，仲有可以俾大家一齐体验一下不同非遗文化嘅休闲区。
14: 系啊，重点龙舟赛事当日大家可以咧喺尖沙咀海滨啦，至到星湾大道，即系李小龙呢个铜像一带嗰度啦，或者场地嘅有盖看台嗰度咧，亲身观赛噶。活动咁精彩，我哋电话线上都请嚟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 Arnold 同我哋介绍一下，欢迎佢先。
13: Hello，
12: 你好啊。

0: 大家好，出先要问你第一条问题啦，犀利啦，就系六月廿七、廿八日咧，就系龙舟赛事嘅重点赛事啦，真系一定要睇啊！但系成个咧香港国际龙舟节咧，就由六月十九号玩到七月一号，足足十三日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有啲咩唔可以错过嘅活动呢？
1: 我不如我哋讲下国际龙舟邀请赛先啦。
0: 好，
1: 咁啊，六月廿七、廿八咧，最主要咧就有即系十六个国家同埋唔同嘅地区咧嚟到比赛啦。咁啊，总数运动员咧有成4500人嘅。
2: 哇，4500人好多啊！
1: 所以咧，整个嘅赛事咧都系好。即係好頂尖嘅運動員都嚟到，係啦。咁亦都係咧，我哋會當其時會有個嘅五十週年嘅錦標賽啦，同埋五十週年嘅漁民杯比賽嘅咁樣，係啦。
2: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仲留意到咧，有一個係 VR 嘅龍舟體驗，究竟咧點樣玩法？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啊？需唔需要咧好多體力㗎？
1: VR 咧，其實我哋有兩部嘅龍舟機啦，咁咧我哋就會放咗喺尖東啦，咁希望咧啲市民嚟到咧就可以俾到佢哋咧戴上一個嘅我諗眼鏡咁樣啦，就俾佢咧好似感覺到咧就喺海上爬緊龍舟嘅，咁呢個咧都係我哋第一次嘅一個突破嚟嘅，咁亦都可以俾啲市民就話唔需要喂係咪真係每次爬龍舟都落水咧咁啊，其實唔使喎，喺陸上都可以嘅。
3: Anno 啊，我知道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嘅美食街啊，同埋一啲打卡位啊，同我哋介紹下咧有啲咩好嘢食，同埋有啲咩打卡位，大家唔可以錯過嘅。
1: 嗱，話明咧都係一個龍舟節啦，咁我諗最主要咧都係圍繞住龍舟噶啦。咁我哋有啲咩咧？頭先咧大家都講到啦，有嗰啲節日嘅龍舟嗰啲種啊，咁咧最特別咧，今次我亦都有龍舟嘅雞蛋仔啦，亦都有龍舟嘅香蕉船，同埋有龍舟嘅雪條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放過今次嘅機會，由十九號開始，有十三日咧都喺尖東嗰度咧都可以，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呢啲美食嘅。
2: 好啊！
3: 我咧好好奇啊，嗰個龍舟嘅種，龍舟嘅香蕉船咧，究竟係點嘅樣？你係指個造型係一個龍舟
0: 雞蛋仔啊？
3: 香蕉雞蛋仔啊，即係有個雞蛋仔嗰一粒係個龍舟嘅。樣咁樣係點㗎？
1: 我諗咧最主要咧就是、譬如龍舟嘅所有龍舟都係一隻龍船，都會載住一啲譬如香蕉船啦，同埋一啲雞蛋仔嘅。咁亦都咧雪條咧，亦都係有一個嘅形狀係一個雪條，即係龍舟嚟嘅。咁可以俾你大家，即係可能亦都可以喺個尖東嗰度咧，因為我哋有美食啦，亦都有嗰個嘅我哋傳統嘅木龍舟啦，亦都有大型嘅可口可樂咧，喺度一路食緊嗰陣時就可以打下卡嘅。咁我覺得呢個咧就會係同以前好唔同嘅。咁亦都好希望咧吸引到更多嘅旅客咧嚟到香港啊打下卡啊食下嘢咁樣嘅。
3: 我追問啊，Anno 啊，咁啊呢一啲嘅咁有特色嘅美食咧，喺你哋即係今年嗰個設計上面啦，其實個過程係點？可唔可以即係都同我哋透露一下係嗰、那個意念咧係邊度嚟嘅咧？即係你哋幾時開始有呢一個嘅構思喺度，同埋個過程咧會唔會好複雜啊？因為即係都個製作咧要係嗰、那個樣
0: 係
3: 啊細緻啲啊，咁啊以往。即係今次係第一次啊嘛，以往都冇嘅咁。
1: 以往都有，但係冇咁大規模嘅。因為點解咧？今年咧就係五十週年啦，就係1976年咧就第一屆啦。咁點解會衍生到咁多為咗龍舟嘅項目去做咧？因為其實1976年咧，我就係所有嘅龍舟都係漁民去比賽嘅。咁啊，當其時有九隊嘅漁民組啦，同埋加一隊嘅日本長崎啦，我哋進行咗嗰個國際龍舟邀請賽啦。而今年因為去到五十週年咧，我哋同旅發局咧，其實喺半年前咧已經開始咧準備緊呢啲嘅唔同嘅項目。咁我哋本身咧，我哋一隊係負責呢個龍舟嘅賽事同埋項目啦。咁我哋大家都係用一啲嘅。新嘅概念令到做得更好啊，令到咧即係成個夏天咧都好有色彩嘅，亦都咧帶出咧即係龍舟咧一個中國傳統文化，吸引到更多世界嘅運動員同埋旅客咧嚟到香港玩嘅。咁呢個都係我哋半年前開始籌備。咁你話豐富雜，梗係當然之中係複雜啦。咁但係咧，我哋不斷去研究啊，不斷開會都一路做好。希望咧到十九号嗰时咧天气更好嗰时做到即系更加成功啦。咁但系而家我哋都进行紧咁啊，但系达唔达到嗰个目标咧？ 希望達到嘅。咁我相信咧，我哋有能力可以做到，俾所有嘅市民咧係更加有個開心嘅端午節嘅。
0: 一定得啊！選址嘅地方已經贏一半啦。尖沙咀好多遊客㗎，好多外國人咧嚟香港都會喺嗰度嘅，可以一齊打卡影相添啊！另外都想知道嗱，今年咧就係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成立50周年啦，你都講咗。除咗傳統嘅國際賽事，你哋都設立咗頭先講過50周年嘅漁民杯啦，同埋50周年嘅錦標賽。咁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嘅咧？漁民杯啦，係咪都想同香港嘅漁民嘅群組一齊致下敬咁啊？
1: 嗱，頭先啱啊，我哋係50周年，不過我哋50周年咧就係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50周年，但我哋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咧今年係35周年。其實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呢個國際賽事係影響到全世界嘅，因為有呢個嘅國際賽事第一屆。咁然之後咧，全個世界咧就開始不斷咧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咧成立龍舟隊。日後咧15年之後啦，咁即係話35年前我哋就成立咗國際龍舟聯合會同埋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咁令到咧就成個嘅比賽咧更加規範嘅。咁啊講到頭先我哋話喂，點解我哋個50周年嘅一個漁民杯致敬咧？最主要頭先我都講過啦，因為呢個比賽咧喺第一屆嗰陣時咧。有9隊咧都係漁民隊嚟嘅，咁同埋咧都係用曬傳統嘅木龍舟，咁所以咧今年咧我哋亦都大會咧邀請咗咗嗰個我哋嘅所有漁民隊咧有6隊咧嚟呢個嘅尖東嗰度再比賽，大家咧就可以哇原來回顧翻當年嘅傳統嘅木龍舟就喺第一屆嗰陣時咧。就有呢個嘅比賽，呢、這個就向翻我哋漁民致敬嘅。而嗰個50周年嘅龍舟錦標賽呢，亦都係有9個項目咧嘅總嘅冠軍，我哋就將佢哋一齊再9隊一齊再比一次嘅比賽。咁呢個比賽咧，我哋俗稱咧，即係我哋嘅傳統嘅稱呼咧，就係、是叫做龍王杯啦。
0: 哇！
1: 當日咧就。最强嘅队伍咧诞生啦，咁解。
0: 哦，好劲啊！全部都系冠军，真系劲劲劲啊！
2: 啱啱都讲过啦，会有咧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人咧嚟到咧我哋呢一笪地方。咁有冇话咧有啲事情或者咧有啲位置特别咧吸引佢哋过嚟噶？
1: 我谂最主要其实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喺全世界啦，香港即系喺香港举办咧，都所有运动员都好知道呢个系一个嘅圣地啊。
2: 嗯，
1: 其实咧就等于咧佢哋翻嚟嗰个圣地比赛，其实咧佢哋都系一个嘅，即系一个嘅，我有冇机会翻嚟香港咧？咁所以咧佢哋都好紧张，所以我哋今次用50周年咧，其实喺半年之前咧已经开始报名，咁啊所有嘅国家咧。地區咧都好踴躍參加，咁啊即係換言之咧，喺香港呢個嘅城市之都咧，都好吸引佢哋嘅，
0: 享負盛名啊，
1: 好開心好玩啦。
2: 好啊，
1: 同埋我都帶出一個嘅信息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維多利亞港咧，喺個全世界咧，真係最靚嘅比賽嘅其中之一嘅地方，所以佢哋嚟到咧一路喺尖東比賽啊，亦都可以觀賞呢個維港咁靚嘅地方咧，我覺得佢哋會係即係更加
2: 好著樣。
0: 投入啊，
1: 系啦，啱系，
3: 系啊，头先都有提过咧，有好多人咧报名参加，可唔可以同我哋去透露一下，而家咧系有啲咩地区咧嘅参赛者啊？
1: 嗱，我哋今年咧有以即系好耐都未嚟过，有印尼一个比较好强嘅国家啦，咁我哋有中国啦、菲律宾啦，咁日本啊都会有一啲嘅队伍嚟参加嘅，咁所以咧。亦都今次亦都我記得有美國都有澳洲都有隊伍嚟，咁所以咧今次係即係呢個賽事咧非常之盛大。
0: 哇！
3: 好期待啊！係
0: 啊！
3: 係啊！另外咧都想問一下咧，阿諾啊都知道咧，你去玩龍舟咧，即係去龍舟競賽咧，都已經係好多年啦。咁啊，龍舟嗰方面咧，都我哋都好想知道咧，究竟嗰個傳承咧，而家個情況係點？嗱，我成日都會見到大人咧去爬龍舟，咁而家咧細路仔會唔會都可以學嘅？
1: 我哋嘅龙舟总会嘅发展咧，已经可以去到咧8岁就可以参加呢个龙舟训练嘅，即系话小学生咧都可以嚟训练，因为我咧啱啱组织过一个叫做小海龙证书训练班，
0: 好得意啊！
1: 咁啊，呢个好适合即系啲小朋友嚟玩啦，俾个呢个嘅训练啦，咁同埋一个团队嘅精神啦。咁而第二咧，其实我哋每一年咧都会招募好多嘅青少年嘅。學生或者運動員咧嚟到我哋嘅龍舟總會訓練，咁我哋嘅青少年嗰個 嘅訓練同埋香港代表隊嘅成績咧，都一路進步。咁我都可以帶出啦，啱啱喺四月份，我哋參加個亞洲沙灘運動會咧，我哋嘅香港代表隊咧都得到一面銅牌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對我哋嘅日後發展係非常之大嘅幫助，因為我哋龍舟嘅運動員唔係全職啦，都係一般。即係我哋業餘啊，我哋即係翻完工之後，可能夜晚黑啊，或者星期六日先嚟訓練。咁而達到呢個嘅水平咧，我相信係靠我哋嘅教練啊，同埋運動。

0: 員付出好多嘅時間攞到咁好嘅成績。咁我相信嚟緊啊，我哋龍舟總會嘅發展咧，都會更進一步，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參加啦、普及啦、同埋精英化啦，同埋亦都明年我哋都有個世界龍舟錦標賽，咁咧所有咧都係國家隊伍咧嚟到香港比賽嘅，咁呢個咧都有成五千嘅運動員，但係五千嘅運動員最特別係咩咧？佢哋全部都係國家隊伍嚟嘅，咁呢、這個喺明年嘅十月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嘅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一個嘅發展嘅方向咯。
1: 好啊，好期待住啊！多謝咧 ，Arnold 咧今日接受我哋訪問嘅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啊，鍾志樂，多謝你 ，Arnold，
2: 唔該曬，
1: 唔該曬。
3: 十八俱樂部。
1: 好啦，我哋讲完咧龙舟竞赛之后咧，都继续咧承接住咧龙舟呢一个话题，即系龙舟竞技咧睇得多啦。我哋有冇谂过咧，其实龙舟对渔民咧嗰个意义啊，同埋如果要维修嘅时候咧，又会系点咧？
4: 系点嘅咧？我哋较早前咧，其实咧深入到去呢一个嘅鸭脷洲公园里面一个叫做龙舟啊，咁咧访问咗咧一位咧就系龙舟维修师，就系、吴嘉文啊。咁吴嘉文咧，其实咧佢就系香港仔渔民子弟嚟噶，所以细细个咧就跟住爹哋出海。咁而且咧，佢更加系替香港仔龙舟会维修龙舟噶，成为咗咧龙舟维修师啦。
2: 系啊，作为渔民子弟，吴嘉文咧细细个已经接触龙舟噶啦，听下佢讲下究竟龙舟对渔民嚟讲有啲乜嘢意义啊？
5: 而家今日三十几度，我晒到成个黑晒，但系我都系喺度做紧嘢。你唔中意咧，你唔会咁样做。大家好，我叫嘉文，我是喜欢帮其他的龙舟队伍维修龙舟。我上几代呢都是渔民子弟，即是令到我都有机会出过海攞过鱼。我哋细个嗰阵时呢，因为逢系差唔多到五月初一啦呢啲日子，即是大家都会将啲龙舟放落海。细个见到佢哇靓咯，啲龙头龙尾又金光闪闪。就你自细你见惯咗一样，你首先已经系开始对佢有兴趣先。2000几开始咧，即系喺我舞会度要帮手维修自己做龙舟嘅，即系而家当时我做紧装修嘅，油油啊呢啲系我自己嘅求生技能嚟嘅，咁自不然你会去帮手。初初系维修自己嗰只嘅啫，但系收尾。隔離啲龍舟隊，佢哋唔得閒維修自己做龍舟，就叫我問佢得唔得閒幫佢手咁樣，咁樣就開始逐漸越嚟越多人揾我幫佢手啊。對漁民嚟講，其他節日都係自己一家人過時過節，都係自己一家人嘅啫。但係龍舟咧，就要聚集埋好多親戚朋友，因為當年爬大龍係你係需要幾十人。以前科技冇咁發達咧，你當時漁民子弟出海，其實冇乜漁網。而端午節爬龍舟咧，同人比賽啊，或者鬥快啊，都係屬於佢哋娛樂嘅一種。
1: 系啦，喺端午节之前咧，我哋仲会继续请吴嘉文咧，同大家分享多啲龙舟小知识同维修技巧。咁记得要留意我哋听日嘅节目啦，
2: 梗系会啦。
1: 系啦，咁啊，讲起咧端午节啦，两位我知道你哋做过一个包粽嘅比赛吧？
4: 系咯，我哋好叻噶，我哋系识包粽噶，阿 Fanny 最叻。Fanny 包粽嘅过程里面咧，完全咧攞晒分嘅，系咪？
2: 你知唔知道咧？其实我最后尾个粽咧个寓意咧，代表我个女而家考紧试，差唔多考完啦、家长嘅心声啊，一身松晒。
4: 冇错啦，我就 keep 住咧，其实我就让菜，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咧动作比较快，一开始嘅时候咧我都比较轻松对待。
2: 好嚣张噶，系。
4: 不过大家梗系想睇嘅，不单止想听我嚟讲嘅，想睇可以点睇到
2: 咧？可以点算咧？
1: 系啦，佢哋咧阿 Fanny 同埋文心爸爸咧有一条好精彩嘅包粽片啦。咁已經上載到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啊，不過咧，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包粽嘅小技巧咧，我哋又可以點咧？翻啲掹掹啊！
2: 係啊，我哋家庭觀眾咧，如果想喺屋企咧包粽，有咩技巧可以包得又實又好食咧？聽日咧，我哋會揾嚟嘉賓同我哋分享包粽嘅技巧㗎。
4: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都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的电力供应，至于需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他說當局會開放4個臨時庇護中心給居民使用，荃景圍體育館亦在晚上7點起開放。公務員罪用委員會調查規例早前刊憲，授予罪用委員會額外職能，進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下的第二級調查，下個月17日起實施。在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遇到問題的時候，政府會由較高級或不涉事件的公務員調查事件，希望將來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規例中列明罪用委員會的權力及相關過程，並重申不會找與被調查人員有工作關係的人士出任委員會的支援人員。楊何培恩又說，調查報告可能牽涉私隱、商業或政府的機密資料，未必每個報告適宜完全公開，但較嚴重的事件

0: 相信有关主要官员会适切解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堡附近发生的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超过130人受伤。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总统小马赫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和珠江口，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告示打到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楼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啦，介乎告示打到近住菲林明道啦，至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呢一段交通都比较繁忙。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经过朋友啦，请加倍留意啦。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汇民道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另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位置啦，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啦，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记得留意翻啦。至于反方向，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去港岛方向啦，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至于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比较车多慢驶。至于喺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歌和老街去龙悦道方向，近住南昌街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一段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啊，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
9: ready.
3: Three, two, one.
7: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0: 区区有睇头，
11: 十八好时光。
12: 嚟到7:37，同大家咧都要讲讲天气噶，因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9:30嘅。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3: 仲有 Isaac 文生哥哥响度啊，
14: 当然唔少得黄雨都陪住大家嘅 Fanny 姐姐李万芬啦，唔好再话去啦，记得开住收音机听我哋啦。
12: 系啦，两位啊，你哋从事咗演艺事业咁多年咧，有得都做过好多嘅角色啊，有冇话一啲乜嘢角色？好想挑战一下呢，
13: 我你先我先啊，其实我真的好想好想做西游记里面的马骝仔。
14: 你咪做过咩？
13: 我做嗰阵时系做马骝仔隔篱嗰啲马骝啫。
14: 哦，即系你先真系主角嗰个孙悟空。
13: 孙悟空，我真系好想做。
14: 点解咧？要黐须要做？
13: 呢啲艺术嚟噶嘛？同埋我觉得咧，我好有嗰个嘅精力啊。同埋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嗰个个子咧，唔系好好大件啦，啱啱好。同埋我觉得咧，喺呢一种嘅表达嚟讲咧，好啱我自己。
14: 系，
13: 所以我觉得我好想好想做。我嗰阵时跟住睇住阿张卫健做嘅时候，我已经谂，哇！如果咧第二三四五六辑系我有机会做到一次都好啦。
14: 系一集都好啊，
13: 一集都好啦，咁样系咯。
12: 我想做乜咧？
14: 我想做即系律师，喺个堂上你打官司嗰啲，
12: 好型啊！
14: 民职嗰啲我做过啦，即系法官大人。我反對嗰啲咧，因為咧係好有一次咧，我真係有機會做噶，我咧真係背曬所有個對白噶，跟住後屘咧個 PA 話知道你好背得稿俾你，跟住我真係背曬啦。不好意思啊，監製話咧都係想個律師咧係男仔嚟，
13: 係、
14: 哎、啊，不過都好，
13: 你喬裝打扮啦、
14: 啊，唔得我真係好難喬啊，咁我就哎呀，真係咁樣咯，咁、但係就即係真係結果個男同事都做咗啦，
13: 係，
14: 咁我真係點解咧？我好想做一次型一次都好啊，
13: 係型嘅，即係戴住個白色假髮咁樣，
14: 啊、
13: 真係 objection，
14: 證人。你話你幾點去咗邊度啊？第一睇電視咁嗰啲咧，
13: 係型嘅，係型嘅。
14: 你咧，你有冇諗過你會做咩？
13: 啊、
14: 如果有一日你做演員，
12: 做演員，我冇諗過自己可以做到先。
13: 你而家可以做噶啦，做個媽咪啦，
12: 做好十八好時光嘅主持呢一個角色。
13: 哦，唔該曬，掌聲鼓勵。掌聲鼓勵，雖然有啲寒，不過接受。
14: 好，
13: 係唔該曬，唔該曬。
14: 早上
12: 大家好，係。因為我想介紹咧，以下落嚟呢個展覽俾你哋認識啊！你哋去到睇嘅時候會好有親切感噶、就係咧一個會重溫咧香港電影歷史咧嘅沉浸式嘅展覽啊！因為咧講緊係香港電影資料館咧，今年25歲啦，咁、所以咧為咗慶祝咧呢一個咁重要嘅時刻咧，資料館同康文署由即日起至到出年嘅3月29日啦。就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就会举行幸会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啊！
13: 珍藏展啊，嗱，里面咧系有成超过130万件珍贵嘅电影文物噶，咁里面包括乜嘢咧？有电影嘅剧照啦，有预告嘅资料片啦，仲有手稿同埋服装等等嘅，亦都配合咗咧啲新嘅科技，可以等大家咧感受一下做一个主角嘅时候系点嘅样，影翻张相先。
14: 系啊，我哋嘅同事咧就去咗呢个幸会25载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嘅传媒预展啦，咁啊仲揾咗几位策展嘅顾问倾偈，了解一下今次展览嘅意念啦，一齐听一下策展顾问亦都系电影文化研究者周丽瑶 Janice 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策展谂法啦。
15: 我是周麗瑤 Janice Chow， 咁我系今次幸会25岁展览嘅策展顾问其中一位。今次咧，我哋呢个展览咧，主要咧就系同大家分享香港电影资料馆呢25年嚟有啲乜嘢嘅藏品，想同大家系介绍翻。重点嘅展品咧，今次咧我哋亦都有超过100项咧从未展出嘅文物同埋影音嘅资料，系会展示喺场馆入边嘅。例如我哋嘅早期电影嘅部分啦，影画时间廊咧有最早期嘅海报啦、剧照啦，同埋一啲剧本咧，大家咧都可以嚟睇到嘅。

0: 有心。
1: 大平戏院的第三代原主袁冰福女士，她很慷慨地捐赠了几万件的文物给香港不同的博物馆，而电影资料馆就接收了3600件的藏品。咁我哋就將佢咧用咗一個 mini song， 就係一個迷你區，就俾太平，亦都會有預告片咧，大概有10部咧，都係上次我哋預告片展咧係冇展出過嘅喎，譬如袁彪先生嘅《雜家小子》啦。

0: 咁我哋今次25周年啦，我哋就离开咗西湾河，就去咗一个更大嘅展馆咧，就系嚟到沙田嘅文博嗰度。咁呢个展馆咧，但系对比起西湾河嘅展馆，那个面积系大咗好多嘅，都系希望将观众层咧就由比较喺港岛东嘅位置，系带到去譬如九龙啊或者新界，甚至系有更多嘅游客系可以嚟到睇到。其实资料馆的工作是怎样样，我们是怎样处理的藏品，或者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成果，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了。
1: 还有呢，就是请来美术指导兼纺织服饰文化专家张西眉 Edie 和大家一起讲解一下电影服装背后一些有趣的小故事的。
2: 喂，咁搞错件衫唔烫嘅，嗰件衫好老噶啦，60岁噶啦，你再烫下佢啦，佢就烂晒。
3: 我系张西美 Edith， 我系今次展览幸会25岁嘅展览嘅服装嘅顾问啦。电影资料馆我了解系应该大概有1200件电影服装啦，都同电影资料馆有合作，大概知道佢哋有乜嘢嘅。好多衫咧系冇乜机会展出，因为平时可能好特定嘅主题啦。咁今次有咁大嘅地方咧，就可以故事讲得清楚啲。找了很不同背景的，即是不同年代的，去很早期50年代的啦，最后一套黄金甲是2000年以后啦。其实呢，我们揀所谓有兴趣想去展出的服装呢，我一定要经过修复部的同事看看他觉得可不可以展出的。因为你见我们的灯光很暗啦，其实就想减少灯光对他的破坏，因为嗰啲顏色會退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可能有部分衫咧擺到幾個月後就可能要換嘅。
4: 跟住落嚟，我哋請科技藝術總監兼視覺特效大師黃文達 Victor 同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入邊咧用咗啲乜嘢新嘅科技同觀眾有互動啊！
5: 我係 Victor 啊，黃文達，曾經做過電影嘅視覺效果嘅總監啦。在今次的电影资料馆的珍藏展里面呢，我就负责整个展的环境规划和一些多媒体展览的。每一个装置都有它的特色的。我很喜欢的就是影人25岁啦，走出来跟你一起拍照啦。还有呢，有一个很得意的，将我自己放在电影 poster 里面。那我就可以跟25岁吴君如，我自己扮了赌圣，变返一张 poster， 咁我觉得呢个呢就好好玩嘅。赌圣呢就有吴君如呢，当时呢就25岁嘅。譬如我哋玩呢个呢，就会我哋揀咗赌圣呢个呢，咁行埋嚟呢拍个相。咁大约等10多秒钟呢，我就会变成阿赌圣喺度。就是我本人啦，系啦，咁佢将啲留音留喺度，我执走少少。我哋今次利用咧就系一啲科技上嘅配合，我哋点样将我哋中意嘅世界同埋同观众咧结合埋一齐，咁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嘅回忆嚟到呢度特别嘅呢个珍藏展览。
4: 哇！講起電影，我諗起自己做長記嗰陣時，因為嗰陣時科技冇咁發達咧，我哋係要用寶麗羅去影連戲相噶嘛。譬如個主角咧要掃。

0: 张台，
1: 数字之后
0: take two 你要还完张台啊嘛，咁啊点咧就即刻影宝丽来啦。咁时装戏都好啊，你谂下古装片，
1: 好多嘢，
0: 所以系真系要佩服啲幕后嘅同事嘅。而讲开古装片咧，我真系好中意嘅，同我就点咗呢首歌俾大家啦，系咩歌啊？
2: 系咩歌啊？
0: 系咩歌？一齐咯，一齐嚟咯，要摁住噶，要唔要攞个琴弹啊？要唔要攞个船桨啊？
1: 系你嘅偶像，系你嘅偶像，
0: 沧海一声笑啊！

0: 听到个旋律都已经有好多回忆翻咗嚟 ，Fanny 妈妈。
1: 呢、這个古装
2: 故事俾你听啊！嗰阵时嘅男主角咪许冠杰嘅。
1: 系啊，
2: 我发梦咧。我带个男朋友俾阿嫲见，嗰、那个系许冠杰。
1: 哇！你好，你好爱佢喎，你好爱佢喎。
2: 系啊，
1: 你
2: 系到有一日我访问佢真人，我真系讲咗俾佢听。
1: 系咁，佢点俾咩反应你啊？
2: 笑咯，
1: 佢净系笑。其实佢暗地里话，其实我发梦都见过你。
2: 系咪啊？如果系，我开心到晕低啊！
1: 所以希望大家在电影当中同样感受到音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电影那个配乐是很重要的。
2: 是啊，
1: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完个电影之后再听回个音乐，就会套回个电影的场景画面出来。今次有这个《沧海一声笑》。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好啦，讲起电影呢，而家都系接住呢同大家讲电影喎。你哋有冇呢一啲嘅电影嘅桥段啊，会系好感动你哋又或者启发咗你哋嘅呢？
2: 场景有。嗰時咧，我睇《雙城故事》咧，咁咧就講曾志偉有咗病之後咧，佢就去咗玩咧，就去咗一個博物館啊，喺美國嚟嘅。我有一次去旅行，我專登去翻嗰度，跟住我影曬成個場景，佢嗰時嘅相
3: 喺啲咩位啊？
2: 自己喺咩位啊？呢個迷影摩天輪啦，呢度有影相機啊，真係覺得自己哇！我嚟到個電影場景啊，好開心噶！
3: 不過呢個都係好多遊客嚟香港嘅用點都係咁樣，特別咧好多遊客係睇完套戲，跟住嚟到香港嘅時候揾翻呢個位，跟住打卡，係啊，都係一樣咁重要。
1: 新嘅旅遊景點啦，
3: 冇錯。
1: 咁咧我哋有一位咧本地藝術家叫做咧 Rio 啊，佢就深受咧呢啲電影咧啟發，整咗一啲咧微型場景，用一啲咧手精細嘅同埋獨特咧嘅視覺咧，去保存咧呢一份嘅回憶。咁而由即日起啦，去到6月21日咧，就會喺灣仔咧舉行首次嘅個人展，叫做咧《始至微好，我們始曾相遇的地方》，將呢個電影場景咧擺入去呢一個微縮世界裏面。咁所以咧，今次都有30件嘅微型作品，爸爸。
3: 冇錯啊，係啊，其實咧喺電影當中咧佔據咗有24件嘅，另外咧就是系咧音乐啦，同埋经典嘅名画系列啦。
2: 我哋同事咧就去过周末都有，我哋同事周末都去过现场参观嘅。展览期间咧就有呢个 mini hunt 嘅小游戏啦，将微型嘅角色咧隐藏喺日月星界一带，等咧。

0: 为每一个作品后面都真系重现翻嗰个美术嘅颜色啊、构图啊，真系一嘢就入咗去嗰个气氛入边咯。如果可以有港产片啦、啊，可能同一啲本地嘅电影联成啊，其实都会有兴趣咯。唔一定系成个经典场面制造出嚟嘅，可能系某一啲嘅角色或者有一啲嘅道具，可能都有机会推动到我哋港产片嘅发展咁样，或者多人留意咯。
1: 見到佢原來有個實體展覽，所以就過嚟睇。我覺得我唔知係咪同佢差唔多 age 咧，跟住我覺得大家中意嗰啲好卡實嘅電影啊，好有共鳴咯。我係覺得係買咗佢呢個有啲寶麗內相，同埋應該有個模型集，其實都想支持下佢。我都覺得佢嘅作品係好有 potential， 再去 explore 多啲嘢，或者喺第二個大啲嘅場地去搞咁。
2: 好啦，大家都留意啦，报报呢一个嘅天气状况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大家咧要留意啦，同埋咧带定把遮出街啦，因为天气都唔稳定嘅。
3: 冇错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咧电话线上面咧请嚟艺术家，就系咧今次嘅策展人就系 Rio， 咁咧佢同时咧都会讲解一下啦，今次咧佢所有嘅展览当中啦，有啲乜嘢嘅亮点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过。
2: Hello，Rio 你好。
3: 你好啊，你好啊！嗱，今次咧其實真係好特別啊！嗱，所有嘅展覽當中啦，所有嘅展品啦，由你哋自己啦去處理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介紹一下咧？究竟點解你會選擇咧做呢類型嘅微縮嘅作品嘅咧？
4: 我本身係一開始以前我做廣告公司嘅時候咧，隔離我同事咧就show咗一盒一個模型俾我睇，係啲模型人仔嚟嘅，係德國模型人仔嗰、那個牌子叫 Prisa， 咁就專做啲1:86，即係火車模型嘅公仔。咁我嗰時就覺得好得意，就漸漸開始儲下，就屋企有一大堆。咁而我某一個過程就覺得不如做少少自己嘅創作，自己嘅 idea， 不如我用呢一樣嘢嚟做。咁早期就唔係做而家你哋望到嘅，其實係好早期2011嘅時候，咁一啲戒指，但係嗰個可能嗰個畫面唔能夠太豐富啊，咁所以經過咁多年個 develop 就變成而家大家見到嘅電影場景啦。
3: 哦，原來係咁。
5: 咁點解你會取名呢？就係呢一個展覽叫做始至微好，我們似神相遇的地方咧。這個展覽咧有咩經典嘅場景㗎？
4: 點解係呢個名字？就係、其實咧，本身個係
2: 唔好意思啊 ，Rio， 我咧要停一停先啦，再報告多次咧天氣嘅狀況啦。而家咧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嘅 ，Rio， 請你繼續啊。
4: 咁咧本身呢個名咧就係、由英文直譯翻中文嘅，咁係我同嗰個 copywriter 傾嘅時候咧，我就話啊，我覺得係一個大家閱讀者同閱讀者。
2: 唔好意思啊 ，Rio 話再暫停多一陣，因為咧教育局咧有啲宣布嘅。咁啊，教育局宣布啦，學校應該採取應變措施啊，確保學生安全。正係上堂咧嘅學校咧，應該繼續上課嘅，直至到放學時間啦。並且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先至可以俾學生翻屋企嘅。好 ，Rio， 請你繼續。
4: 係，咁本身咧，佢係英文名改出嚟。我同copywriter 傾嘅時候咧，咁我就話我嘅意思，我就想做一個好簡單嘅 message， 就係、閱讀者同閱讀者之間嗰個 connection， 嗰個共鳴。咁所以咧，因為其實咧，戲係大家同大家嘅連結啦，即係譬如我唔識你，我同你年紀唔同，職業唔同，但係一講戲，其實係大家都有一個共通點咯，或者共同嘅 insight 咯。咁所以我哋就用咗呢個名。咁至於中文係另一個 copywriter friend 幫我做，就係因為我係微縮模型，咁佢就用咗微好呢兩個字啦。我都覺得幾好貼題，其實
3: 好啊，
5: 係啊，多謝你包容頭先我呢一報道特別嘅呢個資訊啦嚇。咁我見到你門口咧，亦都擺放咗三件屬於你自己嘅作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4: 咁本身其实未做呢个电影系列之前咧，我个谂法咧，即系5-6年前，我个谂法就系觉得我想做自己嘅 story， 但系我觉得我唔系一啲大家认识啊、知道嘅嘢嘅人，那个共鸣感会好低。咁可能呢个 idea 我就摆咗喺心。咁到咗中间我就做电影啦，因为电影大家会好多感觉啊、共鸣啊，或者一啲
5: 多啲嘅感觉，多啲投入咯，嗬。
4: 系啊，系啊，咁样你就会容易倾啦。

0: 咁然後我覺得今次個展覽，我就想攞翻以前嘅 idea 出嚟做翻呢一樣嘢。咁所以呢三個作品就係我呢幾年嘅心情或者嗰個 mood 咁樣
1: 咯。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實都見到咧，你嘅作品裡面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咁其實喺材料方面、素材方面咧，你會用啲邊類型嘅咧？
0: 咁同埋材料就全部都係大部分我本身有一啲嘅德國模型牌子嘅材料啦，有膠板啊，譬如嗰啲草啊、植物啦、啊，都係貼到模型嘅植物。嘅嗰啲叫做材料嚟嘅，可能有啲顏色就會用翻都係模型嘅水油咯，即全部都係貼到模型或者情景模型嘅用具嚟嘅。
1: 好啊，
0: 可能有啲係 resin 啊，嗰啲 AB 膠即倒埋出嚟就變咗水啊，嗰啲材料咯。
2: 明白。Rio 啊，今次咧你就喺香港設展啦，即系你自己有啲咩感受咧？同埋都希望咧觀眾透過展覽有啲乜嘢嘅著啊感受咁啊？
0: 感受我覺得都幾 surprise， 有咁多人 support， 因為我本身冇乜做，即係以前我個 IG 係我冇乜做宣傳，我唔係好中意做宣傳，我覺得冇乜所謂，因為我做緊我自己中意嘅模型啦。咁佢唔係一個生意，或者我唔使自己好多人認識。咁但係我冇諗過今次大家咁鍾意咁spin 開呢一件事，好多人嚟我開心。咁至於佢哋有咩感受，就可能要貼返個題啦。我覺得全部你頭先我聽完你頭先嗰啲觀眾訪問呢，其實都係我想得到嘅嘢嚟嘅。就可能你望到呢嚿嘢，譬如我幾年前睇呢套戲，同我而家嘅感受其實係唔同嘅。咁即係再睇翻，我係有一個另外一個回憶又好，另外一個新嘅insight 又好，咁就想透過今次，甚至你同佢帶你個朋友過嚟睇。
2: 好啊，好，今日多謝你 Rio 嘅訪問啊，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荃灣中心一期多座大廈停電，中電表示懷疑因為客戶的設備故障，影響屋苑個別大廈大約1000名客戶的電力供應。大廈電工正進行搶修，當完成之後，中電就可以重新接駁電力供應。水務署表示，停電導致大廈供水水泵未能夠運作，食水和沖廁水供應受影響，正調派16個水箱為受影響居民和商戶提供臨時食水。處理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張澤豪說，荃灣中心一期總制房早上有變壓器著火，導致部分樓宇停電，初步估計或者在明早恢復電力供應。當局會開放4個臨時庇護中心給居民使用，全景圍體育館亦會在晚上7起開放。政府建議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或者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國家安全，那個案件即屬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有關罪行即屬國安條例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建議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同國安條例適用範圍，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 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后转吹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0公里。呢节新闻同海南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慢线、中线同快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路面报告方面啦，喺青衣淡干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至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经过亦都请加倍留意。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厦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还有就是较早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的意外都处理好。还有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清场了，亦即是红隧的九龙出口了。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即去港島方向，就只是近住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在對面海納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新界區方面，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醫院一段比較車多。

0: 多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大围隧道出口。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亦都是比较车多。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一段慢车。最后由水务处提翻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咁我哋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咁多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7: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7: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好，一个新嘅星期又开始啦吓，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啊各位喺路上嘅朋友就真系要小心啦吓，相当大雨啊！我头先开门睇到出面，哇，倒水咁样样啊，系咁，大家就小心啲啦吓，先留意呢个天气嘅最新嘅资讯啦。开始今晚嘅首流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2: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0: 系
2: 咁啊，
0: 哥哥先一阵间答半个后就继续有阿二拎姐咧，即系朱淑仪监制嘅访问啦，咁啊上个星期讲咗佢电视剧《Court》啫，咁今次咧即系今日咧就开始讲下咧佢同阿赌 Sir 嘅合作
2: 点样，
3: 哎呀，好紧要啊，
2: 赌 Sir 系咪好恶噶？
0: 系啊，因为我有问佢噶，
2: 唔系做错事就会闹噶啦，
0: 佢闹嘅方法系用咩字嘅咧？
2: 佢咪真系有嗰个环面咧？
0: 系啦，咁大家密切留意八点半之后咧就有阿二领姐出现嘅。
2: 系啦，咁啊小弟开始先啦，
0: 你先
2: 啊
0: 嘛，
2: 系。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一哥有咩好嘢？
2: 我话说小弟啊，本身呢个题目谂住留翻星期五先讲嘅，咁系同个仔有关嘅，
3: 系太 juicy 啦。
2: 咁啊，应该咧就系呢件事就发生喺上上个礼拜开始嘅。咁啊，上上个礼拜咧，即系两个星期前咧，就收到学校通告。
0: 系
2: 咁啊，个通告咧就系话，咦？幼稚园咧即将啊会举行一个啊才艺表演周，就欢迎啲有才艺表演嘅同学仔咧就自由参与嘅，咁啊可以唱歌跳舞啊，
0: 玩魔术啊，
2: 玩魔术啊，打个功夫啊，整多套咏春都可以咁样嘅，系啦，咁啊因应你哋即系小朋友嘅喜好咁样啦，咁啊即系家长就可能要如果想小朋友参与嘅话咧，就记得要帮佢哋准备好即系音乐啊或者嗰啲道具啊或者服装咁样啦，咁啊每位参加嘅小朋友咧都会得到一份证书啊，证明佢热烈参与呢个嘅才艺表演，
0: 证书
2: 系
0: 非常紧要噶，系啦。
2: 本身咧，即系我系打定输数嘅，即系以标标人边有啲咩嘅才艺啊！即系我记得我仲拎住嗰张通告，我阿妈问：咁参唔参加？我反问咗佢一句：你觉得你个孙？

0: 有咩好表現啊？因為由細到大咧，即係小弟都係採用一個即係正面啲咧，就叫 Happy Children， 係啦。負面些少咧，叫放養式嘅，係啦。
1: 再負面啲
0: 係啦。咁啊，到而家咧都冇俾佢兩個即係叫參與過啲咩嘅課外活動啊，即係最多都係禮拜六日同我去公園跑下步啊，行下山咁樣啦。呢排天氣熱都冇出街添啊。好啦，
2: 又落咁大雨。
0: 咁所以咧，我話咦，彈琴佢又唔識。跳舞佢又唔识，咁冇咩好表演噶咁样，咁啊，但系都要征求啊当事人意见，问下佢，咦，咁啊，彪彪人想唔想表演啊？
1: 佢知唔知咩叫表演噶？
0: 嗱，我唔知佢知唔知表演，我问佢第一句，你想唔想表演啊？想。我话你咁你表演啲咩啊？跟住之后佢阿妈话咁一系即系我老婆啦话咁一系唱歌好唔好啊？好咁结果咧佢阿妈因为咧屋企有嗰啲有声嘅故事书啊，咁上个礼拜五封信都有提过佢。有排咧就中意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我话因为你上去表演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咯，咁样，咁佢阿妈咧就话嗰啲故事书入边咧有啲即系有啲系广东民谣嘅，即系咩？咩咩蝦餃仔一人一粒排排坐食花生，我唔知有啲咁嘅歌啦。
1: 咁就快食完通我通我
0: 系啦。咁亦都有啲咧，系嗰啲英文歌，即系嗰啲咩Baby Shark 啊。咁佢系啦，咁佢同佢阿妹都会唱喎。咁一系就最唔系表演唱下歌咯。即系喺我立场个重点唔系证书，而系就话哦，起码喺一班同学面前你可以表演下自己，或者即系做下咁啊。提升一下啲自信，因为彪彪
2: 都
0: 系
2: 都好嘅，
0: 都系一个比较细胆少少嘅小朋友嚟嘅。好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最尾决定咧，就喺佢阿妈嗰部电话嗰个 song list 入边咧，就决定唱一首叫《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花丛中》咁样嘅。咁啊，佢阿妈又同佢练啊，又喺淘宝嗰度咧买咗一啲即系表演用嘅衫咁样，咁就谂住俾佢即系翻去即系彩排就即系顺利咁样去表演啦。咁我哋满心期待嘅。咁啊，嗰朝咧，咁啊谂住啊，会唔会幼稚园都 send 一啲嘅影片过嚟，就系话俾我哋知，咦，究竟彪彪人表演成点啊，或者？嗰、那個最尾個結果係點咁樣？咁唔係一個評分，唔係一個比賽，純粹想我哋都想知嘅咁樣。咁大概十點零十一點嘅時候咧，終於收到太太喺個家庭群組 send 出嚟嘅一個 message 啦。老師又回覆啦，
1: 係
0: 懷疑咧阿嘉臣咧比較緊張，
1: 哎呀，
0: 所以表演完之後咧就賴咗小便啦，
1: 哎呀。唔好笑啊嗱，
0: 唔好笑啊，
1: 冇错，唔好笑啊，
0: 全家人啊，即刻喺个公屏嗱，大家唔准笑，要鼓励佢，话晒都系即系佢自己即系自告奋勇，
1: 初试提升
0: 系啦，即系、就是、自告奋勇话要去表演，咁啊，但系即系后屘问翻哦，个老师都话哦，其实都表演得好好，不过可能太过陶醉喺个表演入边咧，就表演完醒唔起自己要去厕所，因为小朋友仲细会发生呢啲嘢啊嘛，即系玩得太开心又唔记得去厕所呢啲嘢，咁就即系赖咗尿咁样。咁呢件事呢就勾起咗我同太太嘅一啲即係讨论啦，咁就话咦究竟啊彪彪人大个时候会唔会一个有表演欲嘅人。
1: 哦，竟然你系关注呢一点啊？
0: 系因为咁你问我，
1: 你话唔系翻到即系会有童年阴影啊？第一次上台，
0: 因为我哋翻去冇人再提过呢件事嘛。咁我哋都相信学校
1: 佢有冇讲噶？
0: 佢冇讲，系啦。咁我都相信学校老师亦都好专业地处理呢件事啦。咁同埋小朋友同即系佢哋咁细个，其实都会觉得哦，赖尿都系一件好普通嘅事嘅啫。咁我只系第二日又问阿彪彪人表演成点啊？佢话哦，再表演多次啊，咁样啦。咁我同太太就讨论起细个嘅时候，究竟我哋啊有冇嗰啲上台嘅表演欲呢？我老婆话，即系讲咗佢其实细个比较，即系如果大家有听佢访问都话佢比较接啊宅女啲啊，所以都系打机啊，成日喺学校唔系好出声啦。佢话：咦，你呢啲人一定系风头等啦、
1: 啊！哇，播呢首
0: 先，我话此言差矣，小弟啊！其实严格嚟讲咧，喺中学同小学时期都冇试过担正表演嘅。你知表演一定系啲乖学生嚟噶嘛？
1: 系
0: 几时轮到我呢啲啊？但原来谂下，我人生唯一一次喺台上面做表演，原来都有一次嘅。

0: 会就系表演呢个虾，
1: 你冇错呢首。
2: 如果你够胆喺台上面唱浮夸嘅话咧，你都系有得表演嘅。但即系小弟呢啲咧，即系由细到大，最多俾人冠以两只字嘅啫，
1: 咩
2: 多口。
1: 哦，
2: 但多口唔代表你表演到。嗱，首先
1: 我以为靓仔添，系
2: 咁都曾经
1: 咁都冇人欣赏嘅，
2: 曾经都系妇女会方力申嘅。咁但系即多口呢样嘢，嗱，须知道中学时期你要表演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小学又再难啲啦，即系除非你话哦，本身你有一个好专门嘅技能，即系例如哦，原来你跳芭蕾舞系唔知几多级嘅，咁学校开放日就可能情商某某嘅同学嚟为我哋学校表演俾阿局长睇，咁会有呢啲状况啦，系咪先？咁唔会多口揾你上去栋笃笑噶嘛，系咪先？又或者哦，你弹琴系已经去到八级嘅，咁啊上去又表演下，又或者哦，要揾一啲主持，即系可能讲下呢啲简单嘅 MC 啊，一啲学校嘅开放又揾啲咁嘅主持咧，都系揾一啲乖嘅人，唔会揾我呢啲多口嘅人。咁所以其实小弟一路以嚟啊。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罗。虽然好想表演，但其实冇咩天分。最多咧系因为曾经系参加过童军，
1: 系
3: 哦，

0: 咁啊有份去呢个嘅升旗。咁但你知升旗即係要步操去升国旗啦。
1: 係啊係啊。
0: 咁你知最耀眼一定係拉嗰支旗上去嗰两位同学。
2: 食嗰
0: 下啦。咁一定唔係我啦，一定係最靓仔嗰几个啦 ,ok。咁但係原来人生都真係有表演过一次，係几时喺台上面仲博得全场嘅掌声如雷呢？
2: 有冇赖尿先？
0: 冇赖尿。咁係发生咩事呢？咁我记得嗰次应该去到 Form 7嘅时候啦，咁其实已经做晒嗰啲社长啊，即係啲妹猪已经认识晒㗎啦，咁样。咁嗰次呢就应该係 Form 7最后一个嘅。
3: 假公济私，公器私用。
4: 始终个目的都係为咗。
0: 唔係，我而家係陈述緊事实啫。
3: 可耻啊。
0: 咁发生咩事呢？咁嗰次应该係 Form 7嘅最后一个组会啦。咁嗰日嘅主题呢叫 Farewell。咁 7A 同 7S, 即係文科同理科班呢会分别派一个代表呢就上去致辞。咁讲下一啲感受啊等等等等嘅嘢啦。咁呢啲任务呢咁当然就係搵咗呢个嘅班会主席去做啦。咁我记得前一日呢就呢个嘅上緊物理堂嘅时候呢就已经係去到自修嘅阶段啦。即係阿 Sir 要教嘢教晒啦。咁发现咦角落头嗰班同学仔自浸，怀疑你哋醉倒喎，咪即我讲下啫。咁我就行过去睇下发生咩事。哦，原来佢哋就系帮班会主席咧喺度研究紧听日上台嘅嗰篇稿嘅。
2: 系，
0: 咁嗰篇稿咧，小弟睇咗一眼就觉得，咦有啲感动。
2: 哦，
0: 咁但系咧嗰篇稿咧，我形容咗我话，咦，但系呢篇稿咧就摆喺每一年都系适用嘅。即系例如哦，我记得第一句就系地球又公转，地球又公转咗七年啦，我们又留在这间学校已经七年啦，好感激遇到咁多位嘅老师啊、同学啊，我哋会记得学校教过我哋嘢，即系类似呢啲好 decent 啊，好即系叫做
3: 冠冕堂皇，
0: 系冇错嘅一啲字眼。咁我话
4: 唔够特别，
0: 哇，唔系我哋班，我班出名曳嘅，咁系咪可以份稿都曳啲咧？咁样，咁佢话，咦，但系听朝呢个嘅早会就已经系，我话嗱咁样，大家俾一晚时间我写稿，
2: 哎呀，
0: 睇我写唔写到一啲嘢出嚟，咁就试下，如果写到嘅话咧，咁我就听朝我上去，如果写唔到嘅话咧，就即系用翻班会主席嗰篇啦，咁样，大家话好啦，你试下啦。咁小弟咧就揾咗另外一个咧，即系同我系同一类型嘅人，即系咩咧？又系嗰两只字啦，又系比较多口嘅朋友仔，我哋就类似做咗一个小小嘅栋笃笑咁样，喺个早会上面，即系本身啲校长望住你
3: 咁样啊，
0: 系啊，上升咁样。
4: 点解你明？点解我要明？
0: 系啦，即系训导处老师又望住你啊，剩啊咁样。
3: 佢惊唔惊你哋会爆大镬嘅咧？其实
0: 就唔惊嘅。咁最尾咧，我冇记错咧，我系因应每个我哋班可能40个人，每个人写咗个短故事咁样嘅，即系例如，即系个主题就系话希望大家会认得我哋呢一班比较特别嘅 7S。咁咧入边有呢个同学仔，例如呢个同学仔佢系篮球队队长嚟嘅，隔篱嗰个系乒乓波队队长，但系大家都唔系睇佢哋嘅球艺。都系睇靚仔啲，所以靚仔嗰個做咗社長啦。即係我類似，即係我哋互相即係自嘲嘅情況下，又講咦邊位同邊位有傳緋聞？咦啊班會主席同我老師上次嗌交，嗌完交啦，大家以和為貴。即係講下呢啲，即係我哋班入邊曾經發生過嘅
2: 啲日事，
3: 啲日事生活嘢。
0: 係啦，咁啊當然即係你問我去到最尾就即係由一開始嘅笑，去到慢慢都落翻啲冠冕堂皇啊、感動啊，希望大家會記得我哋都唔會忘記母校。咁啊順利即係掌聲如雷。即系完成咗成个表演，咁可以话系
3: 有冇甩噶？即系 NG 中间冇先，
0: 因为有同学仔就系知道呢件事，就特登攞咗部
4: DV
0: 系 DV 机嚟拍低咗。咁我哋本身以为会揾唔翻条片，系无啦啦，大概上咗大学一年之后，有人终于 post 翻呢条片。咁你问我睇翻，即系当然我哋而家用翻呢、這个，即系出咗嚟做嘢，再睇翻件事，咁啊，梗系好清洁啦，亦都啲技巧或者啲咬字啊，或者嗰啲节奏亦都唔系捉得好准。但系都系嗰句啦，勇于尝试嘅第一次，就同阿彪彪人嘅情况系一模一样，即系行出第一步，试咗，多口嘅人都可以揾到一个即系属于佢自己嘅舞台啊！
5: 在台上我明理想。
3: 所以有露足嘅，一哥今日咪坐喺度咯，
4: 系咯，
3: 多口啊，
0: 多口，
4: 多口，
0: 我都系，你都多口啊。

0: 好妹姐嘅飞跃舞台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继续有我哋上个星期嘅嘉宾嘅延续啊，有著名嘅电影同埋电视剧嘅监制而玲姐朱淑仪嘅，
1: 问下佢多口嘅人可唔可以参演埋一份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荃灣中心一期多座大廈停電，中電表示懷疑因為客戶設備故障，影響屋苑個別大廈大約1000名客戶的電力供應。大廈電工正進行搶修，當完成之後，中電即可重新接駁電力供應。水務署表示，荃灣中心一期商場和部分住宅大廈因為電力裝置故障而停電，令大廈供水水泵未能夠運作，食水和沖廁水供應受影響。除了在現場設置16個水箱，亦已經增派2架水車到受影響大廈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戶取用臨時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到訪白俄羅斯的國家副主席韓正在明斯克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會面。韓正表示，在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下，中白關係快速發展，達到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中方願同白方加強溝通協調，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中白關係和兩國合作繼續走深走實。韓正說，雙方要堅持元首外交、領航定向，密切高層交往，確保中白關係在複雜國際形勢下保持正確發展方向。中方願同白方共同踐行4全球倡議，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新華社報導，盧卡申科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加強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作，全城人民友好，推動兩國關係。

0: 系不断向前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都不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没有水还怎游啊？想煮个面食，没有水又怎煮啊？没有想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这么多你又知不知道？不想真的没有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好，而家晚上时间8:35，咁啊，天文台咧啱啱改发呢个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如果大家咧喺户外地方咧，记得留意天气啊，同埋继续听实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一啲最新嘅天气资讯啦。咁我哋而家即刻交俾二零姐啊。
3: 佢系资深电影及电视剧监制，亦都系银河影像核心成员之一。参与过嘅作品包括《PPU》《神探》《放纵》《黑社会》《瘦身男女》《力古力古发新年财》《命案》等等等等，仲有近期大热嘅电视剧《Court》，身经百战，越战越勇。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Eileen 朱淑仪。
4: 嗰个年代都仲系好多投资者噶嘛，条街又、
5: 啊、
4: 香港又有，内、
5: 啊、
4: 地又有，台湾又有，咁仲系一个好蓬勃嘅年代。而你就喺嗰个时候
5: 入咗
4: 翻嚟香港起步，仲要系喺赌上，
5: 系
4: 亦都赌上好多产嘅年代。
5: 系
4: 我仲记得嗰阵时咧。有一啲咩 tele feature 啊，即
5: 系，
4: 譬如你拍 TTU，
5: 就是一个系列今日机，
4: 咁你仲有一堆，系啦，你仲有一堆就系啦，咁咪出我嚟出 VCD 同埋 DVD 嘅，都几多嘢拍啊，
5: 系因为赌 Sir 叻咯，有林小明老板撑住咯，
4: 系，
5: 因为赌 Sir 个风格好特别嘅，佢系话佢嘅宗旨就系唔可以赚老板钱嘅，咁所以人哋用200蚊嘅嘢咧，佢唔知点解要认叻咧就100蚊噶，咁佢话因为你唔系去赚钱噶，你哋系嚟做嘢噶，你系应该用最低嘅成本做最好嘅嘢，咁所以我由跟住佢开始都系用最低嘅成本咧要做最好嘅嘢，到而家做到 cut 都系咁噶。

0: 啊，嗰、那个年代就系大家会好同心合力咯，
1: 就
0: 系
1: 尽量帮老板悭钱，
0: 帮老板悭，
1: 但系又拍到优质嘅嘢。
0: 优唔优质就唔系我讲啦，就系、是、观众讲啦。但系起码我哋就跟住学咯。嗰、那个年代好多你啱啊，好多产咁，所以好快去学习就系因为冇钱。你做制片咯，我唔去揾景咯，向左走。
1: 其实从来都系冇钱嘅，
0: 其实冇钱从来冇，从来有钱过咯。总言之，次次打电话都系你好啊，我系二零，唔好意思啊，唔该帮帮手。无论幕后幕前，我都争咗唔少人情。但系呢句真系唔系假话嚟噶，我真系冇钱。
1: 喂，咁即系其实香港，唔系我想问咧，有冇从来有一部电影系
0: 随便
1: 大把钱使啊？
0: 冇可能，死咗条心啦，冇可能，冇可能。因为其实我哋自己有任性啦，即系要求高啦。即係譬如你大家都知道就係非紙仔啦，所以其實非紙仔就好難控制成本噶嘛，係咪？係真噶，因為你冇得排 schedule 啊嘛。咁跟住我哋又唔係快啦，咁所以其實係掌握得好慘嘅。咁唯有咧就先個個都話俾佢聽冇錢同 I 先可以滿足到導演嘅要求咯。咁當然導演要好叻啦，嚇佢都係喺極限嘅資源裏邊去做嘅。咁、所以我哋咪跟住佢咁行咯。你嗰年代好辛苦嘅，但系有好多真系你讲得啱喎。嗰年个年代真系好多产，我哋系同步同奶，我哋成日都话点解嗰几年咁做咗啲咩嘢咧？咁系好多嘢噶。
1: 几年先搞一部剧，
0: 但系唔系我哋好快嘅。呢个十几日就拍完噶啦。
1: 你喂嗰班仲要系咩？全部都系天王巨星嚟噶。
0: 天王巨星嚟噶，度期度到黐咗线噶。梁咏琪好红噶，当年
1: 系啊。
0: 咁跟住仲有《百年好合》啦，系咪去内地揾景啦？拍紧《百年好合》。已经话要拍向左走向右走，我就一个人，因为属台湾啦，系啊，金城武，咁我就一个人攞住嗰本
1: 几米
0: 嘅漫画书，照版主碗，嗰、那个喷水池啊，搵个喷水池出嚟啦，咁一个人去咯，跟住仲有余家安咯，
1: 哦、
0: Bruce 哥咯，咁啊，杜生就我要拍戏啦，咁你搵完咧，你就带阿哥去睇景。美術指導啦，過咗身啦嚇，已故啦。
1: 冇錯。
0: 咁 Bruce 哥就話佢就去同我去睇景，咁佢 OK 啦，啱曬啦。賭 Sir 先拍完《百年好合》，先去拍，即系先飛過台灣做呢個向左走，係全部重疊噶。但係
1: 戲接戲，
0: 哇！戲接戲啊！
1: 哇！幾開心、啊，
0: 嗰幾年好開心，
1: 幾難得聽到有人講戲接戲，
0: 係啊，好開心噶。
1: 而家我諗冇乜香港有導演可以同我講，我戲接戲、啊。
0: 當年係噶。
1: 同埋已經拍緊戲又再度緊三部之後嘅嘢㗎啦嘛，即係譬如頭先講話星期六晚大家又聚埋又講緊，其實可能已經 plan 緊兩年後拍乜。
0: 係佢哋好叻咯，呢班高手好叻嘅，咁我哋咪執行任務咯。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嗰個精神，我諗係咁樣建立咯。个银河精神系操出嚟嘅，系啊！
1: 你到几时有机会同阿赌 Sir 开始有嘢讲噶？
0: 哦，咁啊！
1: 因为头先话排第七噶嘛，你
0: 系排第七，系一步步咧，一步步啦。
1: 去到边一，大约去到边一部作品系开始，阿二零系有机会同阿赌 Sir
0: 系。我谂去到神探之前系啊，应该系我哋多咗一条 line 上市之后多咗一条 line。我哋曾经有个好好嘅老板加盟咗银河影像，佢亦都系位导演嚟嘅，罗守耀导演。
1: 嗯，
0: 咁佢有自己，因为佢自己系自己创作，自己做导演、自编自导。咁佢自己亦都有条生产线嘅，叫影视点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分咗两条 team 嘅。咁喺嗰个位，因为分咗两条 team 嘅时候，就形成变咗个局势，就系我就要多做少少嘢，同埋就要分担多咗赌上嘅工作咯，系嘛？咁就慢慢一步一步咯。
1: 哦，咁就
0: 咁阿 Lily 又话佢要退休啦，佢要游山玩水啦，咁、就俾咗个责任我哋啦。咁阿 Cat 姐就跟咗罗生啦，咁我哋就分咗 team 咯。咁、我就开始慢慢接近赌上，咁佢就俾咗好多机会我啦。

0: 其实我想讲咧，我错过咗一次访问赌 Sir 嘅机会嘅，喺呢一个节目，就因为我去咗拍戏，咁啊咁啱咧有另一位朋友就竟然即系邀请到赌 Sir 上嚟呢个节目度，但我冇，我唔喺阵中啊，咁啊所以咧我唔喺度访问到赌 Sir 嗱，即系我谂无数人问过你啦，你同阿赌 Sir 已经共事咗廿年以上啦，咁啊
1: 二十六年，
0: 即系江湖啊，我呢啲睇娱乐新闻嘅。赌场唔易搞噶嘛，即系我嘅意思系，嗱，首先佢都系大侠嚟噶，
1: 系大侠，
0: 大侠就一定有佢嘅执着啦，有甚至乎有佢嘅脾气啦。个个访问啲 artist， 无论发哥又好，定系青云哥都，都会形容下赌场发火嘅境况啊。好啦，你同赌场嘅合作系点嘅咧？你有冇受过佢啲？二零有冇有冇噶？
1: 咁大声嗌一定有嘅，系冇可能冇嘅。佢中气咁十足咁，但系。啊！我又自问，其实赌 Sir 似乎冇闹过我，我只能够咁讲，似乎没有，有嘅都系大声少少同嗰啲，喺我唔同你讲啊，你唔好讲啦，咁嗰啲嘅啫，系啦，咁唔算系。
0: 嗱，以你嘅观察，嗱，虽然咧，好似又唔系几好咁咧，毕竟都系讲紧你嘅恩师啊，但系你见到
1: 恩公啊，
0: 系恩公添啊，系师公系啊，佢通常因为乜嘢嘢会燥噶？
1: 哦，佢冇耐性去忍受你重复犯错。系啦，佢其实系有教嘢嘅，佢唔系一个一二三四五教你做嘢嘅，但系佢会讲一个 point 出嚟，你自己去消化去讲咩，你系要阅读、聆听同消化嘅，吓佢唔系逐样嘢讲嘅。当然佢而家系温顺咗好多，佢而家真系会捉住啲副导演画图教佢嘅，佢年纪大
0: 了，
1: 系、
0: 哎、
1: 啊，但我啱啱跟嗰阵时，佢真系会掟 walkie 同踢凳噶。同埋每日啲粗口都喺个天上面飞嚟也飞去，飞来也飞去咁样嘅。咁但系佢而家真系越嚟越
0: 远，
1: 系啊，对年青人好噶，真系我都觉得好感恩。我听到觉得哇，好感动啊！佢攞住支笔话俾你听，嗱个镜头咁咧，真系好感动。分享啦，即系佢唔同咗啦，赌上。但系当年佢系有啲脾气啦，吓。咁但系我自己可能我怀疑，我都系嗰个派系出嚟，因为谷国亮都系，系啦。有少少近似，谷国亮都系唔讲晒全部嘢俾你听，唔系咁啊，再排过啦，咁佢都系噶。
0: 哇，呢啲好棘噶，
1: 所以我都会系习惯咗自己去消化，即系如何发出一个问题，唔系乱咁问问题，你谂过先去发问，系啦，呢个就系我学习嘅基础。咁所以可能我明赌 Sir 去掹紧啲乜嘢，就尽量唔踩线咯。
0: 嗯，
1: 即系我技巧。
0: 你通常同佢嗱，因为你系即系制作嗰边啦，
1: 系
0: 你俾佢讲话唔系咁系嘅，唔系呢个景啊，
1: 系
0: 边一款啊，
1: 系啊会系
0: 唔系咁排啊，
1: 唔系啊唔会排嘅，因为都系辅导。

0: 回应到，但系佢会系你谂嘅嘢唔系我谂嘅，就算今时今日都系噶，就算我今日同佢分享 casting， 佢都系嘿。你谂嗰啲嘢同我谂唔同层次，佢都系咁讲嘅，即系你要识到佢讲句系唔系几好听嘅，日日都考验你嘅自尊心嘅。但系其实佢唔系咁嘅心态，即系其实佢个人系直率，佢成日喺嗰啲粗口满天飞咧，就系佢不能够容许你犯错，而你犯错咗佢闹啦，哪管佢系用一个好激动嘅方法去话你，系咪？佢唔系循循善诱，佢系用激动嘅方法去闹你。咁如果你冇因为佢闹你而改变或者改善，咁冇进步，佢第日咪继续猛咯。
1: 嗯，
0: 因为觉得你蠢啊嘛，你冇嘢系嘛，咁你都唔记得咁。咁我觉得佢好多嘅情绪系来自咁嘅啫。
1: 咁喺你咁多年以嚟，你身边被
0: 无数指责啊，人人都喊过。
1: 唔系我嘅意思，忍受唔到走咗嘅人
0: 都有，
1: 多唔多噶？
0: 都有嘅，
1: 都有嘅，
0: 都有。
1: 咁你你又点样可以企得住咁耐？系因为你嘅 EQ 高啊？
0: 可能系啦，
1: 定系你话头
0: 醒啊嘛？
1: 你话头醒未啊？定系其实嗱，即系或者咁讲啊，你已经开始摸到赌 Sir 嗰个脉络，佢大约上二万。虽然佢第一下可能你都系唔中嘅，但你知道你第二下翻手你就中噶，系咪咧？
0: 有可能，有可能由好胜系嘛，唔输得啊嘛。即系我系调翻转噶啫，我就唔信你听日又闹我，我就要听日你唔闹我。即系我系呢种心，
1: 即系要收货。
0: 因为我系入行就系冇人教噶嘛，你每样系自己摸噶嘛。咁第二，当然我见到杜生令我好欣赏或者佩服嘅嘢啦，系咪无可厚非地？佢点样去对佢嘅徒弟，系咪佢点样话俾老板听？我除咗 PTU， 我可唔可以开几部细嘅片系俾我啲徒弟？咁我谂呢啲不为人知嘅嘢，我系听到嘅，包括佢点样对待天林叔啦。
1: 嗯，
0: 啊，即系
1: 佢嘅恩师啦，
0: 佢嘅恩师啦，所以我觉得佢系好有情义啊！呢个精神系好重要，即系除咗喺电影世界里边，佢系一个大师级嘅学问之外，佢做人嘅方法有啲位我都觉得系好欣赏，就系因为佢唔会讲俾你听，佢唔需要同你讲，但系佢做咗。

譬如天林叔年紀大啦，咁佢會揾佢嚟演戲，咁越嚟越年紀大啦，咁佢就話你得閒幫我買啲咩上去佢屋企俾佢，咁或者係揾個角色俾佢嚟做。咁你會話啊，天林叔而家要攞拐杖，可能你咪揾個。

0: 只不过你观察到
1: 佢系啦，系啦，
0: 即系嗰个人嗱，二靓点解要揾黄阿天林水啊？因为乜佢唔讲，其实
1: 佢唔会去标榜自己呢样嘢，但系我见到。系啦，同埋佢会话去康城，我要带天林叔去，你帮佢稳定人做塔斯土，你知天林叔个吨位几大啦？做塔斯土，咁喺庆功宴，我好睇到一幕，佢饮咗少少，佢叫我，佢话你过嚟坐喺阿叔隔篱，夹餸俾佢食，咩都唔使做，就夹餸俾佢食，就照顾佢。咁虽然我好近距离，好逼劫咁样坐喺嗰个附近嘅时候，我系听到岛上同阿叔讲，我要带你去康城。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啲位咧就系我。背后我自己知道，我都冇乜同人讲嘅，应该冇添啊，未必。即系我会见到，我好欣赏佢就系尊师重道，不忘本。
0: 美德嚟嘅呢啲，
1: 系啊，不忘本，
0: 系中国人嘅美德。
1: 系啊，其实你哋睇翻佢所有电影啊，佢用翻好多 TVB， 因为训练班佢啲同学或者系嘛，佢系用咗好多噶，因为佢系嗰个世界生存噶嘛。系嘛？咁所以当佢成为一个咁杰出嘅导演、咁红嘅导演，佢系会揾翻嗰啲朋友翻嚟演戏咯。你会见到噶，吓、
0: 嗯、
1: 我觉得我无形中即系，譬如最近真系有啲访问都问casting 啦，赞嘅，因为都多谢赞紧 cut 嘅时候啊，终于有人见到我有做功课嘅时候，我都话啊，我怀疑我潜移默化系睇到岛上点样拣 casting
0: 哦。
1: 即系我，所以我觉得好多学习系好隐藏嘅，
0: 嗯，
1: 啊，佢唔系浮喺面，但系你每一日跟住去欣赏去吸咯，吸收大笨象，吸佢哋啲嘢咯。咁所以我谂我跟住佢，我会觉得学无止境啦。
0: 嗯，
1: 我唔需要真系游走呢个世界，系啦。
0: 即系我哋喺早两集就讲啦，我话睇 cut， 我闻到一阵银河影像嘅味道，
1: 嗯，
0: 即系赌上嘅味道啊。嗱，头先又讲咗一啲佢待人接物嘅嘢啊。好啦，杜琪峰导演嘅排头，银河影像嘅排头，都系一种叫做杜琪峰风格，
1: 嗯，
0: 就系佢喺导演方面嘅嘢啦。你见到点解赌 Sir 系呢个金漆招牌咁劲？你见到嘅嗱，除咗话佢后面对人好好之外，譬如佢喺现场，佢对于指导演员或者佢要求嘅戏灯光，佢系咪真系一定系咁噶？
1: 系好叻
0: 嘅，
1: 系极致嘅。对我嚟讲系嗱，当然好多年啊里边大部分主要集中创作嘅人一定系维生咯，所以岛 Sir 成日都好谦虚地话我唔识写剧本嘅，我一定要有韦家辉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 pair 咧系英雄啊，呢一 pair 吓真系大师级
0: Marvel 嗰啲人
1: Marvel 嚟嘅真系，
0: 系啊，
1: 韦生真系好叻。咁所以我见到嘅韦生嘅剧本咁叻，而岛 Sir 就执行得好好，佢只会系。不停去執行到件事加分，你谂下大家其实同一时间攞住张纸，你幻想下飞纸嘅意思系咩？就是、当张纸飞到我哋手嘅时候，其实系同步噶。赌 Sir 攞到张纸，亦都系我哋每个工作人员攞到张纸。咁你谂下佢有几叻啦？已经要 order 我哋做嘢噶啦，佢攞到张纸系咪？而家咁，我哋咪做咯。

有袁凤英姐姐的天若有情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在是继续生效紧噶。转头咧九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二拎姐啊，同我哋讲下关于赌 Sir 嘅一啲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15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上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

0: 為契機，擴大人員往來，加強教育、文藝、旅遊、體育、媒體、青年、地方、友誠等交流合作。兩國應該加強戰略協調和配合，堅定捍衛各自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共同維護地區和平和發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稍为是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7: 咁呢次嗰个成果是非常之大，咁有直接的航班咧，对两地嗰个交通啊、货物啊、物流的往来啊、人流啊各方面咧，都会造成一个好大的帮助同埋效益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9: 我知会带来
10: 是雨水啊。
8: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9: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英文嘅超级劲懒音。话说最近有个听众咧 send 咗一段社交媒体嘅短片俾萧叔叔，里面就有个英国人讲解英国人系点样好懒、好懒、好懒地讲嘢，懒到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平时成日讲嘅一啲变音啊嘅一啲简略咗嘅音，而直情有啲字好似唔见咗，或者完全唔同晒。佢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咧 did。You have some. Did you have some? 你有冇食咗少少啊？你有冇要咗少少啊？咁样。Did you have some? Did you have some? Did you have some? 嗰个短片里面嘅个发音咧就好似 Jeff some, Jeff some, J A V S U M, Jeff some, Jeff some, Jeff some。咁啊，的确咧读得快嘅时候咧系可能会咁样嘅。咁今日萧叔想讲解下点解会变咗 Jeffson。Did you 咧 ？Did 同 you 楞埋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我个 D 音同埋个 U 加埋就会变咗做 you。Did you？ Did you？ Did you？ 而前面个 did 咧，的确系好弱嘅，因为咧我唔系重音嘅 you。咁所以就咁 you。而 you 楞埋后面嘅 have 咧 下腹的时候的 HM 呢，如果我不是很重的时候我都未必会读出来的，所以呢就会就这样变成呢 U 扔埋跌那个跌不见了，跟着 U 扔埋后面的 have 呢不读 HM 就变成 Jeff Did you have some? 变成再快一点 Jeff some OK， 那这个超级劲懒音我们下一集再举多一个例子，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不如解構下嗱，即系咧，我就小弟即系財疏學淺，唔敢飛紙仔嘅，我從來都唔敢嘅。
1: 係
0: 咁啊，好啦，即係有啲觀眾就成日聽到聽眾聽到咩叫飛紙仔，好啦，去到個程度係點？譬如舉個例，而家拍緊啦，
1: 係
0: 咁聽日
1: 拍緊啊，開緊工，出曬通告，化曬妝，坐喺度等噶。
0: 哦，
1: 係啊，開曬工，全部演員化好妝，坐喺度等。
0: 等剧本，
1: 等剧本，
0: 因为阿伟生仲改紧，
1: 系跟住廿海就会飞张纸仔出嚟噶啦，
0: 飞啊飞出嚟就派啦，
1: 即刻去影印吓咁，
0: 咁啊导演有一份，
1: 全港
0: 演员有大家
1: 全场嘅人攞一份，
0: 背剧本啊背剧本，执道具执道具，好啦，咁啊赌 Sir 就即刻分镜拍啦，
1: 系啊，
0: 佢讲啦。
1: 佢就
0: 会识讲 A 位呢度，一部第一个镜头拍呢、這个，
1: 系
0: 边个咁样行过嚟，
1: 系
0: 灯啊咁打，直讲晒嘅，
1: 讲晒嘅，
0: 好清楚。
1: 你拍咗咩先啦？咁样
0: 系
1: 就系、是、咁。
0: 而你当中唔见到佢有头痕啊，度一度啊，
1: 佢都有阵时有头痕嘅，但系
0: 佢会走翻去同阿韦家辉，
1: 会佢搵赖海
0: 点写啊？
1: 系啦，喂，唔系佢，所以赖海咪好有功能咯。
0: 哦，
1: 因为赖海吸收晒精华，系知晒韦生点解咁谂，
0: 点解咁写？
1: 系佢就会话，喂，而家你睇到个景冇呢样嘢喎吓，咁佢谂，跟住佢唔会乱改有啲嘢，佢有啲位佢唔知系咪会咁，佢就会问赖海后边会系点。赖海唔知嘅就会即刻打电话问功课卫生，系啊，因为有阵时佢未知噶嘛，或者佢会调翻转，系啊，佢有阵时会调翻转话，诶，你话声俾阿卫生听，而家有咁嘅情况，无论系场地嘅限制又好，演员嘅状态又好，佢有一个导演嘅思维，跟住佢就会问，即
0: 系
1: 好遵守，佢哋好遵守，然之后卫生冇问题，你照拍啊，得噶啦，佢卫生咧又会 follow 翻。杜生嘅嘢，所以呢个组合咧真系极致。
0: 因为佢哋两个唔系同一时间喺现场噶嘛。
1: 系啊，
0: 即系阿韦家辉导演就匿埋写紧剧本啦。
1: 系啊，
0: 咁佢唔知道 Sir 拍乜。
1: 系噶，系嗱，嗰个年代得意嘅，我哋系会录嗰、那个录影带
0: VHS
1: 嘅，咁所以佢翻嚟咧就会俾阿韦生睇，同埋赖海跟场啦。
0: 系
1: 赖海会话翻俾韦生咧，今日嘅情况系点噶？所以佢哋真系好特别噶。所以你话点会唔觉得佢哋系即系真系好叻咧？系咪？
0: 而佢哋平时点相处噶？
1: 佢哋平时咪君子之交
0: 哦，
1: 倾偈噶，同埋赌 Sir 其实好勤力噶。其实就算到今时今日，赌 Sir 已经71岁，佢都系成日睇书噶，系佢睇好多电影，睇好多书本，系啊。所以呢个系好成功噶，即系佢搭飞机上车，佢唔系同你倾偈噶，佢系睇书噶。
0: 哦，
1: 去睇电影噶，而家攞住个 iPad 都系睇呢啲嘢噶，所以佢嘅吸收能力系好高，佢见识系好广噶，
0: 嗯，
1: 系追唔到嘅，一世都唔会追到佢噶咯。
2: 永远向前。

0: 咁啊，到你啦。咁啊，你啊负责即系
1: 执行啦，执药。
0: 好啦，头先又讲啦，演员啊，演员背剧本啊，导演啊，分镜啊，灯光啊，摄影啊，继续搞机器啦。好啦，咁啊，因为喺现场嘅制片组咧，一声令下，咁你都要有噶。
1: 系。
0: 譬如话嗱，你唔知噶嘛，佢无端端话哦，我而家要有四把枪。吓啊，或者而家咧，
1: 枪容易啲，打电话去新一代。
0: 哦，即刻咪都系即系警车都系咯。我要五套警察制服，你即刻做嘢啦。
1: 哦，咁唔系，佢有 concept 嘅，佢知道乜嘢系快得，咩唔快得嘅。
0: 哦，咁有冇嘢系接唔到招嘅？有冇机会噶？
1: 好多时咪闹。
0: 咁点算咧？
1: 我冇噶，咁咪硬着头皮话俾你听，导演冇咯。咁同埋佢未諗通嘅時候，佢都可能會整蠱緊我哋嘅。揾文全講九新界啲街局條條都話唔啱，跟住搞咗我哋兩個禮拜之後，就話俾你聽都係嗰條街啦。咁我哋大長大咗之後都先識諗，咦，其實佢哋耍緊我。
0: 其實佢未諗到。
1: 其實佢未諗到先，首先先唔係而家大個女啦就知啦。當其時唔知噶嘛，真係我哋班製片組咪真係分工咯。去揾景咯，
0: 系
1: 啊，搏命去揾咯。
0: 即系总之，我而家求其即系啱啱场戏，我而家总之有啲树，前面有水嘅，
1: 系啊，
0: 咁你要揾啊。
1: 咩啊？一百副麻雀咁咯嘛，叻咕叻咕咪一百台咁咪当其时仲有制片嘅，当年嘅我都唔系一定系做制片嘅，有几部系啦，有几部系有几个都系银河班底嘅，咁而家都冇喺银河啦，已经做咗少妇噶啦，可以做退休人士啦，我唔知道我唔知佢做咩，即系当年有好多个好好嘅制片噶，好好嘅施爱玲啦，阿施好好嘅，好到不得了嘅，好叻嘅呢啲制片，咁所以佢哋都系一施号令咪行咯，打麻雀咁佢咪去申请九展咁样咯，嗰时九龙湾展嘛好嘛，系啦，咁我哋咪去帮手去边度借麻雀啊，租麻雀啊，搬咩衫啊咁咯。
0: 哦，
1: 系啊，各自自动会分工㗎啦，我哋好得意。
0: 即系以最高嘅效率去进行。
1: 系啊，我冇钱，我咪负责申请钱咯，背后啊边个做后期咪快啲去跟后期咯，自动会分工㗎大家。
0: 哦，呢、這个就系银河嘅团队啦。
1: 团队啦。
0: 哦。
1: 系啊，好得意噶，好土炮㗎咋？我哋以前做 Foley 嘅导演都系自己亲自做噶嘛。
0: 系系。
1: 阿昌哥自己喺个 dubbing 房。跟 dubbing 啦，我哋跟住国语版，我就一个人攞条片去台湾，一个人配啦，咁我又唔识打牌啦，跟住又问人大四喜唔知点翻译国语嘅咧咁。

0: 次咧，多谢阿二玲姐啦。咁啊，听晚咧，咁啊，佢继续咧就会讲下佢同啊两位大师嘅相处嘅。咁啊，有赌 Sir 啦，亦都有韦家辉导演嘅吓。咁啊，即系我头先咧翻嚟嗰阵咧，我就问阿德阿一哥啦，我话喂。我哋手下流程系咪有访问过赌 Sir？
1: 哦，有。
0: 头先咧喺个访问度咧，我有提嘅，就话，哎，小弟咧当时应该系休渔期嘅。
1: 哦，系，
0: 所以我就冇机会咧，就同阿赌 Sir 亲自做访问啦。
1: 系咪你去四川嗰转啊？
0: 唔记得啦，
1: 好似系四川嗰转嘅，因为好似系揾咗阿重哥嚟帮手嘅，洪重任先生。
0: 系啦，重哥约到赌 Sir，
1: 梗系啦，
0: 真系劲啦，系啊。咁啊，当时你喺唔喺度噶？
1: 我喺度，系啦，但我未有呢个嘅资格同能力去参与一啲访问住嘅嗰阵时，系啦，咁去到后尾，我哋好似有访问过阿韦家辉先生啦，
0: 系啊，
1: 我同阿队长就出去
0: 玩啦，买先啊嘛，
1: 系啊，就都学到嘢噶，
0: 好嘢噶，
1: 我最记得佢讲嗰个系。佢话佢
0: 善人呢啲
1: 唔系，佢话佢嗱，因为
0: 咁多人死，佢哋死
1: 嗱，套戏就上咗啦。嗰阵时系因为神探大战同佢做访问，问佢神探大战同神探之间嘅关系。我记得佢用咗个比喻噶，佢话佢以前写剧本咧系一个圆形。
0: 系
1: 佢而家写剧本咧，系一个直线。
0: 系
1: 我翻去思考咗呢样嘢好耐。
0: 而家谂通未啊？
1: 我而家嗱，阵间有啲嘢想讲啦。
0: 因为咧，我哋即系咁啱啊，访问到二零姐入边咧，就即系银河影像嘛。咁银河影像入边咧，就有几位大师啦吓。咁啊，其中一位就系杜琪峰阿赌 Sir 啦。咁赌 Sir 嘅电影咧，其实咧，嗱，头先听到我播枪火音乐，知有咩料啦？识啊，知咩料啦？
1: 但其实我最中意暗战咯。
0: 系啦，其实咧喺唔同嘅年代。对唔同嘅年轻人嚟讲咧，或者嗰一代嘅观众嚟讲咧，都有唔同嘅影响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分三代啊，
1: 系
0: 就同大家剖析下，究竟阿赌 Sir 咩电影又影响到我哋几多咧？系咪德仔先啊？
2: 冇错，
0: 好嚟啊，俾个音乐你先。
2: 系好啊。阿赌 Sir 嘅电影咧，讲到系头先所讲啊，都有播过一首歌，叫做《两个人的幸运》，
0: 系
2: 支持嘅。
0: 系向左走，
2: 系啦，冇错，依个向左走，向右走，就对于我嚟讲真系影响好深。
1: 系因为赌 Sir 即系我哋即系主流，可能都系或者主要可能都系一啲黑社会。

0: 片啊，
1: 系啊，社会啊，
0: 但其实佢啲爱情戏系几好睇嘅，
2: 爱情电影系令到我真系即系去到即系几十年之后啊，到而家都仍然谂翻起嗰种感觉，嗰种感觉系咩咧？就系、是、向左走向右走嘅感觉。
1: 系
2: 嗰时系发生咩事咧？因为啱啱识到女朋友嘅时候咧。咁啱我就我記得嗰排
1: 你有右手又有一個咁樣，
2: 冇唔關事唔關事，都係嗰一個嚟嘅，但係純粹係跌翻之前嗰啲電影啊，
1: 哦，就是、你話跌翻，
2: 哇，好笑啊！
1: 你小心啊，
2: 跌電影
1: 一個喺隔離，即係跌翻以前嘅電影，
2: 係啦嘅電影，咁啊咁啱就睇翻賭 Sir 嘅向左走向右走。咁嗰时就睇翻个剧情咧，就讲述Gigi 啦，
1: 同金城武，
2: 同埋金城武啦，就是、一个咧系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但系咧，最终相遇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原来以前哇好多嘢咧，原来都一齐发生过，一齐做过，一齐喺同一张相度出现晒两个人嘅人样嘅。咁嗰阵时咧，我就好兴同女朋友咧就玩啊，不如我哋玩向左走向右走呢个缘分游戏啦。
1: 哦、
2: 就系点样咧？
1: 点样自己玩啊？
2: 翻学嘅时候咧，我哋一个咧搭向左线嘅地铁，
1: 系
2: 一个向搭向右线嘅地铁，
1: 系
2: 我哋究竟咧会唔会喺翻终点？我哋个终点站喺荃湾西，
1: 系
2: 会喺荃湾西喺同一个时间会遇见咧？但系最终咧，最终系发现唔得啦。
1: 点解唔得咧？唔系点解？点解要玩呢个游戏啊？
2: 我冇纯粹
1: 系一个圆形嚟嘅咩？
2: 其实系一个圆形嚟嘅，即系譬如
1: 即系因为你屯马线嘅两边啊，
2: 系啦、
1: 哦，
2: 一个屯马线两边屯门咁样兜啦，一个咧就系喺沿住尖东咁去啦。咁睇下究竟会唔会喺荃湾西度相遇啦？但系发现因为时间就唔到啊，个车程啦，同埋另一边嘅车程系唔同嘅，咁所以永远时间系错误。
1: 即系等于我哋而家九龙塘走，一哥咧就向乐富行，我就去金钟线，睇下会唔会喺鲗鱼涌站相遇。
2: 冇错，类似啦。
0: 其实人生有更多有意义嘅事情可以做，
2: 唔系，但系纯粹想 check 下嗰个运啊。嗰、那個緣分有冇？
0: 其實你打開地鐵個 app 就 check 到要幾多分鐘嗰啲線，
1: 一定遇唔到啊！
2: 咁但係咧，即係經歷咗嗰段大專期間咧，發現嗰幾年咧都唔能夠相遇啊！
1: 係
2: 咁初頭以為冇乜緣分啦，
1: 係，
2: 但係慢慢真係同女朋友拍咗咁多年拖啦，而家都十幾年啦。我哋有一日翻查翻咧，喺小學嘅時間啦，
1: 係
2: 有一個佢係跳開中國舞嘅，
1: 係
2: 咁咧，我就係負責合唱團嘅。原来咧有一个叫做中学嘅一啲管弦乐团入边咧，系有一个搞咗一个音乐嘅交流会啦。而当初喺小学嘅时间咧，我系同佢同一时间同场表演过。
1: 哎哟，
2: 佢跳中国舞之际，我就喺合唱团嘅时候后边唱紧歌。咁、
1: 哎、
2: 啊就影咗张相，之后 find out 出嚟喺佢屋企就发现咗张相，原来吓。啊当日你都喺度啊！
1: 哎哟，
2: 跟住原来系有缘分。
1: 哎呀，
2: 所以谂起向左走，向右走，仲有另一首歌。睇翻张相嘅时候，攞翻佢屯门即系妈妈帮佢影嘅相，同埋我妈妈帮佢影嘅相，再发现另一样嘢
1: 咩啊？
2: 我妈妈同佢妈妈坐喺同一排。
1: 佢哋系两姊妹嚟嘅。

0: 有孙燕姿嘅遇见
1: 我想问嗰张相系有 keep 低系嘛？
0: 有。
1: 你个样同阿嫂个样系，
0: 哦懵丙咁啊，好细，真系好细个，四我谂真系四五岁咋，即系小啱啱、小学，论边就快考入去嗰种时间咯。系啊，转头翻嚟就讲埋队长同你对于赌 Sir 嘅电影有啲咩影响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有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话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个钟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渠务署表示，截至夜晚九点共确认4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方。医院管理局宣布，因天文台已发出黑雨警告，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的夜间门诊服务停止，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预约病人可于黑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话为因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税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因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增派2架水车去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0点，升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61美元，卖出433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嘅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聚焦老龄化社会嘅问题，与银龄同行。
4: 同行嘅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咧，都系嚟自我自己细个嘅心愿，因为我哋好贫穷嘅，喺啲山边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咧，啊，原来佢哋真系好凄凉啊，冇结婚，晚年冇衣品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4: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教授预示咧，未来干细胞科技会有啲咩重大嘅进展咧？较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9: 可能真系唔使十年咧，其实已经系一个细胞库，那个细胞库可能系个人化嘅细胞库，即系话你储存咗啲细胞啦，跟住拎翻出嚟有啲地方有问题，我就帮你修补噶啦。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12: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11: 郑启明，
13: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1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啦，一响起呢个音乐都知道我哋今日系讲啲恋爱嘅故事啦。咁德国人又讲咗佢同阿德国嫂嗰、那个
1: 缘分游戏啦，向左走向右走啦。
0: 嗰句啦，人生有好多更加有意义嘅事情去做嘅。咁但系即系睇咗即系丁哥话听咗二英姐嘅访问，然后谂翻起好多阿赌 Sir 嘅电影啦。咁其实有好多爱情电影我都好中意嘅，即系瘦身男女啊，或者就连啱啱我提过暗战呢套咧。其实入边嘅蒙嘉慧小姐饰演嗰个角色，嗱、虽然嗰个爱情线唔
2: 系
0: 好多，
2: 系咪系彩 van 仔嗰个女仔啊？
0: 系彩 van 仔嗰个啦，所以偶然都会幻想一下自己会唔会喺 van 仔上面有啲啊？
2: 咁、你要睇 court 啦。
0: 咁又或者另外仲有鍾無艷啦，因为阿妹姐做嗰个版本啦，咁另外就係阿张柏芝同埋呢个嘅郑秀物，咁有事鍾無艷下无事下迎春，咁好多即係呢啲即係爱情嘅即係喜劇呢都係即係令到小弟好鍾意嘅，咁但係讲咗咁多即係赌 Sir 嘅爱情电影或者爱情喜劇呢，小弟其实最鍾意嗰套呢就係我左眼见到鬼嘅、即係应该係阿 Sammy
2: 古山
0: 同埋唔係
2: 唔係喎
0: 刘
2: 青
0: 云
2: 青云
0: 係啦
2: 青云
3: 係啦王敬威
0: 王敬威冇错阿 Ken 咁样咁即係如果大概故事我估大家听众都熟嘅，即係讲女主角郑秀文就因为识咗个老公，然后冇耐就走咗，咁然后咧老公就翻嚟，小学同学翻嚟就话陪佢搵翻个老公啊，剩啊，咁啊有啲少少灵异嘅故事啊，咁然后仲有系咪好似系应采林做佢姑仔啊？
3: 应采儿，
0: 应采儿系啦，咁啊就话有啲即系少少灵异啊，又胆夹住搞笑啊爱情元素喺入边啦，
3: 冇错。
0: 咁入边有个两个劇情同對白我係比較熟嘅，即係其中有一個就係
1: 揞住隻左眼，
0: 唔係揞住左眼，係啊，我記得係去到一個位咧，佢終於表白自己，因為好似佢一路女主角咧，即係鄭秀文都冇為過自己老公死去而喊噶嘛，咁佢講咗句愛得嗰幾日有幾愛啊，愛咪愛佢啲錢。即係去到佢真係喊嘅時候，然後後邊阿黃敬威即係劉青華，我信你。咁你嗰下开始 feel 到有啲窿路，去到边个位我觉得条桥係真係好得呢，就係佢后咪发现黄敬威竟然係佢小学同学，唔知竟然冇事返到嚟，咁然后又对返张相，竟然大家喺同一张相出现过。

0: 即係好似阿德仔，
1: 冇錯，
0: 個阿媽。
1: 咁你就會發現，咦？呢、這個世界真係好細喎，咁樣。啦，而好細嘅呢樣嘢咧，喺小弟嘅身上亦都曾經發生過嘅。
0: 邊個愛情故事啊，一哥？你咁多個呢啲橋。
1: 咁發生啲咩事呢？咁話說小弟呢曾經有一個嘅女朋友呢，咁本身呢開啲 disclaimer 先，即係信質有
2: 係
1: 啦，係啦，係啦。咁曾經有一任嘅女朋友呢，我哋係喺學校入面認識嘅。咁應該認識嘅時候呢就已經即係咁咪大家好似坐即前面嗰排同後面嗰排，咁大家慢慢就傾起偈，熟落咗咁樣啦。咁然後直至到有一日呢，佢同我講話，其實我認得你
0: 呀。哎呀，
1: 認得我啲咩呢？喔、哦、原來我哋以前喺同一個興趣班係有上過、
0: 哎、
1: 上過堂嘅咁樣。好啦，咁然後呢我就再問佢，咦，竟然我話個興趣班我上咗三個月就冇上，佢話係啊，我就見你上咗一陣就冇上，咁所以大家又冇特別點樣聯絡咁樣。我嗰時亦都冇特別留意到原來有個咁樣嘅女孩子嘅，咁但係緣分呢啲嘢就好似我左眼見到鬼咁樣啦。點解我話又係嗰張相呢？咁我同呢位女孩子嘅其中一個契機，人生第一次同佢嘅約會係咩事呢？咁話說當時呢就係、是、升咗中學啦，咁然後呢就有一日小弟嘅母校呢好似舉辦呢個嘅開放日。咁呢位女仔問我，咦、欸、你聽日下晝有咩做啊？我話我聽日要返去小學開放日喎、啊、因為約咗啲小學同學喎、啊。佢話咦邊間小學啊你係。咁我哋其實已經曖昧咗一段時間，咁但係我唔會一嚟到就問你，咦你邊間小學啊，邊間幼稚園啊，住邊頭啊，細伯伯做咩啊，唔會問呢啲㗎嘛。
2: 慢慢發現出嚟。
1: 係啦，咁然後就發現，咦你又係返小學開放日，佢又係返小學開放日。原來我哋同一間小學。
0: 哎呀。
1: 咁同一間小學啦，咁然後就大家開始對，咦竟然你認唔認得嗰個老師啊，認得啊，邊個呢？佢話啊，咁但係點解我唔認得你？喺即冇見過成級話曬，讀咗幾年都冇認得有呢個嘅小學同學咁樣呢？哦，因為嗰個年代仲有上午校同下午校，
0: 哦、
1: 我呢就係呢個嘅上午校嘅同學，佢、就係下午校嘅同學。咁所以呢有啲可能返上晝班嘅老師我認識，佢唔認識。咁亦都有啲工友可能返全日就大家都認識，又會有啲咁嘅狀況啦。咁直至到呢我哋即覺得緣分好奇妙，就好似德國人咁樣啦。就攞翻本校刊，或者翻到學校開放日嗰日第一次約會，就翻學校開放日咁有啲相攤出嚟啦，先發現，咦，原來我哋有啲相係又係喺同一張合照入邊咯，
0: 咁、哎、不如我哋拍拖咯，
1: 咁就順理成章咧，就好快即係
2: 拖埋手啦，
1: 一齊咗啦，唔係唔係，即係我開始再拉近咗關係嘅，係、哦、啦。
0: 其實真係我覺得好荒謬嘅意思。
1: 嗱、啊，所以細個睇戲嘅時候就覺得，
0: 我嘅意思係咩啊？即係你細個見過。喺同一张相入面同框，
3: 系
0: 同你两个第时系咪情投意合，有咩关系咧？
2: 咁都要拉埋嚟讲。
1: 所以话拍戏嘅嘢，其实有根有据。原来现实生活中
0: 真
1: 系会发生类似嘅事情。咁所以就
0: 系
1: 后屘。
0: 结果你哋点啊？
1: 结果咪、真系做咗。
0: 即系后来啊，
1: 做咗咁解，咁解分咗手啦。
0: 就系咯，
1: 咁都冇写到，可能王敬威同 Sammy 都分咗手咧。咁所以即系后屘小弟再睇翻呢套电影，先发现，哇系，有啲嘢真系好奇妙。所以奉劝大家拍拖嘅时候 ，delete 翻咗啲旧嘅相去，以免俾新嗰个发现啦。

天文台咧喺较早时间啊，就已经由呢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啊改发成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大家一路继续听住 Sammy 呢首歌嘅时候咧，继续留意我哋嘅天气资讯啊。

0: 好，小弟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就係嚟自呢個我左眼見到鬼嘅主題曲啊，有 Sammy 鄭秀文嘅《愛上一個人》。
1: 唔好信啊呢啲，嗱最後係點樣啊？
0: 最後咁都曾經開心快樂過嘅。
1: 如果嗰啲緣分係真嘅話。系咪啊？
0: 我同我老婆有冇缘分过咧？
1: 唔好谂呢啲啦。
0: 哎呀，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2: 有
0: 啊！
2: 咁得
1: 有，俾翻落嚟，俾翻落嚟，
2: 整出嚟
0: 喎。唔系啊，佢真系有讲过，佢话系啊，我哋早喺即系互相认识前，我哋
1: 有
0: 见过，
1: 系
0: 啊系啊，喺个 friend 嘅 wedding 嗰度啊，
1: 我见过嘅，
0: 见过嘅。不过嗰阵时佢同佢男朋友一齐喎。
1: 你咧？
0: 我嗰阵时啊，系单身定系
1: 啊？你有几可单身啊？
2: 你咁多段爱情，
1: 系得一个嘅单身啦，
0: 唔系？所以我哋话好似
1: 数，唔系 double，
0: 好似系有合照过嘅都系，都有合照过嘅。
1: 好啦，咁啊到小弟啦，你哋拣嘅戏咧就即系当然系会比我后啦。
0: 系
1: 咁啊，小弟咧即系当然，即系好似阿二拎姐所讲啦，细个嗰阵咧，即系睇戏咧，就唔会好留意嗰啲咩编剧啊、导演啊、杜琪峰啊、陈木胜啊呢啲咧，就唔系好留意嘅。咁啊，主要都系留意个作品啊，或者啲演员嘅。如果你即系我睇翻赌 Sir 嘅 credit 咧，如果你问我最早期俾佢影响到嘅，梗系佢喺电视台拍嗰啲即系《射雕英雄传》啊，即系嗰啲咧，佢都有份参与噶嘛。咁啊，真真正正而家谂翻起，哇！边一套电影令我即系？喺个成长当中已经有啲影响到咧，咁啊，梗系《天若有情》啦。嗱，咁啊，《天若有情》其实有机会我都好想问翻阿岛 Sir， 因为坊间咧就有一啲唔同嘅说法嘅。咁啊，包括咗就导演就写住呢个已故嘅陈木胜导演啦。咁啊，监制就系岛 Sir 啦。咁但系咧有啲即系维基百科嗰啲就话咧，其实岛 Sir 都有参与好多嘅拍摄嘅部分嘅。咁啊，呢个我哋就唔讨论啦。咁啊，想讲当年咧呢套电影你有冇睇啊？你哋
3: 有，你哋一定有重温。
1: 但系你系大过你
3: 嘅、
1: 哦。
3: 是的是的，但是在电影啊，以前那个有无线的电影呢，一定会重温这套这么重中之重的经典电影。
1: 是啦，那么即是天若有情的故事大家都应该记得啦，就是简单一句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即是一个穷光不是即是啲
0: 穷小子，
1: 穷小子刘罗就想叫做搭上这个富家女吴善年，那么家反对这些啦。那我今天呢主要呢就不是想讲这件事，因为这个爱情故事。
0: 我以为他有些
1: 哦不是。人生咧都总会遇上一个半个呢啲故事嘅，咁我要讲嘅故事已经喺我嘅电影《某人某月》嗰度拍咗出嚟噶啦。
0: 哦，
1: 系啦，咁大家就睇翻。
0: 以为佢转头话，其实我咧
2: 当年啊，我都
0: 有个电单车牌嘅，
2: 我都整烂过块玻璃嘅。
1: 我就想讲呢一样嘢啦。由于当时咧，我哋一班男仔咧，即系睇到哇，华哥喺个《天若有情》入面咧，即系牛仔褛
2: 系。
1: 鸭尾头、电单车呢啲咧，哇！

0: 真系不得了，仲要可以追到，因为我到到今日我都仍然觉得吴善年系好靓、好靓、好靓、好靓嘅，即系到到而家我都觉得佢即系冇得顶嘅。咁啊，即系我哋会作为男仔好简单就觉得，啊，假如我有佢嘅呢一身嘅装扮或者呢个外形嘅话咧，咁就话唔定咧就可以即系可以搭得到一个吴善年翻嚟啦。我哋会咁样幻想噶嘛。喂，同埋因为佢太型啊。好啦，当时咧小弟咧冇电单车牌啦，
1: 系。
0: 咁啊，亦都嘗試過搞嗰個 red lock 嘅鴨尾頭，出咗事嘅，跟住過幾日俾人剪咗啦嚇。
2: 你試下嗰個係何亨啊，
0: 係啦，
2: 佢有電單車牌，佢都有牛仔褸，佢都可以整 red lock
0: 鴨尾頭。而家人哋咪搞掂咗咯。
2: 哦，
1: 係喎，
2: 焗桑拿啦，
0: 好靜啊個世界，上咗雪山添啊，
2: 直孤池啊，
1: 直孤池啊，係
0: 哇。咁啊好啦，我唯一能夠做到嘅係咩咧？記得喺《天若有情》入邊啊。刘德华先生最劲嗰幕系咩啊？
2: 打烂个玻璃攞婚纱咯，
0: 系攞婚纱我都做唔到。做咩咧？嗱，有一样好简单嘅可以试下做噶。佢一路做一路骑电单车嗰阵，一路咩啊？
2: 食香口胶？
0: 唔系，仲有一样嘢嘛？记得啊，一路流紧，一路即系一路抹紧嘢噶嘛？
2: 哦，抹紧鼻血，
0: 流鼻血。好啦，当时咧，直情大家觉得流鼻血都系好型嘅。在我年少无知同埋以为只要扮到少少嘢似刘德华，即係喺天若有情面嗰个造型呢，啲女仔就会好鍾意㗎，例如流鼻血。
3: 我好型啊，流鼻血啦、
0: 啊。我记得有一次即係呢啲真係只係喺嗰个年代，即係个无知去到极点先至做到㗎。即係呢，嗱，就係嗰种我要扮型同埋可怜啊。即係有一个我咁咩年代呢，即係都係18、22可能冇添，16、17嗰啲年代啦，咁就会觉得啊，即系有一次即系遇上一个，我谂系叫做少少心仪嘅女仔啦，即系
1: 貌娟好啦，
0: 咁我又发现咧，佢好似唔系好睇得上我，咁啊喺即系一堆朋友当中，咁我就好希望有一日咧，即系佢会可以
2: 得到佢嘅注意，
0: 注意或者同情，我做咗一件好无聊嘅事，啊，我就喺度谂，如果我今日喺佢面前流到一个鼻血咧，佢就应该有机会会可怜我或者关心我。咁我想话俾大家知，事实证明一个健康嘅人要无端端流鼻血系好难噶。
1: 我都就算你点怼个鼻啊，
0: 咪就怼咯。嗱，我又唔
2: 会唔鼓吹唔鼓励啊，
0: 系啦，即系咧，我以为因为我细个听我啲医生讲咧，诶。即系我细佬成日流鼻血噶嘛，佢就话咧
1: 鼻膜薄，
0: 鼻膜薄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你不断啊去摩擦佢啊，咁理论上都有少少血流出嚟啊嘛，系咪先？咁我发现咧喺嗰个即系无无聊聊嘅下午，当嗰堆人即系因为我又好似扮到个人好唔舒服咁样啊，咁然后就希望啊，如果我嗰个唔舒服嘅情况下，哎呀，又流鼻血啦，咁样，咁就一再沉溺咁样，咁就好似会好型，同埋对方就会关心。结果我搞咗好耐，都流不出一滴鼻血。
2: 但我想讲啊，其实呢个咧系归根究底咧，要有两个嘅因素先可以决定成唔成功嘅。
0: 你讲流鼻血
2: 有时间啊嘛，
0: 流鼻血啊嘛，
2: 唔系啊，即系用呢啲叫做身体受伤去引起
0: 对方
2: 嘅同
1: 情嘅，
2: 系啦，哦，即系呢度嗱，即系有啲时间系嘛，
1: 第一个要听一个，
2: 唔系第一个咧就首先真系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嗱，你幻想，因为咧呢件事咧。你如果你有参与嗰啲运动比赛，你又睇得出噶啦，即系平日夜晚去踢嗰啲街 league 嗰啲联赛，有带另一半嚟嗰啲咧。

0: 真系争样事啊！第二系咩咧？
1: 你而家唔系暗指我啫，
0: 我又唔系暗指你嘅，大部分嘅人啦，系啦。
1: 讲埋第二，
0: 第二咧就系如果个女仔本身对你有翻啲倾慕咧，咁系的而且确系可以，即系啱啱阿队长嗰讲嗰两只字啊。唤起佢嘅一啲母性嘅，
2: 系同情，
0: 系同情心。因为小弟都曾经用过呢一招啊，
1: 系
0: 即系当个关系咧，即系暧昧关系去到一啲嘅樽颈位咧，我会扮病嘅。但系流鼻血又过分咗，即系始终你深知自己，唔系你知冇华哥咁靓仔嘛？你扮下啲啊呢排感冒啊，唉病咗，心情唔好，唔想食药。你有我自暴自废啦，
1: 跟住我自想，
0: 跟住佢话啊，不如买药俾你啦，好啦，辛苦晒你，咁你两个嗰、那个叫做关系就可以升华啦。所以偶然嘅扮病咧系有需要嘅，只不过你要扮得啱，你唔好流鼻血啫。你嗰啲伤风感冒啊，整亲只脚啊，嗰啲都 OK 嘅，流鼻血又真系太过分啦，我觉得。
1: 结果嗰日。我是咁采矿，挖咗好耐都冇嘢出。咁当然嗰件事最后亦都系不了了之啦，我扮唔到华哥啦。

0: 个故事教训我哋咧，电影嘅情节千祈唔好乱咁学。我认同一哥所讲嘅，
1: 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0: 亦都唔鼓励大家咁做啊！好 ，Beyond 嘅灰色轨迹亦都系嚟自天若有情嘅。
1: 其实就连啊电单车而家都未必可以吸引到女孩子啦，
2: 系咪？系都系。
1: 你问一下啲女孩子
2: 送外卖，
1: 喂啊！你宁愿坐私家车定系坐电单车啊？年代唔同啦，啊、你问一下德国嫂坐电单车定坐私家车啊？
2: 私家车
1: 唔系咯。
0: 好啦，系咁啦，
1: 好啦，拜拜，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晚上一度发出黑雨警告，其中沙田区有大暴雨。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及水车协助受影响居民同商户。习近平到访平壤与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他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文台在晚上的9点3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是在晚上的8点35分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一个钟头之后改发红雨。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9点一共确认4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署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排水设施淤塞或者是有水浸的情况，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2300-1110。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当局已经开放社区会堂和荃景葵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供电。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已经调派水箱和水车协助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邓永林报道。
2: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多座大厦、商场、一间残疾院舍同埋部分公众地方暂时停电。受影响五座楼宇包括重庆楼、上海楼、天津楼、南京楼、北京楼。荃湾民政处表示，大约1000户受影响，已经开放社区会堂俾有需要市民暂住。康文署辖下荃景葵体育馆亦都已经开放作为临时庇护中心。民政处亦都联同关爱队喺荃湾中心一期现场设置援助站，关爱队会为受影响嘅居民送上物资同埋食物。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署方已经同社署联络，得悉中电已经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有居民相信问题不大，
3: 听到一声卜一声咁冇电，我嗰阵时冇落嚟，打开门全部都黑麻麻嘅，就知道系有咩故障咯。屋企有嗰啲充电宝乜嘢，然后咧有嗰啲少少嘅电风扇都冇问题嘅。我呢个人咧觉得相信嗰啲政府啦，嗰啲工程佢哋咧好易解决。

0: 於問題，唔係咁拖咁累咯。
1: 咁佢哋都清晰嘅，咁佢就係話聽日應該12:30都有翻電咯。嗰啲冇得擔心㗎啦，你冇辦法㗎啦，呢啲雪櫃嗰啲咪唔開咯，睇下佢聽日會唔會壞咯。如果壞都冇辦法，都要掉㗎啦。
2: 有商户话，停电之后已经随即将需要冷藏的物品搬去附近地方暂存。
3: 停电的一刻咧，我就商量咁揾咗相熟的街坊就，搬咗啲会容易坏的产品去第二度。因为上年已经有类似的咁嘅事情发生过一次噶啦，都是停了成7-8小时，都是6-7月咁的时间。
2: 水务署表示，事件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到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水箱，亦都已经增派2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中电发言人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出现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随即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发言人又话，事发后已经随即派员到场检查，确认中电供电设备和供电正常。就今次事故，保安局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已经启动和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一则更正，荃湾中心一期一共5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刚才一则新闻是由崔慧欣报道。一至最新消息，天文台在晚上的10:0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截至目前约有100名受有需要的居民已经入住或将会入住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市民入住。他说，由于估计电力供应问题未必能够在今晚夜间解决，民政署人员和关爱队会通宵协助有需要的居民。
5: 荃灣民政事務處和葵青民政事務處咧，隨即已經開放了多個政府的場地，包括康文署的全景圍體育館，亦都包括荃灣區的另外5嘅社區會堂咧，作為呢個臨時庇護中心咧，係俾有需要的居民去入住嘅。至於現時為止咧，我哋知道咧，包括已經入住同埋將會入住的居民咧，係總共有接近100嘅。除了一般需要的一些長者，我去到呢個全景圍的體育館的庇護中心入面去過夜之外咧，我哋亦都知道咧有部分的住户咧係有飼養寵物嘅，我哋亦都特登為佢開放了西樓角路的一個荃灣民政事務處的場地咧，去俾佢作為一個專屬的庇護中心。社會福利處的同事咧檢視過殘疾人士院舍的狀況咧，發現嗰度咧今晚未必太過適合咧院友咧繼續過夜。是開放了另外2的社區會堂作為一個專屬的庇護中心，去安排這些院友呢今晚呢是可以去到那裡去過夜的。我相信呢大部分有需要的居民呢都已經是向這個關愛隊和民政處作出的求助，亦都已經有妥善的安置，或者有部分的居民呢他亦都有自己的安排，例如入住酒店或者他們親友的屋企這樣。我哋係唔希望會有任何一個市民或者居民咧嘅需要冇得到一個保障嘅。今晚大概係10:00嘅時間啦，我哋亦都會安排關愛隊咧做一個洗樓嘅行動嘅。我哋所有牽涉到嗰5大廈，我哋都會派關愛隊員逐家逐户逐層咁樣去敲門，希望可以揾得到咧有需要嘅居民。又或者如果有任何居民咧係有任何特別嘅需要咧，我哋關愛隊咧亦都係隨時準備好呼應佢哋嘅需要嘅。
4: 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對朝鮮嘅國事訪問，喺平壤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會談，並出席金正恩舉行嘅歡迎儀式同歡迎宴會。習近平在會談中強調，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黨和政府不會改變高度重視中朝傳統友好的堅定立場。他又就發展中朝關係提出4意見。金正恩說，朝方會一如既往將發展朝中關係作為國家最重大的第一戰略事業。盧志清報導。
6: 国事访问朝鲜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同政

0: 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要拓展两国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另外要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情等交流合作。两国亦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朝方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金正恩说，朝方将会同中方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是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是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的案件，检控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有关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3: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2: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4: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5: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些的相关的做事的审讯的过程，例如是要找这个指定法官，这些的程序会适用的。
2: 建议亦都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的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1倍，去到200架。每

0: 驾车留港最多三日就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是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去到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增加的数目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陈晓庆报道。
1: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五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是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三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给全部九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粤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2: 市民最担心的会不会是违泊处处啊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呢，由于是100架车呢，那个问题都不是说非常严重，也都没有说出现了这些问题。相信在新的计划之下呢，由100架车可以入到来香港变成200架呢，虽然是增长了一倍，但是始终200架车我相信我们容量呢都还能够吸纳的。对于香港的整体交通影响是轻微。
1: 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在过去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超额预约两至三倍，相信有关数字会持续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及备忘录。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达成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华厂商联合会就说，会在今年之内再到访中亚，期望落实合作。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与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达成多项成果。
4: 特区政府和两个国家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个是展开了磋商，亦都是同意就这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是可以帮助贸易的发展和双重税务的避免，这个对于双边的贸易是一个很大的作用，亦都对投资者是增加了他们的信心，亦都令到两地的资金流动进一步巩固两地的经贸联系。
3: 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会在今年内再到访中亚。
5: 今次的访问团比较高层次，当地的接待都比较高，见总统、总理都有出来接待。我们去的话就是承接今次的一些成果，比如签了一些 MOU， 认识了当地的官员，有初步的意向，接下来再去就可能实质一些，就是实质会员他们需要在哪些行业、哪些方面需要去继续去了解，或者谈一些细节去落实去合作。
3: 他又期望政府可以透过驻外经贸办、投资推广署等，加强整合和发布中亚的市场信息，协助业界掌握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投资领域和营商风险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叙用。

0: 委員會額外職能進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下的第二級調查，下個月17日起實施。在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遇到問題時，政府會由較高級或不涉及事件的公務員調查事件，期望將來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規例中列明罪用委員會的權力和相關過程，並重申委員會的支援人員不會找與被調查人員有工作關係的人出任。鄧域霖報導。
1: 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者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者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者政策局常秘在内，可以启动第二级调查，由罪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振声以宏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2: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系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系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罪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咧？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需要视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调查结果而定。
3: 纪律机制系针对个人嘅，系要睇个人嘅责任嘅。宏福苑呢一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唔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咧？就要睇下嗰个调查出嚟系唔系个结果系唔系去得到嗰个人嘅阶段，揾得到系边个责任大啲，边个责任细啲，有边一方面嘅责任，有边一啲咧系能力不济，有边一啲咧。是直情是不当行为等等，咁要睇下佢咪去到嗰个阶段咯。如果去得到，咁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咁样样，即系证据啊等等都齐全啦，咁可以做啦。但系如果系未去到嘅话咧，亦都可能仲需要做多少功夫啦。
1: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嘅支援人员会唔会有角色冲突嘅情况。杨何培恩以采购樽装饮用水事件为例，表示唔会揾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嘅人士出任。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的 7.8 级地震，增至最少32人死亡，过百人受伤。卢志清报道。
4: 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并触发海啸。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匿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几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警报，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亦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呼吁身处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应该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者内陆避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10:0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天文台夜晚一度发出黑雨警告，沙田区有大暴雨。 荃灣中心。

0: 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同残疾院舍暂停供电，约1000户受影响。停电导致大厦嘅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同水车协助受影响居民同商户。习近平到访平壤同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唔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嘅坚定立场。佢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咗四点意见。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嘅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嚟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100毫米。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反弹，纳指的升幅较大，晶片股亦都急升。道琼斯指数重上51000点水平，开市之后曾经是升超过400点，触及51277点，最新就是报51046点，升179点。标普500指数就报7437点，升54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升超过1%。英特爾較早時曾經是升接近12%。據報 Google 計劃訂購英特爾的 AI 晶片， Nvidia 亦都正評估英特爾的晶片技術。港股方面就跟隨區內股市捱沽，市場對美國聯儲局今年掉頭加息的預期升溫，恒生指數開市初段是跌超過500點，低見24458點，創了超過兩個月新低。收市是报24657点，跌了304点，跌幅是大约1.2%。主板成交额大约3640亿元，恒指连跌4日，累计跌了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亦都跌了2.7%，收市是报4755点。ATMXJ 跌1.5%，至到近半成。美团的跌幅较大。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樣是新加入科指成分股的 Minimax 跌超過8%，智普就升超過1%。另外晶片、手機設備和醫藥股都受壓。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表现。
3: 上个礼拜五美股都有一个比较明显调整啦，即系当地个就系数据比较强劲有关啦。市场对嚟紧个加息预期再加深啦，拖累到即系一啲科技股啦个调整幅度比较深嘅。港股呢边咧都系跟随有个回落啦，低压后一度个跌幅扩大啦，咁但系去到24400附近，算系揾到啲短期嘅支撑啦。咁同埋见到沽压都唔算话全面啦，咁其实都有部分啲。相对传统嘅蓝筹啊，或者系高息嘅股份啦，都系有啲资金流入去啦，作为一啲短线避风港嘅作用啦。指数嚟讲，短期就未必话即系有太大空间进一步调整啦。睇翻上一次底部位置都系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咧，应该个支持力度都会强啲。尤其是港股其实已经跑输咗外围都比较多啦，咁好多啲蓝筹股其实估值都唔系太贵，但系暂时就未有好明显条件啦，有一个大幅嘅反弹。港股可能上望嘅去翻25500楼上，咁又系一啲阻力区咯。咁但系应该24000附近咧会有一定嘅支撑能力吧。
2: AI 概念股咧见普遍都有个向下啦，会唔会属于一个短期嘅回吐咧？
3: 依类股份其实喺过去嗰两个月升幅系相当夸张嘅，外围最近就出现咗一个比较明显调整啦，所以都令到相关啲股份喺香港呢边啦都有个回吐出现啦。暂时讲就唔系话完全嘅转势迹象啦，咁我谂都系一个技术调整为主先啦。咁当然咧一啲如果暂时都仲未有 有盈利的相關 AI 股的，這個波幅會比較大一點。相反比較受惠

0: 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增加的一些上游產業鏈，我相信他們都還是會受到市場關注。
1: 亚太区股市显著下挫，科技股被抛售，日韩股市跌近4%至到超过8%收市，创三个月或以上最大单日跌幅。分析认为市场审慎情绪可能会持续，大市调整的时间或会较长。李义琴报道。
2: 伊朗同以色列互相发动导弹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强劲，市场常关注联储局今年会否加息，其中科技股显著被抛售，首尔综合指数接连失守多个关口，一度重挫近9%，跌至7442点，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20分钟。之后曾经收复大约一半的失地，临近收市跌幅又再度扩大，收市报7484点，跌676点，跌幅大约8.3%。是超过三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重磅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分别跌超过10%和近8%。日本股市就一度跌近50%，收市跌近4%，创三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而日元和韩元都受压，台湾方面加权指数一度跌6%，最终收市跌大约3.5%，收报43502点，创超过两个星期的收市新低。上海股市都向下，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59点，跌幅1.7%。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认为，今次市场的调整可能会较长时间。
0: 见到呢次除了话市场对于科技股一个比较高估值的忧虑之外，中东嗰个局势系再度紧张，咁多个唔同嘅利淡因素冲击之下，市场嗰个审慎情绪有机会继续维持嘅。
2: 伍丽贤认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将会继续不利通胀同埋利率预期。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国际金价受压，在亚洲时段一度是跌穿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曾经是跌超过1%，低见4268美元附近，触及超过2.5个月新低。而最新就徘徊在4321美元附近。分析认为，金价受压主要是通胀忧虑升温，市场关注联储局会否掉头加息。不过渣打香港就认为，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储备，相信经过调整之后，金价中线有望重上5000美元水平。罗伟浩报道。
3: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美债收益率上升令到金价受压。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内地黄金储备增加至到7946万安司，按月增加大约0.4%，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内地券商指出，内地的黄金储备截至去年底占总资产只有9%，未来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公共财政风险，估计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中线有望重上每安司5000美元的水平。
4: 黄金是一个冇发行人风险作为一个储备的工具咧，应该个需求会继续几强劲。短线嚟讲啦，会受住美国嘅利率因素而有波动。中线啲去睇，环球嘅政府同埋主要央行咧，会继续增持同埋分散个储备喺黄金个方面。所以黄金慢慢应该会挑战翻比较高啲嘅位置啦，可能4800啊、5000美金咧，系我哋中线啲嘅目标。
3: 陈正乐相信，新兴市场央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已经成为结构性需求，金价喺4100美元会有较大嘅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1028点，升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40点，升咗56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639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630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9毫8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毫6仙4跌了1.2毫2仙2， XLE 南方海力士98.6跌了8.3，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毫8跌1.12，中芯国际72.5毫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XLE 南三星154.3跌31.6，友邦保险72.6毫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咗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系报4007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9.79美元，卖出价432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同上星期六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9: 早晨啊。
10: 哇，你昨晚熬夜看波来啊？
9: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0: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11: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之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9: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就可以食住 tea 听波经啦。
1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3: 理财新世代
14: ，AI 产业链会唔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15: 贸易目资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这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12: 星期六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17: 我知道会带来
18: 是雨水啊。
1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6月8号星期一的广东广西呢，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文杰华，还有呢在电话上面的马鼎盛。Hello， 马鼎盛。
1: 你好啊。
0: 你好。
1: 文教授。
0: 你好。
1: 辛苦你。
0: 是没错。咁还有马恩赐。听到未？
2: 系
0: 非常好。嗱，咁大家都知啦，而家咧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雷暴嘅警告有效到咧一点钟嘅。咁所以咧，两位师兄咧都需要因为交通嘅缘故咧，系留守用线上咧嚟同大家做节目啦。咁今晚嗰个题目咧就系马鼎盛出嘅。咁咧，马鼎盛嘅题目非常之有趣嘅。有时我都意料不及，亦都未必一定好认识。咁佢今晚关心嘅课题咧就系、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咁我先问一下马鼎盛啊，点解呢一样呢一个主题对你有呢一个吸引力，或者你要有一个咁嘅关注咧？
1: 咁因为农民工对呢个开放改革以后嘅中国现代化系贡献无可替代嘅。
0: 嗯。
1: 他们真的牺牲了他们的青春，又牺牲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牺牲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
0: 嗯。
1: 那这样东西没办法啦，搵食这样。我们今天有中国有这个到世界排名，在经济上在各方面有这么好的成绩。应该好感激呢个农民工同埋佢哋嘅子女作出嘅贡献。咁、首先就要知道个定义啊，什么是农民工啊？可能好多朋友都似是非嘅，唔一定係好准确咁领会咗呢样嘢。中国特色都好紧要。据国家统计局规定，农民工咧就分为本地农民工同外出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嘅比例当然系大嘅，佢叫做户籍在农村，离开原籍到外地。咁啊，所谓外地，起码都要跨县跨市啦，甚至跨省啦。佢哋从事非农业生产，但系又系劳动者。我理解呢个劳动者应该是体力劳动者为主啩。咁呢啲系叫做俗称叫做离土又离乡嘅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呢就比较难界定啲嘅。因为佢系咁讲叫做户籍仍在农村。但在本乡镇以内，本乡镇咁即系就喺家门口㗎啦。好近嘅啫，可以翻屋企瞓觉嘅，从事非农业生产嘅劳动者，咁俗称叫做离土不离乡。咁呢啲大家应该有个概念，有几多人呢？文杰华，你估计一下全国农民工的总量大概有多少人
0: 呢？其实这个问题我正正想问一下你的，因为首先呢要想的就是他们是不是都要奉守这个单鞋的政策的，抑或呢其实我们听说在农村呢，
1: 两回事，
0: 农村是好像不是一定的，是
1: 两回事来的。
2: 我讲少少人口那些统计好吗？
0: 好啊。
2: 咁呢，因为中国呢就好关心啲农民工嘅，每年呢都有个统计嘅。咁而家全喺2026就未有啦，即係过咗半年。咁2025年呢佢係第一次突破3亿大关。即係话呢，头先马鼎盛讲嗰啲中国农民工呢，全国啊总共有3亿人啊。
0: 哇，好犀利喎，四分一人。
2: 好犀利啊，
0: 全国係囉。
2: 係啦，咁佢呢，头先马鼎盛讲有两种嘅。咁进城农民，农民工嗰啲咧就佔咗1.3亿，即係又未夠一半，都有40%以上㗎啦。平均年齡咧大約係43.2歲嘅，咁啊40歲或者以下嘅咧就佔43.7%，咁都係精壯年紀啦，
0: 啱
2: 嘛？咁另外咧就仲頭先話鼎盛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講到咧就係話進城嘅農民工啦。係
0: 啦，
2: 咁而佢個統計數字咧，就分將全國分開4個地區嘅，好得意嘅。佢話東部地區咧就包括10個省， 包括呢個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同埋海南。咁啊，東部地區咧應該就係比較上經濟發達嘅地區啊。
1: 省同市啊，
0: 嗯，
2: 係省同市，直轄市都要包括在內嘅。咁啊，應該去呢啲地區嘅農民工咧就比較多啲嘅。中部地區就得六個省嘅啫，就係、是、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同埋湖南。西部地區咧就比較上係未發展得咁好，省咧就包括12個，加埋自治區直轄市，就係、是、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同埋新疆。咁啊，剩翻咧3個省咧就係、是、東北啦。就係、是、遼寧、吉林同埋黑龍江嘅，咁同埋補充一樣嘢咧，就係、是、嗰、那個調查統計咧，就係、是、話凡係屬於呢個進城嘅呢一個農民工咧，就需要咧至少喺度做6個月，你唔好做2-3個月咧就走咗去，嗰啲咧就唔計嘅。
0: 嗯
2: 啊，因为即系你唔一定系有合约请你做成年啊，或者诸如此类，而系话咧一年里边至少做6個月，可能咧即系佢夏天或者农忙嘅时候要翻去负责收割都唔定。
0: 嗯，
2: 咁就系想补充少少啫。
0: 系好啊，咁中途系咪可以换呢个雇主嘅咧？
2: 啊，你问下马鼎盛啊呢样。
1: 呢样应该冇问题啊，你凭乜嘢唔可以换啫？
0: 嗯，
1: 系啊，
0: 即系搵到就得啦吓。啊，
1: 最紧要马先生头先所讲嘅个时间性啊，你如果做2-3日走咗，唔好话人哋同唔同你统计，想统计都几难啦、
2: 啊。冇错，
1: 起码又比较固定，就算你系临时工都好啊。
2: 系
1: 你3日打鱼2日晒网，你都有3日打鱼啊嘛。咁你如果晒2個月网，人哋点同你玩呢？
0: 系，
1: 所以呢个时间性咧好紧要。
0: 嗱，我喺呢度咧，
1: 指咧一开始呢个节目叫必也正其名啊，你搞清楚咩叫农民工，咁、
0: 嗯、
1: 然后咩叫农民工子女？头先马先生讲咗一个统计咧，好即系好有作用嘅，就系话嗰个年纪啊，原来农民工有一大班系中年人、
2: 啊。
1: 啊、我都幾佩服他們可以捱到中年還做緊農民工、
0: 嗯嗯、
1: 因為農民工呢、據我看的資料呢、所從事的呢都是勞動強度相當大、
0: 嗯、
1: 還有是、厭惡性勞動。
0: 是好，那馬鼎盛要先停一停先，因為一個緊急的報告，天文台已經在今晚10:45是取消了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的，因為市民都非常留意天氣的變化，所以就我們必須多次要講一講，在今晚10:45是取消了黃色暴雨的警告信號。好，馬鼎盛請繼續。
1: 我看到這個个通知上面仲有话严重雷雨警告现正生效、哦，
0: 嗯，就唔系黄色啦，即系佢有分别啦。
1: 雷雨仲得人惊，好啦，咁我哋继续。即系头先讲嗰个年纪嘅问题啊，农民系据我所见到嘅、接触到嘅所谓农民工咧，都系头先马先生所讲嘅沿海呢啲省市自治区，啊，佢哋嘅特色咧就系、是、大量嘅老板厂，所谓老板厂就唔系国企啦，同埋呢啲老板厂咧好可能系外企添，
2: 系
1: 咁啊外企我都睇过唔少资料，啲资本家对中国劳动人民即系唔系多客气噶啦，吓、啊，即系能够榨取。幾多利潤就盡力榨取㗎喇。所以如果係做呢啲不幸，好似深圳有個報道啊，好淒涼嗰啲唔講啦，做嗰啲都可以捱到40多歲仲繼續喺生產第一線度勞動，咁我哋真係要俾10萬分之敬意俾佢哋啊，即
2: 係
1: 佢哋嘅呢個犧牲係造就咗中國是近呢10-20年整体进入小康社会。呢啲是农民工从80年代开始搏命搏出来的。咁有一个数据农民工

0: 造出嚟嘅叫益源乡啊，即系个乡或者文革前一个公社，咁佢唔系几大嘅啫，一个乡，一个县有好多个乡噶。咁第一个益源乡，即系一个乡，大概本地嘅人口咧都系两三万到嘅啫。
1: 嗯，
0: 佢有几多要用几多农民工先至能够打造出益源乡咧？呢、這个1984年咧，江苏省无锡市就系呈现出第一个叫做雁桥乡啊。
1: 嗯，
0: 啊，咁雁桥乡里面仲有一个叫前州乡啊，佢总产值系超过1.5亿元，全国第一。咁呢个系最早嘅。咁我所知道嘅南潘顺或者系南潘东顺中啊，即系顺德、中山、南海、东莞等等呢啲啦，啊呢啲广东四小府啦，佢哋系90年代初或者80年代末先至可以进入呢个益源乡。佢哋所发达嘅一般就系家用电器啦，啊风扇啦、啊，咩吹风机啊，咩呢个雪柜都有啊，
2: 家私咧
0: 系啦，
2: 家私都有啊，
0: 有啊，即系佢哋靠呢啲需要大量嘅劳动手作，简单操作，唔需要几多文化智慧嘅啊，总之系死做，10个钟、12个钟。你可以话我8小时工作制 OK， 咁你咪唔好攞加班钱咯。啊，佢一般系8小时冇几多钱，加班先多钱嘅。咁所以你都要自愿做到12个钟到14个钟。佢系冇星期六冇星期日嘅。啊，而家都996算乜嘢啊？即系呢班劳工啊，正式系劳工咧，佢哋先至打造出即系今天中国能够成为小康社会，所以头先马恩赐话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亿啦，我就比较落后，我个数据系2.95亿，仲差你
1: 五，差唔多啦。喂，嗱，我咧就唔系想话语带讽刺吓。咁啊，当咧而家咧嗰啲大学生咧，内地嘅大学生咧，揾工作上边都越嚟越艰难嘅时候咧，有冇人会羡慕呢一个农民工咧？就系话佢哋可以有10几个钟头嘅收入咁、样咧？
0: 佢唔艰难喎，你做唔做啊？
1: 佢其实佢哋都想。
2: 文建华
1: 系
2: 嗱，我又俾几个数字大家参详下啦，好嘛？咁啦，嗱，頭先我哋講東部地區咧，就即係比較發達㗎啦，即係嗰十幾個地區。咁、那個農民工嘅平均月入咧，只不過係5501蚊啫喎。呢個係啱啱2025年嘅收入。
0: 我插你一句，你又高級過我啦、啊。我嗰個數據係4961蚊。
2: 係、啊，你可能睇咗2024年嗰個啊。我喺呢個就啱啱新鮮滾熱辣。
0: 好啊，好事嚟嘅。
2: 系，即系话有增长啊嘛，咁啊佢都讲明增长咗 2.5%，
0: 有通胀，中部
1: 有通胀啊，
2: 有通胀啊，咁啊中部地区嘅农民工月均收入就系4838蚊，就增长咗2%啊，咁啊西部地区咧农民工嘅收入就得4653蚊，增长2.5%。東北地區咧就係去到4335蚊，就增長4.1%。咁我覺得即係嗱，就我又冇馬鼎盛嗰啲調查咁詳細啦。但初我嘅印象就係東部地區嘅其實生活水平就比較高嘅。你去到5501蚊咧，仲要係月均收入，即係有啲人多啲，有啲人少啲嘅，唔係全部個都5500几蚊。咁咧要喺嗰啲地方啊，即係呢個天津啊、上海啊或者廣東呢地方生活咧，我諗都唔係容易啊，應該。
1: 嗯，冇錯。
0: 你喺邊度揾，喺邊度使？你頭先已經講明咗一個道理㗎啦，睇落好似係東部啲人即係個荷包腫脹啲，但係你又會睇到東部嗰個生活水平高。
1: 嗯。
0: 啊，同樣一個飯盒，你喺北上廣深。呢啲咁嘅中心城市咧，我諗30零蚊咧，你食見唔到乜嘢温菜嘅、啊。
2: 哎呀！
0: 但係你如果喺西部，比如講我去到甘肅嗰啲地方咧，蘭州、
2: 肥仔啦，
0: 佢朝頭早5-6蚊一個早餐咧，已經可以見到啲雞蛋啊，見到啲肉碎啊咁樣噶啦、啊。所以你話佢3000几。

0: 呢样嘢，你结婚系你私人问题，即系由于你结婚，你要求即系跟住好嗰方面转移。呢种理由如果接受你就不得了咯。
1: 哦，咁调翻转系咪得啊？即系譬如话你娶个老婆，个老婆话我要入翻农村，咁系咪得咧？系咯。
2: 唔系阿文杰话，我又有个数字俾你参考下喎。
1: 嗯。
2: 啊，我净系揾啲数字嘅啫，就系话咧，农民工里边咧未婚嘅就得 17.5% 嘅啫，包男包女啊，即系唔系净系一边有配偶嘅咧，已经系 78.2%， 即系有老婆仔女，一系的埋佢一齐两公婆一齐入去咧，就大家都做农民工，一系咧就有个摆咗喺乡下，咁至少咧即系话咧，你去到农民工啊未婚嘅走入城市啊，尤其是啲咁嘅大城市，得 17.5%， 你除开大约咧，佢亦都有个数字嘅，佢女性大约占32.1% 嘅啫，即系60几%咧系嗰啲男农民工嚟嘅，佢着啲即系城市女性，我谂你揾都唔好话揾个配偶啊，即系有个朋友你都难啊，我相信。
1: 嗯嗯。
0: 某陣時你呢個數據咧又講明一個問題，其實農民工咧嗰個結婚嘅年齡咧，應該比城市嘅有知識、有文化、有地位嘅居民
2: 早，
0: 係要早得多。
2: 係，
0: 佢哋到出嚟揾食，比較穩定啦。咁佢唔結婚仲等乜嘢咧？佢唔同呢、這個頭先我講嗰啲高檔嘅呢個大齡青年，佢大把選擇，佢不但可以選擇婚姻，佢仲可以選擇唔婚姻都可以解決乜乜問題。
1: 呢個咧就真係相對於城市嘅女性啦，有好多咧好似咧求一紙婚書都唔容易啊，即係要去宣傳自己啊咁樣。咁啊，農民工嘅情況又唔一樣，當然大家遇到嘅困難都唔一樣。嗱，嚟到呢度咧，越讲越沉重啊！我哋都仲未转入去子女接受教育嘅问题。咁一间新闻报告之后咧，一定要倾一倾啊！咁现时听翻首歌，轻松下先吓，就系张学友、邝美云嘅《只有情永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十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已经完成处理其中三宗的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正全力处理位于新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而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鲗鱼涌站和深水埗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荃湾中心一期一共五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亦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派出两架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和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有居民帶同日用品和隨身行李乘坐接駁巴士到有充身設備的全景圍體育館暫住和休息。民政署聯同關愛隊在場設置援助站，不少住戶到援助站為手機、手提風扇等充電。有經營小型超市的商戶就說，停電之後隨即將冷藏食品暫存在附近相熟的商戶，估计停电导致损失几千元生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7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81，英鎊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7美元，卖出4332.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喺天气渐转不稳定。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明日凌晨一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去中亚两国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今次行政长官率领这个商贸代表团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是促成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是总值超过16.5亿美金那么多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用无人机发动远程攻击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标志之一，不过一种中世纪风格的武器却出现在现代的战场之上，木制投石机。2024年6月13日，一条约6秒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画面中，以色列士兵用一台架在轮式拖车上的投石机将燃烧物抛入黎巴嫩境内的灌木丛。以军随后确认影片属实，但表示这个并非军方正式批准的战术。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早在2023年10月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台投石机，目的是点燃真主党用作掩护的茂密灌木丛，理由非常直接，在电子战环境复杂又不想让冲突升级的情况下，投石机反而比无人机更为可靠。配重式投石机的原理并不复杂，这种武器在12世纪的中国和拜占庭文献中就有记载，此后的200-300年间一直是攻城战的核心装备，直到15世纪火药炮兵普及才退出战场。投石机真正的价值在于弹药的多样性，石弹可以破坏城墙，火球可以燃烧建筑，粪便和蜂窝可以制造骚扰，不同的任务换不同的弹药，战术弹性极高。这种特性在蒙古西征期间被推往极致。1346年，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指挥官下令将染有鼠疫的尸体用投石机抛入城内，尸体成为传染疫症的媒介，城内随即爆发大规模的瘟疫，守军崩溃。这个是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生物战案例之一。从中世纪城墙下的巨石和火球，再到以色列边境的燃烧物，当中的物理原则和战术逻辑从未改变。没有信号，没有燃料，没有可被干扰的电子系统，是这座古老机械在现代战场上仍能派上用场的原因。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广东讲西。
1: 美国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夫妇及另外三个人。美国财政部宣布将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还有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还有古巴军队及多个古巴政府有关的组织列入制裁名单。特朗普总统被问到新增的制裁会不会使到古巴加速崩溃的时候呢，他回应这话，他说期望古巴政府好好管理国家。他又说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呢，将会处理古巴问题。咁当然啦，古巴方面呢就嗤之以鼻啦。迪亚斯卡内尔主席话，华府实施制裁，加强对古巴嘅经济封锁，系加剧咗双方嘅冲突。咁嘅冲突包括多方面啦，包括呢个武装冲突啦。佢话古巴将抵抗美国扭曲嘅挑衅行为，咁啊，我哋拭目以待啦。OK，
2: 好，唔该晒马鼎盛嘅。嗱，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到今日应间啊清晨一点吓。咁啊，翻翻去今日嘅题目啊，农民工子女嘅教育问题。咁啊，头先咧马恩赐啊都提咗啲数字啊，就系、是、现时嗰、那个即系农民工嘅人口啊吓。咁咧就点解会关注呢个问题？其中一个讲法咧，都有啲投诉嘅个案，就系话咧，无论系随迁嘅子女，即系入省嘅子女啦，或者留守嘅儿童咧，佢哋都面对读书好唔容易啊，升学有困难啦、啊，城市融入又系另外一个挑战啦、啊，呢啲问题。但系咧都好似受到注意咧，就系有啲改善嘅建议嘅。咁我唔知道成效系点样样啦。咁你哋就 update 下。
3: Eva， 嗱，我又讲讲一啲官方政策先啦。
2: 好啊，
3: 好嘛。嗱，咁官方政策咧就有句说话嘅，叫做两为主，就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所谓两为主咧，就以地方政府为主，以官办学校为主，唔系公办，佢叫公办唔系官办。即系话咧，即、就、系、是、你讲嗰啲随迁，随迁子女，即系话跟嗰啲即系入省打工嗰啲人嘅仔女。咁咧、就纳入系咩咧？就纳入当地嘅教育发展规划同埋财政保障、
2: 经费嘅保障啦，系。
3: 系啦，以居住证为主要根据，即系你入学咧，首先咧就要有个居住证嘅。嗱、居住证有咩条件咧？佢系有两个条件嘅。第一就系、合法稳定就业，即系话你要有一个稳定嘅工作，并且签有劳动合同啊，即系你要签咗个合同，唔系你做两三个月就走咗去啊，或者诸如此类，唔得嘅。头先都讲过啦，农民工要至少每年做六个月啊嘛。咁或者咧，如果你咧巴闭啦，农民工咧可以喺度开铺头仔嘅，就要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咁呢个咧，首先系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咧，又唔系容易嘅，佢系有稳定嘅住所，即系首先你有个固定住所先。
2: 譬如租约嘅合同啊，嗰啲啊。
3: 系冇错啦，有租约嘅合同，因为你买啊更加叻啦。有产权证明，你买咗咧就有产权证明啦。如果你好啦，冇自己即系独立嘅居所咧，就有单位宿舍嘅证明，咁你先至咧可以入学。咁另外一样嘢咧，政策咧就系话咧，凡系你有超过一个仔女，跟住你入省嘅咧，就採用呢個叫長幼隨學政策，即係話咧大哥或者大姊喺嗰度讀咧，你啲細路咧，即係你啲弟弟啊妹妹咧，就可以一齊入同一個學校嘅。咁啊，其餘嗰啲問題咧，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咁啊，交俾阿馬鼎盛啦。
1: 你。

0: 你呢啲問題咧，都係第二層次嘅問題。
1: 嗯，
0: 首先
2: 係
0: 馬先生，最好你提供一個第一層次嘅數據。頭先我已經知道啫，全國嘅農民工總量已經過三億啦。
1: 係。
0: 咁農民工子女嘅數量係幾多？
1: 嗯。
2: 誒、啊，呢樣嘢又揾唔到喎。呢样嘢揾唔到啊，好得意啊！
0: 即未查到，即系因为我都查咗啊，我哋查唔到，就产生问题。比如讲，农民工系三亿，咁佢哋嘅子女系几多咧？咁啊可以有个推测噶嘛？啊，
2: 啱啱啱
0: 三亿，我就算你呢三亿系有两亿个家庭。啊，因为有啲系夫妻都系农民工噶嘛，啊，有啲唔系啊嘛，咁啊三亿农民工，我算佢有两亿嘅家庭，两亿嘅家庭起码都有两亿个子女啩，啊，甚至更多，甚至更多，所以呢个数字咧系好得人惊嘅。
1: 嗯，
0: 我唔论你系有农民工子女，呢啲系指入唔到城嘅。
1: 嗯，
0: 啊，
2: 系。
0: 即系叫留守儿童啊，
2: 嗯，
0: 即系佢留守俾边个咧？留守俾阿爷阿嫲又好，外公外婆又好，甚至亲戚朋友都好。总之佢哋最大嘅问题咧，当然系经济问题啦。
1: 嗯、
0: 啊，即系如果老豆冇好多钱，都唔会掉低个细路噶啦，亦都唔会等佢入唔到城市啦。啊，嗰啲、嗯、你就算系佢开咗个食肆。啊！佢可以即系晚黑瞓喺个食肆度，咁都叫有瓦遮头啊！咁入学可能嘅条件都好啲啊！但系问题我谂，即系相当数量嘅农民工子女咧，佢哋系被逼要同父母分开嘅。咁呢点除咗经济上边受到呢、這个不公正对待之外咧，冇父母嘅爱护呵护教育，如果系隔一代嘅教育咧，我谂争好远啦吓。阿爷阿嫲嗰啲两样啦，一系就宠爱嗰头，一个就系管不着。啊，佢走得快过你，你有咩捉住佢咧？啊，同埋佢如果逃学，你亦都唔知道。咁呢啲系问题儿童嚟噶。
1: 是但是真的各有各的困难的、哦。如果随迁的呢就要遇上很多问题。第一去到高中的时候呢事实上即很难说他那个接受那些所谓义务教育的水平呢是即跟本地学生没有差距。咁另外佢个对待啦，或者咧嗰啲专系为呢啲农民子弟学校嘅民办学校咧，亦都被认为条件麻麻地啦，办学咧即系都唔系话好合格啦。咁到底政府系咪可以啊？即系由啲公办学校去承担好多随迁子女嘅人口咧？即系呢个又系未见到话而家好满意嘅程度啦。咁嗱，老实讲，
0: 相当乐观啊。
1: 嗱，所以咪就系话咯，都几难啊！
0: 有儿童可以有一大部分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呢如果咁样，我真系饮得杯落啦，已经。
1: 但系里边系咪都系九年义务教学嘅？现时
0: 我呢啲就系中华民共和国教育部规定嘅。
1: 嗯，
2: 系啊，
1: 咁嗱系啊，嗱当然知道啦，你比上一代咁，佢又未必一定识字，未必需要教你，但系佢哋起码都有时间去睇住你啦。嗰啲农民工咧，哇，做即系你头先讲十几个钟头工作咧，翻到去都已经系疲倦不堪啊！
0: 冇眼睇啊！
1: 系啦，即系所以各有各嘅啫，
0: 大多数冇眼睇啊，食紧要啊嘛。
2: 唔系，同埋你话政府去教咧，亦都系唔容易嘅，因为你计唔到条数啊，人哋学额根本唔够啊。是不是你嗱起间学校不是咁简单的嘛？系一个
0: 而家讲紧系亿声的留守儿童喎、
2: 啊。留守儿童就更加冇得
1: 所以一定系有个原因，佢哋宁愿佢哋留守嘅，即系叫阿叔阿伯嘅，或者系阿姑妈，或者系阿爷阿嫲睇住，都好难带佢哋入城。
2: 唔系最主要就系学额唔够啊，即系城市里边嘅学额唔够。即系嗱， 甚至咧你要佢有個少少數字咧，就話要20%啊，即係你嗰啲隨遷子女入咗醒啦，有20%咧，政府都冇個學額俾佢嘅，咁啊變咗要入民辦學校。咁啊，民辦學校你頭先話齋咧，佢嘅水平一定係低啲啦，因為你係自己要自負盈虧噶嘛，呢啲民辦就嚇、就算政府咧，即係佢都有好似香港政府嘅嗰種制度嘅，即係政府可以向佢啲民辦學校嚟購買學位，但係咧，即係肯定個即係嗰個學校嘅數量係不足嘅，你起得太多咧又唔掂嘅，因為你冇辦法控制究竟有幾多農。每年入去呢、這、一個即係城市度打工噶嘛，經濟唔好嘅時候，有好多就要翻屋企噶啦，翻鄉下噶啦，翻鄉下梗係帶埋啲細路翻去噶，咁於是你又變咗咧學校又變咗咧即係唔夠學生，咁所以咧即係同埋你要即係將嗰個辦學校嘅數目增加咧，係需要一大筆錢噶嘛，因為你又要請先生，即係你付出係好多嘅，咁所以即係呢個錯位咧就必然有嘅。但問題就係話佢嘅個程度點嘅啫。
1: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所謂公辦學同埋民辦學嘅問題咯。即係你公辦學咧就有啲保證啦，譬如校園環境啊、師資啊、安全嘅情況啊。但係民辦學校咧，我就覺得好似喺香港你買嗰啲老人院嘅位咁樣啊，你明唔明啊？
2: 係啊
1: 係啊，即係你就要買位服務啊、補貼啊，咁就個水平咧就好參差啊。即係你就要去管理佢嘅質素啦。
2: 所以佢根據當我睇嗰個調查報告咧，佢都話大部分嘅即係好多啦嚇，佢唔敢講。佢話隨遷子女喺當地參加中學會、中考，即係初中嘅會考啦，應該係高考就即係入大學啦。咁因為咧佢哋嘅成績唔夠啊，咁大部分咧嘅學生咧都被迫返鄉成為留守兒童，即係你讀完可能讀完初中，你就要翻因為九年啊嘛，完咗啦嘛，咁九年之後你就要翻鄉下啦。咁啊，少數可以一路即係初中都畢業嘅咧，就諗住再繼續讀上去啦，就考呢個高考啦，入大學啦。咁但係始終你要嗱，即係你始終從鄉下出嚟咧，你個基礎唔好啦，或者咩咧？好似頭先馬丁成講，你父母又冇辦法教佢，佢又冇辦法另外有錢。你知啊，你係嗰啲好嘅東部地區嚇，咁你得5000多元一個月平均係咪先？咁你又要即係生活又有問題，你要養埋你個細路喎。
1: 係啊，其實同埋仲有咧，喺心理上嘅關口都好難，就係咧成日都俾人標籤啦，係咪？俾人睇少啦。咁咧就令我諗起咧以前即係粵語片啊，呢、這個張活遊同呢個阮兆輝嗰套戲啊，係咁人哋做生日會，你又做生日會，點知你買個蛋糕翻嚟啊，有烏蠅咁樣，即係嗰啲情景咧都係好活生生。咁啊呢樣嘢咧喺個心理上有冇造成呢、這個？影響咧，即系你话同班同校，同本地学生一齐，都好多嘢要克服。
0: 但系掂到大数据咧，就会形成一个震撼嘅效果。啊，头先我哋知道全国农民工系超过3亿噶，但系农村人口有几多咧？咁呢个又系好值得重视嘅数字。话说旧年。鄉村常住人口是4.5亿人，咁啊知啦，4.5亿人，头先又谂到留守儿童有几多咧，1亿声
2: 嘅，
0: 我唔理你话1亿、2亿、3亿，算个平均数2亿都好啦，好啦，4亿多农村人里边，居然有接近1.5亿系留守儿童，
2: 系
0: 啊，呢个数字。誰都不能夠躲避，誰都不能夠為之震撼。那這些留守兒童，剛才大家已經舉了很多例子，他們在經濟生活方面，在受教育方面，在受父母温暖的方面等等，都是處於弱勢，還有他們產生自卑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咁所以即係今天中國已經進入小康啦，我哋仲拖住一條咁長嘅尾巴喺度。呢條尾巴係可能我廿幾十年以嚟啊，佢留低嘅一啲即係歷史遺留嘅一啲痕跡喺度。係呢啲痕跡到今天仲顯示喺社會上面。即係我哋睇舉個例子，大家好熟悉嘅黃寶強啊，佢。是從小在農村 然後又去過少林寺啊等等啦，最後咧就進入咗城市嘅農民工嗰個大軍啊，佢就好中意呢個演藝嘅。

0: 咁啊日日都去呢個片場嗰度排隊，希望能夠選中做一個啊，做一個群組啊。比如講，我今日需要500個兵，咁啊，黃埔強呢啲就得啦，做兵啦，好啦，俾套衫你著啦，搽花個面啦，咁啊，咁佢就呢一日咧，不但有飯盒食，而且係內心非常之充實。哇！我可以見到法仔喎、哦，哇！我可以同張曼玉同框喎、哦。吓、啊，咁今日就好开心啦！即系呢啲系农民工嚟嘅，佢、啊、到今日成功咗，我哋翻转头睇佢嗰啲兜踎嘅生涯，你就可以想象，今天仲有千百万咁样嘅青少年，系喺个城市边缘嗰度，打呢啲咁嘅散工，打呢啲咁嘅零工。啊，如果呢个天有眼咧，俾佢能够进一步啊，另外一件事啊，但系大多数我谂都冇咁好彩，
1: 系啦，
2: 万中无一啊。
1: 头先马鼎盛咧提到一个咧，即系佢对自己未来嘅前景咧，即系呢啲学生系有啲咩盼望？一阵间咧喺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要倾一个问题，就系话好多。即系学生咧，初中咧冇在个省度读啦，但系高中高考都要翻翻去农村啊，呢个就真系好大嘅问题。嗱，我哋听翻首歌先吓，就系马玉涛嘅《看见你们格外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停水停电，关爱队分批派员到多座受影响大厦，带同食水等物资，逐家逐户了解住户的情况。有受影响的大厦晚上贴出消防装置失效通告，说因为消防装置因损坏要暂停操作，直至另行通知。有份上楼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从物管公司了解到，因电力供应受影响，令到食水、咸水供应以及警钟等火警系统亦有机会失灵。他说，去到上海楼洗楼嗰阵，有逐家逐户拍门，发现个别住户决定留在住所，包括有住户因为屋企有学童听日要考试，决定留在屋企。事件中一间院舍受影响停电，涉及大约170名院友，部分因为紧急医疗需要较早时已经被送走，余下大约80名院友会分批由接驳巴士接走。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以及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和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刚跳了50900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57美元，卖出4330.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3: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大众对波斯湾的认知很多时都局限在石油和高楼大厦。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拨开了石油的迷雾，将视线移去波斯湾沿岸的海滩，对准几座口岸城市，揭开了海湾地带延续了五千年的生存方式。
6: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常被奉为农耕社会摇篮，但以即今日巴林的迪尔蒙为代表的早期城邦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中指出，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代，波斯湾地区就是以商业而非农业为生，当地居民凭借地理位置成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文明之间的中介枢纽，各地的铜矿、青金石与象牙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北方大国。他们不种植小麦，全靠海上贸易网络，通过物资交换换取粮食与淡水。农耕大国试图用军队把控土地，海湾城邦则选择用船只连接远方。波斯湾水手面对自然环境，无法仰赖农耕定居，退无可退之下，走向海洋成为唯一出路。内陆大国与沿海港口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当阿拔斯王朝爆发政治危机时，动荡并未摧毁海湾生机。港口的富商将资金投入远洋航行，将陶瓷与香料航线延伸至中国广州。他们在海上建立利益网络，对巴格达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中央朝廷渴望征收重税填补军费，港口城市则凭借走私路径与地方武装周旋，城墙挡不住海风。远在岭南的广州港当年亦接纳过这一批异邦客，见证了海权边界的模糊特性。
5: 在当代，迪拜以摩天大楼震惊世界，经常被视作由石油财富催生的海市蜃楼，作者对此给予反击。这些都会不是凭空出现的。书中明言，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现今的免税港政策以及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都是古代城邦的生存策略的翻版。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7: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是至到一阵间的清晨一点钟的。咁啊，今晚广东广西咧，我哋嘅题目咧系讲农民工子女教育嘅问题。喺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仲有喺线上嘅马鼎盛同马恩慈。咁嗱，两位马兄啊，咁头先都提到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对于佢哋心理上啊吓，即系农民工子女佢自己受教育，佢咪由于咧好多省市咧。对嗰个户籍嘅考虑咧，有好多限制，所以咧佢哋读完初中咧，就算喺呢一个所谓迁入地啊，就读完之后咧。

0: 佢哋好多時候會翻去原籍咧個地方咧，係考高中或者係高考。話呢一個咧係唔係會容易啲咧？即係或者佢哋會點睇呢件事，或者覺得個前景係點咧？其實有好多心理因素嘅顧慮，係咪咧？
1: 係馬丁仔，
2: 我仲係要講一啲數字。
0: 嗯，
2: 頭先講到話農民工子女到底有幾多咧？咁。啊，有一個數字，啊，當然佢嗰個數字前面咧，有一串嗰個定語，咁啊，但係大家唔能夠忽略呢個定語啊。佢話受人口流動影響的農民工子女，啊，咁即係農民工子女仲有唔受人口流動影響嘅咩？啊，唔知呢個咩意思啊？啊，總之受人口流動影響的。農民工子女有統計1.3億，係啦。咁佢仲有裏面嘅具體嘅年齡嘅呢個分界啊。呢一億三裏面咧，3到5歲嘅2400萬，咁呢啲係學齡前噶啦。呢啲我哋會考慮到佢係好細個，係啲。即学龄前咁细，即系幼稚园啦吓，幼稚啦，3到5岁，佢喺边个嘅呢个保护下生活咧？啊，3到5岁系学龄前，如果佢喺阿爷阿嫲或者即系隔代或者亲戚甚至朋友等等嘅托付，佢喺3到5岁系咁样嘅环境，缺乏呢个父母爱。缺乏一啲應有嘅家庭温暖，咁啊到咗佢學齡以後咧，文傑話啫，呢個後遺症仲喺度延續嘅。好啦，咁啊0到16歲，佢界定呢個留守兒童啊，農村留守兒童大約係4000萬，
0: 嗯
2: 啊，
1: 係，
2: 咁啊農民工子女1.3億，兒童留守兒童嘅4000萬，咁啊仲有9000萬咧。是超过16岁的了，那这些已经流入社会的了，这些农民工子女呢，我想就谈上教育问题了，他因为种种原因要自食其力的了，这些呢又跟3至5岁是另外一种那个童年阴影的影响、啊
1: 嗯、
2: 好了，那还有一个数字叫做2020年、啊流动人口子女，佢同嗰个农民工子女又唔同咯，叫做流动人口子女系1.4亿，
0: 哇，真系犀利，
2: 占全国所有儿童人口接近50%，
1: 哇，
0: 咦，唔系好多啫，即系儿童人口唔系好多，你
2: 儿童人口我谂就系头先嗰个数字，16岁以下，
0: 2亿几系，
2: 16岁以下。
1: 系啊系啊，
2: 16岁以上嗰啲就要自己搵食噶啦，啊，佢算儿童就系仲未有能力自立，
1: 系
2: 嘅情况，佢喺1.4亿里边，即佢系有1.4亿人啊，所有16岁以下系2.8亿啊嘛，或者2.9亿啊嘛。因为呢啲流动人口子女系1.4亿，系。佔所有兒童人口嘅接近一半，即係我哋考慮頭先傾嗰啲問題咧，留意到呢個大數據。
0: 嗯，
1: 係，即係嗰啲已經喺城市住落嗰啲定係曬噶嘛，嗰啲即係已經唔係屬於農民工嗰類啊，流動人口即係周圍去噶嘛，可以。係
0: 啊，
1: 即係唔係常住人口嚟噶嘛，嗰啲嗰扎。
2: 佢唔係農民工子女嘅咩子女？即係佢有，
1: 咪咯？
2: 佢係農民工子女，佢有。有另外嗰啲唔係受人口流動影響嘅農民工子女，真係搞唔清楚邊個打邊個。
1: 唔係佢而家話咩嘛？政府話即係喺今年，唔知係今年開始啊，前兩年開始啊，就係300萬以下嘅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嘅城市咧，就取消落户限制。 咁啊，等佢啲家庭咧就可以攞到呢一個護者，咁呢啲就唔屬於咩噶咯，唔屬於流動人口噶啦喎，
2: 三十萬以下嘅。

0: 嘅城市啊，300万人口以下嘅城市
1: 啊，
0: 常住啊，常住人口啊，
1: 少嘅喎，都好多好多城市唔够300万嘅。
2: 咁啊，就
0: 系啊，
2: 好多要开发嘅条件啊，
1: 即系嗰啲任你入啦，你入咗，我谂都冇几多着数
0: 嘅。
2: 咁啊，當然仲有咧，好多大學畢業生咧，佢哋如果係即係其實唔夠工作咧，佢哋都要成為流動人口噶，即係都鼓勵佢哋去其他地方，甚至即係鄉下嚇去工作嘅。咁啊，呢個最新嘅發展啊，所以咧不斷喺個流動裏邊啊。但你講到流動咧，嗱晚次記唔記得我哋以前咧讀大學嘅時候咧，就成日提到香港係一個有 social mobility 嘅，即係社會向上流動嘅情況嘅。即係就算我哋家境唔好，你入到政府學校或者津貼學校，你考得好咧，你一樣可以做政府工啊，或者係有出頭嘅日子啊。即係冇我哋冇地域嘅限制。你有一個咁細嘅地方係咪嚇？咁但係咧喺中國嗰個所謂 social mobility 就多限制啦。譬如呢一班農民工嘅子女咧，如果你話佢要翻原籍高考，佢哋入到大學嘅機會又會真係少，因為佢哋冇條件去接受。即係你唔好話家教，而家家補咧補課咧係唔俾嘅啦嘛，係嘛？即係唔鼓勵啦。但係有地下化嘅傾向喎。即係你唔知嘅喎，咁你要有特別條件你就有啦，係咪？佢哋就永遠都好難講到有呢啲條件啦。咁所以好似好多嘢咧，唔係話先天性啊，而係佢個階級決定咗。係
1: 你要記得一個好嘅東西叫中國夢
2: 啊！
1: 中國夢咧，
2: 點解唔記得？
1: 提供咗好多古仔俾我哋啊，其中有一個古仔咧，就係嗰啲。最惨最惨的留守儿童，他要自己一路搵两餐，搵眼仔，一路又要读书，仲可以完成了这个九年义务教育，仲可以考到高中，到高中呢居然仲是学霸，
0: 是考到大学，
1: 学霸到四周围的人呢是唔系佢去求职，而系四周围啲名校嚟到送个学位俾佢、
0: 哇！呢、
1: 這
0: 个真系梦嘅，
1: 根本就唔使考。升咁呢啲就真系中国梦嚟噶。你唔好睇佢又留守，又呢样嗰样，有咁多即系恶劣嘅背景喺度。但是他最后都飞上枝头啊。
2: 咁佢哋要努力嘅体能训练做一个好嘅运动员啊，真系。
1: 即系叫做呢、這个一举成名千下文啊嘛，你凡转做冠举嗰啲都系咁例子啦。即系穷到卖猫嘅，突然变咗举，咁就青云直上。呢啲例子咧系好励志啊。
0: 但系好少，
1: 相当细咯。
2: 当然，
1: 我哋剩翻啲时间咧，两位都最好倾倾失学嘅儿童点算好。
0: 唉，冇得点算啊！我都唔知点算。咁啊，继续即系跟父母去耕田咯，唔系点啊？仲喺田地嘢仲系有嘅。
1: 耕田啦，大佬。
0: 咪跟阿嫲阿爷阿嫲
1: 走咗啦。阿嫲耕田都喂唔到自己，嗰田如果系肥沃嘅话，父母都唔走啦。
2: 但你剛才說九年強即是這個教育啦，即是不要說強迫教育啦。咁你九年你講失學嘅意思就話呢個九年嘅教育完成咗之後有冇得升學嘅機會，係咪咁嘅意思？
1: 呢個係一種即係九年勉強能夠讀完，或你根本即係畢業考試都考唔合格啦。咁呢度係一種，好多種咧係呢九年都未讀完，就因為種種原因辍學啦。呢啲先叫失學兒童。
2: 係
1: 啊，
2: 可能
1: 十六歲以下噶嘛，你已經失學啦，咪失學兒童咯。
2: 係啊，因為有啲可能要照顧屋企嗰啲阿爺阿嫲咧，係咪？即係代替咗父母親嘅工作咧，都有嘅喎。
1: 係啊，呢啲孝子咁淒涼，點算咧？
0: 是啊，或者正问就是那个问题啊，这些真的没什么前途可言的，是不是啊，我你话斋即系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呢啲，哇，亿中无一啦，唔好讲系万中无一。
1: 日头搵食，晚黑仲要即系去捉萤火虫。
2: 系、 同埋仲有咧，其實數字都會顯示咧，因為佢哋嘅心理啊，嗰方面嘅支持。

0: 不足咧，其实哲学嘅、厌学嘅、上网瘾嘅，即系都系好突出嘅喺嗰个群体里边。
1: 系啊，
2: 佢都读唔到落去啦，你见唔到任何嘢，个成绩成日系鸡蛋咁，点玩咧？咁唯有走佬自己去做街童啊，即系搵翻两餐，或者学黄宝强执块砖头，坐喺个演艺学院门口咯。
0: 嗯。
1: 咪就係咁咯，其實香港某個程度一啲 band free 學校啲學生都係咁嘅，
2: 係啊，
1: 但係佢哋唔會諗到呢個前途問題，你讀唔到嘛，你呆喺學校裏面就賺辛苦，自己又辛苦，上堂又瞓覺，係咪先？咁你冇乜意思嘅喎，每日喺學校逗留幾個鐘頭嘅時間，真係
2: 老師都嗌你行出去啦，唔好影響他人啦。
0: 嗱，如果你講香港嘅情況咧，就係唔係冇機會俾你讀嘅。但是你有没有条件读
1: 的、
0: 条件有主观有客观啦。即譬如现在很多大专的院校啦仲转紧大学添啦是不是那有很多副学士学位啦文凭班啦说香港真的是学霸来的嘛地方。那所以人人再读上去离开中学毕业之后而你又不去读呢就成为二数的会是吗咁咧就或者就係、是、即係你係咪即係走去做勞動咧？咁得嘅，揸的士啊，做藍領嘅工作啦。咁我哋都覺得勞動光榮嘅。咁但係個社會點睇咧？咁啊，
1: 唔係呢個都係一個社會炸彈嚟嘅。你唔解決呢個問題，而家甚至呢幾年咧，由於即係呢個經濟唔係咁好啦，你譬如今年有千幾萬大學生畢業，咁你邊有咁多即係啱佢嘅工作咧？即系你要佢真系除非翻屋企躺平嘅啫，佢仲有咩好做咧？
0: 而家仲有所谓呢个人工智能啊，取替好多工种嘅问题出现。
1: 咁啊，暂时都未到咁夸张嘅。
0: 咁啊，中国其实好快嘅呢方面喺科技上面
1: 吓。系啊，但系但系暂时嚟讲，中国都仲系世界大工厂嚟噶嘛，咁啊变咗都仲有好多啲即系比较上低薪嘅工作，咁啊可以做嘅，咁啊未到嗰个时候啊，咁但系咧即系
2: 几项仲系招人嘅啊，一个就环卫
1: 系
2: 啊，环境保护卫生嗰啲即系厌恶性
1: 好多嘅，
2: 一个咧就建筑业。即系建筑业咧，即系危险性都几高嘅。我哋成日睇到香港新闻，啊边位建筑工人又有堕下，边位建筑工人入咗个坑渠道又出唔翻嚟，都有呢啲事情。即系香港咁注重劳保，都有呢啲事情发生。啊，旅游业唔好讲啦，仲有就系饮食业，系啦，实在唔得咪去洗大眼咯。啊，你怕辛苦系嘛？咁但系呢啲都算系杂工，系唔需要任何知识文化，唔使读脑嘅。总之你机械化咁样喐就得噶啦。你唔怕辛苦，又唔怕嗰个工作叫做系冇乜地位。咁但系仍然有上千万嘅人系佢系农民工或者系呢个农民工嘅子女，佢哋就。沦落到社会底层去做呢啲工作，
0: 嗯，
1: 咁你亦都有个问题嘅，因为你凡系即系经济去到咁上下水平咧，你就需要增加呢个内部嘅消费力噶嘛。即系如果你个社会太多人口咧，属于低层，即系佢哋冇乜消费力噶嘛，餐稳
0: 餐食餐清
1: 噶嘛，系咯。咁你唔好谂啊，即系都唔好咁谂话，即系成家立室啊，或者买楼啊，或者买车啊，诸如此类。即系你要中产化噶嘛。当你个经济咧，即系一路发展得你睇香港咪知咯。即系你冚唪唥以中产阶级为主噶嘛。咁但係呢，即係如果你有咁大部分嘅人口，即係而家你三億農民工再加埋啲子女，你夾埋都差唔多成咩啦，四分之一中國嘅整體人口係屬於呢個好收入好微薄嘅生活好艱難嘅階級呢，其實就對整個社會嗰個經濟發展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0: 嗯，
2: 呢個係社會炸彈嚟嘅，甚至有啲號稱白領嘅有樓有車嘅都係月光族啊。佢哋都係好脆弱嘅啫，隨時一個風吹雨打，突然失業嗰啲，你就即係即刻墮入一個城市底層啦。
0: 喂，我哋咧讲咁耐都好似有啲悲观咁啊。但系而家咧，会唔会有好多新嘅工种咧？譬如话，你唔系在求你喺成城市或者？

0: 如果是没有做到成为一个咒诅的时候更惨了。就是这个就是你怎样因应的现实环境和你的管理你的期望问题。
1: 咁即係香港當年嚟講咧，就係話我以前教夜校都係啊，好多學生，因為你整個經濟發展啊，咁佢哋喺工廠度做，咁佢後嚟咧就積累到資本，積累到資本咧就自己開間三四人嘅工廠，咁又好運喎，去到七八年呢個中國開放喎，佢哋就上去呢個內地嗰度開山寨廠咧，所謂前鋪後區嗰啲，咁結果到而家咧就晉升咗呢個中產階級啦。咁你如果話，即係你有一班係所謂手停口停嘅人咧，你累積唔到資本嘅，你幾叻都好啦，你都冇辦法幾即係可以達有自己嘅事業啊。咁呢個咧嚇到你年紀大嘅時候點算咧？尤其是你而家越嚟越多係即係冇仔女噶嘛，或者只有一兩個仔女噶嘛，咁你再過幾十年，即係人口老齡化嘅時候咧，即係政府嘅負擔亦都係好重啊。
0: 係，同埋咧太過心急做個體户咧，然之後話自己創業啊嗰啲咧，咁咧呢啲真係好大挑戰，因為你揾唔到工咪自己創業咯，係嘛？咁所以我諗咧，有好多嘢就需要一個好有創意嘅頭腦啊，即係又唔係話即係如果去到。即係未去到絕境嘅，即係但係越嚟越差個情況咧，你都要有一個自救嘅，即係即係讀書唔係唯一嘅出路嘅時候咧，你明啊？即係唔讀又唔得啦，但係你話一定要考到一等嘅大學咧，即係呢啲你真係要因應嗰個現實啦，尤其是，即係你話
1: 而家
0: 冇階級就冇可能。
1: 是啊，都不是上進之階嚟噶啦，讀大學都
0: 係嗱誒，我哋咧要講一講聽晚啊，我哋嘅節目咧就好有趣，我諗咧馬恩慈咧一定好高興誒，呢、這個馬鼎盛咧。你冇份做都好中意听，因为咧好讲得嘅呢一班啊，吴海杰啊、曾卓贤啊、范永聪嗰啲咧，都我旧同事嘅。咁就讲香港嘅球迷文化吓，咁系啦，就系礼拜二嘅节目。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即系仲系有呢个雷暴警告嘅吓，喺深夜仲喺外出嘅呢个时候咧，听翻一首好啲嘅歌，舒服一下先，我哋放松一下。系女方嘅《甜蜜十六岁》。咁啊，农民工嘅子女嘅十六岁咧，就系另外一个环境嚟嘅，系咁啊。今晚多谢晒，好，拜拜，
1: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昨晚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

0: 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说，昨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於受影響的殘疾人士院舍，中電有提供後備電源供電。梁成龍說，社署認為這個院舍未必太適合院友過夜，當局已經開放另外兩個社區會堂作為專屬庇護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經向關愛隊和民政處求助，並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選擇入住酒店或者到親友家中暫住。梁成龙又说，关爱队会到受影响的五座大厦逐家逐户拍门，了解居民需要，例如安排他们到庇护中心过夜。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个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推展下一阶段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7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2美元，卖出4341.0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昨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 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一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7: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一个星期的那些年，将维基旅报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小弟放工的时刻，即是一点钟。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做人咧，做到一个快乐人嘅地步咧，唔算太难，但系都唔简单啊！知足就会常乐，快乐我哋有许冠杰嘅作品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经过一晚嘅滂沱大雨之后咧，呢个时候浸一个浴缸倾诉一下。人人

人生里面可以倾诉秘密的一个角色，甚至乎你对住的那一位倾诉对象真的不是很多，能够可以信任到的，可以倾诉到的，我想是难能可贵，得到倾诉，得到抒发情感上面一个的释放，亦都是一位幸福的人的了。倾诉陈百强。

0: Air Supply 嘅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对于你嚟讲咧，全世界嘅女性系有个咩嘅代表啦？不过以我所知，嚟紧咧呢两个礼拜大家都忙碌，忙碌咩咧？就系、可能下个星期咧就已经又系端午节啦。又迎接父親節啦，嗱，所以今個星期咧，我哋首先喺維基百貨裏邊咧一齊咧進入咧端午節嘅世界，預備下嚟緊嘅端午節要做啲乜嘢啊？
1: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进入维基百货，咁啊，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都预备紧咧进入呢一个嘅端午节，点样准备咧？嗱，好多譬如爬龙舟嘅朋友们已经咧练咗好耐水噶啦，咁啊已经开始咧有啲嘅分组比赛啦，甚至乎咧好多嘅家庭主妇啦，或者系一啲嘅孝顺仔女咧，已经开始订咗啲粽啦。因为咧粽需要时间去包啦，咁嚟去做啦，咁所以咧好多个地方咧已经咧就系卖紧粽噶啦。啊，咁到底我哋常食端午节嘅粽咧，呢一种嘅应节食品有几多款啦吓？嗱，讲开咧呢一啲嘅粽嘅种类嘅话咧，有咸啦，亦都有甜噶。唔知道大家咧中意食边一类型嘅粽咧比较多啲吓？大部分嘅粽咧都其实咧都系用。

一啲嘅葉啦，包住一啲嘅糯米啦，咁啊，甚至乎咧，而家有唔同嘅種類咧嘅種出現啦。普通嘅我哋都會用啊豆沙啊、綠豆啊、紅豆啊之類啦，咁啊再加上一啲微豆、黃豆啊，有啲朋友會中意加臘腸喺裏邊，有啲朋友中意加鹹蛋黃、嗱花生啊、栗子啊、玉米啊、冬菇啊、蝦米啊等等啊。嗱，有素食嘅種格，咁啊素食嘅種咧就會撇開咧，唔會擺一啲嘅豬肉啊，甚至乎臘腸喺裏邊啦。至於咧應節嘅種咧，咁啊通常都係鹹嘅比較多，不過甜嘅亦都有嘅噃。甜嘅咧，我諗最簡單咧，大家都知道咧就有鹼水粽啦，咁可以點住啲糖嚟食咧，就特別香嘅。喺端午节嘅时候咧，食粽啦，加上一杯茶嘅话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享受。未买粽嘅朋友，或者系谂住咧呢个端午节咧用粽去应下节嘅话咧，就要快啲咧去揾下，寻遍下坊间仲有啲靓粽可以去订一订啦。

搭本之前咧，为你带嚟咧有叶倩文嘅呢一只作品，叫做《红尘》。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点钟，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90分钟走遍世界。
2: 印度首次使用数码化改卷系统之后，大量考生投诉成绩出错，包括试卷扫描模糊、缺少页数及答案错误。有教师亦指系统故障频繁、培训不足，甚至有人声称发现可以篡改分数的安全漏洞。教育部承认评分有差异，承诺调查及改善。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5: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4: 郑启明，
6: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你放心啦。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那些年，张维基。

相信咧喺昨晚嘅即系黑雨啊、红雨嘅过程里边咧，有好多朋友放工嘅时候真系冇带遮咧，都几狼狈啊！不过咧入去食餐饭啦，餐厅里边咁啊，出翻嚟咧又雨势又可能细翻少少啦。小弟幸好咧黑雨嘅时候咧就食紧嘢啦，咁啊食完嘢之后见雨势咧真系减弱咗啦，咁啊即刻就翻嚟电台啦。咁翻嚟电台嘅时候咧依然都系黑雨，好快就又变翻红雨啦。咁啊希望咧今晚咧都天气方面都不要太过差啦。不过唔稳定咧就已经系变咗日常嘅感觉系嘛？相逢在雨中，黎明情感的禁区，刘德华。听日咧初时部分地区雨势依然都颇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嘅。

情感的禁区刘德华，接住有 Samantha 林志美的雨夜钢琴。啊，识弹琴的朋友会不会真的在落雨的晚上特别喜欢弹琴？

唔该晒 Chris 王伟勤。好啦，手上边嘅呢一张啊明信片咧，如果大家喺面书见到咧，就系、是、啊属于好靓好靓嘅一个地方，系描佢画出嚟嘅吓，放紧烟花啦，好多灯笼喺度啦。咁后边咧就写咗咧就系阿方咧就系话俾我听咧，佢话诚意咁样样祝愿咧大家幸福快乐啦，保重啦身体啦，最紧要就系健康同埋平安。进入咗六月份啦，咁啊佢话好想咧听到一只同六月有关嘅歌曲。喺呢一个嘅明信片后边咧，亦都咧写低咗咧，就系我哋喺生活里边咧，佢话要存在咧，就系要感谢啦、感激同埋感恩嘅心嘅。六月嘅天气真系好似而家呢首歌嘅开头咁，会行雷啦，会落雨啦。Priscilla 陈慧娴，六月某天。

六月某天，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迟咧去到三点钟啊吓，咁所以可能咧有啲嘅地方咧会继续咧因为即系天气恶劣嘅关系咧落紧雨行紧雷嘅。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

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又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话：社署认为呢一个院舍未必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築署表示，對一名承建商員工在位於屯門欣寶路的簡約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離世，深表難過，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署方表示，一名33歲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約2:30在12樓外牆工作期間，懷疑從高處墮下昏迷，送院搶救後不治。建築署表示已經立即停止相關外牆工程，並責成總承建商深入調查。勞工處說高度關注事件，得知意外發生後即時派員到場調查，並向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地盤所有外牆工作，直至署方信納承建商已經採取適當措施消除危害。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08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美元，卖出4338.2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昨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0: 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7: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8: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7: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90分钟走遍世界。
9: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不再只是唱人家的歌。

The Flame 呢队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感谢即光 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南宋首都临安的西边有一座山，山脚有条村，在这条村发生过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0: 各位乡亲父老，今年科举放榜啦，新科状元经已名花有主，快啲去睇皇榜啦！
1: 咦？
0: 各位街坊，
1: 乜放榜噶啦？唔知有冇我份呢？等我赶快去睇皇榜至得。
2: 哎呀，吴秀才，你匆匆忙忙咁赶住去边啊？
1: 王婆婆，我赶住去睇金科放榜结果啊！
2: 睇你好似好有把握咁噃。平时我见你喺我隔篱屋挑灯夜读，非常勤力。怕今次一定系金榜题名顶啦！
1: 王婆婆，你言重啦。我嚟咗临安城都成两年啦，都系只为考试光宗耀祖，所以咪特别紧张咯。
2: 系呀、啊，不如我陪埋你去睇榜啊，横掂我又得

0: 產。
1: 咁求之不得啦，我哋行啦。
0: 嗯，好啊，好啊。系咧，吴秀才，究竟你系边度人士呀、
1: 啊？哦，我本来系福州人，家人都喺乡下，家中只有我一个仔，望子成龙，老人家都希望我考取功名，所以就索性嚟临安专心读书，应付考试啫。
0: 睇你年纪轻轻就胸怀大志，可敬可敬。
1: 啊，王婆婆，我哋到啦。
2: 啊，
1: 你睇下黄榜下面围咗几多人？
0: 系噃、
1: 我过去睇下，你喺度等我一阵啊。
0: 好啊，好啊，老身就喺度等你个好消息吓、
1: 请各位姐姐，请各位姐姐啊。
3: 今次科举状元由临安六太守之子读得啦，
4: 系啊，
3: 仲有啊，宝岩探花亦都系本城人士，其余各地嘅士子一概落地，
4: 啊，
3: 临安城啊真系有福啦，
4: 系啊，临安城真系有福啦，
1: 咁我咪即系落地？
0: 吴秀才，吴秀才啊，点啊？你睇到未啊？
1: 啊，王婆婆，唉，我落地咗啦。
0: 哦，
1: 我真系冇面目见江东父老。
0: 哎呀，唔紧要啦，今次唔得咪等下次咯，下次唔得可以再试过。横掂你咁后生，大把机会。
1: 唉，你唔明噶啦，我今次抱住莫大信心。相信一定会高中，所以带来的旅费亦都有限，科举每隔三年才有一次，试问我怎等得到下次呢？
0: 那你可以先行回乡，再筹足盘村才上路的。
1: 唉，我还哪有面目回乡下呢？父母对我期望至高，他们一定很伤心的了。
0: 那你打算怎么、
1: 我都不知道怎么算好，留低喺临安又举目无亲，生活又成问题。
0: 不如咁啊！嗱、如今我哋条村正缺乏私塾，村中嘅细佬哥都冇人教佢哋读书，咁不如你就喺度开私塾，我就帮你介绍学生，咁咪得咯。
1: 但系我只系住一间细细嘅屋，点办私塾呢？
0: 哎呀，唔怕话俾你知啦，我就快搬走噶啦，因为我个女同女婿叫我去佢哋嗰度住，嗱，咁样我就可以让埋我间屋俾你开私塾，咁地方咪够大咯。
1: 咁真系多谢晒你啦，黄婆婆。唉，估唔到我悟空喺失意嘅时候得到你嘅帮忙，大恩大德。没此难忘啊！
0: 勿说话，只要有朝一日我有机会翻嚟嗰阵，你仲记得我就得啦、
1: 啊。一定一定。
0: 咁仲唔快啲翻去准备一切？
1: 系、哦。

0: 吴老师喺度吗？
1: 哦，乜系黄三官人啊？
0: 啊，
1: 咁错档嚟到寒舍啊？
0: 系啊，不过路过顺道入嚟探下你啫嘛，唔阻你教导学生啊嘛。
1: 唉，刚刚放学，在下正有空闲，三官来得正好。
0: 哎呀，我黄三官读书不成，自细就喜欢游玩嘅啦，临安城嘅士子都不屑同我来往嘅。我唯独是吴老师，你肯同我相交，并无嫌弃我粗鄙。黄某啊，实在感激。
1: 三官你言重啦，我并唔系咩文人雅士，只不过系一个名落孙山嘅孙秀才啫。三官你太睇得起我啦。
0: 啊，唔经唔觉，你喺临安开私塾都整整一年啦。诶，你仲打唔打算再参加考试咁咧？
1: 梗系想啦，但系。我都信心尽失啦，再加上自从开咗私塾之后，学生渐多，在下多少都有啲积蓄，生活上基本就唔成问题噶啦。所谓做唔到官都冇乜所谓啦。

0: 哦，既然系咁，咁咪到时先算咯。啊，系咧，睇你一个人孤零零，到底你娶咗老婆未啊？
1: 讲起上嚟啊，真系惭愧啦，在下尚未娶妻啊。
0: 哦，咁就唔系几好啦。一个人喺临安举目无亲，应该快啲娶妻，为你整理下家务啊嘛。
1: 娶妻谈何容易呢？三观你条件咁好，你又唔娶翻一房妻室？
0: 系我啊，唉，我啊中意玩惯嘅，唉，都唔知几多媒人上门提亲啊，我都回绝佢啊。如果唔系，边度可以咁自由自在，四处寻花问柳
1: 唉，
0: 啊？
1: 我真系羡慕你啦。
0: 唉，如果你有兴趣嘅，我可以带你去见识下噶噃。
1: 免啦免啦，在下系读书人，理应遵守孔夫子嘅教诲，呢样嘢唔啱我嘅。
0: 哎呀，其实你冇胆啫，你哋啲读书人，唉，就系呢一样嘢可笑啦。自古都有话啦嘛，人不风流枉少年。我话你啊，枉读圣贤书啊，真。
1: 唉，三观，你放过我啦，唉。
0: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睇你惊成咁样嘅，唉，我都无谓勉强你啦。咦，天色唔早噶啦。
1: 系噃，
0: 啊！我啊约咗朋友喺怡香院饮酒，第二日先嚟探过你吓。请啊，请啊。
1: 系三观，请。
0: 请。老师请留步吓，唔使客气啦，我自己闩门得啦。
1: 好好，唉，边个唔想有个贤妻主持家务啊？

0: 咦，都就快日落西山啦，仲有边个嚟揾我呢？
1: 吴秀才，开门啦！
0: 咦，把声咁熟嘅，嗯，等我开门睇下至得。
1: 吴秀才，应该叫你做吴老师至啱。你唔记得我啦？
0: 你咪系王婆？
1: 系啊。
0: 你搬咗成年噶咯，点解今日会翻嚟嘅？请入嚟屋里边坐啊。
1: 好啊。好彩你仲记得我。
0: 你系我嘅恩人，我点可以忘记嘅呢？系啦，你而家喺边度住啊？
1: 老身就喺钱塘门城里边住咋。
0: 哦，咁离呢度唔系几远啫噃。讲起上嚟，我哋都系旧邻居。系呢，你而家仲有冇帮人做梅雪亲咁啊？
1: 哎呀，我老咯，仲做得乜呢？
0: 唔系啊，睇你老人家身体咁硬朗。系啦，你今年几大啊？
1: 老身75岁啦。老师你呢？
0: 在下今年22岁啊。
1: 哎呀，你唔好怪我多嘴啊。你今年22岁，但系睇起上嚟就成30几岁咁嘅样，你苍老咗啊？
0: 系咩？
1: 系，系咪教书太过费神呢？
0: 或者系啦。
1: 咦，时候唔早嘞噃，老身唔阻你食晚饭啊嘛？
0: 老实讲啊，在下尚未煮饭啊。
1: 哦，咁即系要你自己下厨呀？
0: 哦。咁耐以来都系噶啦，日头啲学生家人代我买餸菜，晚上我就自己入厨，唉，都惯咗噶啦。
1: 哎呀，系唔系呢？老身同你讲句知己说话啦，你真系要娶翻一个妻房至得啦。
0: 唉，王婆婆，你既然咁关心在下，咁在下亦都讲句真心话啦，我自己都有呢个意思。
1: 系啊，
0: 暗中亦都托过几次人。不过就讲唔成
1: 哦，哎，咁真系不是冤家不聚头咯。老身啱啱有一头好亲事介绍俾你，
0: 系咩？
1: 嗯，
0: 你又话冇帮人做媒嘅？
1: 哎呀，讲啊，虽然系咁讲啫，但系为咗你，老身再拎翻块后。

0: 好面地出嚟又何妨呢？
1: 咁就真系愿闻其详啦。
0: 系咁嘅，嗰位姑娘嫁妆点都有1000多贯，仲带埋一个陪嫁嘅丫鬟添。佢人才又好，又精通音律，又会弹又会写，仲系大户人家出身啊！
1: 咁好嘅条件，在下配唔上噃。
0: 哎，你唔使担心，佢嘅条件冇错系好好，但系佢只系想嫁一个读书人，其他身上名流佢都唔中意。
1: 如果真系有咁好嘅对象，真系唔错啦。咁到底系谁家嘅姑娘啊？
0: 提起佢来头唔少噶，系秦太师府里边三老爷放出嚟嘅人，出咗嚟成2个月啦。
1: 秦太师傅
0: 系啊，
1: 佢系本地有名嘅官府嚟嘅噃，
0: 冇错啦。呢2个月嚟，都唔知有几多人去提亲。啊，有朝中办事嘅，有内廷当差嘅，亦有开铺头做生意嘅。但系佢都唔喜欢，
1: 哦，
0: 都系坚持要嫁一个读书人。嗱，咁你话巧唔巧咧？
1: 咁到底姑娘姓甚名谁呢？
0: 因为佢样样乐器都懂得，所以合府嘅人都叫佢做李乐娘。
1: 哦，
0: 佢父母早死，如今就同埋嗰个陪嫁丫鬟锦儿住喺白雁池一个旧邻居嘅屋企。
1: 系咩？
0: 嗯。
1: 咦？窗口外边好似有人喺度咁嘅。
0: 系咩？
1: 太阳都落咗山啦，仲有边个嚟呢？
0: 睇下。哦，原来系佢。就是同你有缘嗰个人啊！等下出去叫住佢先。
1: 同我有缘？莫非系李姑娘？
2: 诶，乜系你啊？
3: 系啊！
2: 你嚟呢度做乜嘢啊？
3: 哎呀，我去你屋企度揾你，隔篱屋嘅人话你嚟咗呢一边，所以我咪嚟碰下运气，睇下揾唔揾到你咯。
2: 咁点啊？乐娘嘅亲事有眉目未啊？
3: 哎呀，唔好讲啦，真系。
1: 乐娘，唉，究竟呢位老人家系边个呢？等我出去睇下先。
3: 哎呀，王婆啊，我有就唔使嚟揾你咁烦啦。
2: 究竟点啫？讲嚟听下啦。
3: 哎呀，我都唔知点讲至好啦。嚟提亲嗰啲人呢，都系有体面嘅人家。点知佢一直坚持，口口声声话要嫁个读书人。
2: 啊，
3: 哎呀，你叫我去边度揾个读书人俾佢至得噶？
2: 咁你就嚟得啱啦。我有头好亲事喺度，不过唔知你同乐娘肯唔肯噃？
3: 哦，你讲边个啊？
2: 嗱，就系呢位官人啦。
3: 哦，
2: 你话好唔好啊？
3: 呢位系
2: 吴老师，
3: 系
2: 呢条村私塾嘅老师嚟，地道嘅读书人啊。
3: 系啊，
2: 佢一表人才，应该合意啦。
3: 哎呀，如果乐娘真系嫁到俾呢一位官人，佢真系前世收到嘅福气咯。
1: 王婆婆，呢位系，
2: 系啊系啊，我开心过头都唔记得介绍添。呢位就系陈干娘，乐娘同锦儿如今就住喺佢屋企啊。
1: 陈干娘，失敬失敬。
3: 哎呀，吴老师，你真系有礼啦。
2: 嗯，睇嚟你哋都有排倾噶啦。嗱，天色已晚，大家又未食饭，不如一齐去揾间酒家坐低，叫啲酒菜，慢慢倾啦。你哋话好唔好啊？
1: 王婆婆言之有理，好，等在下锁好门，再作东道。

0: 两位添啲酒添好嘛？难得两位驾临寒舍，又带嚟一个咁值得高兴嘅消息，应该饮多杯至系嘅。我敬两位一杯啊！
1: 哎呀，
2: 好好好，
1: 吴老师请。
0: 请
2: 吴老师饮胜。
0: 酒味菜薄，招呼唔到。不如再叫多几道菜送走啊！
1: 够啦够啦，
2: 系啦系啦，
1: 你估我哋两个立心作字你一餐咩？不过大家有缘就坐埋一齐高兴一下。

0: 阿芝麻，
1: 在下成日只顾教书，好耐都未试过好似今日咁开心噶啦。
0: 系啊，嗱嗱，我啊快人快语啦，吴老师，吓睇你个样子，对呢头亲事相当满意噶啦。
1: 王婆婆，你系明白人，仲使在下多讲咩？
0: 哎呀，好啊好啊，咁既然系咁，就要打铁趁热啦。咁你仲问干娘攞分添？
1: 在下正有此意。未知干娘意下如何呢？
2: 哎呀，真系话都冇咁易啦！诶、哎，我啱啱咧就带咗喺身边，攞、哦、出嚟俾你睇下、哎。
1: 多谢干娘。
0: 哎呀，真系好啦，真系好啦。不过咁，等老身讲句公道说话，我哋两个争得恶娘就争到天上有地下无，都系一面之词啫。嗯，点都要吴老师亲眼见过，在下决定至啱嘅。
2: 王婆咧就讲得有道理啦，咪话我咧卖花赚花香，帮自己人啊嘛。吴老师啊，不如揾一日，我带你去睇一睇岳良同埋锦儿两个庐山真面目，咁再睇下我哋两个有冇言过其实啊嘛。
1: 咁真系求之不得添啦，
0: 干娘啊！不如爽快啲啦！嗱、啊，你即刻定个好日子，到时啊带埋岳娘两主仆去梅家桥酒家，我就同吴老师去上亲，你话好唔好？
2: 哦，绝对冇问题。咁就初十啦，初十呢一日系好日嚟嘅。嗱嗱，我先去梅家桥打点一下，等你哋嚟吓。
1: 有劳两位。王婆婆，你真是我的大贵人，我再敬你一杯啊！
0: 多谢多谢。

0: 呀，吴老师，行快啲啦，人哋已经喺梅家桥等候多时啦。
1: 唔知点解，我今日特别紧张嘅，连行起上嚟都特别啲嘅。
0: 哎呀，相睇啫嘛，有咩咁大惊小怪啫？
1: 唔系咧，我出晒力行，硬系行得唔够快嘅。哎呀，王婆婆，你老人家咁大年纪，点解行起上嚟轻飘飘咁嘅？我硬系追唔到你啊！
0: 系唔系你换咗新衫唔习惯呢？而且天气咁热，系影响心情噶啦。
1: 可能系啦。
0: 到啦到啦，你睇陈干娘已经企喺酒家门口等我哋啦。
2: 哎呀，吴老师啊，吴老师，乜你咁迟噶？我哋姑娘等咗你好耐啦。
1: 佢哋而家喺边啊？
2: 睇下你心急成咁嘅样啊！佢同锦儿呢就喺东厢阁，我带你过去啊！
1: 有劳干娘，
2: 唔好客气，请。嗱嗱嗱，吴老师啊，对面嘅窗口咧就系噶啦，你自己过去睇清楚啲啦。
1: 乜？你唔系将我引荐俾李小姐嘅咩？
2: 哎呀，吴老师，枉你读尽圣贤书啊！姑娘呢，虽然不是什么千金小姐，毕竟都未出过门，严守礼教，怎可以面对面跟人家相睇咁失礼嘅呢？
0: 老师，等我教你啦。嗱，你行过去那边窗，用利尖将窗子整开个窿仔，然后装入去里面，咁咪睇得一清二楚咯。
1: 咁啊，我咁大个仔都未做过偷睇嘅事㗎喎。
2: 哦，咁睇唔睇就随便你啦，可能未必啱你心水呢，到时你咪后悔就得啦。
1: 咁啊，
0: 哎呀，咁咩呀，你信我啦，包保唔会令你失望嘅，去啦去啦。
1: 王婆婆，我信你的啦，我照做的啦。唉，等我整开啲窗子先。
2: 吴老师，你睇到未啊？吴老师，你做咩唔睬我啊？吴老师，
3: 做乜佢好似呆咗咁叫？

0: 都唔应嘅。
1: 佢两个都唔系人嚟嘅。
2: 点解会咁讲嘅？
0: 系啦，唔通佢睇到啲乜嘢？吴老师，你点啊？咩两个都唔系人啊？
1: 我话佢两个靓到简直好似天上嘅仙女一样。我丫鬟就好似玉皇殿嘅玉女。你哋话凡人点会靓成咁噶？
0: 哦，原来系咁。阿干娘啊，你翻去办定喜事都得啦。

西山传说第一回，叶世雄监制兼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郑启明、丁恩、谭翠莲、林有荣、陈炳球、温泉、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早晨啊！
3: 哇，你寻晚挨夜睇波嚟啊？
2: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3: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4: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张师查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2: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AI 产业链会唔会有啲唔顺畅嘅情况出现呢？
8: 贸易目标开合嗰边佢未完全开通得到啦，佢里边有好多嘅一啲原材料咧都需要输出出嚟，呢个会唔会导致到制作成本上升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我哋要注意，唔好咁集中喺某一类型企业。
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9: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1: 回味

0: 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3: 就是 Science 科学
2: Technology 技术
3: Engineering 工程
2: Arts 艺术
3: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2: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林伯强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林 Sir， 今集的主题是科学比赛。
3: 是啊，讲起科学比赛就一定要提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这个比赛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自从1997年开始主办。
2: 是啊，这个比赛被誉为少年科学家的摇篮，星之子、星之女发源地，例如好像陈奕希、李安琪等等，发掘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科学创新人才的。
3: 这个比赛鼓励了中小学生通过项目的研究、设计和展示探索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艺术领域的应用的。
2: 参赛的学生通常是以个人或者团队的形式参与，提的项目涵盖了机械人、编程、环保技术、物理实验等等多个主题的。
3: 比赛不仅考核项目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更加重视学生的研究过程和演示能力的。
2: 除此之外，大赛还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培训，可以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技能和知识。通过与专家的交流，参赛者可以获得宝贵的回馈和建议，从而提升他们的科学研究和能力。
3: 讲了这么多，今集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嘉宾就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子琪博士。苏博士你好。
4: 两位主持好。
2: 苏博士，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的总干事苏子琪。过去的差不多30年，我都是一直从事紧呢个 STEM 教育嘅，应该是香港比较早期的嗰时叫做做啲科普工作。到我哋机构亦都举办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比赛，包括香港几个嘅 STEM 嘅比赛，同埋代表特别行政区组织呢个香港代表队参加全国同埋全球规模最大嘅一啲嘅创科嘅比赛。
3: 苏博士，听你咁讲咧，就培育好多嘅人才啦、科学家啦、优秀嘅学生啦。呢个比赛咧，我都参加过嘅。喺2017年咧，就系参加一个组别，就系 STEM 科技教师嘅组别，讲分享我自己嘅经验啦。咁啊，都系要过五关斩六将噶，即系除咗话系要填表格之外啦，仲要呈交嗰个嘅教案，你要演示你嘅成果嘅。当时我系参加咗个教材嘅制作嘅，咁就系以唱歌教科学咧。即是做呢个题目啦，即是入选咗之后呢，就仲要去呢个比赛嘅现场呢，就接受好多嘅专家嘅提问㗎。咁所以呢，一个即是好宝贵嘅经验啦，都好庆幸啦，就当年呢都攞到个一等奖，即是对我自己呢，就作为一个科学教师都一定嘅肯定啦。我自己觉得呢，能够喺呢一个嘅比赛入面呢，无论学生啦、老师啦、指导人员呢，都能够参与其中呢，一定会学习到好多，同埋一个好高嘅认证嚟㗎。
2: 是啊，我认同啊，应该在个参赛的过程里面呢，也都学习了很多啦，同埋应该都认识到不同的参赛朋友，咁样呢大家可以多啲交流咁。
3: 苏博士，可唔可以讲多啲呢呢一个嘅比赛啦，由最初1997年开始，咁直到而家30几年啦，个过程有咩转变呢？项目系即系有乜变化呢？同埋一开始嘅时候，因为香港嘅教育呢系俾人呢就诟病为填鸭式教育嘛，啲同学都是重视怎样学好两文三语啊，升大学啊，读好啲神科。喂，你要叫他花咁多时间嚟做科研，因为我自己咧有经验嘅，要带学生做科研咧，即系啊无日无天啊，都唔知系几时会做完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比赛啊嗰个嘅缘起同埋个转变啊？
4: 好嘅，呢个比赛咧系1997年就开始举办，去到啱啱今年啱完成咗第28届，个变化真系好大嘅。第一届嘅时候咧，我记得只有11间中小学得56个作品，我印象好清楚嘅。今日嘅呢个比赛已经去到差唔多300间中小学校，5000个项目同5000个人参赛，
3: 哇，翻咗好多倍，
4: 所以咧嗰个参赛嘅内容咧亦都好大嘅改变嘅。过去第一届嘅时候咧，小学生同中学生都

0: 都係論文同埋發明品。咁而家變成咧，小學生就冇變嘅，都係論文同發明品。但係中學嗰 part 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學科，因為社會發展得好快。比如中學有初中、高中組咧，都有五個好重要嘅類別嘅：數理同工程啦、化學同材料啦、生物同健康啦、能源同環境科學啦，以及電腦同資訊科技啦。呢五個範疇各自評審嘅。除咗呢啲比賽咧，我哋仲有一個叫做優秀 STEM 學校嘅評審嘅。咁每年得係中學同小學咧，全香港評一個啫。咁呢個其他咧就有啲優異獎啦。咁呢個係成間學校去參賽嘅。唔係教師嘅，係學校參賽，校長親自嚟 presentation， 接受評判嘅問辯嘅。從呢個比賽嘅內容嘅改變咧，都係好大好大。從人數亦都改變到好大，從呢個質素更加大。而家人工智能時代啦，而家我哋啲同學嘅作品咧，係更加同呢個時代咧係同步嘅。
1: 因為而家咧嘅科技咧都不斷喺度改變緊啦。除咗人工智能之外咧，喺整體你哋發展嘅過程裡面咧，點樣因應而家個時代轉變而去調整你哋，譬如比賽啊，或者嘅教學課程咁樣咧？
0: 其實我哋嘅好多嘅活動都係因應翻成個科學嘅發展嘅進程去調整嘅。例如五年前我哋就係除咗傳統嘅比賽之外，我哋加咗個航天嘅比賽，叫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咁全國都有全國賽嘅。咁我哋都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獨家嘅隊理。我哋九選八賽之後，我哋組織嘅代表隊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隊去參加全國賽。咁過去四屆嘅航天大賽咧，都係取得咗非常好嘅成績，喺全國應該係領跑好多城市嘅，前幾名嘅。咁呢個係一個改變。另一個改變咧就係我哋舉辦呢個全國嘅首屆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賽，香港區選拔賽咧，亦都係我哋機構獨家去承辦嘅。
2: 哇！聽蘇博士咁講咧，你所搞嘅科學比賽咧，真係好多種類同埋與時並進啦。最傳統嘅就係呢個科創比賽，有好多嘅項目啦、論文啦、發明品啦，呢啲比較傳統嘅。但係去到即係2003年，我哋知道啦，中國你有第一個嘅載人航天工程咧，就成功咗，楊利偉航天員咧都能夠咧即係嚟到香港進行訪問，從而咧帶起一股嘅航天熱啦。所以我覺得咧，呢個航天比賽咧，正正係咧食住呢一個啊，無論係全國啦、全香港咧對航天嗰個嘅熱切。
1: 因为而家香港都话推动太空经济啦，我相信呢啲比赛咧应该可以推动到好多青少年，即系增加佢哋兴趣啦，同埋培养呢方面嘅人才嘅。
0: 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同大家都介绍下呢个航天大赛有啲咩嘅赛项咧。其实咧头先主持都讲咗啦，系同呢个太空经济或者将来航天嘅好多重大发展有关。咁呢次学生要参与嘅赛道咧，其实都系同呢啲有关，比如航天科技创新赛啦、天文望远镜嘅设计比赛啦、星球车嘅机器人嘅挑战赛啦、呢、这个球形无人机嘅攻防嘅对抗赛啦、星际探索嘅机人嘅挑战赛啦、无人机嘅编程同埋技能嘅挑战赛啦、火星家园即系一个火星甚至点建立我哋家园呢咁嘅挑战赛啦，同埋无人机嘅呢个技能嘅挑战赛，呢个星矿探测嘅呢啲嘅赛项，一共有九个赛项嘅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难得机会俾到香港学生咧去发挥佢哋嘅潜能，去跟住我哋国家嘅航天嘅呢个发展步伐咧同步前进，系啦。
1: 真系好丰富啊！我相信香港嘅学生应该都系受益不少嘅。
2: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同埋胡丽玲主持
1: 嘅。今晚嘅嘉宾系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子琪博士。
2: 啊，苏博士啊，头先同你倾过啦，你搞好多比赛，除咗咧有好成功嘅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之外咧，仲有你航天比赛同埋人工智能比赛。但系好坦白讲啊，其实呢啲嘢都唔容易噶嘛。学生要比赛，佢哋都要有啲嘅即系装备，会唔会有啲事前啊到学校嘅培训，或者系拣选一啲优秀学生咧就去进行集体培训，先定进行比赛咧？
0: 事实上系啊，我哋过去就以航天科技、航天创新大赛为例啦，过去做咗四届嘅。咁我哋第一届嘅时候咧，大家真系好觉得好神秘啦，航天我好遥远噶。咁老师都唔知点入手。其实我哋做到好多老师嘅培训，每年都有老师嘅培训。首先俾老师觉得呢个系唔系太难嘅，将你平时喺地球嘅一啲 STEM 嘅跨学科技研习嘅活动或者一啲研究咧，系攞上去太空啫嘛，换一个场景啫嘛，咁你就可以去参与呢啲嘅比赛，或者去探索一啲人类喺火星、月球上面将来嘅生存环境，呢啲都系一啲前沿嘅探索。老师是觉得是我们未必可以做到，但事实上是可以做到，因为我们很多科学知识，现在我们很多太空的科技都在地面那里就已经很成熟才摆上去的嘛。所以这个是教师培训很重要的，我们每一年都会做这个航天创新大赛的教师培训。
2: 听完苏博士的分享之后，我又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我在2017年都参加过这个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于是我也都就是推荐我的女儿在小学的时间都参加了暑期科 科研嘅課程叫做 master 課程啊，係好豐富嘅。咁除咗係有得上堂之外啦，仲有啲實作啦，係點樣學 3D printing 啊，啊點樣去學砌機械人啦，同埋有機會咧就係參觀一啲嘅大學實驗室啦。我女咧翻嚟之後咧，哇，真係好似脱胎換骨咁啊！即係佢就從此咧就愛上咗呢一個嘅即係科研項目啊，做科創啊，同埋咧都好有幸啊，就是、藉住呢一個嘅 master 課程咧，都入咗香港之優教育學院嗰度。所以咧協會咧真係喺科研上咧，同埋係之優學生培訓嗰度咧，出咗好多力。
0: 頭先你女女參加呢個活動咧，其實到依家都冇停過嘅。依家係俾高小學生去參與，而且我哋係由之優教育基金去贊助，而個對象咧都係俾之優學生。你女女依家係之優學生，之優學院學生係咪？
2: 係
0: 啦，一定係之優學生。以前就唔係嘅，前幾屆都唔係嘅。而家係一定要之優學生入邊對創科特別有興趣同埋特別優秀學生先至可以參加。我拓版咗錄取今期嘅創科及航天嘅40位同學，咁仲有20位候補嘅。如果有啲同學因為各種原因參加唔到咧，就候補補上去得40個名額啫。所以呢40個將係我哋嘅精英嚟嘅。呢、這個咁嘅從小學、高小學嚟培訓，去到中學、大學咧，佢一定係將嚟嘅創科人才。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品牌活動，一直都做到依家都冇停嘅。你女女當年到依家都冇停，不過而家就由之優教育基金去贊助，對象咧就係之優教育學院嘅之優學生先可以參加，因為要拔尖啊，要為我哋國家同香港嘅未來嘅要科技強國咧去拔尖一啲更加有水平嘅人才。
2: 嗱，蘇博士講起人才培訓啦，頭先你都講過啦，就係、是、話協會咧藉住各樣嘅比賽咧，都即係培訓咗好多香港啊優秀嘅年青人啊，由星之子啦、星之女啊，咁我即係以前即係十幾年教書嘅時候咧，啊就聽到陳奕希呢一個年青人，聽講佢都係你帶出嚟培訓佢成為科創嘅人才嘅喎，可唔可以講下咧你同佢之間嗰個嘅互動啊，點樣一步一步將佢從一個好普通嘅學生，而家變成一個咧青年嘅科創人才同埋企業家咧？
0: 講起陳奕希咧，真係我可以寫一本書都得嘅，因為佢嘅整個成長路徑咧，都同我應該有密切相關。陳奕希最初係我哋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參賽，連續兩年係落敗嘅，冇獎嘅。
2: 哦，
0: 跟住佢媽咪咧帶佢嚟見我，就希望我鼓勵下佢。跟住佢睇翻佢啲研究咧，其實係佢係好叻嘅，好有天賦嘅，發明天賦嘅。所以我就講咗句話，我就話你繼續努力，下年一定得。跟住佢媽咪同佢講：你聽到冇？蘇總共事，我哋得㗎啦，你努力啊仔。結果之後嗰年咧就攞咗全港嘅一等獎。跟住我哋又推薦佢參加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南州嘅，我記得係我帝隊嘅。咁佢喺南州攞咗一等獎，喺過程中都好多好值得分享嘅嗰啲嘅 sunbrite， 即係佢嗰度個機器人咧，個機器人嘅保安智能機器人咧，其實而家就係 AI 嚟嘅，以前未有 AI 嘅，未出現 AI 呢個字，亦都未出現人工智能四個中文字嘅，但係佢出咗就 AI 嚟嘅。咁佢喺飛機上等啦，碎曬省曬，咁咧半夜三更一點鐘去揾零件啊，好多故事嘅，終於攞到一等獎啦。咁2004年我帶佢去美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次代表隊參加全球最 top 嘅比賽，叫 ISAP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而呢個賽事咧，只要攞到二等獎以上咧，國際天文學聯盟就會用麻省理工大學發現嘅小行星，用你嘅名係命名嘅黑星，成為星之子。程希就係我哋香港第一個星之子，喺呢個 ISAP 攞咗二等獎，所以咧咁樣啫，就成為一個香港最出名嘅星之子。之後咧又做科大啦，個成績都唔係好好，大家都知啊嚇。是破格美珠基姆教授破格录去呢个科技大学，之后读埋 master， 而家系创业，系两间公司嘅老板。咁佢成长过程亦都证明咗科学改变嘅命运。知識改變嘅命運
1: 係啊，絕對同意啊！其實咧，細路仔咧，由佢細細個咧，就要發掘佢嘅興趣同埋潛能。而家都見到即係一個星之子點樣栽培出嚟。咁我相信咧，即係呢一啲嘅比賽啊，同埋呢啲培訓咧，係絕對對青少年係好大嘅裨益嘅。
2: 哇！聽蘇博士咁樣講咧，原來星之子陳奕希咧都唔係一步登天嘅，係要經歷好多嘅磨練先會成功嘅。阿蘇博士，咁唔單止係阿陳奕希咁啊，你搞咗咁耐嘅科學比賽啦。啲學生嚟參賽嘅時候，有陣時咧，佢攞到獎，有陣時攞唔到獎。學生點樣去跨過呢個門檻，從呢個失敗累積經驗去達到成功呢？
0: 呢個問題咧，我喺每次嘅頒獎典禮咧，我都會講嘅，因為咧能夠攞獎，固然係開心啦，既然開心啦。但系攞唔到奖咧，都系等你攞个奖，因为成个参赛过程咧，我成日讲比起结果更重要。呢、这个参赛过程系一个练力嘅过程，可以丰富佢学生自己嘅学习经历，可以发现好多新嘅问题，提出一啲解能嘅方法。呢个系迈向成功嘅第一步嚟嘅。所以咧，参赛过程系比结果更加重要。另外咧，通过参赛咧，有啲系个人嗰啲系团队嘅，如果个人嗰啲咧，有个人好多嘅 presentation 啊、自信心啊、表达能力啊等等嘅训练。如果系团队嗰啲咧，学习呢个团队协作嘅技能，提升咗合作嘅技巧。同埋團隊精神嘅，呢個都係對於同學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過程中咧有好多要商量啊，要協作啊，要溝通啊，去應用各種科學跨學科嘅能力去解決面對嘅問題嘅。呢個正正係STEAM教育嘅目標嚟嘅，即係唔係睇個結果， 係睇下過程。睇我陳日希個過程咧，都係咁嘅。佢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後尾終於成功咗。啊，喺我鼓勵下，佢就覺得啊，有蘇博士都覺得我得喎，咁樣佢有動力。佢媽咪都希望我鼓勵佢。啊，帶佢嚟見我嘅時候，所以咧後屘係從失敗邁向成功，呢個係一個好正常。

0: 嘅路径，唔系每一个同学一参赛就攞奖，所以今次嘅第28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无论学校因为评判都有俾意见俾我，希望我俾多啲鼓励，因为评判话好多 project 都非常之好，但系你入得决赛得个10个或者12个，咁入唔到决赛就冇奖。其实啲学同学嚟讲咧系唔够鼓励，无论校长、家长一系评判都有好多意见俾到我，所以今届第28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咧就首次设有初评都有奖，叫初评优异奖，因为入咗决赛之后，全国一等、二等、三等咧就系优异噶啦。除非你个建筑品系有问题被 DQ 嘅，如果你都有优异奖鼓励，咁都系得几个嘅。咁我哋设咗几十个、60个初评优异奖，系喺唔同嘅范畴入边去奖励一啲好好嘅作品。希望佢下一次会攞一等奖、二等奖，系啦。呢个就系一个鼓励嘅措施。所以同学咧唔好介意参赛失败，失败系一个起步，系一个成功嘅第一步。所以咧通过过程中去练力咧，就要迈向成功嘅。
1: 是啊，絕對同意啊，因為本身我都是一個做初創的人啦，亦都有開初創公司啦，過程之中呢真係好多挑戰同埋磨練嘅。頭先阿蘇博士講到呢，由97年嘅56個參賽者去到而家嘅5000人啦，其實獎項亦都唔多啦，頭先講到即係都初評亦都有獎啦，但係你哋去評審一個參賽者嘅時候有啲咩準則呢？
0: 這個問題大家都好關注，尤其是參賽者同埋老師同學校都好關注，因為剛才我講過我哋嘅賽項非常之多嘅，如果以研究及发明呢一个去睇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准则啦。因为唔同嘅赛堂有唔同嘅准则去做评审嘅。小学论文咧，我哋比较多系科学性嗰度嘅比重比较重啲嘅。咁如果系论文嘅话咧，就系创新性同实用性嗰度要求比较高，因为你个建议系要能够用啊嘛。如果系喺中学嘅研究同发明嗰度咧，都有呢几个好重要嘅准则去考量嘅，就系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同严谨性去评估佢嘅。
1: 好啦，又到咗我的学习榜样的环节，今集会介绍古希腊数学家，他其中一项贡献是发表了毕氏定理，奠定了直角三角形每条边和每个角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我的学习榜样，
3: 我的学习榜样。
4: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5: 毕达哥拉斯，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同埋音乐理论家。他出生在古希腊艾欧尼亚的萨摩斯岛，即是现在土耳其的西南部。毕达哥拉斯青年时期跟随爸爸在海外经商旅游了20年，足迹遍及埃及、巴比伦。他发现这些地区的数学只是应用在解决日常生活上面。毕达哥拉斯曾经提出万物皆数的理论，构建以数为本的宇宙观，主张数的比例关系构成世界秩序同埋和谐美。他发现直角三角形三边关系的定理，即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建立黄金分割理论，并且证明正多面体仅仅有五种类型，亦将数学引入天文学的研究，提出宇宙天体运动模型同埋早期日心说的思想。大约在公元前532年，毕达哥拉斯为了逃避萨摩斯的暴虐统治，移民去了意大利南部，并且在现在意大利克罗托的克罗顿建立了一个集数学、哲学、宗教于一体的秘密社团——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崇拜自然数、有理数，认为宇宙一切的事物都可以用自然数或者两个自然数的比例解释。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自然数和有理数，他亦涉足奇数、偶数、平方数、图形数、完全数、亲和数等等的研究，对于数学的数论发展做出很重大的贡献。毕达哥拉斯亦发现了延长比例和音阶的数学对应关系，奠定了音乐声学基础。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影响到日后柏拉图二元论的宇宙架构，他的宗教情操奠定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并且建立了宗教伦理规范的基础。另外，他的弟子专心致力在数概念的发展和哲学上形式的研究，以及对宇宙中的天文、地理的探讨等等，都有极大的贡献。 由于毕达哥拉斯主义梦想着一层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00，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和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

0: 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话，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歐盟宣布啟動總值900億歐元的烏克蘭援助貸款，首批會發放91億歐元貸款。發言人說，首批貸款中的59億歐元用於軍事，32億歐元用於財政預算，預計今個月內批出，正敲定最後細節。財經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点，跌八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9美元，卖出4343.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

0: 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4: 就是 Science 科学、
3: Technology 技术、
4: Engineering 工程、
3: Arts 艺术、
4: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3: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百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百强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今集上来分享的嘉宾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子琪博士。
4: 而家嚟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啦，苏博士有乜好嘢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呢？
5: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6: 要推介给大家呢，我想起我以前小时候呢是很喜欢看一本书叫《十问个为什么》。这本书里面呢很多你不太明白的都是里面会给到一些答案给你，会引起你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这个是踏上创科之路的第一步。
4: 这本书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纲目的，譬如有天文啊、地理啊、科学啊、生物啊、化学啊。我自己不单止读啦，这样就受到启发，那我亦都呢在学校的图书馆呢引入了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而这套书呢亦都是高举于呢我们学校呢图书馆的借书率。总之就开卷有益，你看到不同的范畴你一定会学到一些东
3: 西的。是啊，最重要呢就是令到学生呢对每样事物都有好奇心的。
4: 讲起好奇心啊，阿苏博士，你从事这个的 STEM 教学推广 STEM 比赛呢这么多年啦，在你观察来讲，香港啊啲学生呢学习科学有咩特征啊，有咩棘住咗，同埋点样先可以帮佢即係克服呢个挑战呢？
6: 其实创科年代呢，要我哋要踏上创科嗰度呢，我觉得好重要一个呢就係要有好奇心啦，第二个呢就要有创造力啦。我自己喺1998年千几年之前嘅，我已经喺香港做好多创造力嘅研究嘅，应该做咗六年嘅，係啦。嗰时全国都有做呢个研究，咁每年我哋都有成果呢喺人民大会堂呢一次过一齐公布嘅。咁我嗰六年嘅研究入面话俾我听呢，就係小朋友从佢好细个幼稚园开始去到大学，随着个年龄不断增长呢，竟然嗰个创造力、那个创意呢思维呢系跌紧嘅。因为点解呢？就因为我哋香港好多教育制度，好多框框，好多框框，越长大越多框框嘅。细时候冇嘅，好 free 嘅，佢就好多天马行空嘅谂法都可以嚟。但系越长大咧，就越多框框，令到佢咧系好多嘢咧就慢慢窒息咗。所以咧，我喺应该廿几年前，我开始喺一啲小学度去教佢哋嘅创意口诀，其实就要解决呢个问题嘅。咁咧，我想有四句话嘅。
4: 边四句话呢？
6: 就系、是、第一句系我有创意。首先你肯定自己有创意。这个是一个自信心，因为创意是以身俱来的，是人都有的，是啦。所以对自己要肯定自己有创意有信心，这就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要细心留意，要学会观察。因为你所有研究发明都是从观察入手的，你保持好奇心去观察所有周边的事物。所以呢要多些观察，细心留意，我有创意细心留意。第三个呢就要多些发问。你见到有问题时你不发问就件事就完了。香港教育制度呢填鸭式比较犀利的、啊、考试指挥棒呢指到边度就考边度，背几多几多背几多，每个考试为主。所以呢这个多些发问呢是在香港的成个教育制度里面呢要解决的问题的。因为很多同学呢不敢问问题，怕被人笑啦，我哋咁蠢嘅咪啲咁问问题嘅你。咁、啊、呢被人鱼呢，好怕被人鱼呢就不敢去问问题。 從佢唔敢問問題，真係變成一個冇問題嘅青少年。一個冇問題嘅青少年就一定冇創意、冇未來嘅，所以咧係好重要嘅。但係你淨係識問問題咧都好重要啦，要學識問好問題啊，都好唔容易嘅。咁啊問問題之後係咪就算咧？唔係嘅，你要行動，要行出第一步，勇於嘗試，既要敢於發問，冇怕錯，勇於試錯。喺錯誤中學習咧，可能比起你好暢順咧，你一世會記得更穩，係啊，對你成長更有幫助。所以你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發明創造又好研究係一個好重要嘅路徑。
4: 我自己本身喺中學教科學。中一呢其实呢第一课就是讲到探索科学之路，而呢他呢都是跟苏博士的即是讲法是相类近，怎样去巡视科学探索呢？无论是牛顿去发现地心吸力啊，或者爱迪生呢去发明这个电灯泡一样的，首先你需要呢是对身边的事物呢要有观察，然后呢就去提问，作出假设，然后呢进行实验，凭着实验结果呢去认证你那个假设是否正确，然后如果正确的就落了个结论，不正确的再修订你的假设，再去做实验，然后呢最终得出一个科学的定律等等。其实历代的科学家都是沿着这个思路的。而我自己教的学生呢也都好像苏博士这样说，我曾经教过小学也都教过中学，我都承认的小学生呢他是因为初生之犊不畏虎嘛，对于身边很多的事物呢感到很稀奇的时候就会发问。但我而家教嘅中學生咧，初中生咧還好啊，都敢於發問。去到高中生嘅時候咧，直頭係課堂上咧一個提問都冇。你話佢哋係識唔識咧？如果老師問佢啲嘅課題嘅時候咧，好似佢哋又未學到，但係就不敢於發問。
7: 絕對認同你嗰個意見啊，因為老師對學生嘅教學方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如果傳統填鴨式嘅教育咧，即係其實都扼殺咗唔少嘅創意。所以阿蘇博士嘅跨學科嘅 STEAM 教育咧，同埋咁多嘅創科比賽咧，真係可以激發好多年青人咧去投入呢一個創科嘅嘗試啦。
4: 學生咧就遇到一啲學習困難啦，作為我哋老師啦，又或者有蘇博士一啲嘅科學教育工作者啦，咁我哋而家應該用乜嘢方法去誘導我哋嘅學生去從事科學研究咧？係咪俾曬答案佢就得啊？甚至而家就話學生你自己揾條問題出嚟，自己揾資料，自己揾答案，邊一個方法係會好嘅咧？
6: 其实而家系一个人工智能嘅时代啦，要跳出以前嗰种传统嗰种教学模式噶啦，因为而家唔系教啲知识俾学生，学生喺上网乜都揾到嘅，特别用人工智能，亦都唔可以通过即系一啲知识嘅传授去令到佢去跟上呢个人工智能时代，所以我已经教学生咧同人工智能同行。如果你去编教材，跟住去 train 啲老师，再 train 啲学生，你 train 到结果出嚟之后咧，个人工智能已经系更迭得好快。而家我所知咧系两个礼拜一次更迭，咁你几快？你话你出到课程，出到培训之后已经半年噶啦，个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非常远嘅地方去啦。所以喺人工嘅智能时代咧，成个教学模式咧，我哋都要转变，我哋都要改变我哋嘅思维，去适应呢个新嘅时代。传统嗰啲咧，依然系需要老师多啲嘅鼓励，多啲嘅帮扶，多啲嘅指导，令到佢咧可以有啲基本嘅研究方法、基本嘅发明嘅技巧、基本嘅创意嘅思路，呢啲系要嘅。因应翻唔同学科嘅情况咧，我要有唔同嘅策略去应对先得嘅。
4: 关于呢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其实老师同学生咧都系同一个起步点。
6: 同意嘅，同意嘅，呢个系要咁样同行嘅。
4: 根本咧就讲唔嚟，就话老师有好多嘅知识经验可以传授，其实大家都同行者。阿天娜，你作为即系前线嘅科创人员咧，你嘅感受又如何咧？
7: 我亦都绝对认同啊，因为而家人工智能咧应用喺唔同嘅产业上面啦，包括咗教育咧，可以话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啊。所以我哋作为即系创科人啦，都要不断咁去学习，去调整自己嘅能力啦，唔单止系嗰个知识。亦都是怎样去运用到现在最新的科技。我相信呢，这方面呢可能苏博士都会有些意见，学生可以凭这件事去贡献到社会样。
6: 我每年都有讲课的，除了去中小学讲课，我也有一个刚才提过的资优学生的 training， 我都会讲课。我讲一个是叫做中国创科和科学家精神，特别加到科学家精神。因为科学家精神是讲科学家的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操守。科学研究呢可以好多用途嘅，可以用得正咧，就对社会好有帮助；用得负咧，就真系会破坏成个社会嘅。所以咧，科学家系要有道德嘅操守，科学家精神要有使命感，有责任感。创科发展嗰全人教育应该喺入边嘅，喺呢个成个创科界入边一样输入呢个全人教育嘅呢个元素，唔好净系喺某啲方面特别劲，但系咧佢冇道德情操嘅，冇奉献精神，冇社会责任感，唔系一个全人发展。所以应该系将全人教育咧摆喺呢个创科度。
4: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同埋胡丽玲主持嘅。
7: 今晚嘅嘉宾系香港新。

0: 代文化協會總幹事蘇子琪博士。
1: 蘇博士，頭先咧亦都講過，一啲人才需要具備嘅特質啦，除咗係要有科創嘅思維，亦都係要道德嘅情操嘅。你作為香港一個教育機構，咁多年嚟咧就從事到科研人才嘅培育啊，咁可唔可以講下有咩方法係可以培育嘅人才，同埋啲人才啦，培育咗之後點樣留住佢喺科創嘅崗位，而唔會咧就走去其他，喂，不如我去炒股票啦，或者係做其他嘢咧？
2: 香港要建成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同埋高端人才嘅聚集高地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啦。從最基本加埋嘅 STEM 創未來去睇咧，我覺得最重要係鼓勵多啲學生行出第一步去參與創科嘅教育同學習活動，都可以離開學校去參與一啲嘅其他嘅校際比賽。所以呢幾年咧，我見到我哋香港學生無論喺香港本地比賽，亦或喺全國賽，亦或喺國際賽咧，都係講係屢創佳績，係喺國際層面已經進身最先進嘅行列嘅。如果下一步點做咧？我覺得下一步應該係無論係學校，亦或係我哋呢啲嘅教育機構、政府，亦或係工商界，都要攜手一齊努力去營造一個好嘅氣氛，去推動 STEM 教育咧邁向一個更加高層次嘅一個咁嘅場景，邁向呢個普及化，邁向趣味化，邁向精英化，邁向城市化，咁樣令到 STEM 教育佢一個有更廣闊嘅前景，都能夠培育到更多嘅人才。
1: 蘇博士，咁啊頭先聽你講咧，我哋嘅香港中小學生咧，能夠喺全國啦，甚至國際上咧，都係屢獲殊榮，能夠有星之子、星之女。但係問題嚟啦，啲中學生、大學生參與呢個香港青年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又攞到咁多獎啦，但係佢哋升學嘅時候，會唔會都揀翻一啲科學啊、理工嘅科目嚟讀咧？咁另外就話，譬如佢中學已經有咁好嘅 idea， 好似陳奕希咁，喺未有 AI 人工智能呢個詞彙出現嘅時候，佢十幾廿年前做機械人已經係有呢種功能啦。對於佢呢個創意，可唔可以真係落實喺一啲嘅科研成品，甚至係一啲嘅量產嘅商品度？咁同埋協會又點樣幫一啲青年大學嘅創業家去發展佢嘅事業呢？
2: 这个问题睇得非常之好，亦都我一直都好关注嘅。因为我哋做好多中小学嘅创科嘅比赛啦、培训啦，而出咗好多人才啦。而啲人才呢下一步点呢去走去边度呢係我好关注嘅。所以喺2016年我哋创立咗另一个中心叫创新创业中心，就係、是、为咗帮呢班嘅创科嘅人才。因为佢喺中学嘅时候呢可能喺某啲方面有好突出嘅。例如喺心灵科学啊，例如喺数理工程啊，例如喺其他唔同环球都有好多好自己突破嘅好有成绩嘅同学。咁佢上大学时候呢佢一定会选翻佢自己感兴趣嗰啲学科嘅，所以会继续喺大学入边嘅唔同嘅学科入边咧去修读去成长嘅。大学入边咧有啲咩俾佢去咧？就我哋创立咗已经十一届噶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呢个系全香港最大嘅、最有代表性嘅大学生嘅创新创业嘅平台，有21间大专院校每年都喺呢个平台入边咧去竞技嘅。咁咧喺一比赛入边咧，如果攞到奖嗰啲同学咧，我哋都唔系就完嘅。咁大学生攞奖就完啦，就唔得啦。我哋都有啲嘅支援服务，譬如我哋过去3期做咗3期嘅呢个创业嘅资助计划。最高60万，第一桶金俾佢，最少咧，嗰年都有40万。而家係40万同60万，咁最近啱啱俾咗咧，就係我哋俾咗750万，其中咧有啲係60万，一啲係40万嘅。咁咧呢個係俾到佢有第一桶金，唔單止淨係俾錢喎，我哋仲好多服務，譬如佢唔知點去呢個推廣佢嘅市場，我哋有啲 marketing 方面嘅一啲嘅專家去俾意見，即係我哋會有啲配套服務，或者我想喺前海落户，但係我唔識前海嗰度，我唔知點去註冊喎，咁我哋幫佢註冊，幫佢搞埋銀行開户、稅務。會計等嘅一條龍，而且嗰啲錢都係我哋俾嘅嚇，所以咧係令到佢可以好暢順地開展佢嘅創業夢，實現佢創業夢想。咁就唔係淨係停留喺某個比賽攞獎就算嘅。所以呢個我哋機構咧應該一條龍，從小學去到高中，創新我哋科學創業中心做好多呢方面嘅 STEM 嘅培訓同埋比賽。去到大學嗰 part 咧，我哋有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全香港規模最大嘅。攞獎之後咧，我哋就再組織佢去參加全國賽。再攞獎咧之後咧，那個可能已經係好成熟嘅一個技術，可能會可以將佢產業化㗎啦。我哋就經過評審啦，當然啊，再俾一啲嘅資助計劃俾佢，然後咧再扶佢一把，揾啲 mentor program 去幫佢成長。呢個創科人才咧，就從小學開始去到佢大學，甚至佢博士。而家好多博士生喺嗰度攞獎之後，亦都係去創業嘅。咁咧，成啲博士同導師一齊去師生共創，都可以參賽嘅。我哋有個比賽係全國賽，叫現個互聯網加一個中國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係全球最大嘅露營平台嚟嘅。呢個都係我哋機構獨家，特別特別行政區組織香港學生去參賽。以前科技嘅創辦人黃興就係呢個第六屆嘅中國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嘅冠軍。當年佢個機械狗喺呢度攞咗冠軍之後，就創辦咗宇樹科技。宇樹科技黃興都係我哋機構呢個比賽而家香港區嘅評判，係上一次喺舊年嘅8月份，我哋喺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咗一個港澳區嘅決賽，選拔出決賽，國家教育部部長同埋特區政府嘅我哋特首都出席咗。

0: 呢一个整个评审过程，所以呢个系一个去到大学阶段可以继续发挥嘅好多唔同嘅平台，我搭建咗好多唔同嘅平台，唔系净系香港，仲有国家、国际嘅平台，去帮呢啲创科人才咧去一步一步成长，而咧就将佢留低喺香港。呢个系我哋关于人才方面，我哋有一啲嘅过去一直嘅做法系啦。
1: 听阿苏博士咁讲咧，唔单止创科教育啦、人才培训啦，同埋个产业上咧都系一条龙嘅服务啊，即系俾啲学生咧能够系有启发啦、培训啦、机会啦。甚至咧，去到将来咧，升学之后出嚟咧，创业点样先可以将一个嘅好初期嘅概念形成一个实质嘅产品，甚至将佢量产化，我都好有深刻印象啊！宇树科技咧喺呢几年咧喺个机械人个研发度咧真系好成功，由原初嘅机械狗咧已经系进步到一步步咧去人形机械人啦。上年咧就喺春晚度咧就跳秧歌舞，今次嘅春晚咧就喺度耍功夫，真系技术咧就一日千里，但系咧都最重要就话佢由零至一咧系最困难嘅，点样系一个嘅产品概念将佢实体落实成为一个真实嘅产品，甚至将佢量化，呢、这个真系唔容易。不过好在咧就系话好似阿苏博士咁啦，会提供好多嘅平台同埋好多嘅专家嘅引导，先能够对于呢个初创者咧有好多嘅扶持，能够一步一步带进成功。阿天娜，你又喺科学院咧做呢个初创公司啊，你有冇啲感受啊？
2: 哎呀，我觉得无论喺支援啊，同埋配套嗰方面咧，其实可以陪住一啲嘅由细细个开始成长，实现佢哋嘅创科梦啦，叫做咁呢一个咧，实在系好难得嘅。同埋咧，就系话由佢哋嘅概念去到落地啦、商业化啦，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我过去咧见到好多嘅，譬如一啲其他嘅比赛啊，或者喺学校做嘅 project 啊咁样，其实完成咗之后，是完全是没有发生任何事的。现在我看到即可以由细细个培养他们的兴趣，去到刚才苏博士讲到的四个口诀，我觉得很重要，我都在这里学习。所以很多谢苏博士的分享，希望就这么多的不同的比赛和平台都可以继续帮香港训练很多的年轻人和人才，实现去到这个科教兴国。我们都很骄傲，觉得是说即香港的人才和学生可以拿到这么多国际嘅奖啦，咁我相信咧喺呢一个培养 STEAM 教学啊，或者喺呢个教育嘅改革嘅方向咧，我相信苏博士嗰方面咧都功不可没嘅。
1: 咁最后咧，阿苏博士头先啊讲到点样去培育人才啦，咁我哋就比较熟悉嘅陈奕希啦，但除咗陈奕希之外咧，香港有冇一啲嘅青年创业家都系新一代一手去培育，而家已经系好成熟啦，啲产品咧亦都能够咧真系落实成为量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嘅成功例子啊？
0: 其实例子就好多嘅。陈奕希大家可能因为佢系星之子，大家比较出名，大家比较熟悉佢啦。咁另一位咧都系其实都几出名嘅。如果系你喺创业界咧，应该都会知道呢个人嘅，叫郭伟强啦。佢系中大毕业之后喺科大读咗个 master 嘅。咁喺两间校佢都叫校友啦。咁佢从中学就开始跟住我哋嘅好多活动嘅，不过系清华培训等等嘅。喺创业路上亦都系跟住我哋。咁我哋都系资助过佢一个项目嘅。咁而家佢都喺前海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亦都系香港青年入边唯一一个被总书嘅习近平总书嘅亲自接见握手嘅，喺前佢就系佢啦。咁佢即系喺呢方面都已经系好有成就，我觉得好有成就。咁佢嘅成个成长路径可以讲系喺新一代嘅路，应该系好多平台俾到佢发挥，亦都好多唔同嘅人啊，俾到唔同意见俾佢帮助佢成长。咁好似咁嘅例子咧，其实都好多嘅。
1: 咦，咁阿郭伟强嘅产品系点样嘅咧？
0: 佢有好多间公司嘅，咁其中一个公司咧就做旅行箧嘅。咁喺度都有同美加一间好出名嘅公司合作，咁个都系佢而家应该比较赚钱嘅公司，咁就喺另外两间公司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咁过去我哋机构都有三批嘅资助计划嘅受惠者啦，咁一共有差唔多50间嘅初创企业系受我哋资助嘅。咁最新一期咧系19个项目，最多系我哋资助60万，最少系40万。咁都喺一啲好新嘅，譬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嗰啲咧，占咗6间嘅，都系好多嘅。咁同而家嘅成个创科发展嘅方向都系一致嘅。咁呢啲嘅初创企业，我哋唔系净系俾钱就算，我哋俾好多帮扶嘅计划，包括头先提过有啲嘅，可能喺回家方面需要嗰啲回家嘅咨询意见嘅，或者有人帮佢嘅，我哋会揾啲回家师同佢合作，呢啲服务都系我哋帮佢批系啦。咁或者佢要注册，佢要喺边度落户咧，佢要边啲人帮佢，我哋都会帮佢做埋呢啲工作。所以扶上马送一程，呢个系我哋对初创期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方向。
1: 咁所以咧，聽阿蘇博士咁講咧，真係啲小朋友係細細個開始咧，一度培育就湊住佢，但係最終咧能夠長大成人，成為咧新一代嘅科創人才，同埋咧嘅成功嘅企業家。好啦，今

好多謝蘇子琪博士嘅，同大家分享咗咧好多關於香港本地嘅科學比賽啦，例如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啦、航天比賽啦、人工智能比賽啦、英才杯啦，亦都咧即係唔單止喺香港進行呢個科學比賽，甚至咧將香港咧嘅科學比賽嘅得獎者咧帶入呢個全國

0: 賽啦，甚至咧一個更大嘅世界舞台度，令到咧香港嘅青少年咧發光發亮，成為星之子、星之女，甚至咧培育下一個嘅成功嘅企業家嘅。
1: 係啊，呢個真係好有意義嘅。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任何意見，歡迎去我哋嘅 STEAM 教學創未來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寫低你哋嘅意見同埋感想啊！
0: 好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 STEAM 教學創未來，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Helen。
6: 欢迎大家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 CIBS， 我们是言语现代式，我是主持人阿 Pan，
7: 我是 Helen，
8: 我是 Tiffany。
6: 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饮食器皿入边嘅谚语哲学。咁唔知讲到饮食器皿同埋同谚语相关嘅东西，Tiffany 你知道几多咧？
8: 我知道有一个叫做十个沙煲九个盖，即系得九个盖要冚十个煲，即系形容啲人咧顾得头嚟咧就反筋啊！
7: 哦，
8: 系啊，即系成日都唔够时间啊，唔够钱啊，唔够资源用咁样咯。唔知大家翻工嘅时候系咪都系咁样咧？即系 project 死线讲到 sir 啦，但系咧仲要应付老细嘅无限要求咧。咁呢个就系现代版嘅十个沙煲九个盖啦。
7: 哦，其实呢个状况咧，基本上系真系由呢个读书到做嘢咧，都好似每一日都做紧噶，即系个意思就系你要处理好多样嘢，但系其实根本你就应接不暇咁样咧，系冇办法去处理好佢咯。其实呢个状况经常都有好头痕啊，真系。咁而阿 Pan 你咧，
6: 我睇得最多应该系食煲仔饭嘅时候咯，见到啲师傅咧，哇，佢好真系好劲，跟住咧十个煲啦，跟住个盖啦，轮流咧攞起吸翻，攞起吸翻，好似喺度表演魔术咁，真系完美地呈现咗十个沙煲九个盖嗰一种情况，系啦。或者有啲时候都好似我哋咁啦，因为本身做大学老师，咁可能我哋又要教书啦，又要开会啦，又要做研究啦，跟住有啲时候可能都要接下一啲出边嘅一啲社区服务。冇计划啦之类嘅，咁有啲时候就真系分身不暇，特别就系学期中嘅时候，好似表面上大家见我哋净系喺大学入边出没，但系其实我呢一翻到办公室咧，要做嘅系好多嘅，咁呢个都系好似十个沙煲九嗰个咧咁嘅样咯。
7: 系啊，但系我发现咧，其实好多人咧系唔会觉得老师咁忙噶，即系好多时候都觉得，你又好啦，有暑假有寒假咁样咧，完全唔知道我哋嘅状态系咁危急咁样咁紧张噶咯。
6: 系咯，我篇论文都未交，其实。
7: 唉，仲有好多功课未改添咯，
8: 加油啊，两位！
7: 咦，但系我又有啲好奇喎，Tiffany， 头先你讲嗰个沙煲咧，咁其实你平时多唔多接触呢啲器皿嘅嘢噶？即系又会煮饭啊咁样，因为其实喺即系平时生活嚟讲，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器皿噶嘛。
6: 譬如你分唔分到咩叫沙煲鸭餐先？四样嘢嚟噶喎。
8: 挑战咁样沙咧，系咪即系？瓦煲嘅意思，咁瓦
7: 煲你知唔知攞嚟做咩噶？
8: 即系其实唔系
7: 考考你，即系好似
6: 考佢啦，我都。

0: 唔識其實。
1: 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嘅，咁喺度即係班門弄斧嘅啫，咁樣。咁其實瓦煲即係有陣時有冇見過人哋煲中藥嗰啲？即係如果我冇理解錯，即係嗰個材料咯，嗰啲瓦煲或者係頭先講嗰啲砂煲、煲仔飯，嗰只砂煲咯，係啦。
2: 煲就是饭煲水煲那种，
1: 是啊，现在比较少人用来煮饭的，老实说虽然有些、即长辈都说、买个砂煲在家煮饭是特别有风味的，但是它很容易烂的、所以现在你看到人通常都是用一些不锈钢、或者是其他是、硬身一些的材料咯、
2: 硬是不是那种前硬那种
0: 猪仔前啱系嘛？
2: 系咪啊？
1: 我都系就系谂起呢样嘢个啱字。以前细个啲可以打烂嗰啲猪仔前啱咧，即系有零用钱就入落去咁样。但系以前嗰啲前啱、我唔知阿 Tiffany 系咪咁嘅。以前咧、我买嗰啲猪仔前啱咧，佢系冇得开盖攞翻出嚟噶、所以入咗你只能够
0: 真系要打烂，
1: 忍心打烂佢，然后先可攞翻啲钱咯。
2: 咁好可惜咯，明明设计得咁好，但系就
0: 咁样先保险啊！你偷唔到啲钱啊嘛？
1: 系啊，真系做到储钱咯。
2: 哇，好犀利啊！
0: 仲有撑咧，
2: 撑系咪平底锅？嗰种
1: 平底锅啊，好似都系同而家讲嗰啲煎 pan 系差唔多咁样咯、但系好似而家好少听到人用。
0: 有啲似我哋去酒楼咧，咪有一种食物叫做薄底撑咧、其实就系类似用嗰一个工具啦，平面嘅一个煎嘢食嘅工具啦，咁就将一啲面粉嗰啲倒落去，咁就煎出嚟嘅。所以撑其实系指一个平面煎嘢嘅工具啦。啱、就真系头先所讲，即系储嘢嘅一啲工具啦，可能摆啲糖啊、盐啊之类嘅。咁沙头先讲过，其实讲系材质，即系用陶啊、瓦啊造成嘅。咁、煲其实就好多嘅，即系煲饭。或者煲水果杂煲咧，咁就统称叫煲。咁所以砂煲瓦撑基本上都系指我哋喺生活上边啦，喺厨房上面会用到嘅各种工具啦，包括系储物啦，或者系煎煮啦，或者系煲嘢咁样嘅。咁依家我哋就将佢用嚟泛指系我哋嘅所有家当啦。咁所以有啲时候，如果我哋转工作啦，或者搬屋企啦，就系将啲砂煲瓦撑全部搬走。咁其实就引申成为指全部嘅嘢咁样咯。另外有啲时候话一个好嘈咧，都话佢砂煲瓦撑乒铃乓啷咁样，因为啲嘢撞埋一齐嘅时候咧，就会发出乒铃乓啷嘅声音咁样。除此之外，大家仲知唔知道其他相关嘅谚语呢？譬如有一句好出名嘅，同我哋今日嘅主题都有啲关系嘅，叫做食碗面反碗底。
1: 呢、這个我睇过啲粤语长片嘅重播，我听过啲名人有讲咯，仲要配合一个好有力嘅动作嘅，我记得。
0: 你要做嚟睇下先。
1: 我好啦，即系佢系即系嗰种对对方嗰种食碗面反碗底嗰种憎恨咧，要用个动作同埋用个语气去演绎出嚟嘅。有冇听过
0: ？Tiffany 知唔知系咩意思先？食碗面反碗底，
2: 即系闹人唔系好乖咁样嘅意思咧？
0: 闹人唔系好乖啊？好似又唔系去到，
1: 唔系好似，但系负面嘅，同埋因为呢一句说话有阵时好容易乱，有冇听过啲人讲错咗啊？食碗底反碗面啊！
2: 有啊，
1: 即系之前啲人成日喺度讽刺某啲人讲错咗咁样，因为太似啦嘛。咁好啦，讲翻转头，咁其实系咩意思啊？
2: Tiffany 挑战
1: 好，
2: 其实嘅意思系咪即系闹紧人哋，一边享受住人哋嘅好处，但系一边又喺背后咁样害人，嚟助纣紧对方嘅说话咧？
0: 受人好處，然之後又害人咧，咁其實符合佢嘅意思嘅。咁如果我哋比較通俗啲，可能就係講嗰啲咩反骨仔啊、二五仔啊，咁就同佢嘅意思比較相近啲。咁但係點解係食碗面反碗底，就代表係一個反骨啊、忘恩負義咁咧？其實多啲原因嘅。根據我哋搜集到嘅資料咧，其實同一個傳統嘅祭祀文化有關，就係多啲喺啲拜祭一啲先人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先將啲拜祭先人嘅饭咧，不入碗入边，再将碗调翻转，将啲饭倒出嚟，然之后再喺上面咧摆上一啲可能系拜祭先人嗰啲香案啦，或者台啦，咁就供奉佢哋。咁所以个碗调翻转摆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指供奉紧先人嘅意思。咁后屘有人就话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俾因为你，譬如我依家俾一碗饭 Tiffany 食，你食完之后将佢调翻转头吸喺度，即系反我碗底啦。咁其實即係話你受咗我碗飯嘅恩惠，但係你將佢調翻轉頭擺，咁即係當我係死人。 系啦，即系你完全不顾我哋嘅恩情，你当我系死人，系助纣我死咁样。

0: 是食碗面反碗底，就是一个这样的传统祭祀文化引申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行为。
1: 嗯，咁其实传统都好多谚语真係同啲沙煲鹌鹑有关㗎喎，都即係好贴地咁样用唔同嘅即係煮食嘅工具呀，咁然后去表达不同嘅意思。
0: 好似嗰啲咩打破沙盘问道笃都係类似嘅情况。唔知 Tiffany 知唔知咩叫打破沙盘问道笃先。
2: 即係就算要打烂个沙盘都要问清楚所有想知道嘅资讯。
0: 是啦，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来的。原本那个问字呢个写法很特别的，就是高兴个兴字，下面那两点呢就转成了一个欲字。咁其实呢嗰、那个问字呢个发音呢就同个问字系一样嘅意思。咁其实指嘅就系嗰啲裂纹。咁所以以前嗰啲人呢就系、是、个沙煲用得耐咗之后呢开始出现裂纹啦。咁可能就会选择去将佢慢慢地打破咗啦，或者系个裂纹延伸到上面。咁后面就引申成为将件物品打烂佢，然之后去寻根究底，希望知道到底嘅原因系啲咩嘢。咁其实都系同沙煲有关嘅。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再讨论下日常生活入边嗰啲沙煲鹌鹑相关嘅言语。

0: 欢迎大家翻嚟言语现代式。我哋头先倾嗰啲沙煲阿餐倾得好兴起，其实喺广东话入边咧，同煲有关嘅言语或者俗语，其实都仲有好多噶、哦。譬如有一啲俗语咧，我哋经常用嚟形容我哋日常生活入边一啲情感关系嘅。唔知 Tiffany 你有冇听过咧？
1: 有听过掟煲同埋箍煲。咁掟煲咧就通常系形容一啲情侣分手嘅。点解要用煲咧？其实因为咧以前嘅人咧就觉得感情就好似一个煲咁样，烂咗就掟咗就掟埋一边啦，唔要啦咁样。咁箍煲咧就系、指出现裂痕嘅沙锅啦，咁啊可以用一啲铁线啊就箍翻嚟继续用啦。咁就系引申为情侣啲分手之后咧，就有一方咧好想挽回嗰个感情啊。咁以前就买一啲瓦煲啦，咁一定要请啲师傅用铁线去箍好，先用得放心嘅。咁箍煲咧就系其实一种手艺嚟嘅，咁但系而家已经买少见少噶啦。
2: 系啊，同埋而家个文化咧，因为咁讲，而家可能啲物质生活都比较丰盛啲咧。咁以前穷就烂咗个煲，咁梗系整翻去啦。咁但系而家烂咗咪烂咗，买个新噶咯，又唔系好贵。咦，不过我都好意外。Tiffany 咁后生都即系知道呢两个
0: 有做功课啊，佢
2: 系咯系咯，
0: 终于有做功课啦。
2: 咁我又想问，咁其实而家如果要形容掟煲同箍煲，仲用唔用呢啲词语噶？即系你哋
0: 直接就系分手啊，
1: 真系直接分手
2: 啦咁样啊嘛。咁箍煲咧？是啊，复合咁啊，
1: 系啊，复合咯，就
2: 系
1: 话复合咯。
2: 哦，原来系咁样。咁其实我都系用分手同埋呢啲词语嘅，我都系听长辈讲嘅啫。呢啲系啊。咁但系其实大家有冇听过？仲有其他都系同煲有关嘅词语，例如大家有冇听过穿煲、爆煲啊？
1: 有，成日都讲
2: 啊。系啊，穿煲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可能啲秘密啊，冚唔住啊，咁啊话哎呀死啦，穿煲啦咁样。咁同埋仲有爆煲咧，其实就系、又系啲嘢冚唔埋，跟住被逼咁样去即系显露出嚟咁样，呢、这个都系爆煲嗰个意思咯。咁而家都好似比起刚才箍煲同埋掟煲，好似都比较常听到嘅。
1: 系冇错，呢两个成日用到啊，太多秘密啦。
0: 但系有啲咧，大家可能未必听过，譬如嗰啲倒吊沙煲。
2: 呢、這个真系未听过，
1: 咩嚟噶？
0: 嗱，我都未听过嘅，但系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都见到就系、一般啲沙煲咧，我哋用嚟可能系炒米啦，或者用嚟煮饭用噶嘛。但系如果你将个沙煲调翻转倒吊起嚟，咁代表咩意思呢？就系你屋企连米都冇。所以佢储米嘅功能就被取消咗啦、又或者你屋企穷到连饭都开唔到，咁于是个沙煲摆喺度都冇用，咁不就倒吊起佢晾喺度啦。咁、所以倒吊沙煲咧，原来佢意思就系话将原本有用嘅沙煲吊翻转头，代表屋企已经冇饭开啦，或者乜都冇啊，系一种好穷困嘅情况咯。
2: 一粒米都冇啦，真系。
0: 系啦，有啲句子又叫做咩？叫江瓦船打老虎，但系佢后边接住一句嘅，系、一句歇后语嚟嘅。同个煲字都有关嘅，你谂下将成架船运住啲钢瓦嘅，攞、去打老虎，成架船啲钢瓦掉落老虎度，会发生咩事啊？
1: 老虎死啊！
0: 个老虎死，啲钢瓦烂晒，冇错啦，就系、尽地一煲，系、啦，我哋将成架船啲钢瓦掉晒落去啦，咁即系意思就系搏命啦，跟住希望可以翻转头嘅意思啦，即系翻山嘅意思咁样咯。但系大家有冇谂过点解我哋广东话入边有咁多同沙煲阿餐有关嘅言语咧？佢点嚟嘅咧？
2: 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啊，成日就觉得佢点解咁中意用啲咁贴地同埋咁生活化嘅器皿嚟去表达意思嘅咧？点解咧？
0: 可能对于 Tiffany 呢个新世代嚟讲咧，连瓦煲都未必用，系啦，
2: 即系可能真系见多嘅咋，用就真系未必系嘛。
0: 咁其实一切都由旧史话起啦，即系喺以前咧，其实我哋大家一讲嗰啲陶瓷啦，就会谂起景德镇啦，或者宋代好出名嗰啲青花瓷啊，或者系碗窑啊，嗰啲汝窑嗰啲嚟嘅。咁其实广东咧都有个地方咧整陶瓷好出名嘅，咁就喺佛山。佛山咧有一个叫做石湾，咁石湾嗰度咧，其实据讲啊，好早期已经出现咗一啲同陶瓷相关嘅一啲文物发现嘅。最早发现嗰一批咧系喺新石器时代嘅，咁唐宋都揾到一啲系刻住嗰啲陶工匠名嘅嗰啲陶器。咁即系话喺好耐以前，佛山石湾嗰边应该已经有一啲人喺度整陶瓷啦。但系最兴盛嘅时候咧，据讲就应该喺明代到清朝嘅时候。据讲嗰阵时咧喺石湾咧有六七千户啦。 咁基本上咧，全部做陶瓷嘅咧，大概就佔咗一半咁上下。而有一個香港嘅學者，咁佢叫李景康，咁佢做過一個石灣嘅陶業考，就話啦，當時咧石灣嘅陶窯有107座，咁一共有工人咧30000多个。咁大家可以想象下，就係嗰個鼎盛嘅情況，基本上係全民都係整陶瓷嘅。
2: 哦，
0: 咁可能就因為咁啦，因為佛山又同我哋好近啦，跟住。

0: 住又同廣州各個地方都好近啦，咁變咗就係佛山石灣嘅陶瓷咧，基本上就喺廣東嘅地區咧會傳播嘅，同時亦都會賣到去外國嘅。就好似唔知大家有冇行下外國嗰啲博物館，有冇留意到其實佢哋都會收埋一啲中國嘅陶瓷用品咁樣咧？
1: 都見過喎，其實都。即係好似都聽聞以前其實嗰、那個中國製嘅陶瓷咧，嗰、那個技術好高啊，咁、所以都深受呢一個外國嗰、那個嘅即係歡迎嘅。
0: 係啦，咦？Tiffany 睇嚟唔知啲老人家講咩添，即係以前咧，其實中國出口去外國咧最重要嘅三樣嘢啫：茶葉、絲綢同埋陶瓷。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依家咧去歐洲一啲博物館咧，或者一啲皇宮入邊咧，其實佢都收埋咗一啲喺大概明清嘅時候運過去嘅陶瓷。譬如我以前讀博士嘅時候係去德國交流嘅，咁、都見到喺德國嗰個博物館入邊咧都收埋咗一啲喺中國傳過去嘅陶瓷。咁其中有一啲咧，據講就係嚟自佛山嘅石灣陶瓷，因為當時清朝嘅時候咧係得廣州可以同外國做生意嘅啫，咁變咗啲外國人咧買陶瓷最方便咧，可能就直接喺佛山買，買完就直接運翻去，慳翻好多嘅嗰啲交通費咁樣。咁所以其實正正就因為喺廣東呢個地方，佛山呢個地方有咁多嘅陶瓷嘅工人啦、製成品啦，咁變咗喺我哋生活上邊咧最常用到嘅咧，都係呢一扎物品。咁而慢慢佢都融入咗喺我哋嘅一啲語言入邊咁樣咯。
1: 哦，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咁多集以嚟咧，都可以由唔同嘅言語裏面可以見到即係舊日生活嘅一啲特色啊咁樣，咁亦都影響住我哋而家生活裏面對話嘅各種詞匯咁樣嘅。
0: 係啊，甚至乎聽講咧喺明代有段時間因為倭寇。咁就有啲海禁啦，清朝咧曾經為咗對付鄭成功咧，咁都係海禁嘅。咁但係當時咧嗰啲走私犯咧好聰明嘅，咁佢就利用陶瓷，因為陶瓷本身咧考啲裂紋嘅。咁據講佢哋就可以利用個裂紋咧嚟暗示翻今次我哋走私啦，跟住買賣嘅地方喺邊度嘅。但係啲好特別嘅故事嚟嘅，基本上我哋要揾到一啲好僻嘅資料先至揾到。咁呢啲例子其實都說明咗就係喺廣東咧有一大扎嘅陶瓷嘅產出啦，並且融入咗我哋嘅生活言語入邊咧，甚至乎隱藏咗當年走私嘅一啲秘密添。好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言語現代式。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9美元，卖出4,337.3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8: 欢迎大家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 CIBS， 我们是言语现代式，我是阿 Pan，
9: 我是 Helen，
10: 我是 Tiffany。

0: 聽講呢一 part 咧 ，Tiffany 自愿挑战，佢想主导一切，我哋就交俾 Tiffany 啦。
1: 请下，请下。
2: 咁啊，呢一 part 咧，我哋就系讲下呢一生活化例子去解读，即系一啲器皿嘅人生百态啊。
1: 好，请讲。
2: Tiffany 咧，首先要介绍嘅就系死鸡撑饭盖啊。
0: 你会用呢句咩？好似好老人家先用噶、哦。你識唔識？
2: 所以其實都是上網 search 嘅。
1: 你知唔知咩意思啊？呢個
2: 咁撐咧，其實係指支撐嘅意思。咁即係明明做錯咗啊，都仲要死撐啊！咁為嘅其實只係一個下台階嘅啫。即係譬如可能開會嘅時候，有冇試過俾老細問到口啞啞，但係都死撐話其實我係想試下其他方向，想試下新嘅嘢。咁呢啲就係死雞撐飯蓋啦。咁我
1: 是有啲似嗰个咩落地揦翻扎沙嗰啲啊，
0: 类似嚟嘅。咁其实大家有啲时候咧，即系要面噶嘛人，咁有啲时候俾人督中自己一啲弱点啊，话咗自己做错咗，咁你都唔想即系认低威，咁咪就定一定一先咯。
2: 系
0: 啦，咁死鸡撑饭盖就大概呢个意思，即系你嗰只鸡都死咗啦，都仲要顶住个盖咁样。
1: 我突然间见到即系听呢一个言语咧，有个谂法就系嗰个画面感好强啊。即系我成日喺度谂紧煮饭嘅时候，我举个例，即系例如你蒸紧只鸡。咁跟住之後咧，生嘅即係蒸熟佢，咁當然應該正常烹飪唔會咁樣做嘅。咁好啦，跟住之後佢垂死咁樣想爭住。
0: 我突然間有個問題，
1: 係
0: 你蒸只雞係佢生嘅，然之後蒸死佢，你都好殘忍啫。
1: 唔係呢個唔係正常嘅烹飪嘅程序嚟嘅。不過我就係覺得，誒、哎、好似好有畫面感喎呢一個。然而我諗緊其實佢個來源，當然呢個係唔專業噶啦，即係純粹我自己好有想像力嘅諗法咯。係、啊，咦咁仲有啲咩？可以分享一下，
2: 仲有呢个单料同煲一滚就熟啊！咁就系形容一啲好容易同人混熟嘅人咯，即系好外向嘅人吧。
0: Tiffany， 你系咪就呢一种啊？
2: 系呢一种，不过喺学术上唔系。
1: 系咪真系好似而家咧成日讲嗰啲 E 人啊？
2: 系冇错，
1: 即系 A B C D E 嗰个 E 人，
0: 外向嘅人。
2: 冇错，系咯，即系唔知道大家身边都会唔会呢种人咧？即系第一次见面就即系揽晒头、
1: 自来熟咁样嗰啲，
2: 冇错，即系好似识咗十几年咁样。
0: 其实以前都好羡慕呢啲人嘅，即系佢有一种好特别嘅能力咧，去到任何一个陌生嘅环境啦，见到一啲唔熟嘅人咧，咁佢都好似好自然咁当咗人哋系朋友咁样同人哋相处，而且呢啲人咧其实都好快可以同人哋混熟，俾人记住咗咁样。相反，我哋呢啲内向嘅人啦，即系我都做过嗰个 test 嚟嘅，咁其实我系 I 人，即系内向嘅人咁样啦。咁其实我哋就真系好似某一首歌所讲嘅，即系那年十八，我哋站在一角咁样样，系啦，咁其实有啲时候都可以好羡慕啊。其实是一种好好嘅能力嚟嘅，即系喺任何嘅场合都可以同人哋混熟咁样。
2: 不过咧，又咁讲，即系有时候有啲人会有第二种睇法，就系呢种人系即系会怀疑呢种人系，哇，你真系真诚啊，定系单纯系擦鞋咧咁样？咁不过有一样嘢都几肯定嘅，即系同煲散热其实都算几快啊，即系一唔滚咧就会冻翻啦。咁呢啲朋友系咪会长久咧？咁、
0: 哇，你谂得咁深入嘅，
1: 系咯？我头先就系谂紧，如果我呢啲 I 人遇到呢啲人就好啦，我就最中意遇到啲 E 人噶啦。咁、我变咗唔使咁辛苦去谂嘢。
2: 外向嘅人会比较中意同啲內向嘅人接觸，因為舒服啲嘛，同埋自己中意分享咧，咁對方就係傾聽你咧，就會覺得好舒服咯，都係。
1: 不過頭先你就變咗啊，講咗一個好深嘅即係角度咯，咁就係話，究竟呢種人好唔好嘅咧？
0: 佢係咪真嘅添？佢即係諗嘅就係佢係咪真嘅添？
1: 會唔會係只不過係因為可能你俾到佢某啲好處，咁佢就哦同你特別快熟咁樣？咁可能如果嗰個人對佢嚟講冇乜用嘅話，咁佢就算啦，就主極都唔熟啦咁樣。
2: 不過凡事都有兩面嘅，咁大家自己就可以判斷一下啦。
0: 所以我啲时候咧都中意另外一种人嘅，就系、是、有碗话碗，有碟话碟，知唔知咩意思先？
2: 正，即
0: 系
2: 讲嘢好直接嘅。
0: 系啦，即系总之佢心入边谂到啲咩嘢，乜都讲晒出嚟嘅，就唔会转弯嘅，同埋都唔会收收埋埋，即系成日都要你估估下。
2: 冇心理战。
1: 即系咪有嗰句讲嗰句啊？即系咁意思。哦，我都觉得咁样好磊落啊，好爽快啊，咁样相处会好舒服咯。呢一种人。
0: 但系呢一种人咧，其实有啲时候咧又唔系太好嘅，即系可能太直接啦。咁佢系冇心嘅，佢只不过系好真诚地表达咗佢嘅谂法。但有啲时候对于某啲人听落去咧，会觉得好唔舒服，会觉得好似踩中咗佢咁。譬如我哋喺大学入边咧，经常都会有一啲功课系报告，咁就会安排评论组。咁

0: 其实评论组的同学仔咧，就是要指出报告组的优点同埋缺点。咁讲优点，大家都喜欢嘅，即系话哇个报告做得好靓啦，结构好完整啦。但系去到讲缺点嘅时候咧，嗰啲有碗话会有碟话碟嘅人咧，就太直啦，直到有啲被批评嘅同学仔咧系会受唔到噶。咁所以佢都有佢嘅少少嘅问题。
1: 系，即系可能佢会觉得我都系讲事实啫。咁特别系评估在前，咁又计分，咁梗系讲一啲真实嘅情况啦，但有时我都遇到就系话有啲同学仔佢听到即系对方去批评佢咧，会玻璃心啲嘅，即系可能开始你会见到佢个面色咧，由本来有笑容到冇笑容到已经嬲，跟住甚至乎会反击咯。我都试过，可能真系分分钟系变咗闹交嘅。
2: 不过有好处就系、是、即系可以有效率啲咯，做事会比较即系一击即中。诶、哎，你要咁样个修正咁样咯。
1: 嗯，
0: 其实呢个都系香港人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因为其实我哋教书教得多，都会发觉大家讲嘢嘅方式好唔同。香港人真系比较接近系外国人嗰种性格，总之有乜我讲乜、我直接讲，我唔会兜兜，即系唔会兜兜转转，亦都唔会收收埋埋嘅。咁、当然有啲圆滑啲嘅人，识得包装嘅人先赚。上咗你先，譬如佢话、啊 Tiffany 你好靓啦，你好乖啊，你做咗好多准备啦，系咪先？不过就补翻一句，咁但系有咗一个铺排嘅话，其实你就比较容易接受到后边嗰啲嚟嘅。咁、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有啲时候就系佢会发现一啲问题，而佢会尝试讲出嚟嘅。但系亦都见过某一啲学生可能真系太惊伤害到人，而且多数时候佢哋会选择就系明明系见到问题，佢都唔讲出嚟。系啦，咁反而呢个我觉得都未必系好事嚟嘅，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好真诚地听你讲嘅嘢，并且指出你嘅某啲问题，希望你改过，除非佢系人身攻击或者毫无用处嗰啲意见，但系如果唔系，其实真系应该多谢下佢，因为你会学到好多嘢。
1: 不过呢个真系要睇情况，都唔容易拿捏嘅，因为有时有啲人有气量，但系有啲人其实佢系即系唔中意听呢啲咁样嘅真心说话咯。
0: 咁但系大家又点睇嗰啲食碗面反碗底嘅人呢？
1: 呢、这个其实即系我自己又觉得忘恩负义呢啲都真系唔要得啦，好明显系。
0: 系咯，
2: 系啊，冇错。身边嘅人如果有咁样嘅话，一早已经唔会再有来往嘅，所以就已经系咧，好耐冇经历过呢样嘢啦。
0: 所以其实我哋发觉就喺广东话入边有好多言语咧，无论系头先嗰啲死鸡撑饭盖啦、单料同煲一滚就数等等咧，其实都系会讲翻一啲人性嘅嘢，系一个人性嘅比喻嚟嘅。佢想指出嘅就系、是、啊，原来我哋人咧有一啲嘅行为咧，同嗰啲器皿嘅一啲特性咧系好接近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有趣嘅观察。又或者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言语现代式。

0: 咁我哋琴先讲咗咁多关于器皿嘅言语，其实都好负面啊，嗬。不过咧，人间有爱嘅，我唔知道大家其实有冇听过咧，多个人多伤快。
1: 有，成日都讲嘅。
0: 系啊，即系去到人哋屋企咁样，诶、哎，好啦，你嚟一齐食饭啦咁样。但系其实佢背后系反映咗啲乜嘢咧？就系话嗰种即系好热情好客啊。诶、哎，你嚟到，诶、哎，啱多个人就多伤快，一齐食饭啦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即系诶友好啊嘅美德嚟嘅。咁所以都唔系话每一样嘢都系咁负面嘅。
1: 咁嗰啲咩掟煲唔掟盖系咪即系今日留一线，他日好见面嗰啲意思咧？有冇关系噶？
0: 都差唔多啊，可能即系话分手，其实又唔系真系真心想分手嘅，都想留条线，日后有系咪复合嘅机会嗰啲啊？有啲铺排咁样。
1: 嗯，咁其实除咗呢啲咧人性美好嘅一面咧，去到现代之后咧，随住新嘅嗰啲交通工具啊、新嘅物件啊、新嘅语言出现咗之后咧，喺我哋广东话入边咧，特别香港啦，其实都出现咗一啲同啲沙煲阿餐有关嘅一啲言语或者俗语嚟嘅。譬如考下 Tiffany 先，你有冇听过一个词语叫做失时夹慢？
0: 我哋批评人噶，
1: 首先你知唔知咩叫夹慢先？
2: 即系嗰啲保险箱咯，即系锁住啲钱嘅，通常都系
1: 咁。如果个保险箱冇咗条锁匙咧，
2: 咁开唔到啦。
1: 咁其实佢一个比喻嚟嘅，就系呢个夹万应该摆埋晒啲好多珍贵嘅嘢啦、宝物啦、金钱啦，又或者抽象啲系讲紧你嘅知识啊、一啲机会啦。但系因为你冇条匙，所以你开唔到。应用就系你有资源，但系你冇呢、這个方法打开佢去使用，咁即系徒劳无功嘅意思啦。有另外一个词语咧，都好特别嘅。譬如叫做煲水新闻，这个就真是考一考 Tiffany 了。
2: 煲水新闻？但为什么新闻要煲水的？
1: 对，我都不明白其实。
2: 咁奇怪。
0: 煲水啊，其实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个滚那个动作啊，即是本来那个新闻其实没有那么大件事的，那跟着就煲下煲下就煲到成事这样。
2: 就是吹水。
0: 夸大是不是？
1: 是啦，煲水新闻呢就是用嚟形容嗰啲咧子虛烏有嘅假新聞啦，唔係好重要嘅新聞。其實個故事係咁嘅，係一個新聞嘅故事嚟嘅。就話説喺70年代嘅時候咧，咁亞洲電視嘅前身麗的電視咧，有一晚佢辦公室突然間咧火警鐘響咗，咁於是嗰啲警察、消防員啦，甚至乎其他傳媒朋友咧，紛紛就衝到去，諗住係咪有啲咩大火災之類嘅。點知去到就發覺，哎呀，原來一場烏龍，有一個員工喺嗰度煲緊水。但系啲水咧就太劲啦，于是咧就触动咗嗰个消防系统，结果咧就发生咗一个乌龙事件。所以其他人就话：，原来是煲水新闻嚟嘅，
0: 真系唔讲都唔知呢、這个。
1: 仲有一个系好特别嘅，系反映咗香港人嗰种中英夹杂嘅情况。譬如茶煲，请大家估下一个英文词。
0: 茶煲。
2: 茶煲
0: 啊。
2: 茶煲。Trouble。
1: Yeah, 其实就是 trouble。咁其实就因为香港是一个中英夹杂地方啦。咁但是好早期呢，大家学英文未必学得好好㗎嘛。咁好多时候就搵啲近音啊谐音嘅字词去记住佢。咁所以有啲人就将茶煲当作是 trouble 嘅其中一个记应啦。
2: 哇，咁真係好有香港特色啊，啲中英夹杂啊，你讲。
0: 係咪真係好似例如嗰啲咩巴士啊、贴士啊嗰啲啊，即係将英文嗰个音呢。
2: 字都系。

0: 即系攞个中文字，跟住之后就
1: 是多其实
0: 外词咯，即系系咪？
1: 系啊，所以有啲时候咧，好多人嚟到香港，当佢哋学香港嗰啲字词嘅时候咧，佢都有啲唔习惯，就算系广州人。咁其實廣州入邊有啲字詞喺香港入邊咧未必有，而香港某一啲字詞咧喺廣州入邊又未必有，因為就係香港有一個咁樣嘅被英國文化分途嘅歷史，咁所以變咗我哋語言入邊咧都保留咗一啲係中英夾雜或者用中文字嚟翻譯英文嘅情況。
0: 我唔怪之咧，我以前睇翻啲舊電影咧，我見過即係有個男主角就鬧嗰個女主角，你真係茶煲嚟噶。咁我嗰陣時又諗茶煲咁係咩意思啊？話佢多口水又點咧？原來話佢係 trouble。
1: 係啊，如果你唔知呢個都真係唔識，可能以為形容緊係身形定咩嘢添。
0: 係咯，係咯。
2: 哇！呢就係語言嘅生命力啊！即係將外來嘢可以融入我哋嘅日常就變成自己嘅嘢咁樣。
1: 咁 Tiffany 做完資料搜集有冇相關嘅咧？
2: 当然就有啦，咁咧其实咧，即系中文咧个碗咧，其实系等于新界嘅意思嘅，即系有呢个意思嘅。咁即系即系除咗代表器皿之外咧，咁咧其实咧譬如例如话打烂人饭碗啦，即系搞到人哋失业啊，即系有冇试过俾人笃背脊，搞到冇一份工咧？咁呢啲就系打烂人饭碗咯。
0: 哦，
2: 系啊，咁之后仲有嘅就系、是。搵碗饭食就即系代表为生活奔波，即系你翻工都系为咗搵碗饭食啫，即系为咗食餐饱饭咁样。咁仲有一个就叫揸兜，咁字面解咧系拎住乞衣兜，咁啊利申咧就系为破产啦，冇钱啦要乞食啦。咁你月尾睇住你啲银行户口得翻两位数。就會明白咩係揸刀啦！
1: 你咁唏噓嘅突然間，唔好暴露自己啲私隱喎。
0: 係啊，所以有時都見到就係話以前即係都係咁努力工作，都係為咗去爭一口飯去，跟住去維持佢嘅生命咁樣。咁所以而家都延伸到就係話打爛飯碗，即係搞到人哋冇得撈咁樣。
1: 我哋成日見到一啲可能係示威啊，或者發生咗啲工業意外啦，或者一啲勞資糾紛嘅時候咧，咁都經常會見到啲工人啦都會拉住呢條橫額就係打爛人飯碗咁樣。咁其實個碗喺呢個廣東入邊咧，作為新計嗰個隱喻咧，其實都好耐嘅。但係大家點睇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喺譬如如果你用餐去到餐厅食饭，咁真系嗰个经验系唔系咁愉快嘅，甚至乎我试过就系、是、食一个葡国鸡饭。但系个鸡咧，表面系好似有晒啲汁啦，但系吉落去拆开嘅时候咧，系流血水嘅，即系完全系冻嘅。
0: 系
1: 咁，但系大家遇到啲咁嘅情况，你可能会投诉。
0: 系，
1: 但系投诉完咗之后咧，可能嗰个负责嘅人咧就会打烂佢饭碗咯。你做唔做啊？
2: 哇，真系唔敢啊！
0: 但系真系睇情况咯，其实即系好似头先去到血水咁样。咁、
1: 啊、
0: 如果你俾我都要同个餐厅反映一下，俾翻个熟嘅我嘅，即系好难夹硬食嘅。但系如果系一啲好小嘅事，即系例如可能半嗌 A 餐俾咗 B 餐啊，或者系可能去买一啲网购，跟住佢记错咗颜色啊。咁有时如果即系闹到好大，或者好似而家咁样，香港都嗰个投诉文化都好盛行。咁就变咗你去投诉，甚至系放大件事公审，咁可能搞到人哋饭碗都冇埋，咁呢个就未必会做咯。
2: 哇，其实有时候咧都唔系好敢投诉嘅，因为事完咧就之前有试过听过一啲朋友分享咧，佢系做饮食业嘅，咁然后咧咁佢做侍应啦，咁我就
0: 系
2: 因为有个客投诉佢，咁所以咧即系投诉块牛扒唔熟定咩咧，跟住然后佢嬲得滞，佢将块牛扒搭落地下，跟住再执翻落去，再拎翻出嚟俾佢食咯。
1: 哇！
2: 系啊，所以有时候投诉真系要小心啲啊，真系唔好立乱投诉。如果嗰个人怀恨在心咧，你唔知道自己食紧嗰个嘢系点样出处啊！
0: 哎呀，原来有啲咁嘅秘密。
1: 所以我阿爸咧好细个就已经教训我哋啦，千祈唔好得罪厨房入边嘅人。
0: 我都听过，
1: 你永远都唔知佢攞紧咩出嚟俾你食。
0: 我都听过，
1: 系啦，所以。最好就是对人有礼貌啦，时时刻刻就有一颗尊重他人的心啦。即系遇到啲不愉快的用餐经验咧，都是温馨提示。哎呀，唔好意思，好似只鸡生咗少少，可唔可以煮翻熟少少咧？咁样可能就会好啲啦。不过不知不觉啦，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喺香港啦广东话入边同砂煲啊、餐啊、器皿相关嘅谚语嘅。咁如果你做一个简单嘅总结嚟讲，就是其实呢啲系谚语嘅出现咧，有一啲历史背景嘅因素嚟嘅。首先 先就係喺廣東佛山呢度石灣。

0: 呢度咧係一個好興盛嘅陶瓷業啦，咁陶瓷業咧佢嘅興盛咧就導致我哋生活上邊咧充斥住咁多唔同嘅沙煲瓦鏟嘅用具，而啲用具因為太過貼近我哋嘅生活啦，咁變咗我哋喺日常嘅語言啦，或者一啲人生嘅隱喻嘅時候咧，就用到呢一扎嘅沙煲瓦鏟嘅，咁所以就見到我哋會為一個人食碗面反碗底，又係為一段分手嘅關係就好似掟煲咁樣樣，甚至乎我哋仲有其他嘅，比如一個人係金菠蘿，其實諺語有好多好豐富嘅知識，或者我哋下集繼續言語現代式。我係主持阿 Pan，
1: 係 Helen，
2: 我係 Tiffany。
0: 今集就到此為止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经典电影《大白鲨》入面，每次大白鲨即将出没的时候，都会响起惊栗可怕的配乐，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现实中的大白鲨又是不是好像电影那么可怕呢？大白鲨体型庞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它们拥有高度流线、适合游水的外形，而且全身布满了盾鳞，保护它们免于受伤或者被寄生虫寄生。大白鲨的体质有五个到七个用来呼吸的鳃裂，并且有几套可以替换的牙齿。大白鲨是很多海洋哺乳类动物的主要天敌，它们会猎食海鸟以及一切能够捕杀的鱼类。为了有效捕捉一些敏捷的猎物，大白鲨会先尾随猎物身后大约90公尺，再潜入水底埋伏。由于大白鲨的背部呈深色，水面上的海狮难以察觉它的存在。大白鲨确认猎物之后，就会从下而上向猎物展开突袭，通常都是一击即中。大白鲨会耐心等候，直到猎物失血过多死亡，先再慢慢享用。

除咗大白鲨，鲨鱼家族入面仲有虎鲨。虎鲨形态粗壮，身体背侧呈蓝黑色。成年虎鲨身上有几条淡色横带，望上去类似老虎的斑纹，而它们的腹侧就是白色。成年虎鲨平均体长大约是4公尺，体重大约400到600多公斤。虎鲨同样是凶猛的海底猎人，它们的牙齿锐利，边缘具有明显的锯齿，攻击性都挺强的。虎鲨是夜行动物，它们的视力和嗅觉都极之敏感，还可以感觉到低频率的压力波，即使是水中的能见度低，它们都能够猎食。作为肉食动物，它们基本上会进食大部分的鱼类，从公鱼、硬骨鱼类、海洋哺乳动物、海龟、甲壳动物、水母和小型的同类，甚至是鲸鱼的尸体，它们都不会放过。虎鲨在食物链当中基本上是属于顶级的掠食者，除了人类之外，虎鲨一般只是被自己大的同类猎杀。虎鲨是最危险的鲨鱼之一，致命率相当高，遇到它真的可谓凶多。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鲁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

0: 屯門欣寶路的簡約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離世，深表難過，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署方表示，一名33歲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約2:30在12樓外牆工作期間，懷疑從高處墮下昏迷，送院搶救後不治。建築署表示，已經立即停止相關外牆工程，並責成總承建商深入調查。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处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95美元，卖出4328.7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头先提到的大白鲨和虎鲨都是鲨鱼家族中凶猛的代表。我们又来认识一下另一种较为温和的鲨鱼，它就是大青鲨了。大青鲨的体长一般是 1.8 到 2.4 米，亦都曾经有纪录可以达到 3.7 米的。它们身上有细长的胸鳍，体背呈深青色，身体两侧的颜色就比较浅，而腹部就是白色。太平洋入面的大青鲨体型普遍比较小，多数都不会超过两米。有别于鲨鱼家族当中的其他成员，他们的行进速度并不算快，一般情况下行动都是较为迟缓。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都会一样可以用极快的速度前进的。大青鲨是海洋入面的马拉松代表，它们以长距离迁徙著称，例如可以由新英格兰一直游到南美洲。大青鲨的攻击性相对较低，它们主要捕食仓乌贼和其他章鱼、龙虾、虾、铜蟹这一类无脊椎动物，有时候它们都会巧妙地由渔船拖网中偷走鳕鱼的。

鲨鱼嘅品种繁多，其中外形比较特别嘅有长尾鲨。长尾鲨嘅体型较为幼长，细尾长尾鲨嘅体长同体重分别可以达到6公尺同400公斤。佢哋嘅头部唔大，吻部亦都好短，背鳍较小，胸鳍上半叶就好长，并且向后弯曲。除了大眼长尾鲨之外，其他种类的长尾鲨眼睛都是相对较小。它们的背部呈啡色、灰蓝色或者是灰绿色，而腹部就比较浅色。要分辨不同种类的长尾鲨，主要就是从它们的背部的颜色来辨认了。长尾鲨最特别的当然是它们特别长的尾巴或者尾鳍啦。它们的尾巴足足占体长的一半，在猎食的时候它们会利用尾巴来打晕猎物。长尾鲨主要以远洋带鱼群，例如是青鱼、鱿鱼和乌贼等等为食物，亦都会猎食甲壳类和海鸟。它们会追踪鱼群到浅水的地方，然后利用尾巴来将鱼群围住，再用尾部来拍死鱼群，然后才开餐。

最后我要介绍的是外形古怪的双髻鲨，顾名思义，它们头的前部向两侧突出，望落去就好像是古代男人的发髻。它们的眼睛就是生在突出部分的顶端，令到它们的视野更加有立体感，容易分辨远近。双髻鲨身体的颜色一般都是带有些少绿色的浅灰色，而腹侧就是白色的。这种深浅相反的体色可以减少它们被猎物发现的机会。双髻鲨日头的时候经常都会成群出动，入夜之后呢就会同其他鲨鱼一样，都是独行侠，会独自出去觅食。双髻鲨的食性多样，包括鱼类、鱿鱼、章鱼、甲壳类，甚至是海草，是少数的杂食性

鲨鱼。双髻鲨得天独厚的头部，能够帮助它们在海床上面寻找猎物之余，它们独特的头翼还可以当作武器来压住公鱼。其中毛沟双髻鲨的攻击性最强，甚至有同类相食的情况。鲨鱼虽然凶残，但又有相当敏捷的一面，是充满魅力的海洋生物。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一开始的时候，我好想先弹一首歌给大家去开始今日的节目。

今日我好想咧讲一个好特别嘅经历。有一次我去一间疗养院嗰度做服务，呢间疗养院嘅病房入边大约有8个床位，通常。

我都会逐张逐张床咁样去弹竖琴俾佢哋听。当我入到其中一间病房嘅时候，我见到其中一张床拉起咗布帘。我估计应该系有医护人员喺入边做紧一啲照料嘅工作。而我得到批准，所以我就继续去弹琴俾其他病床嘅病友听。我一路去弹，亦都听到布帘后面原来有一个医生，正正就系喺度同紧一位老人家治疗，佢关心紧老人家嘅情况。我当然冇打扰到佢哋，就继续去弹琴。大约过咗半个钟度，我就需要去另外一间房工作，所以我就离开咗。而家我先弹一段音乐俾大家听。跟住再讲埋落去啊。

完咗当日嘅服务，我有喺社交平台嗰度分享我嘅日常，有提到我去到一间嘅疗养院去做服务。最有趣嘅系喺留言嗰度有一位嘅朋友话：多谢你嘅来临，你嘅音乐好好听啊，我都好享受。我见到嘅留言，我就喺度谂啦，呢个系边一位同事呢？我估计呢个唔会系病人本身嘅留言，我就好好奇咁样去谂，嗰一日有边一个同事在场系留意到我嘅呢？然后仲会喺社交平台嗰度留言俾我、哦。答案就喺下一个星期我再去嘅时候揾到啦。嚟以下呢一段嘅音乐咧，可以代表住我寻找答案嘅期盼。不如我哋咧都一齐听一下啦。

隔一个星期，我再去到病房的时候，遇到一位医生。然后我跟医生说，不好意思啊，我有没有打扰到你的？医生就说了，当然没有啦，你继续弹琴啦。上个星期就是我听到你弹琴啊，我之后都有留言给你的。跟住我就如梦初醒，我就话：哦，原来系你，好多谢你嘅留言同支持啊！希望我嘅音乐都能够令到你嘅工作少啲压力啦。医生就答啦：其实上个星期你喺出边弹琴，我喺度同病人做紧一啲治疗，我都好享受噶。听住你嘅竖琴音乐，我都会觉得个人咧心情轻松一啲。所以竖琴音乐真的可以不单止帮到病人，也可以帮到我们自己的。

照顾病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他们每一个的决定，每一个的动作可能都会带来很重要的影响。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医护人员原来都需要放松的时间呢？一班的医护人员每一天都在跟病毒打仗，而每一个的临床决定都影响着我们市民的生命安全。在这里很想用一段音乐去送给一班医护人员，为他们带来一些轻松放松的感觉，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我们都要继续努力。最后再次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星期二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00，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

0: 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64美元，卖出4330.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同它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6: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膀胱成日都觉得很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就忍不了奶出来，这个为之不正常。
5: 如果中得多的话，可能你都有夜尿的问题。一起来听下梁医生的分享，了解多些。
6: 大家好，我是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熙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有关夜尿的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0: 日开始，我哋就嚟见到曙光初现，迎接新的一天来临了。新嘅呢一日系2026年6月9日，农历嘅日子系4月24日，星期二，气温27度。
1: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开始清晨上嚟节目有呢一首旧朋友，有一班朋友，一共有三 pair 六个人，一 pair 系蒋志光、韦依山，一 pair 系张智霖、许秋怡，另外一 pair 就系黄宝恩、金子辉啊。咁啊，通常听呢一首旧朋友，我又会谂起黄海芹嘅嗰首旧朋友。咁嗰首旧朋友咧就佢一个人独唱，咁佢都有试过合唱嘅版本，就喺佢开演唱会嘅时候，曾经同过昔日嘅 DJ 好友啊，咁佢都系香港电台嘅 DJ。嗰阵时佢嘅 DJ 朋友同事咧就包括咗周慧敏、余坚明、许呢个阮兆祥，咁咧就曾经咧喺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同呢几位咧一齐合唱过噶。基本上呢舊朋友呢首歌是黃海芹個人版本啊，改自陳星的把悲傷留給自己。

2026年嘅6月9日啊，农历系4月24日，系星期二嘅清晨上嚟。咁啊，寻晚咧就有出过啲红雨啊、黄雨啊等等。瞓觉嘅时候咧，都听见咧就都大雨啊咁样样。但系一觉醒来咧，啊就系我个区嚟讲，一路翻到嚟电台咧，都系冇雨落啦，已经系即系哇，洗尽空气中嘅尘埃。希望都冇咁热啦，就落个雨之后吓。咁啊，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嘅天气，而与其相关嘅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系渐转不稳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啊。系啦，近期有听到呢首歌，罗家良《难兄难弟》喺胡枫嘅个人演唱会嗰度啊，因为佢哋都有拉冷嘅。转头同你讲啊。

系啊，呢首《难兄难弟》就系以前一套电视剧啊，咁就系喺电视台嘅期间有做过《难兄难弟》啦，咁就系罗嘉良同埋吴镇宇，咁啊加埋嗰阵时嘅陈宝珠、芳芳咧，就由孙轩同张可颐饰演。咁啊喺以前真正去翻粤语片年代嘅时候咧，嗰阵时咧就系有两个年份嘅版本都有出现过嘅，1960年同埋1968年咧。嘅時候咧都上演過《難兄難弟》嘅主要嘅演員咧就謝賢同埋胡峰啊，嗰陣時嘅《難兄難弟》，而女主角就藍紅同埋江雪嘅。咁啊，胡峰喺佢個人演唱會裏邊啊，咁啊其中一位出現嘅嘉賓，哇！佢真係群星拱照啊！羅嘉良都係其中嘅一位，咁因為羅嘉良有演過電視。

版的难兄难弟，所以这两个人是即前后版本电影和电视版本的难兄难弟，就同时在台上出现了，就有演绎这首难兄难弟的歌曲。刚才就是听四人版本了，罗家良的和吴镇宇、孙轩、张可颐版，但当然在红馆演出的时候就是罗家良自己的版本了。是啊，都是一些搞笑版本的歌曲啊。就是以前啊，伦同阿克勤啊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好像大家的左轮右里咁。是啊，这首歌了。

左轮右理就啱啊！左轮呢个轮咧，就本来系即系伦理嘅轮啦。咁但系通常我哋都攞啲谐音嚟到等大家又容易记，亦都同自己嘅名字有关。咁所以攞咗左轮就谭咏麟嘅轮，右理就李克勤嘅理啦。咁佢哋两个声音都好相似。入行之前，阿麟咧就系克勤嘅偶像，难得同偶像一齐，大家都玩得。咁所以喺2003年嗰时咧，就首次举办左轮右理的演唱会，其后咧都合作过好多次，我谂可能或者你都有睇过都唔定啊，好多年都有做呢个左轮右理的演唱会啊。早晨啊，你听紧嘅星期二清晨的清晨爽利。而家27度嘅温度。乜嘢嗰啲警告咧都冇晒噶啦吓！今日最高温度30度，黎瑞恩雨季不再来。

0: 黎瑞恩，雨季不再来。时间5:33，早晨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

0: 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3: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2: 吓 ，VR 虚拟旅行啊？
3: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4:00，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4: 清晨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5:00到6:30。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1: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4: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1: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衣物。
4: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郑少秋《楚留香》。《楚留香》是武侠小说古龙笔下的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传奇人物，江湖人尊称他是道帅或者香帅，因为他为人是睿智、冷静、风流倜傥，武功深不可测。

一生行合仗义，劫富济贫。在武林中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完美浪子，他被称为道，但是他从不杀人。在这个江湖中是专门偷江湖中人的极品珍藏或者劫富济贫。据说他每一次做案的时候就一定会留下一股淡淡的郁金香的香气，故此称之为香水。他身边亦都不乏红颜知己，咁啊处处留情，但系为人风流而不下流，对女仔系极其温柔体贴。他又嗜好杯中物，咁啊过住一啲好奢侈、好豪华嘅生活啊！嗰阵时由郑少秋饰演呢个楚香穗，真系不作他人想啊！武侠小说就有呢啲天马行空作出嚟一啲嘅人物啊情节，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金庸笔下最具代表性的浪子的形象就是令狐冲了，自情自性，洒脱不羁。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物，他都将是以自由自在笑傲江湖。亦都是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面的插曲。平时多时候多数都是播《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比较少播。

武侠剧一啲歌咧，主题曲啊，合唱又好，独唱又好，都包括一啲即系儿女私情嘅歌曲咧，系好好听噶。头先嗰首系其中一首《东邪西毒》里边嘅恩妮嘅《肯去承担爱》，亦都谂起《天龙八部》里边嘅人物，亦都有《两黄烟水》里嗰首歌啦。记得里边啲人物嘛，乔峰同阿朱。歌词里面所讲的塞外约枕畔诗，就代表了乔峰和阿朱两个人曾经许下去到塞外牧羊的承诺。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最终就是以阿朱死在乔峰掌下，成为永久的遗憾。另外就是段誉一生痴恋黄语言，这段感情也都呼应了歌词里面的女儿意英雄痴，他朝两黄烟水里的情感瓜葛。

0: 金庸笔下的小说很多时写歌词的都是黄沾写着恩怨情仇同埋荡气回肠的感觉啊。刚才的关谷英关正杰的两忘烟水里。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我就最喜欢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就整一杯好有营养的饮品给自己。例如是有机的豆浆再加一些小麦胚芽或者是一斤的蜜糖樣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内脏就很滋润。跟着我就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做一个静坐的运动。透过一下一下的呼吸你会觉得全身内脏、皮肤、等等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也都很清醒整个人就会很愉快很开心地迎接那一天。在这里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一连串好多好听嘅歌曲，都系来自古巨基嘅《劲歌金曲》啊！一阵六点后有崔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渠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日早上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座建筑物完全倒冧，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

0: 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59美元，卖出43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5: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6: 我是休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7: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8: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9: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0: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1: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2: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

0: 上不同的节目。
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1: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星期二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又提下十四个字，你写嘅顺口溜先嗬。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嗱，咁啊，今次所讲嘅异样，上个礼拜都提过啦，就系呢个口腔血泡，就系从呢个现代医学角度咧就系讲嘅。
1: 系啦，
0: 咁啊，如果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咁啱都有呢个情况咧，就要多加留意啦。今次咧就从呢个中医角度去讲啦吓。
1: 系嘅，中医角度睇呢个口腔血泡咧，就可以将佢归入口腔嗰个范围嘅。
0: 口腔咪即系我哋嗰啲飞脂啊？
1: 系啦，食嘢钱。口腔通常是讲生痱滋的、
0: 嗯、
1: 但是呢有血泡呢虽然未变痱滋我们都将它归入这个范畴。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血泡。
0: 泡。
1: 这个泡字怎么写呢皮肤的皮跟着旁边一个包括的包。
0: 但是都是类似的东西是不是
1: 都是类似的东西的啦。它的原因呢认为多数都是火热上炎即是那些火向上烧、湿热混结心脾积热都是有热。仲有一个咧就气滞血瘀啦，啲血行得唔好。
0: 系、
1: 终于临床所见嘅症型咧，有虚有实噶啦。实嘅就包括头先讲嘅几个啦，火热上炎啦，湿热蕴结啦，同埋气滞血瘀。虚嘅咧就系阴虚火旺，同埋脾虚湿蕴啊。
0: 有几多个症型啦吓？
1: 我哋归纳做五个：第一，火热上炎；第二，湿热蕴结；第三，气滞血瘀；第四，阴虚火旺；第五。脾虚湿蕴
0: 咁逐个讲讲先吓。火热上炎啊，点咧？
1: 嗱，由于平时咧成日咧好中意食嗰啲辛辣啊、热气嘅嘢啦、煎炸、油腻等等，就令到咧胃火亢盛啊，啲热嘅嘢塞晒落个胃嗰度。
0: 嗯，
1: 嗰啲火同埋热咧一路向上烧噶嘛，就烧到我哋嘅口腔黏膜，就形成血泡啦。另一方面咧，可能就同情绪有关，心情焦虑啦，长期有压力啦。失眠啦，唔够瞓啦，都会令到我哋嘅心火亢盛。
0: 嗯，
1: 头先系胃火，而家系心火啦。一路咧向上烧，又烧到个口腔咧，令到咧脷尖生疮啊，损咗，又或者咧口腔有血泡啦。
0: 嗯，咁样点样医治咧？嗬？
1: 嗱，胃火亢盛嗰啲咧，通常都伴随有口臭啦、啲牙龈咧肿痛啦、便秘等等嘅。
0: 嗯，
1: 个治法就系。清胃泻火啦。
0: 哦，咁嗰啲心火性嗰啲又点样
1: 啊？心火上炎即系心火性啦。
0: 系
1: 伴随咧心烦啦，个人。

0: 烦躁嘅，脷尖系红嘅，
1: 嗯，
0: 因为我哋话舌为心之苗啊，
1: 系
0: 个心啲嘢咧喺舌尖嗰度咧更加容易睇到啦，
1: 系啦，点样搞掂佢咧？
0: 咁啊，呢啲人咧小便又短赤啦，个治法就系清心降火。
1: 嗯，好啦，第二点就湿热蕴结啊，系点啊？
0: 又系由于咧中意食嗰啲咧香口肥甘厚味啊，令到个胃咧又湿浊啊。并又冻又热，哇！攞啲汽水啊、雪糕嚟送嗰啲咧热气嘢啦。
1: 嗯，
0: 咁屈耐咗喺个胃度咧，就化咗热。呢啲湿热咧就一路咧跟住经络向上咧一路烧烧到个口腔嗰度，就熏蒸黏膜，就阻滞咗气血运行啦，就引发呢啲血泡。
1: 咁有冇啲乜嘢嘅伴随症状咧？
0: 有啊，会口苦啦、口臭啦，条脷胎咧又黄又厚又利，咁啊成日觉得咧。好似咧有啲粗粗鞋濕濕嘅感覺㗎，咁、
1: 嗯、
0: 啊、
1: 嗯、
0: 大便咧就黏黏滯滯啦。
1: 咁有咩方法醫治咧？
0: 就要清熱去濕啦。
1: 嗯，好啦，第三點就係氣滯血瘀啦。
0: 嗱，因為氣血運行唔暢順啦，局部咧有瘀咗啦，喺口腔嗰度咧就導致到黏膜下邊嗰啲脈絡受損，就形成咗血泡。
1: 嗯，
0: 嗰啲血泡咧多數咧紫紫暗暗，帶啲紅色咁嘅。
1: 啊，咁有啲咩嘢嘅伴隨症狀啊？
0: 嗱，逢係氣滯血瘀咧，多數都會痛嘅，所以有局部嘅刺痛感啦。
1: 嗯，又有咩方法醫治啦？嗬？
0: 要活血化瘀咯。
1: 係。嗱，第四點就係陰虛火旺啊。
0: 呢啲咧，平時咧啲陰虛體質，譬如話更年期時候嗰啲婦女啊，又或者咧有甲亢啊，甚至糖尿病，呢啲都屬於陰虛體質嚟嘅。
1: 嗯嗯。
0: 咁又或者啲人病咗耐啦，特別有啲熱性病，會耗傷陰液，就燒乾咗身體嗰啲津液啦。
1: 嗯。
0: 咁導致到咧陰虛就有虛火出嚟，虛火內生。就灼傷咗我哋嘅口腔黏膜，就形成血泡啦。
1: 嗯，又有咩伴隨症狀咧？
0: 嗰啲陰虛症狀啦，口乾啊，喉嚨咧乾乾燥燥啊，五心煩熱，個人咧猛猛嘅，有頭暈咧，容易失眠嘅。
1: 嗯，咁又有咩方法醫治啊？
0: 治法就係要滋陰降火啦。
1: 好嗱，最後一點咧就係脾虛濕滾。是怎样
0: 呢？一讲真的脾梗是跟飲食有关的。是飲食不節制。亂咁食嘢呢，或者呢思傷脾思慮過度呢，都会导致呢脾虚的。咁脾虚呢運化嗰啲水濕啊嗰啲能力啊弱咗啦。嗰啲濕呢就滯咗喺度呢，就变成呢濕濁內生。
1: 嗯。
0: 屈住清佢唔到呢，就屈久化熱。咁又濕又熱，一路呢上去个口腔嗰度就形成咗血泡啦。
1: 嗯。咁又有啲咩嘅伴随症状呢？
0: 时时咧都会觉得咧个肚胀胀啊，冇乜胃口啊，
1: 嗯、
0: 大便咧黏黏滞滞啊，或者稀稀烂烂咁嘅。
1: 哦，咁就系呢个情况啊。
0: 冇错啦。
1: 啊，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0: 要健脾去湿啦。
1: 嗯，好啦，咁啊讲晒呢啲症型啦。去翻啦，我哋通常都有古仔听啦。上个礼拜就讲过呢个口腔血泡嘅古仔啦，呢次都系讲呢个话题，咁又有咩另外嘅古仔啦吓？
0: 口腔血泡咁啊，穿咗就流血出嚟啦，流喺口腔入边。上一集我哋就话含血喷人啊嘛，今次咧我哋就个口成泡血，所以叫做满腔热血啦。
1: 哦，咁呢次嘅正面啲啦
0: 吓。系啊，嗱，满腔热血都系一个成语嚟噶。个出处喺边度咧？清代一个诗人叫吴伟业，个名好现代化嘅，
1: 系
0: 伟大嘅事业。佢有首词啊，叫做《贺新郎病中有感》。原词嘅文句系咁讲嘅：
1: 吴病难将医药治，耿耿满腔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
0: 嗱，呢几句就形容佢心入边咧，就充满咗一腔热诚啊，啊热忱啊，或者咧热切期望要报效社会、国家或者投身正义嘅事业。吴伟业咧，佢系身处清初动荡嘅时代。是明末清初的人物来的。
1: 嗯嗯。
0: 他写这首词就表达了他忧国忧民，但呢又没办法一展抱负那种激愤心情的。
1: 嗯。
0: 另外呢，元代有个无名氏写了一本《曾报恩》，在第三节里面亦都有这么说，写一腔热血，有句这样的说话的。
1: 嗯。
0: 这个一腔热血他意思呢跟满腔热血都是一样的。是，
1: 这个就是来自的曾报恩，争夺的争。
0: 没错了。
1: 嗯，好了，入狱了，听故事了。这个吴伟业是怎样，什么人呢？
0: 吴伟业他就是16世纪的人来的。 1609到1672年、
1: 嗯、
0: 江苏人，明末清初时期呢好有代表性的一个诗人政治人物，他亦都是一个诗派叫做吕东诗派的创始人来的。他的生平呢就横跨了明清两代啦，明末清初啦、
1: 嗯、
0: 就正如呢有一位宋末元初的书画家赵孟頫，人都认识他的、
1: 嗯、
0: 他是宋太祖的后人来的嘛。后来呢好了，宋朝灭亡了，元朝统治，他就选择了呢跟元朝合作做大官，他的官呢做到翰林学士圣旨、
1: 嗯、
0: 是一个大官名啦，
1: 是
0: 就是元代文人画书法的领军人物来的，
1: 根本都是一个叻人来的。
0: 是啦，今天我们讲的吴伟业呢，他的背景有少少似，他出身呢书香门第、
1: 嗯
0: 啊、有钱仔来的，天资聪明啊，好细个呢已经呢个文采呢就好好㗎啦，所以呢祖父姓名。明朝崇祯四年，即係1631年，佢嗰时啱啱23岁啫，
1: 嗯，
0: 就考中咗进士。
1: 哇叻啊。
0: 係啦，进士嘅第一名喎係会员。
1: 係。
0: 跟住见皇帝再考试，殿试第二名啊。
1: 啊
0: 除咗状元到榜眼，佢就榜眼嚟㗎啦。
1: 係係。
0: 佢成绩骄人，咁跟住就做官嘅。受到崇祯皇帝的器重，
1: 嗯，
0: 直至1644年明朝就灭亡了。吴伟业呢因为不想在清朝做官，所以他选择回到家乡太仓那里隐居了、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他呢即是有才华嘛，所以明末清初这个政局动荡的时候呢，清朝呢就很多次想他出来做官，
1: 是
0: 他很多次都拒绝了、
1: 嗯、
0: 不过最后呢都推不到了，就在顺治十年，即是1653年，当时他已经44岁了，都要被迫上京做官，也都是做到国子监制酒，都是一个大官名。
1: 是是嗯、
0: 他虽然在清廷那里做官，但是心底仍然认定自己都是明朝的遗民的、
1: 嗯、
0: 所以对于这样被迫要为清朝效力去做官，感到痛苦和惭愧的。所以他就将这些矛盾的幸存者悲情融入了自己的作品里面。
1: 那今次讲满腔热血有什么歌你是选得到呢崔博士？
0: 无论是满腔热血又好，或者一腔热血都好，同样意思，只要我们有个热血就会有理想，有抱负，有憧憬，就乐意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的。那我想起一个历史人物很相似的，就是岳飞、
1: 嗯
0: 啊，记得啦，罗文咧唱过岳飞精忠报国呢种热诚嘅一首歌，叫做《满江红》。
1: 嗯，真系一腔热血啦吓。
0: 系啊，
1: 咁、
0: 啊、
1: 所以一阵间嚟听呢首歌吓。
0: 多谢你。
1: 好，唔该。好，谂下去翻你啲咩汤水啊，或者系茶嘅介绍啦。
0: 介绍一条叫滋阴止血茶，
1: 嗯，
0: 一人量嘅个材料咧，三样嘢嘅啫：生地、麦冬各15克，
1: 系。
0: 另外一样就系阿胶10克，要打碎佢嘅。
1: 嗯。
0: 再讲一次啦。生地、麦冬各15克，阿胶10克，
1: 系啊，要打碎佢噶嘛吓，
0: 系啦，冇错。
1: 好啦，咁啊，点样整法咧吓？
0: 嗱，咁啊，先用水冲洗一啲材料啦，去咗啲尘污。阿胶咧就唔煲住嘅，
1: 系
0: 咁先用3碗水煲嗰个生地同埋麦冬咧，就煲佢30分钟到，
1: 系
0: 就煲剩咧大约咧一碗啦，或者大半碗啦。
1: 咁呢个时候就摆阿胶啦，系嘛？
0: 系啦，将啲阿胶已经打碎咗噶嘛，就摆喺个碗底。然後將嗰啲熱辣辣嘅湯液咧，一路倒咧，一路攞個匙羹咧、嗯，就一路糊嗰啲阿膠。
1: 哦，即係一路攪住佢，
0: 攪碎
1: 即係好似有時我哋沖啲嘢飲都係咁噶嘛，都係一路攪住佢咁樣，係嘛？
0: 等佢融化曬為止。
1: 係、
0: 嗯，我哋叫做養復火字邊一個陽字。
1: 係
0: 啊，好啦，咁嗱，佢嘅功效咧，生地就清熱涼血、養陰生津。
1: 嗯，
0: 麥冬咧亦都係養陰潤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煩嘅。呢两样嘢咧都可以凉血啦、滋阴啦。阿胶咧补血止血，又系滋阴嘅，滋阴润燥。咁三样嘢夹埋就清热凉血、滋阴润燥啦。适合咧，因为阴虚啦，有内热，时时咧就烧到个口腔黏膜，令到佢出现血泡。呢啲人咧服用就啱噶啦。
1: 咁有冇边啲人又唔啱饮咧？
0: 因为都有补性，譬如麦冬咧就系一个补药啦，所以有感冒嘅时候我哋就唔好饮啦。
1: 好，唔该晒。好啦，临尾咧就有小贴士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介绍咗莲子心，咁啊，今次讲咩咧？
0: 嗱，今次条汤水滋阴止血茶，个主角之一就系阿胶。
1: 系，
0: 我哋今次就介绍阿胶啦。
1: 好啊，好啊。
0: 阿胶本身就系一味滋阴止血药嚟噶啦。

0: 佢係咩嚟嘅咧？就係啲驢仔皮啊，
1: 哦，
0: 經過一路煎煮熬咗好耐，然之後濃縮製成嘅一啲固體嘅膠狀物質。
1: 哦，就係、是、阿膠。係
0: 啦，阿膠咧就以山東省东阿县的产品是最有名的，
1: 嗯，
0: 所以叫做阿胶啦。
1: 哦，原来如此。
0: 阿胶呢就味甘平性的，它有补血止血啦，滋阴润燥、养血、安胎等等功效的。
1: 嗯，
0: 我们中医呢用它来医贫血啦、各种出血啦，同埋医嗰啲阴虚心烦啊、失眠啊、虚劳喘咳啊，或者阴虚燥咳，咳到呢啲痰有血等等咧，呢啲问题嘅。
1: 咁现代医学又有啲咩嘅病系可以用到阿胶嘅咧？
0: 譬如你有贫血啦，或者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啦，我哋上集提过啦，啲皮下好容易出血，一笪笪瘀咗嘅啦。再生障碍性贫血啦，好严重嘅贫血啦。
1: 嗯，
0: 习惯性流产、上消化道出血、即系胃出血啊等等啦，肺结核、落血啦，即系吐血啦，咳到
1: 系。
0: 功能性嘅子宫出血等等都可以用佢噶。
1: 咁有冇边啲人又唔食得阿胶嘅咧？嗬？
0: 如果啲脾胃虚弱啊，啲大便散散烂烂嗰啲人咧，就唔适合用噶啦。
1: 嗯，记住啦，大家吓，好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吓，咁啊，两集咧就中医角度啊，现代医学角度咧就讲晒呢个口腔血泡啦。咁下个礼拜系讲咩咧？
0: 开口及着地，
1: 哇，真唔系几好噶。
0: 系
1: 好呢、這个时候咧，就大家可以听满腔热血嘅罗文嘅呢首《满江红》。下个星期二朝再见，崔博士，拜拜。
0: 拜拜。

好好听嘅罗文演绎嘅《满江红》。两分零钟之后，六点半听朝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九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同心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是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推行咗大约半年啦嘅粤车南下计划咧，下个月25日开始会新增5个内地城市，就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每日预约出行嘅名额咧就会增加1倍，至到200架。咁每架车咧留港最多3日咧就维持不变。嗱，计划扩大嘅详情，连同咧过去实施以嚟咧外界嘅观察同意见。陣間我哋都

0: 会逐一了解。
1: 特区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主事官员寻日就去到立法会向议员解说。有议员关注到相关法例有没有加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时候就话罚则不会加大。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分析时候指出，附属法例可以令到在处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时，在法律程序上有更加清晰的安排。留意特寫环节的报道。
0: 嚟紧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安排，食环署话咧，截至到琴日嘅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的申请。署方咧喺今个月中旬都会通知咧获选成功的申请人。餐饮业界咧点样睇咧嚟紧嘅安排？当局相关的指引又系点？阵间咧我哋都会听听。
1: 世界杯前瞻今日就会开始分析各个分组的形势，会先讲 ABCD 四个组。今届的赛事参赛队伍数目去到48队，是历届以来最多，分成12个小组进行单循环的赛事。一阵会同大家探讨。
0: 环看天下的环节，今朝早我哋会探讨下咧内地嘅高等教育啊。嗱，睇翻咧内地高考日前系开考，今年咧全国高考嘅总报名人数咧1290万，就比上年咧减少咗45万人噶。有分析都相信咧人数下跌就可能咧包括多咗咧重读生咧放弃报考，考虑到人工智能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嘅影响而选择咧系提早出嚟就业噶。内地大学咧，当然啦，亦都积极咧应对人工智能所带嚟嘅变化。正留意阵间嘅报道。
1: 放眼世界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挪威啊系有人开办咗露台薄饼店，亦即系以滑轮系统同埋吊篮收将新鲜出炉嘅薄饼空降去到楼下等紧嘅客人手里面。咁独特嘅营销手法吸引到唔少人帮衬。留意阵间嘅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喺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偏软，纳斯达克指数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回升。晶片股经过上个星期五急跌之后反弹。道指先高后低，初段曾经升超过410点，之后最多到跌超过130点，收市报50786点，跌80点，跌幅近0.2%。纳指一度升近2%，高见26179点，收市报25929点，升220点，升幅近0.9%。标普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升幅0.3%。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近6%，英特尔急升1.1%。有报道指谷歌已经向英特尔下单，要求在2028年生产超过300万个将量处理器 TPU。至於美光科技和麥威爾科技就升近10%，超微半導體升超過50%， NVIDIA 升了近2%。而今日星期舉行全球開發者大會的蘋果股價跌近2%收市。 Alphabet、 Meta 和微軟跌超過1%，亞馬遜偏軟，不過 Tesla 就升了近5%。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在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616点，跌142点，跌幅近0.6%。法国 CAC 指数报8199点，跌18点，跌幅0.2%。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73点，升了5点。美元是偏软，但是仍然在两个月的高位附近徘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同意停止互相攻击。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100.1，未跌近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瑞士。

0: 近0.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国际油价一度升超过5%，因为伊朗同埋以色列周末互发导弹袭击，之后喺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呼吁下，双方停止互相袭击，油价升幅就显著收窄。伦敦布兰特旗油高见过每桶98.08美元，收市报94.25美元，升1.16美元，升幅1.2%。纽约期油就高见过每桶95.47美元，收市报91.3美元，升76美仙，升幅0.8%。国际金价一度失守每安士4300美元，跌至4268美元附近，触及超过两个半月的低位。之后在以色列和伊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停火，金价就收复之前的跌幅。现货金是变动不大，最新是报4325.05美元。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363.4美元，近乎是平收。另外，花旗将短期的金价目标由4300美元下调至到4000美元，因为预计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和能源价格高企影响，今年美国将会加息。不过渣打香港就认为，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各国央行会继续增持黄金储备，相信经过调整，中线有望重上5000美元水平。由罗伟浩报道。
1: 国际金价持续受压，分析认为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强劲，市场忧虑通胀或者会触发联储局在年内掉头加息。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继续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内地黄金储备连续19个月增持。欧洲央行的报告亦都指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占比升至27%，按年上升7%，超越占比达到22%的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储备类别。有內地券商指出，內地的黃金儲備截至去年底佔總資產只有不夠9%，未來仍然有提升的空間。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認為，面對地緣政治和美國公共財政風險，估計各國央行會繼續增持黃金，中線有望重上5000美元的水平。
2: 黃金是一個沒有發行人風險作為一個儲備的工具，應該個需求會繼續幾強勁。短線嚟講啦，會受住美國嘅利率因素而有波動。中線啲去睇，全球嘅政府同埋主要央行咧，會繼續增持同埋分散個儲備喺黃金個方面。所以黃金慢慢應該會挑戰翻比較高啲嘅位置啦，可能4800啊、5000美金咧，係我哋中線啲嘅目標。
1: 陳正樂相信，新興市場央行增持黃金作為儲備，已經成為結構性需求，金價喺4100美元會有較大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港交所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但是汇控就升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阿里巴巴和京东跌1%或以上。港股上日就跟随区内股市挨沽，市场对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开始初段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咗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大概1.2%。主板成交额大概有3640亿，恒指连跌4日。累计跌了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收市报4755点，跌了2.7%。ATMXJ 跌1.5%至近5%，而美团的跌幅较大。 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新加入科技成分股的智普升超过1%， Minimax 就跌了超过8%。

0: 压。另外，商汤、快手、百度跌咗超过5%至到近8%。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分析港股表现。
1: 上个礼拜五美股都有一个比较明显调整啦，即系当地个就系数据比较强劲有关啦，市场对嚟紧个加息预期再加深啦。港股呢边咧都系跟随有个回落啦，低开后一度个跌幅扩大啦，但系去到24,400附近，算系揾到啲短期嘅支撑啦。咁同埋见到沽压都唔算话全面啦，咁其实都有部分啲相对传统嘅蓝筹啊，或者系高息嘅股份啦，都系有啲资金流入去啦，作为一啲短线避风港嘅作用啦。指数嚟讲，短期就未必话即系有太大空间进一步调整啦。咁睇翻上一次底部位置都系24,000附近嗰啲水平咧，应该个支持力度都会强啲，尤其是港股其實已經跑輸咗，我話都比較多啦。咁好多啲藍籌股其實估值都唔係太貴，但係暫時就未有好明顯條件啦，有一個大幅嘅反彈。港股可能上望嘅去翻25,500樓上，咁又係一啲阻力區啦。但係應該24,000附近咧會有一定嘅支撐能力吧。
2: AI 概念股咧見普遍都有個向下啦，會唔會屬於一個短期嘅回吐咧？
1: 依類股份其實喺過去嗰兩個月升幅係相當誇張嘅，外圍最近就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調整啦，所以都令到相关的股份在香港这边都有个回吐出现，暂时讲就不是说完全的转势迹象，我想都是一个技术调整为主先。当然一些如果暂时都还没有盈利的相关 AI 股，它们的波幅会比较大一点。相反比较受惠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增加的一些上游产业链，我相信它们都还是会受到市场关注。
0: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咧，已经南移至到南海北部，而骤雨咧仍然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6: 今日嘅最高紫外指数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路边监测站就系3至5，健康风险系低至到中。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7: 今日的事，
6: 荃湾中心一期合共有5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昨晚暂停供电，但约是有1000户受到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情况。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且在会前见记者。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立法会的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规管细节。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亦都会到立法会另一个会议，讨论公众街市的未来路向。
6: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就会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
5: 丹麦举办一年一度的狼尾头大赛，参赛者需要

0: 配合音乐，展示咧佢哋啊狼尾头嘅独特发型。评判咧系会根据咧修剪嘅风格同埋独特性等等嘅元素去评分。比赛发起人咧就话咧留狼尾头发型啊系一种咧大胆同前卫嘅个人风格表达，希望咧透过比赛让到民众咧可以展现到自我。陈家会讲下。
1: 另外，挪威有一个男人开办露台薄饼店，是以滑轮系统和吊篮将新鲜出炉的薄饼空降去到楼下等紧的客人手里面。他未来打算去到不同的国家，将这一项独特的空降薄饼体验带到外地。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2: 放眼世界。
3: 薄饼店通常都开在街上或者商场内。挪威有男子将自己三楼屋企的露台改造成薄饼快闪店，透过滑轮系统将新鲜出炉的薄饼空降到楼下的客人手中，吸引不少人来帮衬。住在首都奥斯陆一栋公寓的30岁男子格兰，平时喜欢焗薄饼，亦都喜欢尝试各种有趣的事。他两年前和哥哥合作，在屋企露台搭建一个滑轮系统，以空降吊篮的方式出售空中薄饼。他们在薄饼店开幕之前已经向当地的食品安全局注册，其后就在公寓附近贴海报，邀请朋友和民众来临。去到开幕当日，他们成功将23件薄饼由露台稳定地送到地面的客人手中。格林表示，原本计划再开多几次快闪店之后就不做，但是因为好评如潮，客人越来越多而打消念头。薄饼店现在每星期只是营业两个钟，而且是先到先得，客人要在社交平台查看营业时间，到场大嗌自己想要的食品，并扫描街边一张空台上的二维码，以手机应用程式给钱，才能够成功落单。两年过去，格兰表示，每次开铺之后来排队的人龙越来越长，庆幸有一个30多人的团队辛勤付出。格兰说，平时忙起上来基本上都没有时间确认楼下客人给了钱没，大家都是讲个信字，认为同顾客互相信任展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格兰又说，曾经有多间连锁薄饼店邀请他扩大业务规模，他都一一拒绝，反而更倾向去不同国家旅行，并在当地举办短期的露台薄饼快闪活动，将这种独特的空降薄饼体验带给世界各地的支持者。狼尾头是一种着重层次感的发型，特点在于前短后长的设计，在80年代的摇滚乐潮流中开始兴起。丹麦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狼尾头比赛，吸引大量民众观赏，场面热闹。第四届狼尾头比赛上星期六在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一个户外舞台举行，吸引过千个观众到场欣赏。一共有12个参赛者入围决赛，每位选手有60秒在舞台上行 show， 他们要配合音乐展示发型，并做出专属的狼尾头招牌动作，带动全场气氛。评判会根据修剪风格、独特性和舞台整体表演等元素来评分。最终冠军由43岁的汤马斯夺得，他着住件荧光绿的运动衫，在弹床上不断跳，并以橙色头带配衬狼尾头发型，令评判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汤马斯攞奖之后表示，觉得比赛就好像一场大型派对，非常有趣，能够完成一些跳出框框的尝试，感觉好好。比赛发起人韦伯说，原本在接受植发手术之后留了狼尾头，想去美国参加狼尾头比赛，但是因为不是美国公民被拒，于是决定在丹麦自己搞一场。他认为留狼尾头是一种大胆、前卫而且具包容性的个人风格表达，希望透过比赛令民众勇于展现自我。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昨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

0: 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平壤，他觉得十分高兴，亦都是格外亲切。他愿意以今次的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愿意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等等，更加好造福两国人民。大公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新华社引述金正恩说，由衷感谢习近平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个部门将会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近年国际社会正是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会始终不渝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特区政府建议再就住《基本法》二十三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列明特首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定性国安案件的权力。综合官员和议员发言和举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窃，而特首判定是涉国家安全，即属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和羁留过程，亦都会按照国安案件规格处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定例有助讲清法例含义，不用在法庭入面由法官再演绎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话，是为国安法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两个人都话无新增的权力或者罪行。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粤港两地政府去年年底实施的粤车南下措施，经过大约半年运作之后，当局呢昨日公布入境市区部分由下个月的25号开始，由原本4个大湾区城市推至到咧系全部9个，名额就倍增至到200个。今日开始接受内地车主登记，今个月29号系俾咧中签者提交预约申请。新增的5个城市系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覆盖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留港嘅日数咧就维持不变，即系最多3日。当局咧系会持续留意住实况，目标出年第一季或之前咧再进一步扩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嘅车主咧都可以登记预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感谢中央同广东省政府嘅支持，让到更多内地城市客群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促进粤港融合发展。信报报道。
0: 大公报嘅报道。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香港广泛地区录得每个钟头超过70毫米雨量，黑雨信号持续了一个钟，多个地区都是出现水浸，更加有港铁站成为水务间。渠务署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合共是确认有4宗水浸，已经即时处理。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咧话，经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议，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热带气旋名单咧，今年通过采用同埋新增9个名噶，咁当中就由香港提出，代表著名美食嘅点心系会咧取代旧有嘅名字鳗鱼。预计咧呢个热带气旋咧名为点心嘅热带气旋咧，最快系会喺2030年系登场噶。根据惯例，台风委员会考虑将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同经济损失 质嘅热带。

0: 弃船咧系除名。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年四月，一个男子报警，声称他的四岁儿子在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被教师非礼。校方寻日发表声明话，社署多专业会议未能够确立曾经发生怀疑不当对待儿童的事件。是明报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钟，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

嘅交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葵涌葵福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咁同时咧，佐敦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首个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头，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处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处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民政署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已经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邓永林报道。
2: 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昨日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第6至10座总共5座大厦以及1间残疾院舍受影响停电。事件亦都令到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在现场设置多个水箱，并增派水车到场协助。政府开放多个社区会堂和全景围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市民使用。有居民选择到亲友屋企暂住，亦都有人话会翻翻单位。
3: 听到一声卜一声咁冇电，我嗰阵时冇落嚟，打开门全部都黑麻麻嚟，就知道系有咩故障咯。屋企有嗰啲充电宝，少少嘅电风扇都冇问题嘅。相信嗰啲政府啦，嗰啲工程佢哋咧，好易解决呢啲问题，唔系咁拖咁耐咯。
4: 突然啊，因为未试过停咁耐电咯，执少少嘢就谂住去屋企人屋企住咯。有老人家咧，頭先都係慢慢咁樣行樓梯落嚟咯，6樓啫，都 OK 嘅。
2: 有商户話，停電後已經隨即將需要冷藏嘅物品搬去附近嘅地方暫存。
5: 因為上年已經有類似嘅事情發生過一次啦，都係停咗成7-8個鐘，都係6-7月咁嘅時間。
2: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梁成龍表示，事件影響大約1000個單位。至於受影響嘅殘疾人士院舍，中電有提供後備電源供電，而經社署檢視後，認為未必太適合院友過夜，當局開放另外2個社區會堂作為專屬庇護中心。
6: 咁我相信咧，大部分有需要嘅居民咧，都已經係向呢個關愛隊同埋民政處去作出嘅求助，亦都已經有妥善嘅安置，或者有部分嘅居民咧，我哋了解到咧，佢亦都有自己嘅安排，例如話入住酒店或者係到佢哋親友嘅屋企咁樣。我哋亦都會安排關愛隊咧去做一個洗樓嘅行動嘅。我哋所有牽涉到嗰5座大廈，我哋都會派關愛隊員逐家逐户逐層咁樣去敲門，佢希望可以揾得到咧有需要嘅居民。
2: 民政署和关爱队在事发后在场设置援助站，关爱队为受影响居民送物资和食物，水务署亦都联同关爱队上门为有需要居民提供食水。中电亦都有派员到场检查，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出现故障，供电网络并没有任何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就今次事故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

0: 舉行的歡迎宴會。習近平在宴會上致辭，指出今次訪問和金正恩達成重要共識，一致認為要加強高層交往，深化戰略溝通，拓展務實合作，增進民心相通，推動中朝關係高水平發展。金正恩就表示，習近平今年首次出訪就來到朝鮮，彰顯對發展朝中兩黨兩國關係的高度重視。盧曉山報導。
1: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舉行的歡迎宴會。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舉行宴會的木蘭館迎接習近平和彭麗媛，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夫婦合照，朝鮮黨和國家領導人列隊歡迎。習近平和金正恩分別在宴會上致辭。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中朝關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他此行和金正恩達成重要共識，一致認為要從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戰略高度把握時代大勢，順應兩國人民願望，加強高層交往，深化戰略溝通，拓展務實合作，增進民心相通，推動中朝關係高水平發展，攜手開闢兩國社會主義事業更加美好的前景，促進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習近平表示，中方作為好鄰居、好朋友、好同志，衷心祝願在以金正恩為首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朝鮮人民順利完成朝鮮勞動黨九大提出的目標任務，推動朝鮮社會主義事業不斷開創新局面。金正恩致辭時代表朝鮮黨、政府和人民對習近平到訪表示最誠摯的歡迎。金正恩表示，習近平今年首次出訪就來到朝鮮，彰顯對發展朝中兩黨兩國關係的高度重視和對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寶貴支持。他和習近平相隔9个月再次會晤，結合新的形勢變化，就推進具有新的時代內涵的朝中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廣泛交換意見，將會推動朝中友誼加速發展，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作出貢獻。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0: 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襲擊。伊朗方面說，出於對黎巴嫩的支持，對以方目標進行了回應性質的打擊，行動已經結束，說是對以色列和他支持者的警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亦表示已經暫停對伊朗的襲擊，但是如果對方恢復襲擊，以軍仍將以武力回應。梁正滔報導。
2: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的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以色列传媒亦都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是应美国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因此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4。

0: 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6美元，卖出4328.85美元。环保署录到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至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世界杯热身赛，法国凭逆风米高奥利斯大演舞姿戏法，3-1轻取北爱尔兰。赛事在利尔举行，开局慢热的法国队初头难以突破对手严密的防守，制造到的机会不多。不过他们随后加快节奏，并在上半场结束前2分钟由米高奥利斯破网打破僵局。效力拜仁慕尼克的米高奥利斯分别在49和74分钟再入多两球。虽然北爱尔兰在64分钟由帕德列基利一度追近比数，但实力强大的法国仍然稳守胜局，轻松击败对手，带着强大气势进军美加墨世界杯。法国队将在 I 组首战对塞内加尔，随后亦会面对伊拉克和挪威。另一场热身赛，荷兰凭2个12码入球，2-1险胜乌兹别克。已经抵达美国纽约备战的荷兰队，31分钟由加普操刀射入12码，领先上半场。换边后踢到尾段，荷兰后备入替的中场古斯迪尔87分钟领红牌被造。踢小个的荷兰保时2分钟失守，被乌兹别克的沙治奥夫近门施射破网追平。不过6分钟之后，荷兰获得今场第2个12码，加普顶住压力再度射入，最终2-1绝杀乌兹别克。荷兰球员即将前往位于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并在星期日在达拉斯迎战日本队，开启他们在 F 组的旅程。至于第一次亮相世界杯的乌兹别克就被分在 K 组，他们下星期四会在墨西哥城迎战哥伦比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环看天下嘅环节咧，我哋会睇翻内地啊高等教育嘅情况。嗱，睇翻咧内地高考就喺日前开考啦。今年咧全国高考嘅总报名人数1290万，就比上年减少咗45万人，系连续咧两年下降。有分析就相信咧人数下跌嘅原因就可能啦，包括啦多咗重读生系放弃报考，系考虑到咧人工智能啊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嘅影响而选择提早就业。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内地多间高校都是宣布扩大招生，并且聚焦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的前沿科技领域，应对国家未来重大的战略需求。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分析。
3: 环看天下。
4: 内地一年一度的高考，来自全国高中的莘莘学子进入市场提笔作答，为自己人生最后阶段的学

达表现接受一次公开评核。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较上年减少45万人，连续两年下降。有内地评论根据官方数据，认为整体高考人数依旧处于高位，估计未来几年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内地初中、高中、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学龄人口，初中今年才达到人数的高峰，高中就是2029年才到，高等教育就在2032年。以现届高考生主要是18岁来到估算，即是他们是在2008年属于奥运宝宝出生的一年，当年全国出生人口大约是1600万，相比之前几年其实有所回升。加上全面二孩政策再在2011年之后迅速普及，直至2016年出生人数更加创下超过1800万的纪录。评论亦都因此相信，虽然出生人口在近年下跌，亦都意味至少要等到2034年前后高考考生来源才会真正出现转捩点。至于为什么近这两年高考人数有提前下跌的迹象呢？有专家就认为很可能是与内地称为复读生，即是重读生减少有关。专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高考近年逐步弱化了死记硬背的考试模式，变相令到操练历届试卷亦都不容易增加考取更好成绩的机会。再加上现时学生升学和就业选择更多元化，很多省市的公办学校近年亦都已经不再接收重读生。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对未来劳动市场的影响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白领会否首当其冲呢？大学学历日后作为就业的护城河是否会越收越窄呢？专家亦都相信内地越来越多高中生或者重读生，考虑到自己读书的情况，与其继续投入时间成本应付考试，不如选择进入职场，寻求人生下一阶段的发展机会。每个国家迈向进步，高等教育普及都是必经之路。同早年相比，现时大学生未必再是天之骄子，但全球精英教育界都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职场带来的变化和机遇，继续为未来培训人才。内地正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年三月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十五五规划纲要》亦都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力度，坚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同时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目增加10万以上等。内地传媒报道，全国共有147所双一流大学，意味着平均每间高校未来5年要累计扩大招生大约700人。近期多间双一流高校亦都表明今年扩大招生计划，聚焦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新型储能、集成电路等新工科领域，都配合了教育部早前公布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范畴，涉及科学与工程、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等等，以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与此同时，过去5年全国累计撤销了接近5000多个专业，多数都是文科。内地有分析文章指出，教育的一系列变化意味着过去入好大学就有好就业、好人生的路径已经行不通，适应新趋势，揀好城市、揀好专业、揀好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

0: 跟住落嚟，我哋嘅话题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啊！几日之后咧就会揭幕啦。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嘅前瞻环节，今日开始啊，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各个分组嘅形势，就会先讲 A、B、C、D 四个组。
1: 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数目系达到48队，属于历

0: 届以嚟最多，分成12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事。三个主办国家分布在 A、B 和 D 组。至于 C 组将会上演足球王国巴西对赛上一届殿军摩洛哥的戏码。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在世界杯前瞻报道。
1: 世界杯前瞻，
2: 今届揭幕战由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重现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戏码。不过双方今次主客身份就对调了。墨西哥主帅艾基尼第三度就任至今已经接近两年了，球队阵容已经稳定了。门将奥祖亚第六次出战决赛周，而队长艾逊艾华利斯和射手鲁尔兹美利斯经验丰富，主场加上高原作赛更加有利墨西哥争取出线。至于南非的阵容，有超过一半的球员是来自本土联赛球队马美洛迪日落和奥兰多海盗，较容易建立战术默契。经主帅布斯执教五年，战术体系已经成熟。而 A 组另外两支球队分别是韩国和捷克，韩国在亚洲区外围赛16场不败，连续11届入围决赛周，而孙兴敏仍然是球队的入波全员，后起之秀李光仁亦都具备扭转战局的能力。捷克擅长在后半场施展严密防守，凭着身体对抗和制空权优势发动进攻，前锋舒希克就以入球效率见称。B 组方面，球队分别有加拿大、瑞士、卡塔尔和波斯尼亚。加拿大过去两次在决赛周两上六战全败的，今届以东道主身份参赛，球队阵容有一半球员参与过上届的赛事，主力亚方素戴维斯、庄拿芬大卫和布简能经过欧洲顶级联赛洗礼之后，已经踏入球员生涯的成熟期。瑞士就在欧洲区外围赛 B 组首名出线，六场比赛只是失过两球，球队强项是防守纪律，队长加列沙卡踢法硬朗，能传能射，和库拿合作撑起了中场，为射手安保路提供输送。而波斯尼亚在外围赛附加赛就淘汰了四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晋级，40岁老将迪斯高宝刀未老，在外围赛贡献了六个入波，带领球队出线。至于两届亚洲杯冠军卡塔尔，就靠翼锋艾金阿菲夫担当策动进攻的职责。跟住到 C 组啦，焦点就落喺足球王国巴西身上。意大利著名教练安切洛蒂是首位带领巴西征战决赛周的外籍主帅，凭着丰富的执教经验、名望和治军手腕，调解球员的关系。安切洛蒂为球队订立四前锋的踢法，充分发挥云尼斯奥斯和拉芬夏的个人能力，而34岁的尼马亦都获得征召。不过英超球队车路士今季的首席射手祖奥柏道就落选决赛周大军。摩洛哥在上届改写非洲球队在决赛周的最佳成绩，奥亚比在今年3月接任国家队主帅，将球队踢法进化为逼抢和控传配合，人脚就以右后卫夏基美为首，而队中亦都有众多成长于欧洲球会的球员。 C 组另外两队同样是相隔多年再入决赛周，苏格兰踢法硬朗，进攻倚重中场麦坚和麦汤文尼后上入波，而海地球员的踢法就偏向快速行军，依赖力量和速度去进攻。D 组方面，美国继1994年之后再次成为决赛周的东道主。教练普捷天奴上任之后，透过比赛试验战术和球员的配搭，球队阵容完整而且具备深度。同组的土耳其自从2002年拿到季军之后，今届再次入围决赛周。教练蒙迪拿为球队带来细致的进攻踢法，并且放胆起用年轻球员古拿树和尤迪斯做进攻主力。至于巴拉圭就靠防守和务实的踢法，在南美区外围赛18场比赛当中10场零失球。有别于南美球队传统，巴拉圭更加着重身体对抗，而澳洲的踢法同样以防守为首要任务，以三中间防线的制空权为基础，进攻就以边线传中为起点，争取攻门。
3: 时间嚟到朝早7:24先同大家关心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但系仍然咧都会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气就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1%。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在寻日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候话，截至到寻日中午，一共系收到超过2100宗嘅申请。署方会核实各个申请嘅资格，同埋剔除重复嘅申请，再为有效嘅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安排和详情会在稍后公布。
3: 署方会在今个月的中旬通知成功的申请者，并且会在下个月指定一个日期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日期稍后会公布。预计最快下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个阶段的申请。
0: 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期望当局在计划实施大约3个月之后检讨，再考虑是否会增加名额。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梁振华，听下他怎样讲。
4: 咁1000个牌暂时你睇佢梗係唔够啦，但係呢佢亦都承诺咗我哋呢会检讨之后呢会再加发多啲牌照嘅，大约3个月至4个月啦检讨。嗱，因为大家行咗咁耐，如果有问题嘅都可以喺呢3-4个月之内呢，3个月或者半年之内呢可以改善到囉，即係优化咗佢都可以。
5: 咁譬如真係效果良好啦，你会建议係可能再发多一啲牌呀，定係不设配额咁样呢？
4: 咁有個限制呢就會好啲嘅，因為我哋而家都好多條件呢限制住啲食肆嘅，入去食肆呢亦都要牽狗帶啦，同埋就唔准攞我哋食肆嗰啲器皿嚟喂狗啊，各方面啊咁樣嘅，都好多個限制喺度嘅，希望大家有一個諒解咁呢將一件事搞好佢囉。
5: 今次咁多人申請啦，其實係咪都預計可能成功申請到牌照嘅食肆呢生意會有所增加咁樣啦？
4: 希望有啦，但係未實行呢大家都有一個觀望態度嘅。而家呢養寵物呢喺香港呢始終呢盛行啦，見到假日都好多人帶狗隻出街啊，各方面啦，尤其是你去到西貢海旁啊同埋啲公園啊，咁如果係我哋放寬咗嘅，啲市民順手食嘢嘅呢對我哋食肆呢生意一定些少幫助嘅，一定有嘅呢個就。
5: 覺得有冇需要劃分返狗主同埋其他食客嘅位置呢？
4: 而家暫時呢就冇呢個規定嘅。如果劃咗一個區出嚟呢變咗大家規限咗啦。咁如果比較大啲嘅酒樓呢，我都會希望佢哋劃一個地方出嚟呢就規限嗰啲狗隻嘅地方嘅。即好似嗰時我哋咪食肆禁煙之前咪我哋行咗有非吸煙區同埋吸煙區嘅。咁呢嗰時嘅政策呢就係我哋一間食肆就要間一個地方出嚟，呢個地方就吸煙，呢個地方就唔吸煙。即係一個非吸煙區，一個吸煙區啦。而家咧食肆啊，全部都禁煙啦。咁我亦都希望，如果大型啲嘅酒家咧，就可以間啲地方出嚟，規劃咗啲地方。呢啲係可以帶狗隻，呢啲狗隻唔可以過呢邊。咁變咗大家咧，可以喺一個和諧嘅情況之下咧，大家互相共處咯。咁劃分咗好處啦。首先第一，有市民亦都恐懼啲狗嘅，有市民亦都好錫啲狗嘅，恐懼啫。嗰啲可以坐開一邊啊嘛。咁啊，只狗嗰啲可以咪坐过嗰边咯，即系变咗大家有个界限喺度咁样咯。
5: 如果真系狗主同埋其他食客咧喺食肆里边发生一啲争拗啦，建议食肆点样去处理咧？
4: 咁希望我哋分开隔咗佢咧，咁啊变咗个争拗啊少啲啦。狗只入嘅区同埋非狗只入嘅区，大家即系个争拗一定冇噶啦。咁变咗你话细啲嘅食肆间唔到嘅咧，咁我哋希望大家都系一个体谅嘅心情，大家走去做嗰样嘢咯，唔好话一个。你唔中意狗嘅入到去就厭惡人客，有人客嘅體諒，養狗嘅人亦都自己檢點一下，咁變咗大家就互相共融咯。
5: 獲批申請嘅一啲食肆咧，之後覺得有冇需要可能當局要再設一個簡介會，再同佢哋重申翻一啲指引上嘅要求啦。
4: 咁呢個我希望食環署會做到啦，我亦都會將呢一個問題咧向食環署嗰反映下。等佢發牌咧，揾一個地方，即係譬如1000个人好多啊，或者分一次去100个人啊，或者1次50个人啊，一日可以分3-4班，咁啊可以喺一個禮拜之內上曬佢啊，就希望有個簡介會咧，大家溝通咗，咁啊應該會比較會好啲嘅，呢個係。 咁解釋咧，原來仲有咩問題，點可以直接發問咯？我亦都係初步睇過個指引，嗰個指引咧亦都係好清晰嘅。咁但係你知啦，有啲人都係未清楚咁細節。咁而家一個簡介會咧，佢唔明白嘅，可以即刻發問，大家會清晰咗嗰個條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碧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就过咗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系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海怡。

0: 早晨，咁多位。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到立法会的联席会议向议员解说有关的建议，强调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亦都没有新增到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1: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话，附属法例可以令到在处理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时，在法律程序上有更加清晰的安排。他认为是有需要，亦都是恰当做法。由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界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有关的行为涉及国家安全，有关案件及罪行即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新增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3: 旨在或者它的目的是清楚去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细化相关的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是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第110条的授权范围，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2: 经民联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于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4: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5: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咁而事必然咧，當然我哋都會採取翻咧，係危害國家安全一啲嘅相關嘅做嘢嘅審訊嘅過程啦。例如係要揾呢個指定法官啦，呢啲嘅程序會適用嘅。
2: 建議亦都包括，如果某人喺被控干犯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嘅交替罪行，有關交替罪行亦都屬於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林定国以制造炸弹案件作为例子说明，
3: 举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制造炸弹其实是想去炸警署的，咁当然我哋一定会系话一个可能系国安法之下违反一个恐怖活动罪啦，咁但系可能有条交替控罪，就系话制造炸弹，可能因为有啲犯罪有啲元素嘅证据嘅问题，法庭只系最终系判佢制造炸弹罪嘅啫，咁但系因为佢做嘅嘢系冇分别嘅，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根据我哋而家个新嘅安排咧。為了排除任何呢方面的爭議，就算是定了所謂頭先我講的製造炸彈罪，都會是被認定為一個危害安全的罪行。
2: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有可能涉及國家安全元素的其他罪行，應該用普通刑事程序，又或國安法罪行的案件去審訊，存有灰色地帶，或者會引起爭拗。而附屬法例可以在處理程序上有更清晰的安排，他認為是恰當的做法。
6: 譬如有人去打劫銀行，那原來他拿回你的錢 是想去進行恐怖活動，又或者是分裂國家的，但是因為那個行為沒有涉及兩條國安法之下的罪行，那就不可以用國安法去起訴他，但是因為那個罪行的行為有涉及國家安全的因素，那在個附屬法例之下呢，他的處理和審訊呢就會根據國家安全法之下的罪行的程序去進行，對於那個罪行本身，無論是個本質啊，或者是個罰則啊，或者是處理的原則呢，是沒有任何的改變的，就可能需要由國安法的法官去處理，就一般的法官就不會處理了。
2: 政府說會盡快敲定附屬法例的條文，並盡快刊憲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建議這項附屬法例在刊憲當日開始實施。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推行咗大约半年嘅粤车南下计划，下个月嘅25号开始咧，会新增咧5个内地城市，就包括深圳、佛山、东莞等等合资格嘅粤车，就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咧，亦都增加1倍至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咧，系会维持不变。粤港双方的目标就是在出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呢，将计划扩展至到全个广东省21个城市。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逐步扩展。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每日名额是增加1倍，对本港的交通影响轻微。有餐饮业界人士就相信啦，计划扩展对业界起到正面作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去年12月底起实施的粤车南下运作大约半年，政府话整体有序畅顺，申请和预约出行数字节节上升。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由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供合资格的粤车申请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就由现时100架提升1倍到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新增城市的申请人今日上午9点起可以向内地部门登记抽签，中签者这个月29号起向内地部门提交申请，成功预约的粤车下个月25号开始可于指定日子经港珠澳大桥来港。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对计划扩展表示欢迎，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1倍，但他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8: 市民最担心的会不会是违泊、处处啊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呢，由于是100架车呢，那个问题都不是说非常严重，是都没有说出现了这些问题。咁相信在新的计划之下呢，由100架车可以入到来香港变成200架呢，虽然是增长了1倍啦，咁但是始终200架车我相信我们容量呢都仲能够吸纳的。对于香港的整体交通影响是轻微。
7: 至于当局目标明年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当中每日预约出行名额是否可以再增加，陈恒斌说要视乎众多因素，
8: 包括我们城市的发展，我们本地的泊车位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增长，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口岸设施，包括现在在港珠澳大桥的珠海口岸经常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挤塞，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所以这些设施都是需要进一步改善，所以我希望这类改善能够持续推动，令到未来的名额可以有一个潜在的增长。
7: 除了入境市区部分，当局亦都同步推出易泊游服务给全部9个城市。下个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粤车，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可以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相信，嚟紧可以吸引嚟自深圳同东莞嘅高消费群。
9: 深圳大家都知道，佢哋嗰个消费力系极强噶。咁而且佢哋都係比鄰香港啦。如果我哋深圳嘅朋友係可以咁簡單揸下車落嚟嘅時候咧，都會係嗰個需求係會好大，而佢哋嗰個收入啊、可支配嘅一啲收入啊，亦都係好高啊，相對其他嘅城市啦。我相信對於香港嗰個刺激都係會好大。咁東莞亦都係啦，其實佢都係一個科技嘅一個重要一個城市啦。咁所以都係有好多消費能力強嘅人啦。
7: 梁希話：根據過去半年經驗，唔少粵車旅客都會留港2-3日。他相信一些车位充足的酒店嚟紧都会推出优惠吸引呢批旅客，形容扩展计划对业界生意起到一定正面作用。
9: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我相信就唔會係淨係靠呢一樣嘢咧，係可以成個市道係會有一個好大刺激嘅作用啦。咁但係一定係會有一定嘅一個正向嘅一個作用啦。但係就未必係會因為呢一樣嘢咧而係會哇完全係將我哋嗰個業界嘅無論係餐飲啊或者係酒店啊係推高雙位數字。

0: 應該就唔會嘅，反而就係喺一啲唔係旺季嘅時候，係可以幫補到入園係有幾個 percent 都係非常之理想噶啦。
1: 當局數字顯示，截至上月底，粵車南下入境市區部分大約8400個申請獲批准參加，累計預約出行數目大約係6700架次，在過去的內地勞動節黃金週，超額預約2至3倍，相信有關數字會持續上升。
2: 时间来到早上7:45，准备和大家看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0%。
3: 报章摘要。
4: 大公報的頭條是習近平在平壤和金正恩會談，推動新時期中朝關係更大發展。南華早報，習近平強調不會改變高度重視中朝傳統友好的堅定立場。星島日報，特首若果認定法證明書刑事案件轉為國安案件審理。明報頭條亦都是特首證明書可定性刑事案涉及國安。
2: 商報的頭版就是粵車南下擴至大灣區9個城市。文匯報，百日之內神速審批，病人獲新藥救命。東方日報，慘事頻生，照顧者水深火熱，當局堅拒增津貼。信報，內地投資新規防範金融風險。經濟日報，中央探索磁源交易，中資 AI 股添支持。
4: 先睇大公報嘅報導。昨日中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坐專機抵達平壤，開始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同埋夫人李雪主去到機場迎接。習近平在平壤錦繡山迎賓館與金正恩舉行會談。習近平指出，時隔7年再次到訪平壤，他感到十分高興，亦都是格外親切。他願意以今次訪問為契機，加強對新時期中朝關係的頂層設計和戰略指引，推動中朝關係與時俱進，得到更大發展，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地區以至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中方願意與朝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擴大經貿、農業、建築科技、醫療衛生等的務實合作，更加好造福兩國人民。又說雙方要以邊境口岸全面復通、民航航班和國際客運列車恢復運營為契機，擴大人員往來，實現雙向奔赴。大公報的報導，
2: 經濟日報的報導也講到，新華社引述金正恩說，由衷感謝習近平就新時代朝中關係發展提出的重要意見，朝方各個部門將會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實，推動雙方在經貿、基礎設施、科技、教育、人民等等廣泛領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發展。近年國際社會正是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朝方是會始終不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場。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被問到兩國元首會不會討論北韓核問題，以及中方會不會承認北韓是擁核國的時候，就回應說，中方在半島問題上立場和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會適時發布消息。經濟日報報導。
4: 明報報導，特區政府建議再就住《基本法》23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列明特首發出證明書，將刑事案件定性國安案件的權力。綜合官員和議員發言和舉例，某人干犯某罪行，例如偷竊，而特首判定是涉國家安全，即屬國安案件，在調查、審訊和羈留過程，亦都按國安案件規格處理。 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定例有助讲清法例嘅含义，唔使喺法庭入面由法官再演绎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话：系为国安法实施带嚟更大确定性。两个人都话冇新增嘅权力或者罪行。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今次并非针对个别案件，而是厘清灰色地带，讲明若果涉及国安，相关程序将案件前期到后期都涵盖得到。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粤港两地政府去年年底实施粤车南下措施，经过大约半年运作之后，当局昨日公布入境市区部分由下个月的25号开始，由原本四个大湾区城市推至全部九个，名额是倍增至到200个，今日开始接受内地车主登记。今个月29号开始就会被中签人士提交预约申请。新增的五个城市是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以及是肇庆，覆盖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留港的日数是维持不变，即是最多三日。当局是会持续留意住实况，目标出年第一季或者之前再进一步扩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登记预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的支持，让到更多内地城市客群来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促进粤港融合发展。信报报道。
4: 明报的报道，政府正是立法规管网约车，并且设发牌制度，现阶段网约车许可证上限10,000个，当局并且提出动态评估数量。立法会相关小组委员会昨日讨论四项附属条例，多名议员关注几时做动态评估和调整数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未有明确交代相关时间表。他说网约车现时是不合法营运，当局没有法律基础向网约车平台搜集数据，希望立法之后可以取得数据作出分析。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做基线调查。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荃湾发生大规模停电停水事故。昨日中午时分，荃湾中心多栋的楼宇突然停电，影响近千个住宅单位，多间商场的店铺亦都受影响，需要停业。管理处通知工程人员到场跟进，经检查之后发现是电标房火牛发生火警，导致大面积停电，需要紧急抢修。政府就说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和支援中心去应对。报道亦都说不少居民都在社交平台讲到说单位没水没电非常之辛苦。另外昨晚亦都有一名是女子不适送院治理。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的报道，为了更加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说会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的路段试行预约制度的可行性，将游客分流至到不同时段。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昨日在立法会上进一步透露，日后的预约制可能采用抽签、实名制等的方式，避免出现炒丑的问题。如果预约人士最终未有出现，局方将会记录在案，日后作出适当处理。另外，政府亦都建议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争取明年年中之前完成法定的指定程序。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本港多区都有种植到木棉树，每年五至六月当果实成熟爆开，白色的花穗都会是随风飘散。葵青区几名议员日前是向区议会提交的文件，说区内主要干道和屋邨周边都出现这些木棉花穗，不单止影响到环境卫生，亦都存在着火警的隐患，更加可能引发哮喘和气管敏感等等的疾病。葵青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今日开会，会讨论有关的问题。 政府多个部门书面回复话，会加强清理，长远喺保种或者系更换树木嘅时候，都会考虑改种翻其他合适或者低。

0: 自民的植物。信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香港本港地区是广泛录得每个钟头超过70毫米雨量，黑雨信号持续了一个钟，多个地区都是有水浸，更加有港铁站成为水务间。渠务处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在昨晚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合共确认4宗水浸已经即时处理。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咧系话，经台风委员会第58届会议，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热带气旋名单，今年咧都通过采用，以及咧系新增九个风暴嘅名，当中咧由香港提出代表著名美食嘅点心，系会取代旧有嘅名曼儿。预计热带气旋咧系点心啊，就会系喺2030年咧系登场。根据惯例，台风委员会系会考虑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同经济损失嘅热带气旋咧系除名。此外，飞燕呢个名咧因为喺其他语言有不适当嘅意思而被除名。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喺星期五凌晨开锣。兰桂坊协会系宣布将会在赛事期间举行嘉年华，汇聚区内超过20间的餐厅、酒吧等等。有区内的酒吧负责人就预计赛事期间营业额较平日增加3-4成。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生动诠释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是多边协作，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充分表明中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今次是习近平事隔七年再访问朝鲜，习金会释出的讯息是两国传统友谊、特殊关系牢不可破，并且会因应新时期注入新内涵，两国将会坚定捍卫自主主权和安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朝鲜是中国邻邦，当地维持稳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明报社评。
1: 商报的社评提到，越车南下措施循序扩容，说明相关政策实施半年以来运作畅顺，成效理想。面对南下车主的热烈需求和本地管理的需要，配套设施跟得上尤显重要。泊位供给、通关效率、服务承载能力、跨境应急支援等等，都是必须要妥善解决。商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西贡的东伯桥咀洲成为内地旅客的打卡热点，港府研究以试点的形式推行预约制度，就突显管理模式正是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规划，但是需要厘清目标，优化执行，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生态游发展。经济日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越来越多年长的照顾者是陷入二老护老、二老护残，甚至二残护残的困境。有议员指出，过去三年是有七宗发生之前未有得到社署社工援助。政府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已经推出两项试点计划，当局将部分原需要人手处理的工序自动化，这一方面是值得肯定，但是即使不能够杜绝所有意外，亦都应该多行一步。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社评就讲到，内地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评论话细看相关的规定，遭打击的只是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的非法活动，无损合法投资渠道， 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加能够协助国家借住实力雄厚的外汇